台中的燕窝吼，嫁到安吉的邻居，一杯一中。好来，哇，这晚鸟雀拢走出来呢哦，鸟雀全世界拢有啦吼，法国嘛有鼠患呐。哦，咱台湾这晚，我台北这晚把鼠患鸟雀才济哦，来，鸟雀都爱世界啊。

鸟车爱设计吼，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吼，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吼，真正水，吼、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吼，啊足高级的，我讲恁哪来到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吼？你会尊重我哦，你会尊敬我，你会学了我得力公司那这么厉害吼，嘿呀，因为我一直在进步啊，所以讲我一直在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最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这栋大楼六栋，哦，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是人来到阮公司，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来二来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咱阮有尔。你若对这飞啊吼，咱若英国介济，

那滚那个蛇啊，那全部是蛇啊呢，啊，唔是一飞啊做起来呢，那才厉害手工哦，那他们啊一丝一丝啊呢，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这样水的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那个，因那时阵生活形态，哦，拢拢在在吼、哦，在咱的历史博物馆。我拄到咧做人客，我包括我坐电梯拄到咧人客，因为因对二楼的二楼嘛吼，啊，要落来一楼的，啊，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来，啊，我坐电梯落来。我恁来参观历史博物馆哦，迄、那个翁仔某伊讲吼，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有落收集遮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讲足价值了，价值价值足价值，你甲看。阮无简单，我毋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毋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只有够认真咧努力，而且去拍拼，而且广播电台，咱即摆所收听的着，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到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阮一直咧成长吼。哦，你若来到阮的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当作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个大楼遮。哦，你若来，像今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高雄丁青湖佚佗，有来国林佚佗的，有来博尔佚佗的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就是阮的这个总部就伫遮，你看一栋二白色的吼，这建筑大楼遮尔啊大栋哦，嘿，就是伫遮。迄做艺术家的，迄设计师安尼甲你设计起来吼，嘿啊，我感觉阮足骄傲，伫遮上班，迄是阮的骄傲。所以你若实在着阮，你爱着阮，你愈信任阮吼。谢谢大家哈，咱的认真拍拼，全台湾听众朋友拢看会到的吼。来，啊，这鸟车爱设计，鸟车遮尔啊济哦。台北哦，鼠患频传啊！哦，阿爸走出来食穿山甲，迄动物园都饲迄穿山甲吼，迄饲了鸟雀嘛走去食吼安尼。啊，即、這个鸟雀疫情哦，即卖目前为止，伊讲是还没有升温呐吼，尚未升温呐。但是即个环境部吼，伊在咧讲哦，即、這个杀鼠剂啊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法度啊，你若无甲用哦，甲杀哦死吼。啊，这诶，鸟鼠啊，汉他病毒，迄足侪都鸟鼠啊回来呢吼。啊，这巴黎嘛是好，迄巴黎鸟鼠啊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咧三冬前就足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的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咧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嗯，我都太未死啊，你哪会懂？诶，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哦，生那比猪啊较济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掠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较济呢。这嘛无啊多伊啊，伊得要遏止鼠患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加巴黎尔。美国纽约即马嘛是做食辣的啊，即马嘛是因即马嘛是鼠患啊。啊，即、這个美国吼、哦，即个讲18年来头一个美国吼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即、這个查甫人呐，进入伊个急诊吼抢救，当天就死啊。叫鸟鼠咬着，鸟鼠啊，屎嘛袂屎吼，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马鸟鼠啊，屎嘛会害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即、哦這个科尼诺郡吼，伊、哦、一个两诶旧年，伊就出现了一种罕见吼致命的病例，即、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即、哦這个肺鼠疫啊，伊在9月冬天吼、哦、就不敌死去啊。这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哦，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的这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这个地区啊，吼，离这凤凰城啊，敢那路程爱2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话住在山岛底吼，有当啦，要去咱要山佚佗吼，啊，路路叉叉叉人挤挤挤，有当听救护车你会惊吼、哦，啊，这路。这车客太急行呀！啊，救护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会护持，有啊。所以讲，食人哦，厝买啦，较离边较近嘞，较方便较近嘞。你看，伊伫这个所在，
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要两点钟的车程呢。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做极力给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生命。这个患者吼，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这个耶尔森氏菌吼，这经过卫生，因的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吼，这个他所患的是肺鼠疫系。是咱的是哦，肺鼠疫，这就是因为鸟鼠啊的这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哦，大家讲说咱即马哦，咱的这个，咱的这个无现今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着的，但咱免去防范啊，体内保龄的一定要有关起来，这点一定足重要吼、哦，你的抵抗力爱增加啦。抵抗力爱增强起来，你抓袂了，叫你怎甲两百万人，叫你甲六百万只的鸟鼠做伙了，也无要安怎？对，嘿啊！还有的鸟鼠会弄你排水孔起去啊！哦，有的就是你检查袂了，你足够弄啊！你若像迄暗时你食夜市啊，外口排外口夜市，咱迄种下水道有无？你若一食不灵，看鸟鼠嘛，趁掠起来，啊，伊久袂惊人，迄饲来鸟鼠，安怎讲？啊，饲来鸟鼠袂惊人，甲饲来狗，饲来狗甲庄下狗无同哦吼。你庄下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乌白虫，伊会惊吃哪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人青顶哦，我甲你讲。迄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甲饲来的时阵，伊佫知红人青顶的，对唔对？嘿啊，啊伊定看吃只，伊袂惊。但是你庄下狗毋捌看一个吃汹汹来饲来，伊会惊呢乌白虫的，有危险无？做危险的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鼠疫可能佫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读卡啊，汉他病毒就无读卡啊，读卡下一半呢，无脑啊，迄脑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伊就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所以目前大家看，这疫情即马是无波动啦吼，啊嘛无升温的情形。啊，不过这鼠患的问题，唔嘛讲是汉他俩呢，佫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一蛇龟嘞，鸟鼠啊屎嘞，迄只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吼？所以因此爱齐心协力来控制。伊就只个生，你也不同个结扎，你拢全要搞我讲来结扎，迄个即马要咧面临即种的吼。啊，伊即个环境部伊讲哦。这个防范这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而且源头的管理的不让鼠来，给讲的，啊，要鼠来跑嘞，那鸟鼠年，哦，今年是抓年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啊吼，哎，鸟鼠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哦，卖有鸟鼠啊来，卖有鸟鼠啊吃，卖有鸟鼠啊躲。这你也当控制哦，你唔捌了解鸟鼠哦，哎，我都所以针对化学防治的鸟鼠药啊嘛，哦，那个杀鼠剂嘛，这环境部引用台湾哦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哦，这个徐尔烈哈，而且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就是哈、哦，但你偷鸟鼠，咱去偷着狗啊猫啊，对吧？因行路上狗啊猫啊会放人家，因狗啊闻到味啊。偏有鸟鼠味啊，而且鸟鼠是鸟的天敌啊！哎，即马鸟啊，别样，即马鸟啊，别样咬鸟鼠啊，是安怎？那都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马鸟啊，即马鸟啊，弄饲料糖食比鸟鼠较好食，而且个免家己出卡手，主人都好食，对不对？所以伊就退火，别样咬鸟鼠啊！你看影片哦，那鸟啊，看鸟鼠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马甲抓伊吧，咬伊，有诶吧，别样食。有无哈？那咱台湾鸟啊啦，哈，台湾鸟最好命，拢有咧哪食吼？安尼，伊按过你惊你那个用药啊吼？有狗咬鸟啊，会中毒白死啊，有无？因狗啊看到闻到味，吼，一闻到味，伊会要看只鸟只，个鸟只伊食着药啊，还是伊行过迄鸟只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啊放个物个食，啊鸟啊嘛是啊，鸟啊一直看到鸟只，哎，伊个天敌啊，伊对于伊个这天性就知，哎，有鸟只有无？啊那伊把伊行过，伊对去咧。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这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抬鸟鼠，啊狗啊甲猫啊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嘞，对不对吼？系啦，这嘛是智慧啦，这嘛是咧考哦，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吼。
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得就是安那，你也提来报你的爱给我管哈。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要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日的母亲节啊呢哈？这个五月七十啊，的母亲节哈，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若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哎，足侪颜色，足水。哦，那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足侪那康乃馨啊，油桐花吧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桐花吧要来啊，金针花吧有，哦，金针花哦，咱呐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宜德都有啊，宜德哦，这宜农村长哦，又种30,000棵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吧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哦一丛地啊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哦啊即嘛郁金香啊，有的像我前一看郁金香俩，当去荷兰看郁金香回来吼，郁金香嘛就多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哦啊平安呐、啊。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0: 报恩较好命吼，要灵芝甲老母听啦吼，因为若老母辛苦病痛艰苦，才囡仔是说，啊囡仔是说有有家己的家庭。哦，还有家己头路，啊，那他三头两外拢咧请假来烦恼来牵挂，这个是大人，对不对？啊，独居做侪啊，那么独居不要紧啊，独居呢要紧，独居呢会当食物件，会当个世界行是足好的方便嘛吼。但是上惊就是身体无勇敢，身体无勇敢，若家一个，等下吼啊面头面热吼，啊，就要来地无方便，才酸才疼，啊，都无都找无原因，定定咧人都艰苦啦，人都艰苦，未精彩安尼吼。食灵芝啊，食灵芝足好个呀。爱食灵芝啊，然后请大家分享食灵芝的好处啊。你这爱甲人讲啊，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底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5-6档啊，你也看，啊是，咱卖安尼，卖啊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啊，
0: 系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少700泡茶了700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组
0: 哩。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啊，要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过中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起个啥啉关节呢？嗯，啊个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昏个卡电来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佮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嘿，
3: 加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做路边呢。
3: 嘿嘿，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做先啊。你许我拢家己咧，拢家己咧。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遐拜我当哦，阮姐夫啊，要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好，谢谢啊，你用听诶。
3: 哦，
0: 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恁兜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们孙阿妈在吃。啊，伊今年才4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要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去。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嘿，胖胖做吃。
4: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嘞。
4: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疼胃塞疼啊。
4: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4: 病毒诶无。
0: 对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1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
0: 嘿，
5: 哦，你食伊个嘿，都你拢会打吐呢，拢要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我呢帮帮做食。
5: 嘿，一只该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4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食一包，马健，就是4-5岁啊，迄种食一包马健啊。对我讲的，有食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5: 欸，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6: 是2-3单吼，
0: 嗯，
6: 也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恁的肉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6: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福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对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7: 啊，嘿。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嗯。宝宝，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了。
0: 囡仔营养偌好嘞。
8: 哎，就这个他八年了，
0: 哎，啊，
8: 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嘞，食个拢食个，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白，那卖哎好油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8: 对，嘿，对，嘿。
0: 钓只这鱼表示有钓啦，真正钓啦。
8: 嘿啦。
0: 啊，你讲
8: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份嘞啦。
0: 嗯，足欢喜啊，足欢喜，迄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力。哦，咱咧体内暴人来叫我关起来，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多啦，无所不至多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济，拍一个卡枪，你目可能着哦。哦，伊流鼻流过，安尼飞落伊鼻啊，去摸着一个所在，你换你甲摸着，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地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来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暴人的肉啊关起来，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超跑呢，即个马仔熬夜呢，哦，甲马仔熬夜咯，上即只粉红超跑哦。来，即马我咱得力公司要庆哦，即个母亲节吼，即个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着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若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的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高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人拖一脚，过去吧，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脚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竖身，伊个宽咧，个手个宽剩十公分尔。啊，伊个长咧，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闲，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收下，你摕下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吼，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啊，这边啊开，两边家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来，开了，啊，底啦，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按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家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来，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毋免5秒，啊，你啊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实在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在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诶。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年羹落个水，囡仔要食诶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诶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伫手交伫手，烂落来。了后，这挂牵面，阮添顶一个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整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咧，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咧，啊，甲举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即边啊两个耳挂卡面，嗯，甲卡面，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的10公分尔啦，收下10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我当起见呢， 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会十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访，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啊，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哦，即聊吼，咱按讲都转来，啊，甲天顶咧生一蛋，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啊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塞，即马要换姐姐甲塞，姐姐塞天顶诶。等下坐落来了啊，换天顶，我要抱姐姐，啊，若要抱姐姐去你坐，要伊抱啊赢。啊，即摆伊要落来换，伊着坐顶换，用这地方要甲抱落来吼，抱袂赢。哦，两个囡仔来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较好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这条是足知，两个咱愈来愈过去，啊，愈来愈过去，啊，佫动啊，佮动起来，佮切倒啊。哦，啊，昨个佮安静讲，今日你佮掀起来，佮挂佮摕起来吼，伫地坐咧挂佮摕起来，啊，换你佮收起来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来，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代吼，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跨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哦，啊，到阵人唔知要去对替哦。把咱个这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报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仔后日，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啊个啦，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原本杂志吼，马仔较后日呢，啊，这卡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岛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岛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个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礼拜二，过两天嘛，马仔后日就立夏立夏，啊，就咱的圆满做杂志吼，咱这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诶，啊，就只听咧，只听到尔吼，啊，就马仔后日因为吼，人拢起价呢，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无够，伊塑胶袋也无爱互你呢，我先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给我，安尼给我呢，啊，我嘛无爱问，因为即马。人都起价吼，啊，咱无起，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跟我咧办活动，过两下过两下第三天，迄妈妈敲电话我，安琪，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时，我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带伤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你坐咧，你就会当动啊，甲动用。我平日壁，平壁爱坐坐，卡就较袂酸，有够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啊，咱即只阁拄啊好。昨按只老母讲，哇，昨即只遮水哦，哦，苹果 lady， 伊讲苹果 lady， 哇，苹果 lady 遮水，哇，粉红超跑哦，何止粉红超跑哦，嘿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 灵芝哦，来听咱整家伙的身体勇敢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过，确实对咱身体有够好。啊，什么种人适合吃灵芝？灵芝啊，适合哪些人来吃灵芝啊？哈，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免疫力无够，就讲那咧流行什么药对啊？都一个拍家枪对边过安尼伊也对。都一个感冒发烧对伊变过安伊也对啦，足容易感冒啦。安着像人讲破病鸡安尼啦，啊你一个破病鸡，你阁无病本啦，哇安尼足艰苦。破病鸡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呀！一直食西药咧讲，一直无原因的辛苦，一直无原因的艰苦。食灵芝，甲你的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敢。伊妈妈讲：“哦，林姐食较袂感冒，咧健保卡拢提侪，毋知影咧。你甲看，安尼有价值无？有价值啦！免疫力吼下降的人，因为林姐内底有多糖体甲酸体咧，啊，即个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咧研究显示咯，好、哦、研究显示啊，林姐会当刺激到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喏，咱咧是，你定来都辛苦病痛，啊，不就定来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软到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吼、哦，灵芝被认为吼、哦，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佮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到疲劳亚身呢，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灵芝当中的多糖体哦，佮伊腺苷呐，会当帮助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的效率，来帮助维持精神充沛吼。哦会当来缓解你的疲劳，所以有咧做工活，当底当人，逐工一日下去，一日下去吼，感觉足忝的，感觉足忝头。我若像我的体力，我都信任这个工课安尼啦，哦，安尼就食灵芝嘛。过来足重要，心血管疾病的人，有一寡研究吼，就咧讲灵芝会当吼，会帮助降低吼这个血压、个血脂，还有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血管健康有潜在。哦，伊这帮助，对不对？嘿，但你有心要更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你嘛是爱吃吼，伊是做一个辅助，哦，补充灵芝是做好吼。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灵芝哦，伊含有这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佮降低血糖，也佮有这个胆固醇等等这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的，拢有足大的帮助，哦，足大的帮助。也佮你若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高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来，啊你降袂落来，医生应该加油啊，这是毋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到尾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要安怎？药啊，食袂起，尾啊变用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搁控制袂了西药剂，那你就无当下一步啊，对唔对？嘿啊，就因为灵芝双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上悬，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灵芝三个月后，等检查发现，哎呦，灵芝真系帮你双向调节，上悬的药物吸落来，上低药物起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免怀疑，安尼吼。过来，那肝功能无好的人咧，灵芝咧，灵芝甲配肝药上解赞啦吼。这个肝功能呐无好的人，因为灵芝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这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着肝功能，因为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化合物哦，伊能抗发炎。咱北来啊吼，袂当定发炎，咱知。咱的北来啊，袂当定发炎，北来啊，若定发炎无好待，咱的身体就生歹物啊，自由基会起来，吼，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肠仔炎呐、胃炎呐，定咧发烧啦，不明火，吼，不明火吼，伫咱身体咧加，安尼是袂使。食灵芝，过来，睡眠品质无好的人， 这个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啊，这个初步研究显示，灵芝哦会当改善困眠的品质。哎呀、啊，吼、哦，过来咧，咱咧若要食灵芝哦，一定要对灵芝规律的诶主食体改抽精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灵芝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的呢。哦，伊会当哦，即、这个增强体力嘛吼、哦，改善高血压甲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食，只是互你西药莫阁增加、增加、增加起哩。但你的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介好哦，对哇？伊当抗氧化的作用，哦，会当调整哦，即、这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若虚心懒惰吼，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卖精彩，人都卖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食灵芝啊。食灵芝，你啊讲哇，真正真哩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那开啦。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咱的这个观念吼，主宰着咱的啦，咱的选择对唔对？好、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啦。

0: 因为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哦，科学认证哦，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个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哈，啊，进无补，提无补，要用啥物药来治这个病毒吼？伊对3000多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尾找4种哈。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道当底真正是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摆吼，咱看袂着病毒、病菌，咱诺罗病毒啊，一干流干吐干呢，你嘛无看啊。口沫的小盆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鼻，你摸到物件，把伊病所出来，全部好势。迄你摸到你就掉完呢。来肠病毒啊，肠病毒会要人命呢。肠病毒啊吼，这拢是共款。所以不管怎么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想想会到，拢是病毒。遐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买倒去呢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着，上好着肺炎，肺炎若着着着哦，你要交病房，做者拢话不出来，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时，你就爱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咧，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倒来，啊，无你一个月洗12次呢。洗到两脚两手，洗到无成人去啊！洗到无元神，洗到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内要补，能力要真正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拍底，就是食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啦，吼、哦，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再来个感想，哦，食灵芝好处真的多。
1: 好啊，哦，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差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1: 够雪地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那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刷啦，
1: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好，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你泡茶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佫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尔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哪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
3: 啊，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遮东西去予身体三波人嘿，最近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嘿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嘿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2000多对毋对吼？
3: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5: 嘿，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到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嘿，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5: 4、5年嘞，我来食4、5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5: 以前吼做搞感冒啊，热天做搞憋着，拢起码拢无
0: 去。哦，憋着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5: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通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5: 热天吼憋着，再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5: 诶，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即嘛拢未嘿。
0: 听这4、5等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5: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5: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5: 谢谢啦。已经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5: 有够好诶咧，50几岁就食，我已经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几岁，佮会做事咯？
4: 哎教我安尼染来染去吼，哦，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规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6: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你讲人去乱。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还是上坡？你食讲食热着食咩
6: 啊？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二趟天啊，洗白衣的衫。
0: 哦，洗白衫，哦，还足热呀。哎、
6: 欸，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
0: 概
6: 用一年叫
0: 足
6: 多啊，
0: 有
6: 咧讨
0: 价，伊
6: 拢
0: 买
6: 一年
0: 份啊。台湾要订几偌好咧？
6: 一年
0: 份一届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啊，伊拢咧煮三足多，拢食较体会啦。捌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6: 嘿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泡，搁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有够好诶，啊，食食好呀啦。
6: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话吼，做好吼。
6: 嘿啊，伊两罐我食，
7: 都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7: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干，食恁的了，哇，真正即我补出侪人食。嗯，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7: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7: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7: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好了，
7: 嗯，
0: 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了就病咯。
8: 我是义工李罗，
9: 我是义工李子嫣。
8: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9: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8: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16: 老师是女生。
15: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7: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运调养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甲马仔熬夜春两工尔，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哦啊，因为你的囡仔，你也看，咱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天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天，你是去佚佗还是走病院走医生馆？吼，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的吼，即马流流热人高啊，迄这个热也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若会吹就要吹叫寒着，若不是早头两片都脱掉的这种吼，哦，若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不是西药啦。哦，唔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个体质，你也会食灵芝啦。你甲知影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健，哦，吹冷气咧吹，哦，也是外口风风口着，伊袂内面就搁咧破病。老人即卖还搁咧感冒啊，还是寒人搞啊咧翻天，伊搁咧感冒，拢无伊个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咧食，啊健保卡放着都唔知无咧用啊，你看偌好。这个骄傲嘛，这个有国有战来。啊，咱那如果咱今嘛吼来办这个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赏。哦，这只足实用的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安尼出门出外去吧吼。啊，这只个塞个物件，个囥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啊，伊这个链啊吼，足美丽，360度安转安转。哦，啊，足轻慢慢，3.3公斤尔。那还足载载。那一般来讲，伊加足快吼。来，啊，咱搁个听一下哈。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是拢甲阮天顶落牵这只，我你拢煞听真顶个迄只，啊你只有安啥物方便？哦，妈妈，迄个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一个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哦你帮我摕一下，啊我来。

0: 先啊，囥啊边啊，边啊是咪两个迄落两个迄落卡顺，八个开，哦，两个甲八个开，天柜倒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干那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无起来，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诶，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咱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佮左塞，好，我只要左塞，我质量吼无像你讲要背楼梯的衫，为什么要背楼梯？以前要背楼梯是本来要送遮济，因遮济穿大肚，啊，本来要送遮济，啊，计遮济我摇背咧看，好，即马人少年，你遐拽即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这打，来这边看这打，啊塞来塞去，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过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伊讲对对，即马大拢用嘿，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啊，够动啊，脚动啊，动的安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的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方便利便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小车同款，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足水的吼！而且讲我这卡哦，比原本卡较大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当然也是很赞，对不对？嘿啊，少年囡仔上介爱，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啊、吼！下周我阿爸在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呐，只方便阿个利便，塞去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冻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雷倒啊，哦，而且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这个伊咱这个吼，伊的长偌长？43公分呐、啊，啊，偌宽？38公分呐、啊，吼，啊，偌宽？49公分呐、啊，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的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的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甲摕起来，这袋、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就样，袋甲掀起来，啊，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甲夹平安得啊？俺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啊藏的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恁啊又有40遍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按倒，啊有简单无？太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把它揪起来就好、哦、来啊这链子、啊、做好链、哦、要收起来锁放子好送去旁边好、哦、我去旁边旁边就是这样、哦、啊这做好用啊做方便啊拢总一条是多重 3.3 公斤 3.3 公斤嘿 3.3 公斤今年把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哦、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在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那这少年囡仔用古龙怎好用啦？
1: 嗯，来，今嘛吼，安尼有灵芝咧个食，有灵芝咧个听，啊，佮送只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而只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吼，啊，即个明仔后日就完满做十只啦。啊，咱平时都咧食灵芝，人怎即个这时阵爱健康上佳会好吼？啊，若捌食过，即马竟然加入这健康的团队，你啊怎我才好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迄灵芝粉的会苦袂？讲袂啊，足芳的啊，足芳的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就阮天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就上简单啊，若苦底底，伊敢要个偷要食？袂偷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 哦，啊，若是水泡茶来啉，足好啉的，好啉哦。迄前日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摆拢啉这個，较袂逼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热，我嘛逼着咧。哦，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脑顿顿吼，食灵芝啦。啊，有食补素，我祝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哎呀，这都为着厝里哦，啊，都甲画落无，从化区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000啦。哦啊，生只囡仔六个、四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囝咧疼啦，啊，剩诶三个放外外，但迄三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即、这个大汉无分啦，诶，大汉拢伫咧顾老母顾啊，拢用离婚去咧，哦，即阿静啊，顾老母顾啊去，啊，甲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伊半仙咧，老母你也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六十六摇拢是伊呢，哦，啊，即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诶呢，因老母甲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我讲我无要再顾你啊！啊，恁了有领着钱的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得，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三个小弟小妹，我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卖电话响吼，就要骗你回来啦。嗯，啊，因老母去住院啦，但是唔是讲，唔是一般讲有咧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啦。啊，伊讲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吼，要搁甲这蛋搁骗乎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真努力啊，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卡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就怎安尼行吼，伊就紧准备装，要紧装去病院嘛吼，安尼，啊，都伊怎这个时阵，伊当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伫遐啦，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行过来，吼、哦，三个拢行过来吼，吼、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安、哦、那。啊！但是吼、哦，我无插因啦，我讲了，一直行去病房安尼啦。啊，三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来做走，我气甲破病吼安尼。啊，唔管伊，我因老母行动无方便嘛，吼、哦，又都中风无方便安尼啦，吼、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塞六摇呢，这真是六塞六摇安尼啦。无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姐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哦，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啊，都中风，啊，这个西药吼办大用啦，啊，不时都因老母禁赛兼禁药呢，哦，禁药下消禁赛未了，啊，定叫伊禁的安尼啦，安尼禁两工啦。哎，都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姐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啊，伊怎忍嘞吼，唔敢放啦，啊，都怎忍，安忍两工吼，伊是安尼忍到腹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忍到吼，规腹肚底塞吼，安尼无放站袂调，因才甲老母送来病院断肠的呢，吼，夭寿。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啊顾吼，结果一直吐，我看到大便会惊啊，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喏、哦，吼、哦，咪甲远哦，够臭的惊死，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咧，实在无法度啦。伊这个编辑的讲，因老母互伊气甲吼去急救吼，而且白菜要骗伊转来啦。要骗你回来伺候因老母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唔是破病啦，唔是，简直你是禁晒禁甲哦艰苦，小弟小妹甲你塞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啊足激动的起来吼？甲娘讲哦，无采我饲你饲个遮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知我要安怎啦？ 我唔爱阁逐工金西金叫。啊，见阿静啊，着手臂比门口，啊，口气足平淡的吼，着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吼、哦，甲因讲，啊，因都拄啊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吼、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哦，小弟小妹有分的这800万吼、哦、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给因三个，你无给我嘛，哦，啊因三个吼、哦，立会起来啦，你请看护吼，因拢立会起来安尼啦，三个人面色虽热嘞，你知影？吼、哦，因老母都愈激动呢，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吼无分你一分啦，吼、哦、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嘞吼。哦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母仔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聘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侪呢。啊，搁有搁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摕地瓜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唔对？这个时阵，阿静看这个老母，只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吼暖衫啦。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好你个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他家要造型要吹较水个啊。但是遮吼、哦、看伫老母个眼内。怎变成着因对家庭的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伊当下就拢热干的嘛，爱个无定，当下一当出来，当下无一盖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都、就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都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甲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甲伊目斑乱，佮因老母变啊啦，阿爷他家都阿娘，你要佮佮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不爱佮伊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要行到要饲电梯的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来佮扭嘞？一个就对伊手骨头佮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大医院开5000几块啊了，即个你嘛爱到付啦。这时阵我怎戆呢？这无奈怎甲劝了这小弟，我也讲吼，啊老母摕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若好意思叫我吼爱到出这5000块啊，我一身五粒拢无摕啊啦，对唔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迄800万虽然是我甲小妹，阮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吼、哦，你嘛唔当袂记这几年呢，老母若住院的时阵，而且医疗费嘛拢是我出的了。这个、第二小弟的面吼、哦，难免着爱红光光，但是手骨头骨啊扭嘞。尾啊嘞，第三小弟慢啊滴目玉来啊，伊目走过来。伊讲哦，阿姐你卖老啊啦，好啦，啊就是5000块尔，就是要讲到了5000块尔，恁呐都安尼唔到三工啦。阿静转个手骨头个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伊就用手吼，甲甩开这个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啊扭了，伊就歪一个身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 恁有分到钱啦，恁三个拢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啦，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晶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家叫我回来啦，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个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吼，伊就转吼。比这阿姐肥呀，阿手那比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是落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的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讲报应？甲恁哦，饲甲变这个形，变成狼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吼就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嘞，伊就不过看因。阿静换一个新就离开啊啦。来嘞，离开第三天了后，第三小妹打电话给这个姐姐阿静啦，讲阿姐啊，哎呦，你吼、哦，诶、欸，这个讲大伯啊吼，因规家伙要搬去外县市啊啦。啊！伊要先外关起了，甲大家吼、哦，要先做伊食饭啦。啊，着约大家明仔吼，啊，招招做伊食饭安尼啦。吼、哦，后摆吼、哦，啊，大伯要等来机会较少啊，安尼啦吼。用、哦、大伯应该吼、哦，目甲恁斗三工袂少啦。吼、哦，啊吼、哦，我会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无爱去啦。用我会亲身敲电甲大伯吼、哦，甲伊斗时啦。第二天的中午，换第细汉小弟又搁敲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甲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敲入来的时阵啦，伊甲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哟阿姐啊，你紧转来啦。这个吼、哦，孙大海就是叶静安哦。唔知影吼，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像咧起笑同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有接到吼，因丈夫个因个前姐夫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就想讲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伊是咧舞台一出来吼，我袂阁恁骗你啊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于讲啊恁前翁来伫我家怎么样，伊无爱互骗你啊。哎呀，用大姐这届吼，这届是真诶，我未甲你骗啦。因为前翁大海即马来伫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哦，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马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直甲听，伊听着因这大海吼，真正大细声嚷一声呢。这前翁去伫遐大细声嚷一声，这阵又相信啊啦，我伊相信，伊买啊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静啊身躯哦，像迄吸血鬼咧甲输一回。啊，这吸血鬼哦，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静啊只卡蛮歹咧吼，好，紧冲登去厝安尼啦。冲登去厝了后，亲戚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头壳顶哦。刷咧老火呢，啊！细汉小弟呢，哦，你阿向目的吼，啊，皮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好，即个第三小妹甲染掉的，啊！咧流目屎、擦目屎，啊！红冰刀呢，嘿，咧板刀只吼冰刀，好，规个菜啊，老啊，规世界安尼吼，啊！因都因为要板刀是因大伯要争气，啊！因都要庆祝，要送伊去得着，安尼吼，送伊去。去安尼来要食一摊就对，啊！因大伯规家伙坐边啊，面色吼拢热嘞。有人细声讲哦，咧讲哦，啊！迄大海啊吼，咧讲恁后头哦，一生五里拢无分哦，阿静啊啦，对哦。啊！咧嘛唔知讲是真是假啦，伊来咧问啦吼，因为若是真的吼，恁对阿静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人哦，静安哦拢看袂落去呢。那转来闹这场啦，对啦，阿静啊，自细汉哦，就担这个家庭十手的开始担啦，吃足济苦啦，你唔是无看吧？是唔是？ 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前翁吼来甲讨公道啦，啊，因前翁到即摆嘛无搁娶啦，嘿啊。第二小弟吼怎啊徛起来吼，吼气噗噗呢，就对这吼阿静啊行来，哦，伊讲哦，你即摆是咧使啥物性地啦，哈、啊？你为啥物等于叫你前翁来遮吼母即出来啦？这时阵阿静怎下意识吼，脚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啊，我也无叫伊来闹啊啦。但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啦，吼，伊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恁拢离婚啊呢？但是呢，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伊来分钱哦，吼，你真正吼做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吼，你个执笔伊的眼神，伊的心肝拢凉了啦。在你的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是为着是甲咱岛的人吼，爱反面无常的人嘛？伊问一下第二小弟，嘴怎塌哩啦？牙齿已经咬暗，不去讲话啦。这时阵，阿静换一个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嘛感觉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的人嘛？这个小弟阿妈赶紧安动动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哦，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家讲你无分着钱的代志啊！你家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因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咱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恁规家伙咧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徛起来？好，用安尼足冷来的眼神看因老母啦，搁看那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您不是一口咬定是阿静啊？伊家己自愿放弃，这要800万的吗？你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好，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躯啊皮皮出，然后更甜啦，就讲哎，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有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徛出来，吼、哦，恁问兄嫂人啊！你这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哎，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田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伊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呀。哦，开始要讨公道啊！那马仔该个听落去。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歌，要有效趁早，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哎呀，啊，今嘛听咱咧讲台做分享，讲啊，恁这对身体真好，你就甲关吧，哦，你就和咱咧是大人，咱勇敢吧，对不对？你啊，只巴肚咧做有毒，你感觉哎，老母吼，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伊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包括吼，较袂安尼出去咧行大，你就哪用灵芝那个听？啊，听完过本啦。灵芝啊，对个冷冻化去脆吼，一块对主食块抽筋啰嗦做够力的。伊若用惊快活，你也快活啦。吼，较袂安尼三头两歪的。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厝，迄时阵对无？吼，咱个时段拢是共款吼。即摆独居有够济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吼，啊，家己找工课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五路啊，你爱勇敢，到都找五路嘛，是不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勇敢。哦，啊，着啉酒咧，食碳前面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刚刚分享看偌呢也好啦。你这爱讲讲啦，讲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无
1: 底吹，无底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到即满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诶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啊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1: 诶。
0: 嘿啊，都安尼你啊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了七八十几
0: 啊！哦，你讲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啊，咱卖浸浸嘞安尼。
2: 今麦热天热啊，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梅山烤肉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啊，要扫死伊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嘞。
0: 嗯。
2: 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烤肉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吃，哦，起个我啉罐吃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加做好困
0: 起啊，
3: 好
0: 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哦，我节目啊，买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该好啉啊，该好啦，该好啊。
3: 哎呀，
0: 哦，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爱国爱听。当初咧起家报吼，啊，一年一拜。哦，这无亲戚家，哦，咱办这活动，咱送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只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因为咱这只足实用的，哦，咱若出门买物件吼，啊，免咱排到遮排到东环环，哦，啊，肩胛头排无够，佮两只手提来倒，这种咱拢定有看。有呾骹路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东啊厝东啊无体力。啊，咱这台你若无体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休一下，甲坐一下，啊休一下喘下，咱甲阁继续行，吼，啊，就是会当足方便嘞，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打滴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伊个挂一个挂滴啊，所以落雨打滴拢无要紧啦，吼，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下，咱甲坐一下，吼，啊，若带囡仔吼，咱这有时段带囡仔做嘛带孙嘞，有无？有做嘛带孙做滴食喷嘞啊？啊，做嘛啦？带孙子啊，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砍的吼！啊，食要掼物件，摕物件，一手砍袂掉，裤装的物件拢啊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这个呀粉红草包内底，囡仔个脸顶还较侪嘞，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莫换来安掼东掼西啊，排甲东环环，即卡个掠断去哈！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哩哦。啊，若唔知要过提哦，卡电话倒，我来报电话，啊，甲记着诶。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吼，啊，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0-2-3 有人听我讲，一咱恁少年做囡仔，像就听到灵芝啊，喔，真囡仔少年就听到灵芝啊。听你即马要100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遮所有吼万物啦。哦，咱遮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层的，伊永远都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马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的甲认证检验过，甲了知哦，甲知伊真正好，对这病毒病体。哦，病毒歹菌，哦，伊个功效遮尔啊大。咱个中央研究院，恁个拍恁恁两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好灵芝用冷冻法去除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素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讲，即个高血压、甲糖尿病吼，啊，控制袂好势啊。哦，你就一定爱，你就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啦。伤高的肌肉块起来，伤低肌肉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肌肉落来，伤低肌肉起来呢，过来身体咧抗病毒。咱的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这个灵芝的主食体主要就是咧抗病毒吼，身体咧抗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至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袂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唔对？你看袂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20几种氨基酸啦，迄足重要。咱那时，咱那包括咱金刚蛋他们，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伊个折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伊有活性的加速，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小加速就无去啊。啊，加速要创啊，好吸收啊。过来，唔管是中医。也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伊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紧啊，吼、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尼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新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好拄偌好，迄少年人讲乌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吼、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又搁咧接食，啊，不时的鼻哥鼻肛吼，鼻哥鼻塞，这大弯的，这大个呀，黄啾啾这，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定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只有身体愈来愈虚弱尔。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哦，这个观念脑正确吼，生命活了最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来就不健气的事哈。爱顾啊，健康健康健，暗用去讲的。谢谢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讲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大家去坑你古早吼啊，感觉恁记得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干咪学白讲，干咪学白骗。囡仔若无食，就是咧个灌油啊。哦，要个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若免灌油啊，你啊跳开就吹开开咧等你，因好食，胖胖瘦瘦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讲，安尼听囡仔勇敢啊，即阵就像妈妈讲，好，迄顾着足心实个啦。迄囡仔若卖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实个安尼啦，吼、嗯。啊，有影勇敢，掉掉掉掉掉掉掉，我囡仔若卖搞耍三毛，就是足快活，掉掉掉掉掉掉掉，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安尼艰苦坐挂吼，辛苦病痛，你也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啊。所以啊，啊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吼，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哦。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得先上架，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公。哦，订两组，咱就送一只；两组送一只。哎呦，要多找啦！即马当着你起价啊，都看咱念价念价，咱个大精神哦，无多啊。得你公司董事长足听咱听中好评哦，足听哩啦。董事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中好评请伊个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只要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讲咱啊，只偌济钱，只能三四年。啊，就送这只，你讲要得找，无当找啊啦！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身体健康勇敢，啊，佫顾会着，吼，啊，佫咱这只遮尔利便，遮方便，哦，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杀这只粉红草包，四界都看人杀这只，啊，因为足好用的啦，哦，啊，伊的宽甲伊的宽哦，安尼是实际实际啦吼、哦，来，伊哦，伊的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哦，啊，那伊的宽咧38公分。哦，啊，偌悬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欢欢买啦，3.3公斤啦、啊。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壳啊，吼，顶完放做个蔬菜水果哦。阮昨天装倒来，哦，苹果类滴呢哦，哦，水哦嘿，苹果类滴个点吼。哎、啊，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囝，阮好有遐么厝顶悬么遐，啊，昨暝阮到厝顶悬遐么遐，两个有咧耍台耍啊欢喜个呢。南面滴滴要杀姐姐啊，姐姐要杀滴滴安尼啦，吼、哦！啊，都按奖要杀甜点啊，甜点要杀按奖安尼，两个咱生意才生啊欢喜个呢。啊，黑矮个大容量，哦，咱内底咱坑名，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足实际哦，伊诶底部吼、哦，会载重25公斤诶呢。诶、欸，啊，你若再当要杀你行像甜点按奖坐顶完，要杀你行35公斤诶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吞的，尔要甲带物件起来哦，甲贴物件起来，下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嘿，叫他带当哦，60公斤呢。哦，啊，伊柜台3.3公斤呢，分人啊是个水当当。这俩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哦，下底这挂甲扭起来吼，底座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在旁边哦，宽度才10公分尔。要爱叫来身躯边，袂个合伫旁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的，啊足里边，甲咱斗脚斗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寒东寒西，就伊甲咱斗脚斗手吼、哦。要送予你的粉红超跑哦，嘿，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明仔后日晚晚十几啊吼。

哎呦，再看一眼哦，伊在啊，那都要用咱的好朋友为你是听礼拜呢，啊，你拜拜二无听，三无着无彩，这条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遐，看卖你啥着咧顶八卦嘿。好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零果精，得力学历旺，广有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一路山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平安，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6: 嘉义馆健护公格，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科友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行有三间，德胜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伫中山路街仔尾，啊，佮有保健药局伫湾桥村五间厝3-2号湾桥邮局边啊。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啊卡。新港是恒生药局伫中山路乡公所隔壁。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恢复律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律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鹅主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的机啊内底吼，袂卡着有哦，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吼，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低价销，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吼，身体感觉，这个天气奈啊，这温度袂输甲热天嘞。中昼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时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准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仔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呀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啊，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吼。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都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有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要。太大哦吼，无万不利吼，那拄着落雨都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些提醒。来，咱伫讲啦吼，啊，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吼，一支嘴啊飙飙吼，带什么祸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镇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那足恐怖！即落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互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即二号暗时，即9:32的时阵吼，即头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啦吼，啊即。这个头份911车主跟消防人员两个就去救啊，就对啊吼。啊，在暗时啊9:41的时阵啊，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哦，发现讲，一个姓陈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火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呢，哦，敢那蜂巢嘞安尼，哦啊，毒二十几刀啦。
吼、哦、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咯，都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哦，嘿，啊救到这个9:56嘛是去到这个维工医院吼、哦、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哦，啊结果警察去到现场发现讲，涉林的这个吼、哦，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哦，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哦，拢全会的折叠刀啦。哦啊，所以讲，甲带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哦，原来安怎？姓陈的这个先生甲姓林的先生吼，因两个是岁数的吼、哦，算室友就对啊啦吼，岁同境就对啊啦吼。啊，这姓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啦，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啦，为什么？因为吼、哦。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袂晓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啊伊就不满啊，你是安怎甲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姓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唔知是仗着他有酒意啦吼，伊就是讲啉酒上大一款啦吼。折叠刀提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伊哩甲拄伊个拄二十几刀啦，啊、哦，惊刀人！现场吼、哦、有看到的民众，已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马已经警察伫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去予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这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

是咯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就听董事长。乐坛，听我妈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心里愧疚哈，来听看卖哦。

0: 进攻个。
1: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都去做的，这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的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予你会当方。

0: 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拿来退冰掏开，马上就可以吃，马上就可以使用。想要吃烧烧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可以。朋友雄雄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的突然间回来，不知道要用什么，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族摕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会使食，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鹅族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块，买两组，搁俗你300块，只要2460块，电话赶紧卡哦。
1: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鹅煮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鸭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不是纯猪肉嘛，不是纯鸭肉，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的。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吃，咱的熏茶鹅阁真厉害的。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这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20多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个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啊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鹅肉你都爱清，伊唔才好食吼。啊，咱今仔日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吼，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吼，一对七吼，甲。这个屠宰场台到整个制程吼，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吼，这只鹅吼，透早啊，搁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吃吼。东港现台吼，而且吼，这是烟熏的技术吼。即摆吼，你饲面要食到这种吼，较无容易啦。吼，啊，这个真的是，你看卖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吼，用吼香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都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香的啦！你吼、哦，你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香公公，吼、哦、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的吼、哦，因为伊较好剥，伊比其他的肉较好剥，袂像讲别种肉吼、哦，较有肥肉啦吼，讲、哦、对身体吼、哦，较有负担对不对吼？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面若有长辈时段来食，是囡仔吼来食上盖好的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食。外口你凊彩叫一盘囝有无？就300-400。啊，咱这一包出来，拄拄一盘。一盘大大盘，即拢起头起尾吼，脚趾啊拢起很高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吼会当食到这间吼是享受吼。来，讲讲聊聊3377吼，看你要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甲你熟300呢哈。后来啊，咱来几组？
2: 我一组
1: 哈，拜三。
2: 一组偌济啊？
1: 一组的话是1380块。
2: 哦，两组嘞。
1: 两组2460。
2: 一组个
1: 哈。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拜三互你收。啊，无。我拜三是六号，
3: 拜四
1: 收哈，拜四七号七号哦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较好。
2: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迄个你叫几个唱呢？
1: 我哎，甲你讲哦，我今嘛伫卖物件哦，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喂，
4: 我订个差额啊，
1: 差额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
1: 两组吧。两组哈，好，七头给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喂，好，啊，七八九拨落去。好来，咱爱几组？
4: 一组。
1: 一组哈，啊，七头给你收哈。来，尾数七八九拨落，拍死你，搁卡起来。来，咱来几组？三线哈，好，一组哈，七头给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组？文德。文德大哥，一组哈，七头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给你，我跟你讲，这是有够清，有够好吃，真空包装哈。我跟你讲，你回去吼，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迄肉哦，足好吃。嘿，来素静小姐，
5: 你好，
1: 你几组？
5: 我一组，你来
1: 帮
5: 我
1: 数据
5: 小姐。
1: 嘿，就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OK， 好，谢谢你，七头收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5: 啊好，
1: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吃，退冰的用个吃哈。啊，今仔日吼，咱阁特别送你好吃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五万就无啊哦。五百元再送的哦，啊送完就无啊，所以你一定爱抢台抢头前就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6: 我一组。
1: 哦好，安尼七头给你收哈，好谢谢你哈。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哈喽，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的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啊咱再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好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6: 一
1: 组，一组哈，啊，这个七头给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300给你啦，吼，啊，咱今仔才好咧，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咱若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只面吼，吼，足简单的鸭肉丸甲蛋类吼，哇、哦，啊，足好食，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个弹性无同吼，迄鸭肉会崩开。爸爸妈妈，你若喙齿讲较无好，你免惊讲伊会软薄薄吼。啊，这就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的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鸭肉丸阁送你呢，吼，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哈喽，嘿，来，咱来几张？
4: 我买一组。
1: 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7: 你敢知我的住址？
1: 我知影，东区遮哈，家己东区遮嘿，啊，你爱几组啦？
7: 一组
1: 哈，七头给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今仔日一组就是五包鸭肉，佮送你2包的鸭肉丸，运费佮温存呢，吼，这你只要开1380块，至今半尾半小时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佮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送完的你就是。差额组安尼样尔吼，啊，所以吼，趁即马啊，阁有鸭肉丸吼，啊，你的身体啊，吼，叫头前吼，唔当后壁抢无着。哈喽，来，你爱几组？嘿，你爱几组？
8: 我爱一
1: 组，一组哈，七头好，你收哈，谢谢你哈。OK。
8: 你唔免问住址吗？
1: 啊，你讲先抄电话哈，阮电脑若无住址，阮小姐卡电话甲你问吼，罗姐帮你啊哈，谢谢你。好，啊，来，咱来几组？
8: 我
1: 来一组，好，啊，七头给你收哈，谢谢你一组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卡入来，那无讲的就是一组，爱两组的爱讲两组，安尼好不好吼？两组的吼，搁加上300啦，吼，真的足好，退冰的去吃啊哈，看吧。 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牙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济，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讲实在，牙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吼，所以我你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样福气，哈喽嘿，哎，绿美小姐，你遐几组？
3: 一组，
1: 一组吼，七号你收哈，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3: 哎，我
1: 要吃粥。哦，七号哦，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Hello， 来，你的几组？
9: 来，我一组得。
1: 一组七号，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啊，这哦，拍开都香滚滚，哎，肉吼有弹性，搁袂软薄薄，有够好吃的啦。来，咱来几组有妈妈？
10: 哎，
1: 有妈妈。
10: 嘿，
1: 哎，你的几组？
10: 哦，我两组好
1: 了。两组，两组，两组，吼，尤妈妈两组，啊，迄个七号拜四予你收吼。好，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1: 我刚才，你刚才我来主持。
1: 我你讲吼，阮即马拢先抄电话，若无主持，阮会敲电话甲你问，你只要甲我讲你爱几组，嘿。
11: 两组。
1: 两组吼，两组吼，好，两组，嘿，啊，甲你写好啊。电话有抄起来，电话给你抄好啊，嘿，电话抄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来，啊，咱来几张？
12: 两张。
1: 好，有去哦，两张，再加续三百，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来，咱来几张 ？Hello， 嘿，你来几张？
12: 没几张了。
1: 几张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来，你继续吃，你继续吃，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这即搞工的啦，烟熏的啦，哈，透早啊，搁你散步迄个鹅啦，哈，啊，咱哈直接甲做出来啦，哈，啊，所以你吃着拢上清的，以及吼真空包装的哈，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哈，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为什么？牙肉丸送完就无啊？手头前的，手头前的有送到鸭肉丸吼，赶紧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你用有打给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啊，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别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别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一下，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会我娘生气，或者是我娘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爸同款，外表真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个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啊，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让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的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也是打扮得很正式来参加。我知道耀宗的爸爸是一间很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医长，也是很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他妈妈是很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免想也知道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伊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我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说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不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的，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都一定爱阻止耀宗伊的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后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习。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甲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仔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若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三十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仔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多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南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耀宗来讲呢？这都考验着我的，所以讲呢，咱好朋友啊，看下面啊，咱就阁继续介绍哦，吼！来，0800663377哦，一定会最伤心。杨姐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今麦人等退休啦。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单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单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啦，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对，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暗呐？嘿，四五岁啊，甲七八十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天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顶
1: 阵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在电子3C产品的蓝光，
0: 即马
1: 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卖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侪，
0: 是啊，
1: 啊娱乐就看电视，事事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吼、
1: 你会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唔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迄字幕。 拢爱用较上大力的，
0: 较
1: 看会清楚。即马你是看物件雾雾，啊毋是毋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嘛嘛看无，目睭睁袂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那开车有无？
0: 嗯，
1: 迄对方迄那迄
0: 强光，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我真啊，迄目睭我
0: 都爱
1: 背袂紧，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起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
1: 你开车就作危险的
0: 啊！
1: 哦，所以甚至咱嘛作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啦秒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几啦秒，提钱，吞无够唔大劲，少有单个看唔对，五百甲一百，佮分袂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拢是拢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打，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啊，你后就白斑啊尽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钓咱伫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悬足悬呐。
0: 安尼，难道得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饭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即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啊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即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即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伫打叠这個黄斑部的
1: 嘛？对，啊，因为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作，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啊？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的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因为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侪，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
1: 所以你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物有法度无？无法度啊！
0: 啊，
1: 目睭同款啊，无食着这食物，顾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啊。
1: 关键呐、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吃物件，咧选物件，就爱行啊来。
0: 好、哦，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选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
0: 是。
1: 一般你来讲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
0: 是。
1: 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呐、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惊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0: 哦，
1: 这对咱目睭神经算较好的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线，你那 DHA 是唯一即马啦，那 Omega 3来讲。DHA 可以透过我们大脑让我们的目睭神经吃到营养，
0: 对，
1: 所以你如果说、对微藻里面我们一些素食的这些好朋友、一般如果说、吃到要吃 DHA Omega 3都要对鱼油啊，
0: 对 啊
1: 那个错的我就不可以吃，这
0: 样你就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还有含啊，这样你直接就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还有我们的 DHA，吃到一个东西，上兴奋都顾得到，
0: 是
1: 对到我们在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到我们的视神经也好，帮助都很大，
0: 对，
1: 再来呢，我们如果吃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我们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里面要有三桑子，因为三桑子里面很好的花青素，它也很强的抗氧化，
0: 再
1: 对到我们疲劳打涩以外，晚上的目睭视力也帮助很大，再来我们中医的枸杞，我们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它也可以提升到我们抗氧化跟修复能力，所以说一减二个我们内外都兼顾，我们也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顾，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继续下去哦。

0: 欣老师，他都阿那我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诶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加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话。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嗯，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的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来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知道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的，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到光线，拜托的，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较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的，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咧。像红丁啊，青光干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不会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拢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安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要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以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今嘛，哥哥来个吃，加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疼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爱达刚欠，
0: 达
1: 刚欠，
0: 达刚吃，
1: 欠到迄个浓度，伊才维持到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流目油，较袂痒，较袂打。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拍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遮，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若有滴食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个增进咱的视力嘛。个会用个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的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伫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咱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浸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只爱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
0: 对。
1: 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使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齁，你若讲有咧老板油、老板晒这个齁，迄得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齁，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营养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按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较对，迄只帮啊就走较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中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还在惊白内障嘛？
0: 嘿啊。
1: 那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是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卡大家出门，你毋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实线，一条直直直。伊感觉讲迄条线那歪歪，伊特别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跑跑。
0: 哇，真危险！
1: 迄个线甲看作歪的，啊，因为骑大车去跑跑的，
0: 所以去眼科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迄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这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嘿呀、啊，那只斑皮，
1: 你哪只晚来吼？佮看晚你的
0: 青眉哦，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啊。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30分啦，你得保持剩30分，就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伊、那个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倒食。所以吼、哦，伊甲讲啊，伊一天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天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体操发现的，
0: 啊
1: 无车咩得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
1: 啦。
0: 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也是去运动的人，真个咱嘛真建议你着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的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的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阁有咱的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有食薰、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伊有够诶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顾吼，过来顾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只上手清咱只垃圾啊，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
0: 着。对、哦，尤其咱人体上介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个油脂，至今诶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睛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着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营养素，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逐天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吼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吼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卡0800-66-3377吼，0800-66-3377吼。哦，他拄下你甲咱介绍诶，这哈、個啊、我你讲吼，送原来哦，送两包哦吼啊，五包好食哦，迄牙迄鹅吼鹅吼，透早搁你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组？哈喽，哎，一组哈，7号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哈，啊，你一定爱紧哈，啊，头前的哈，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呐哈，有两包送你哦，啊，迄那送完就无啊啦，哈，来，0800-66-3377哈，最主要集中哈，袂讲。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佩妮克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2: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1: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2: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1: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2: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3: 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啊，是这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吼，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冻。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够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以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也活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也在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食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若要食到咱这个 omega 3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我有讲过，咱一般拢希望是食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内底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个加着三商子啦、
0: 啊，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嗯，看着光全袂惊。佮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即尤其佮咱暗时个佮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佮枸杞，
0: 枸杞
2: 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话也很好，

0: 照正常你就赶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壁人讲背蚊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即滴个黄斑出问题。所以咱遮个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当五六十档、七八十档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制造。一定要来补充，所以咱呐食较有货啊。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阁会好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诶人，日头咧晒诶，迄光线咧晒诶，第一个就是咱诶目睭灵，会去互爬去嘛。看物件开始雾诶，即咱着爱来补充。若有三高诶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诶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遮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诶、老花眼诶，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卖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1: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0: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有当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礼拜的物件啊。今仔咱的即使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赶快。
1: 对
0: 哦。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着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粒啊，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利便，拆开就使随食。
1: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里面有十条，原价990元，咱今天的快餐买三盒，咱又要送你三盒，这样原价在要6000元的东西，今天只要1580元。等会金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嘛哈。其实咱厝内边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咧看眼科啊啦，有病的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天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2: 我买叶黄素一组，
1: 好一组哈，阿的六号哈，你收拜三哈，谢谢你，哎，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
3: 迄个叶黄素是安那卖啊？
1: 嘿，我咧讲哈，一组1586盒，
3: 六盒，
1: 嘿，
3: 哦，
1: 阿你几组？你甲我讲你阿几组？
3: 啊，以后若买有食的，哈，要搁买是要再买？
1: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3: 摕两组，一天食几
1: 片？嘿，一天食一条就会使啊。
3: 食一条就会
1: 使。嘿，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下骹拢一直搬落去，你爱甲我讲你爱几组？
3: 好啦，两组好啦。
1: 好，摕两组哈，两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爱几组？
4: 一
1: 组，一组哈，六号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个台拢拜三号你收，乌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组？
4: 一
1: 组嘛，好，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4: 喂，
1: 嘿，你要几组？
4: 好，我一组啦。
1: 一组拜三收哈。
4: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
1: 无？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哈，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秋兰阿姊。
5: 喂，
1: 啊，你几组？
5: 那个
1: 叶黄素会
5: 去一组，
1: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5: 好，
1: 谢谢你
5: 啊，
1: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嘿茂林大哥，
6: 两组啦，
1: 啊两组哈，有去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安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哈哈哈。
6: 我个是，
1: 两组就是3160元，好，谢谢你， 好来，0800-333-77的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大家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好。

0: 有够，一天吃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啊，龙泉大哥，
1: 一周啦，
0: 啊，一周，好，拜三休嘿，好，来，阿、啊、奶来几招。
2: 哎，一
0: 组。好，拜三好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哦，哈。今仔日好你上个优惠的破盘价啦，哈。这两类要清要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只，一天吃一条都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1: 哎，嘿，
0: 师傅。嘿，几组？
1: 几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嘿，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好，啊来啊，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
3: 哎，几
0: 组？几组哈？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4: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拜三，还有拜三啊，你收吼。OK， 好好，谢谢你啊。好来嘿，啊春兰啊，这里啊几组？
5: 哦，你啊电脑拢拍好
0: 哦。嘿，啊你啊几组？
5: 我两组。
0: 两组哈，两组哈，3160元，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啊碧莲啊姐。
6: 哎、欸，我要 A 黄
0: 树洞。嘿，啊，你几
6: 组？啊，两组，
0: 两组，两组，巧的哈，好，谢谢你哦。
6: 我吃过啊。
0: 好，拜三，还你嘛吃过，拢会摕两组啦，太好嘞嘿。好来，啊，咱来几组？
6: 哎、
0: 欸，
6: 我
0: 爱
6: 一组。
0: 一组哈，好好好好，啊，拜三，你收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京东的机型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组？
7: 喂，
0: 嘿，你来几组？
7: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
7: 好，
0: 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8: 哎、欸，我要一组，
0: 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有理性的，会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小谢啊，嘿，
9: 喂，
0: 阿姐，你也几组？
9: 我一组，
0: 哦，
9: 会当解落啊，同齐行。你拜三有一件，会使同齐行。
0: 无要紧，我你讲一个还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個，哈。啊，你甲我讲爱几组就好，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嘿，阿姨嘛，阿姨嘛姐，喂，阿姨嘛姐，来，你给他接看看，啊、，OK 哈。嘿嘿，
10: 喂，你好，
0: 好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11: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嘿，
11: 底线，
0: 两组3160元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了啦。Hello， 来，咱来几组？玉明，
12: 啊，
0: 你来几组？
12: 哎，一组
0: 偌济？哎，一组吼，1586盒，嗯，
12: 六
0: 盒
12: 无？
0: 嘿，啊，你啊几组？紧嘞！
12: 啊，你讲一天食一条
0: 都好啊？嘿，对
12: 对对，嘿。咦，
0: 几条安尼啊？嘿，对对
12: 对。我被抓了。
0: 好，一组哈，阿伯三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嘿，新慧小姐。
13: 哎、欸，我一组。
0: 一组哈，拜三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跟你讲啦，你食这吼，唔也是保养。吼、哦，对你的健康是上介大的投资，上介好的投资啦。今仔日予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4: 喂，
0: 嘿，你来几组？
14: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545。
0: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来几组就好，好吧？
14: 我一组啦。
0: 好，来，刷卡甲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好，来，啊，咱来几组？
14: 喂，
0: 嘿，你来几组？
14: 买三组，
0: 叶王叔。哦，你买三组吼，我跟你讲吼，我给你看一下哈，三组吼，安尼是迄个4740元哈，恁爸真贵嘛哈。
14: 嗯，
0: 嘿，加贵才会叫三组，好，谢谢，加贵拢知影好，好，谢谢你拜三星哈，哦，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咱这复方的，全方位全效的黄金比例哈，这个应用哈，做成这个金冻状的哈，啊，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哦，好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哈，也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种类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15: 嘿，你好，
0: 啊，你几组？
15: 两组，
0: 两组哈 ，OK 哈，3160拜三休，
15: 拜三休呀，
0: 嘿，是哈，
15: 那个唔知影时间
0: 哦。嘿，乌鸟散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叫要安怎赚吼？谢谢你
15: 啊、哦，
0: 好来，嘿。
16: 陈，
0: 哦，好好，一早拜三收嘿， 好，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呐，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新吼，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系这组来个食，哎，来咱来几组？
2: 喂，我一
0: 组，一组吼，
2: 拜三有吧？
0: 哎、欸，我你讲，阮先抄电话，若无会敲电话甲你问哈、啊，谢谢你。
2: 拜三收嘛，
0: 哎、欸，是是是，
2: 哎、欸，
0: 有的，哎、欸、呀、啊，有叫过的有啊，哈、啊、，OK，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5: 一
0: 组，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
5: 哎、欸，我地址呢？
0: 哎、欸，我阿你讲，阮即摆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好。啊，罗志波那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好好好，来你接一下啊，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要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哈，啊我你讲，这组你爱食，吼，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若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食。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这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高，会吸收的，吼、哦。哎、欸，啊，我你讲，伊这是迄种金盏花迄种叶黄素，吼、哦，会20倍啦，吼、哦。啊，我你讲纯度有高，吸收率果有够高，素食的拢会当吃，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哦。这两类卖去啊！哎，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若看囡仔吼，哎，提手机啊愈提愈晚，吼，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地，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啊，咱做家长爱甲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伊飞甲提起来哈。好，来，明芳小姐，你来几组？
10: 哎。
0: 啊，一组吼，
10: 我要下礼拜六。
0: 好，下礼拜六吼，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吼。OK， 好好好， okay, 谢谢你，
10: 拜拜。
0: 好，来赶紧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好不好？最主要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吼，咱大家拢爱家吃，爱家吃吼。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大家即卖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吼，无啥够，所以你看即卖人这两类愈来愈歹，有无？吼，阿公阿妈。尤其爱吃啦，有的人吼会打会涩会蒙雾，我你讲你拢一定爱吃吼，趁优惠甲提起，这个有够会好诶啦吼，赶紧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哦有够，因为这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甲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吗？

0: 好，来，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啦！我昨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哈，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的，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好，加在我够有五个女朋友啦。
0: 然后，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识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我真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伫个熟识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哦，应该用得到一道目测哦。哦，即马这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我讲的是目测你哦。

0: 请公格。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心老师所在来是今仔今时为早夜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互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唔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心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碟啊，敢袂使讲卖食粉的安尼，还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咧，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伊较有的鸟、哦，伊会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只黄斑的离根啊，这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会着。过来，咱的目睭网路线只的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诶。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诶，1025克，食柳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补诶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型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都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吹灭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心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够高，真正会吹灭。我讲还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噶。不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食，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诶，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3000块，恁给他买3盒，咱加上3盒，讲起来应该爱要甲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哦。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即两块镜片愈大愈厚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即两块玻璃愈晚愈厚，咱做家长的爱甲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互伊食上介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的这么优惠，就是要互咱有法度逐天吃，每一天拢做补充。买3盒送3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 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我甲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逐工吃啊，爱逐工吃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逐工吃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哦，你会才有感觉的，吼、哦。啊，所以为什么咱要卖规组的，吼、哦，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了，吼、哦。啊，我你讲啦，吼、哦，啊，你若讲，诶、欸，有诶较严重诶，这两类吼、哦，较严重诶，吼、哦，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什么人爱食两条的，你知无？我物件就爱摕较远诶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吼，诶，啊，我吼，得看，诶，会打会闪，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来吼，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个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咧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我咧讲，这你爱食两条，吼。啊，过来，吼。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的有无？看迄瓷砖吼，诶、欸，啊明明就是四角形的，啊煞变歪个瓷砖，嘿、欸，你这一定爱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牢，暗时看无，哇、哦，这一定爱食两条的，吼、哦，听听吼，诶、欸，你看诶。头前，安奈有袂输，敢若蠓仔飞来飞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长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上班族，啊是我逐工拢伫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诶囡仔吼，真诶两条有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伫日头骹爱做事，也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可咱长辈时代，我咧讲吼，你其实吼欠遮多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你若在食薰、啉烧酒、有三高的人、大苦的人，我跟你讲，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多啦，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哦，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要补充好伊够，安尼好不好？所以吼、哦，赶紧，尤其你讲，哦，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哦、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哦，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较吃。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哦，这为什么？你一定爱食，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只优惠咱来甲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叶黄素吼，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尼了解吼。好来，啊，咱来几组？喂，爱几组？
0: 嘿，我请教你。
2: 嘿，你紧讲嘿。
0: 你迄个一天食一条。
2: 嘿对，啊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道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捌买过啦，我问一下啦，啊会使食偌久？
2: 哦，我你讲吼，诶，这一盒吼，一盒你用来食，咱这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哦哦，啊一天一条，啊拢几条？
2: 我你讲吼，一盒是十条啦，啊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
2: 尼食
0: 两个
2: 月
0: 嘛？
2: 嘿，对对对。
0: 哦，那你先建议多哈，食看卖，我唔要买。
2: 好，二线你抄了没？
3: 好，抄了，
2: 好抄了，好 ，OK。好，来，阿弟阿贵总。
4: 差不多我有
2: 几组，
4: 加一
2: 组。哦，你要加码就对啊啦，哈哈，加码啊，要总共两组就对啊。
4: 嘿嘿。
2: 好，加码一哈，共二哈 ，OK， 好好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哈，咱有近视的人哈，黄斑部足脆弱的哈，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吼，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组？
5: 两组好了。
2: 两组哈 ，OK， 好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大拢拜三，给你收嘿。简小姐，啊，几组？请
6: 问刷卡来要几组？
2: 嘿，简小姐。
6: 两组呢，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3160，礼拜三给你哈。
2: 楼下有登记的，三线楼下再登记哈 ，OK 哈。好，来来来来，贵州二线呢，简小姐。
7: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 ，OK 哈，好，阿弟阿姊。
8: 喂。
2: 嘿，你阿贵州。
3: 嗨，
2: 嘿，
3: 我嘿小姐，我爱一组，
2: 一组哈 ，OK 哈，
3: 嘿，我感觉我拜四较好。
2: 好，拜四，拜四，拜四，你收哈，七头，七头，七头哈 ，OK 好，谢谢你，写好啊哈。后来阿丹来几组？
6: 好的，
8: 好好。
2: Hello， 来，你爱几组？喂，嘿，你爱几组？
8: 一
2: 组，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哈，好，谢谢你。后来阿丹来几组？Hello， 你爱几组？喂，喂，来一线给姐姐，一线给姐姐，好 ，OK 哈。好来，好 ，OK， 你爱几组？
0: 哎哎哎，我买两组，我你
2: 也无甲
0: 我讲
2: 住址
0: 啊。
2: 你查到
0: 有
2: 卡无？
0: 有卡。
2: 查到有卡，唔好重复卡。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甲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住址，阮会卡互你啊。哈，好，好，唔好重复卡哦，哈，谢谢你哦。抱歉，不要抄哈。OK， 好来，好，赶紧咯，哈，来，咱来几组？
9: 喂，
2: 系你爱几组？
9: 哎，请
2: 问伊
9: 一组偌济钱？
2: 叶黄素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爱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予你六盒才1580啊，尔一定要紧抢嘿。安
9: 尼，我咧两组。
2: 两组哈，3160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哟，嘿，你咧几组啦？
10: 嘿，要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收哈。嗯，谢谢你哈。好，来阿丹来贵州，嘿，李燕呐，李燕，
11: 喂喂喂，
2: 嘿，李燕，你来贵州，两组哈，哈哈，啊，3160。
11: 四组的话，四组的话多少钱？
2: 四组呀，四组的话6720。
11: 给我三组好了，
2: 你要三组4740，好，丽燕三组4740块哈，谢谢你，礼拜三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阿丽亚贵州 ，Hello， 嗯，嘿，你贵州，
12: 是
2: 好，今朝拜三阿丽修哈 ，OK 哈，好，谢谢你，好来嘿，如婷呐，婷如婷如，
13: 嘿，
2: 各位，你贵州。
13: 我要
2: 吃目珠的
13: 一
2: 组，啊，一组哈，
13: 几盒？
2: 六盒啊，
13: 哦，六
2: 盒，六盒哈，六盒多60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淑珍你的几组？喂，淑珍你的几组？
14: 哎、
2: 欸，一组哈，
14: 刚、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2: 好，5月11呀，
14: 哎对，
2: 5月11哈，啊，我给你
14: 下周一，
2: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咱来几组来嘿，咱高阳家啊，
12: 哎、欸，请讲呀，我头一组我就要加一组啦哈，
2: 好，要加嘛啦，总共两组就对啊啦哈 ，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我知影。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你继续接吼，啊，我讲一下话者吼。好朋友，我甲你讲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啊，你若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吼。啊，所以讲吼，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哦，啊，咱所以咱趁优惠即阵来甲摕，平均册给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哦，你看卖啊，一条哦，吼、哦，你一工食一条，开你26块，即两类够啊，够啊好，是毋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哈。好、哦，来吼、哦，赶紧哦，看白讲讲聊聊3377啦哈。啊，最主要我你讲，
15: 我来讲拜六好不？
13: 拜六嘛，好吧。
15: 拜六我讲。
2: 喂，来咱来几张？
15: 喂，
2: 嘿，你来几张？嘿。
15: 喂，
2: 嘿，你来几张？
15: 这是食六酒食斋，我跟他差袂离。
2: 来一线接接一下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来听一首啊，听的歌曲哈，诶，这个爱丽一世人哦。

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多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多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班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这伤心的，这失望，是不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唔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里，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真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也不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敢那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冇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您买单，找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那文馨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伊只要逐工一条，咱目睭会看清看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商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都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尔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来上内底只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勿紧，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个动作无要无记，啊，真正讲真正看袂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好啊。趁即时阵，你目睭阁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工拢爱补充着即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真是微藻叶黄素洞，逐工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天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天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让你看会清。逐天守护着你目睭才会健康。安哥内底有四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有你型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让咱食着叶黄素洞，搁食着 DHA。所以咱瘦些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嘞，咱目睭的神经线，唔呐顾着一点啦，搁头壳的健康嘛顾一点。特别咱中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爱靠着这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甲补充着。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商酯咱内底有甲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甲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的，简单利便，好食搁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了，你着无讲吞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可以吃，一盒里面有10条，咱今天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啊、好朋友、哦、另外你如果要爱茶而已、哦、5包、哦、是1380块，再送你叶五百元2包、哦哦啊，那是买两组，搁俗300吼，你只要2460吼，同款电话拢会当卡吼。看那明仔那都接不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卡吼，继续做利用，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紧甲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大家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吼。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吼，食了会吸收，吸收率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专利哦，敢咱有哦吼，来咱来几组？喂，
3: 喂，
2: 你爱几组？
3: 一组。
2: 好，一组吼，一些下者下者就好，直接下者。一组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吼。好来，0800-66-3377呢吼，二线甲接者。好来，啊，你继续接，新会护理师讲一下吼。啊，最主要我你讲，真的是要让你智能类吼，会清会明。我你讲，这个啥嘞？这个啥嘞？复方的，让你的是全效的、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吼，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吼，我你讲，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吼，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都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甲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这远的，对不对？啊，会当会涩的老目油，这种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哈、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稍甲补充一下哈，哈、哦，这组来甲提，这价值的，嘿，来咱来几组？嘿，你爱几组 ？Hello， 一组呀。嗯，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哎、欸，蒋先生，你也几组？
0: 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会用摕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哦，你六盒才1580万呢啊。啊，你啊食完顿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摕两盒两组安尼啦哈。小月，你也几组？
3: 两组，
2: 两组小月呀，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哈、欸。好来嘿，谢先生，你爱几组？
0: 三组。
2: 三组哈，三组的话4740哈，哦，拜三收哈哈、欸，谢哈、啊，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好来，赶紧哈，那咪到这波了后，电话继续看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
3: 喂，
2: 嘿，你爱几组？
3: 一
2: 组，一组哈 ，OK，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来春桃，
4: 哎、
2: 啊，一组呀，
4: 好，无问题，1580。
2: 好来，你要几组？春桃阿姊，
5: 我要滴茶鹅，
2: 你要茶鹅呀？好，茶鹅你要几组？
5: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上300，你只要2460。
5: 大组，哎呦，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茶鹅。
5: 送几包？
2: 哈？哈？鸭肉丸，恁两组就是吼，鸭肉丸送4包，啊，迄个茶鹅10包安尼啦，哈，
5: 好好好好好，
2: 啊，这7号吼，你收我拜四哈，谢谢你，
5: 好，
2: 再见，好，来，咱
6: 爱
2: 几组？你爱几组？
6: 两组，要
2: 吃目睭的哦。两组3160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啊，咱爱几组？嘿，锦信，嘿，锦信，你爱几组？
7: 哎、欸，没有，我要那个
2: 熏
7: 茶鹅
2: 呢。啊、哦，要茶鹅，爱几组嘛？
7: 我要两组啊，可是它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鹅，哎、欸，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啊哦。OK， 好，给你回电了哈，高先生，给你回电哈、哦。好，来来来，几组见妹？
8: 哎、
2: 欸，嘿，你要几组？
8: 一组。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爱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8: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
8: 啊，一组鹅肉啊，
2: 好，他都往那个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一样，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咱电话继续看哦，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边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看，0800663377。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 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6: 嘉义县健护公告。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摆来介绍婚姻观的经销药房——斗六武田药房，伫中华路马祖庙车对面。斗南林南洞药房、文苑街新菜市那边的三角窗，南来林爱药局、中正路大西客运的对面，西丽益生药局、西丽延平路第一银行对面，北港恒生药局、中正路龙汇街边，虎尾新英美药房、中正路邮局后壁角，虎尾搁一间端华药房，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中山路菜市的三角窗、四栋二号药局。中山路公路局的车站边，仑背中亚药局，信义路电信局的正对面，李仑啊清华药局，中山路一段284号，卖了新泰恩药局，中正路妈祖庙头前。
18: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吉呀！
1: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空力机哇！我是秀爽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干，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线肩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1: 可以，邓姐来，好，一线哦，啊，谢谢。哎呀，听到我的声呢，哎，到今天个，啊，听到我的声，就是中岛这时阵出现，就是表示礼拜一，礼拜天了哈。食饭的人，好朋友呢，我咧食饭的人，这个专心食饭哦哈。那么需要咱家己好不能个开呀哈，那么跟咱问药房。咖喱妹，弄个蛋卡以外，我等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如果是那边点歌的好朋友，那边点歌人今麦蛋卡以外，我两张点歌，让卡好切歌，先给咱报个汽油，那那汽油呢？这个原油一直起价，不过为什么咱台湾的汽油无起价？因为咱的政府给咱补助。哈，怎么那么好哇，波走盖贼哦哈，来你好，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哎，小姐
1: 啊，
4: 我今天
1: 你要找什么人啊？
4: 我今天让拜托给你问，我若有一个节目哈，阿要问恁的电台哈，
1: 来接接来听，先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5: 喂，谢爽啊，
1: 是你好，
5: 谢爽大屋了，
1: 来，咱这几位。
5: 我在那个蔡太太，我要点歌。
1: 蔡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啊？
5: 我点那个罗时丰唱的那个《讲什么站的歹势》。
1: 莫讲古啦，爱讲讲什么站的歹势，莫学人讲黑啦。
5: 啊？
1: 茫学人讲歹听话啦。
5: 无啦，迄歌啦。
1: 唔是啦，好啦，等下给你吹吼，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嗨。你讲个鹅肉啥物货？
1: 你讲啥物啊？
5: 你唔是讲有鹅肉啥物货？
1: 来接接二线来，嗨，谢谢二线二线二线，来我是转六，你好。
5: 是转六，好大部分哈。啊，我俾个你讲一条就是，
1: 你刚才听礼拜四啊，你吗？
5: 哦，是啊，我都无时间啊，我爱
1: 上课。哦，来，你要听什么歌？袂要紧，袂要紧。
5: 我咧大富教我唱。
1: 大富今日去请假，给大富今日请假。
5: 啊，无你唱得有
1: 哪？什么歌？你讲什么歌？
5: 罗汉。哦。
1: 无啦，你唔得讲歌名。
5: 无
1: 啦。系啦。
5: 啊，无唱我顶日讲，顶礼拜讲诶。
1: 哦，在你顶礼拜讲什么歌嘿？
5: 哦，拍戏拍戏。哦，我迄个唱迄个。我叫你当时啊吼，因为我有想
1: 到。无啦，我唱你就听就好啦，好不好？
5: 好好好，你唱我听
1: 好。好，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1: 哎，你好。
6: 你好，我田妈妈。
1: 你要听什么歌啊？
6: 好，爱听着你的声呢。啊，有听歌无听歌是拢无要紧啦。哦，
1: 无要紧，你若要点，即摆当点来，要听什么？
6: 哎，我点一条啊。嗯。若要爱你，要爱上。
1: 那要爱你哦，
6: 对，
1: 要爱相哦，
6: 对。
1: 好，等下吹哈，
6: 好，
1: 好，好，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7: 喂，我台南先谈，要点
1: 台南哦，台南的陈先生哦，
7: 是姜吉。
1: 好，等下吹哈，再见，拜拜。
7: 好，谢谢。
1: 哪天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1: 那第几位？
8: 我在三明区先谈。
1: 听我久啊呢。
8: 听真久啊，拢听礼拜四尔啦。
1: 好、哦，安尼呢，来要听什么歌？
8: 我萨卡西布勒。
1: 好，大娘拜。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喂，是大娘，我点歌。
1: 好，你电话摇好，咱得注意。
9: 我在南方太大。
1: 小姐，你电话摇好，撇撇叫。好、哦，来。
9: 这边呢，也无，迄、那个先生妈妈，请你也保重自己。
1: 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日语呢。好，等你吹哈。
9: 好，谢谢。
1: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1: 你了九十七岁呢？
10: 嘿，对。我给你点一个。
1: 唔，我拢未记你几岁啊？什么姓什么呢？无啦，我未记你咱几岁未记啊？
10: 这个陈啊。
1: 哦，陈阿陈阿妈。哦、啊，你要听什么？
10: 我要听迄个伊巴里的《卡拉西哭泣歌》。
1: 卡拉西哭泣歌哟。
10: 哎。
1: 等下给你查看有
10: 无。哎，阿姨，伊在讲迄款迄个歌名吼。
1: 嗯。
10: 讲人等青春，花等芳的哦。迄就是伊讲歌词啦。伊歌名。
1: 应该歌名不是安尼啦。
10: 伊歌名是漂亮你一人啦。
1: 哦，你
10: 在讲微笑的、
1: 啊、阿妈，你九十八岁，你头壳真好呢。
10: 啊，我有叫人有听到。
1: 哦，
10: 你第几的？
1: 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0: 哦，我是自动车哈。
1: 请问咱贵姓？
0: 我姓林啊。
1: 是乌瓦上还是先生？
0: 我是阿妈啦。
1: 阿妈，迄、那个拄则有一个阿祖，阿你阿妈。
0: 阿妈，
1: 好，阿、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0: 哎、
1: 欸，你要听什么歌啦？
0: 我要听一款《月亮地》啦。
1: 哈？
0: 《月亮地》。
1: 《月亮地》哦。
0: 嗯。
1: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好，好，再见。等下再吹。阿伯嘞？
0: 阿伯就唱一款那白调的。
1: 什么歌？来，紧来，紧讲啦！我电话足多呢。
0: 好啦，我再去看下去。
1: 我老婆，你等下先在卡啦。来，你好，你好。
11: 啊，阿先生，你好。
1: 我唔在拜那边。
11: 我
1: 唔在拜那边呢。
11: 嘿。我来点一丢。
1: 你等下，我先跟你讲，我唔在拜那边，拜了，跟你拜了就无多啊哈。
11: 哦，啊，你给我下线一个好不？
1: 你先讲，你讲要什么歌？你先讲来嘿。
11: 阿母的一生。
1: 阿母的，啊，这不是正经一言呢。
11: 我们怎样？
1: 阿伟，你先等电话麦过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好的，谢谢。来，对不起哦，那没点光先听见，咱今麦拜别了，谢谢。来哟、哦，先来噶，咱讲一下气象一下。哎呀，连续假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讲的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们可以放很多天啊，我们都一样要上班，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服务业，可是我们呢，就是 7-11， 就是每天要上班。来，跟咱报个讲哦，五一连续假日天气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讲哦，整体来讲个是会准好。为所在会落雨，为所在未落雨，但是我这个温差你来注意哦，因为温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会感觉奇怪，你是那真热呢啦，啊那早晚你搞干嘛？

0: 哎呀，甘水啊，啊变肉声，你就插插丁啊，你就无紧无紧食，就我食袂了哈尼济哦，所以呢，我拢希望好天。哎，呜、哦，气象局有讲哦，今麦来好天气回温哦，而且个天气稳定哦。真正是哦，拢是萎缩在是多云到晴而已哦吼。虽然讲山区短暂阵雨呢，尤其是苗栗以南的山区啊，要么其他大致上都不错的。格林伯格，来谢谢。来呀、啊，那么咱个来个看一个，我个看一下吼，有什么的那你个平日咱平常时哦。这个你来注意上面呢，你们在，你们我看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爆出来了，塑化剂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跟塑胶有关系嘛，哈。那么呢，讲哦，咱台湾的塑化剂，咱的这个比一般的国家拢食较济，啊，咱的足济物件收的拢外带，拢塑胶啊，对不对哦？吼，所以咱这么真济菜市啊，拢要希望的当哦，上个是。不要再用一个方便的这个塑胶袋啊，上好是自己带东西。那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点歌，
0: 拜拜了啊，谢谢，好，抱歉，拜拜了啊，拍谢，谢谢你，
1: 拜拜了咯，
0: 好啦，谢谢。来，所以呢，这里啊，医生就讲啊，你个食的那是烧的，当然咱一定可以塑胶的，这个塑化剂会释出来。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啉冷的啥，塑钢啦、塑胶杯啊啦，这个也都会的哦吼。所以恁那是要这个讲乳腺可能增加乳癌，还子宫内膜癌，啊有男性可能会有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哦吼。当然啦，这是提醒好朋友恁来当，尽量塑胶底啊是家己扎，卖讲哦，用用一种那个方便，但是大家都嘛方便惯习啊哈。如果可以啦哈，塑胶袋你那可以等于呢卖单条，成我拢是洗洗的，搁再用。啊，像我做左立呢，有一个做好习惯，伊拢也包包内底让我准备塑胶袋啊。为什么？要用得有啊哈。所以咱那边呢，请您减少，请您减少用塑胶袋啊。然后呢，卡贝去加的塑化剂哦，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王秀爽，你好呢。嘿，
2: 你好。啊，我要买那个。
0: 好，我来接接哦。邓姐，等一下来，谢谢一线。

0: 谢谢佳琪。那么这是翁丽友收请了咱的单身收店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嘿，
0: 来讲重点，讲重点，来。
1: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撸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
0: 安尼，即个人到小宝阿妹，即个人到小宝哈。好，麻烦你哦，谢谢。
2: 我讲哦，
0: 迄个电摩产品好不接
2: 来。我知。
0: 嘿，
2: 迄个哦，老倌吼，啊拢，迄个你要一个啊，拢安尼够倌够噶。
0: 够
2: 足听，啊！人我云南亲友生用尔家，无无，云南仔也都好会呀。
0: 哦，你无弄弄皮痒呢？
2: 嘿哩，
0: 嘿啦。哦，哎，有好啦吼。好，安尼就讲到这无，嗨，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生了是真老光够精啊！皮肤问题拢会记啦，噶不？弄弄皮痒，专家短时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倒弄个空气做。嘿，美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元，那么咱只有两箱，那先抹抹完是个塔夫人色哦。而且呢，抹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没有，我老好物件，我拢个特别老弟，咱的拜去好，咱的拜去收听好朋友哦哈。咱这么存几张啊？诶，其中。阿舅跟我调羹保留俾我礼拜日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来即马无啊，啊，这是咱即届哦，白沙屯妈祖、山边妈祖、甲妈祖呢，因出巡的这个阿舅金毛吼，所以呢，这当互咱保平安，嗯，互咱心安。那么如果呢是有要替咱的好朋友呢，当然我嘛爱希望你呢，爱看你要甲咱讲好话，啊，来讲好话就是讲哦。咱只能爱讲重点嘛，呢，大家拢该知影啦吼。那就跟咱讲好话，咱就送是阿舅金福利哦，因为咱这最后剩这两三张啊，呢吼，因为无啊，暗时要跟我讨的人嘛拢无啊，因为咱拢跟拢发出去啊吼，所以好朋友那是有需要的人，你若去到旧年的吼，那是有去到旧年的，那么你旧年的当该啥，会当去啊化掉。那么咱这个阿舅金这是一摆出巡的妈祖出巡的阿舅金毛吼，然后需要咱这个卡里牌哦，空白空空469469，咱的好朋友咱的拜一咯，你们知道我好朋友拢留咧拜一的福利呢，不是大家。礼拜日呢，我拢特别留予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是
0: 吧？哎，你讲诶，请讲诶，来，产品有不记得？
3: 哦，嘿，拢落皮痒哦。
0: 嗯。
3: 啊，叫迄个迄网经咧，按叫上袂山，你个抹了，就是有效。
0: 哎呦，哦，赞哦，赞哦。啊，阿得记得给恁倒小本哈。
3: 哎，阿，我要给恁。
0: 你稍等，要讲要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个好朋友，各当个卡，我都叫人卡来嘛，你个电话卡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多准你讲。那要个进来给恁讲好位好朋友，当个卡起来哦吼。要先来，稍等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秀爽，我破处。
0: 来。
4: 谢错啊！
0: 好，请讲来，什么了解？
4: 我在买老了皮痒哦，啊，规个脚骨拢扭皮起来，甲抹一撮啊，就倒好去了。
0: 哎呦，好，等姐来上线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仙你好，
0: 好，请讲来，陈大姐，你讲嘿。
5: 哎呦，我跟你讲，你那盖过几位哦？就好呢。
0: 是哦，请讲重点下来，请讲。
5: 好，我十几年前，算迄个脊椎啊，生骨刺啊，到尾我食你个，人我到今嘛胃拢好好好呢。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5: 是啊。
0: 好，你稍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的，你好，
6: 你好，
0: 哎，是你好。
6: 嘿，我迄个大力讲好话。
0: 好来，请讲重点来嘿。
6: 那个我食三星金宝嘛，哦，完底有那个放个气泡啦，啊，有那个臭味啊。我食啊，差不多一干两罐，我就改善啦。
0: 啊，你买一罐我这。
6: 三星金宝，干两千三哦。
0: 好嘞，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啊，就是我王大姐，我可以换那个糯糯皮痒啊啦，我。
0: 你是要讲好话，你是要讲好话呢？
5: 啊，迄 我失禁足有效的失禁，
0: 我失禁嘛，
5: 湿疹，湿疹，嘿，那足有效的。
0: 好，小蛋来接者，上线接者。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多准你讲，对不起哦哈。咱拢上完啦，因为咱即马过来无啊哈。来，咱先来甲98岁阿祖甲你讲者，卡那是去酷基舞的，无这首歌，我家电脑内底无。另外，咱一个林妈咪的歌曲《月亮月娘茶》嘛无。来，这两首歌，请恁起来改歌，恁若无起来改，我个无法度甲你报上。卡那是去酷基舞的阿里马森的是呢，阿个另外月娘茶嘛无，请恁起来改歌哈，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很定位困定位呢？这个咱哪有当然啦，希望这个咱来个讲一寡吼，一寡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啊吼。譬如讲哦，咱这种黄芪毒素，咱你拨弄个认为讲，跟那是你拖刀来对乌鸟吗？其实啊，唔是青叶拖刀，甲大个拖刀乌鸟，你来注意。坚果类的是，比如讲核桃啦，一种的杏仁啦，这种物件甲谷类、甲新香料、调味料，有的里面也会有这个来，李小丹，你好，你好，
7: 哎，啊，我给你改小酸，你好，
0: 要不要改什么瓜？
7: 改塔皮诺有卡子，
0: 塔皮诺有卡子哦，
7: 嘿。
0: 好，等你吹哈。
7: 哦，我就是你知吼。
0: 嘿，我等你吹好。好 ，OK， 好，拜拜。好嘞，就是讲你若是有要酱料，内底面有迄个谷物的，包括坚果类啦，包括的种比如讲杏仁啦，内底有可能你若保存了无好，你无甲变起来，有那有可能有黄芪毒素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喂，我有些点咩嘞？我用地来用，没无啦哈，并无啦哈。
0: 来。要改什么歌？
8: 你要改跟灰熊路。
0: 灰熊路哦。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好，那我今麦跟咱讲的，就是，咱得特别注意，就是黄芪毒素，它很可怕哦，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东西潮湿环境比较会，而且比较会引起咱的肝脏慢性发炎，所以咱讲，头道要注意哦，有臭气的不要吃哦。哎呀，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唱《Osaka Shigure》。这个我看一下，这谁点的？陈先生说点没来，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我给唱下来，《Osaka Shigure》，谢谢。

0: 谢谢乌萨卡西古勒。那么这是单先说的没有拍摄，我不叫关心哈，我跟你唱哦。那你田妈妈你点的是那无你要爱想唔对，那无你要安怎有这首歌？无那无你要爱想无这首歌无哈有，那无你要安怎啊？我等下你播这首，啊，你有意见再卡起好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啊！咱都在这讲了，就是黄芪毒素。咱人心点胆下加肝加迄个解毒拢是靠啥？肝加到阿边面的油脂。你个想咱的肝扛过偌济哦？使用油代谢，所以咱所食甜的物件一定是来稍等一下。咱所食甜的物件呢，也来到咱这肝给你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和咱这个咱身体使用。所以呢，肝有包括真侪有五个功能：滋养、有代谢、荷尔蒙代谢、解毒。啊，过来嘞，借着胆固醇。啊，过来嘞，跟这个荷尔蒙有哪有关系啦？就是讲五大也有工作的对啊。但是哦，那你和别人说你个看，这个肝跟脂肪油有关系，因为你跟你所这定的物件。吸收来，然后呢集中起来，和咱这个身体搁再去再次使用。所以脂肪油那干啥有关系？肝。所以不过咱得着糖尿病，头一站是干啥有关系？跟肝有关系。
1: 喂，
0: 妈妈那嘿，
1: 迄个啦，迄个自传伊讲我报瓜，我迄个我是讲，若无爱你要爱想爱他妈念念讲，若无你。我唔
0: 报，唔是要。无啦，我你听我讲，那无爱你要爱想，无这首歌有
1: 呐。无。
0: 那有呐，无爱你要安怎啦？
1: 唔是，我是讲无。那无
0: 一首歌。
1: 那无你要，无爱要爱你要爱想。
0: 无啦，无这首歌啦，嘿啦，无。
1: 好，阿恁无你甲我报表龙记录。
0: 好，等两摆哈。
1: 好好好。
0: 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都就有讲过啊。这歌的问题呢，当然是跟咱的什么？这个脂肪有关系，严格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咱糖尿病第一站是靠啥？靠肝，肝呢糖分代谢靠要求借着胰岛素，啊，咱要求加两项加甜的物件，加啥脂肪油，而且靠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简单讲，咱糖尿病，你若是要检查有糖分，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啦。啊，就是甲肝甲油脂有关的安尼啊，但是重点是，最主要伊都说是靠什么？靠咱的要求呢？所以呢，咱这人啊是食伤过一甜，咱无够甜嘛袂使，唔过食伤过一甜哦。其实有人做一人无食脂肪，无食肉，但是真正拢是食，拢是因为甜的物件，再借着啥三酸甘油。就是因为甜哦吼，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要食水果呢，尽量卖暗时啊食。啊，如果呢是咱食伤侪甜呢，咱有讲过人的大颗啊，脂肪油的管理，而且也卖出的是三型啥自由基，然后和咱人的细胞氧化，整装话就卖胆固醇。所以既然个是安尼，得着糖尿病机会较高，一定比较高，一定较高呐吼。所以咱人，我有讲过哦，咱甜的物件啦，食落去三十分钟哦，咱的抗体白血球啊，也活动啊，抗体从减慢，爱五点钟才会当恢复。哇！所以安尼食上一甜甘好，当然你唔好认为讲啊，我要食饮料啊，我是食较济水果，我问题水果甜嘛同款呐。你唔好小看咱这甜呢，咱台湾人哦有够厉害呢。咱台湾的农民种的水果，喉咙够甜，敢那讲阮家往来就好啊。甜甲配茶呢，真的不是我夸张哦，是真的哦吼。我食到拢感觉讲伤过甜啊，哎呦，真正配茶啊呢。所以呢，那你喝冰你唔好认为讲啊，我无咧食饮料甜，啊我人个食素。啊，我人个瘦瘦啊，安尼我应该袂得着糖尿病。嗯，那有迄、那个有这种的规定无？法律无规定安尼，你嘛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脂肪，咱人的脂肪有分的体这个体内脂肪跟咱的皮肤以下脂肪，体内脂肪来较悬的人，会将来得着四高的机会较悬，一个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而且拢是因为甜的中和。中了这三酸甘油呢，所以你要看糖尿病人大部分啥肝包油、甲心包油。啊，咱糖尿病人嘛是介侪人，七个内底才有八人拢有啥？哦，十个内底有八人得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包括高血压、 包括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酸，再来心脏出问题的东西，这些东西糖尿病来的。所以咱的病因的病源头是糖尿病，阿别引起的真侪并发症的，上侪就是糖尿病，包括咱对着讲的心血管的问题啦，再来咱上更有的血管里的目睭、眼底，所以容易比别人较容易出的啥？目睭的问题，包括视网啊病变啊、黄斑部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你的脚盘已经乌噜乌噜啊，嚯，这像洗不清气哦！你唔要开玩笑哦，这是微血管憋气哦，吼。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的，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佮加上你感觉脚底擦擦、脚底点点会疼呢，这都是已经有末梢神经病变，你若无紧去看医生咧，万一那时候已经病变到拢无感觉哦，像这种穿一双鞋啊、袜啊伫下底哦，安尼到时真爱顾脚，顾脚盘起来都有可能哦。好，所以咱就是爱食食要注意爱控制，血糖上个是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咱饭前康八伫六十加一百啊，百以来啊，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百十以来。即马我讲伫咱台湾，因为引起的病变上介济是对一个《西游记》哦，诶，平均两个人够讲《西游记》拢是啥糖尿病来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检查。上个是安尼，咱个平常时三个月，你若讲医生建议你检查糖化血色素爱检查。上个是糖化血色素的。咱拢讲是七以来啦吼，上个是四到六上介好吼、哦，所以呢，咱来家己查讲你家己血糖的数字呢，咱你比较较安心吗、啊？较袂讲哦，我被乱用，为人用感觉的用，我被乱药啊。那么到时病变，你就迄阵啊得袂赴啊，别再别再拢袂赴去啊。哎，好个在有咧检查比较好哦。姐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我先生你好嘿，
1: 啊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我迄个听，甲你听节目听足久啊，我是听你咧报这个，这迄个糖分的药啊，三品申报的
0: 哈，三品都不接嘿，阿三你听足久，哎、等阵我讲听啦，医生在这接哦，欢迎谢谢。

0: 恰恰恰，嘿嘿。主持人继续关。讲什么？渣没拍摄。那么继续关系罗时中跟陈小云收起没有？这个是蔡太太收电没有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谢总啊！
0: 哎，来，请讲。
1: 我家里吃的三明煎不爱也得啦哈。也做过年去啊。
0: 哎，阿姐，安那好？安那好？姐，安那好？
1: 吃的大白的棒料的。
0: 棒
1: 棒椒。阿姐，糖分留声的。
0: 棒椒看那看好吗？
1: 啊，我不吃安那得啦。
0: 不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100。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
1: 哎。
0: 好，小蛋姐。哎，安尼看咧看咧，阿伯你即马啊改两顿不要紧哈。哎，好好，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哪？
2: 三千全部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腾温的对啦吼，
2: 腾温不能讲个。
0: 好好好，你稍等中。哎，改天嘞，阿伯今天我那个改两顿啊，你哈。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好，师傅。
0: 哎，车工回来。
3: 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得少咪好。
3: 啊。
0: 食了那个。
3: 都有病啊。
0: 哦，啊，阮得先啊，较悬呢。
3: 啊，
0: 原来是管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开始吃这三鲜水仙补啊。
0: 哦，啊，这摆嘞好无？
3: 啊，
0: 这摆好无？
3: 有啊，这摆好啊。
0: 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啊，再给人倒些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啊，即马偌济啊？
4: 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六以下。
4: 哎，对啊。
0: 安尼标准呢？哟，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甲改两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吃讲诶啦。
5: 哦，我食三顿进补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固，一骹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105，即马较长100尔。
0: 剩100尔哦。
5: 哎，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产品食16安尼。
0: 哦，安尼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妹，谢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两家上这两鹅了，大家拢是食同款，即款拢是啥？三省金宝啦。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因为咱即款三省金宝的规身骨拢有甲你过透透。所以当然你免食个瓶瓶罐罐，你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免食个火气食个宠物着呢。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互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个药人，侬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啊较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杯316的，保温杯哦吼。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法兰绒的吼。另外咱个有10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哦，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15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呢，37公分的哦吼。妈咪鸡呢，加好的给咱倒小杯哈。啊，以上加好爱去看你看你哦，咱加好唔好放掉哦。忙哦，有一寡经济歹啊，加好个改几粒，几粒等于无效果，然后所以想无去就让爱两粒渣嘛呢哦哈。看你看你，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那呢。我真的讲，谢谢。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我
0: 先问
6: 一下哈，
0: 好没？
6: 这边是血糖还是要吃？
0: 哎，接这一线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阿西，我先生，你好。
7: 哎，先生，啊，我讲嘿，未困着嘞，啊，加糖尿病嘞。
0: 哎呦，等姐来二线喽。啊， 哎，谢谢。来哟，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啊。咱无请蔡琴咯，其实蔡琴唱的最好听啊。但是我给你唱哈、啊，《飘浪之路》，我给你唱这首歌哈、啊。来，谢谢，拍谢，我不切歌切。《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谢谢。

0: 飘浪之路，那么这主唱的作者人，但是我想爱听是蔡琴。啊，咱这是田妈妈说点的哦。田妈妈，对不起呢，我无请蔡琴唱，我给你唱哈。啊，来，谢谢这首歌《飘浪之路》。来哟、哦，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你麦哦，但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我只要要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啊，我只忙个说，平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安尼伤少呢，我们跟你较紧呢。阿妹，你上尾食两顿安尼啦，看你看你啦哈。呵呵呵，保重哦，谢谢。哎，我去找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公众点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罐哈，然后第二罐哈，
0: 嗯，
2: 后过之后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过啦，
2: 我食40单哦，
0: 40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卖哈，想让大家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今晚看，
2: 我才第二晚
0: 哦。你今晚看好困无？
2: 我今当好困噶，我本来哈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今晚哈就从安尼个过来吃哈。
0: 哎，
2: 好，睡到天光。
0: 哎呦，哦，棒好，
2: 都可以。
0: 谢谢。
2: 我第一晚来顺头上。
0: 你知有影无安尼吼？
2: 啊，第二晚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时间别困，
0: 啊，你是咪愈食愈好对不对？嘿啦，那食那好啦，无急啦吼。好，感谢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哦，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我让你回个美甜体，甜体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我让人看被疲劳呢，所以你要点的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哇。那么你也当咱来对应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成全部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拢听讲过呢。哎，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莫急我，咱来有耐心来继续食。莫讲哦，食一罐就停落来，迄食一罐就停落来，绝对哦，无遐尼紧。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所以莫急我哈。会记哦，食好，食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嘿，
3: 哎，秀爽好，
0: 哎，什么贵数？
3: 没困呢，准备吃啥？
0: 三片都不吃，哎呀，得呢，来个接招，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讲过呢，咱这想三升甘油伤悬的好朋友呢，你那有心理准备，恁会比别人开大颗，咱中颗呢大颗，咱就较容易得到四高。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咱尽量那是呢，给咱建议啦吼。如果来当暗时去当卖食上甜的水果，咱呐要食水果，甲改中昼时啊，甲下阵时啊，因为呢，暗时咱食上甜的水果呢，会造成咱的暗时肝，咱这肝也低薄，甲你制造啥胆固醇，好，所以呢，尽量不要吼。过来哟、哦。咱咧喝冰冻的牛奶，啊，三升甘油啊，我也无食吧，那三升甘油那管呢？甲恁报告，今日新闻都报出来，甲食啥有关的？食甜啊，当然甜甲啥物有关的？甲肝脏有关的？甲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哦，诶，脂肪油拢是直接加入的，就是讲脂肪油唔是直接加入，是因为特贵的啥物呢？咱这个肝。肝甲咱所食的甜的物件制作出来了，收集起来了呢，因为咱的肝收了伤过一甜的物件，已经甲挤出来，一甜的甲转化做脂肪，然后整个打包推进去咱的血内底， 所以你看到抽血就感觉哎呦，那呢？三酸甘油肝拢是啥？迄拢是大部分唔是咱人食入去，拢是肝甲咱制作的啦。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暗时啊，迄顿卖食啥？卖食伤甜。有人讲我食素呢，啊，我嘛无食肉呢，啊，食素都是无食肉。那为什么呢？三酸甘油肝佮胆固醇啊肝，为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咱即马讲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作啥？诶，胆固醇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你敢知？那囡仔尽量就是卖有食一些糖啊，因为糖啊拢是啥物加工制品啊，食了去了呢，一定要入去肝吼。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哎呀，那
4: 我要叫
0: 哦，来三片，接着来三片，要不要三片了？医生，好，谢谢。所以呢，囡仔是食甜的、食糖啊呢，会亢奋、会兴奋，而且哦，这种糖啊，你敢知？人讲叫做啥物？敢知？无迄个酒醉的感觉的酒精啊，哈，会亢奋呐、啊，所以囡仔唔要困，你就莫食甜哦吼。既然佮是安尼呢，唔是大人呢，囡仔嘛同款。啊，咱三酸甘油啦，管你啊看有介只，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哦，迄肝包有囡仔八岁重度的呢，重度的呢，安懂啊话，阿妈饲的呢啦，佮安尼啊，好，所以呢，咱唔要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的，比如讲这个面包哦，比如讲菠萝面包店面有一点一个奶酥啊，这种蛋糕啦、饼啦，以这种胖类啦、较重的物件咧，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制作啥，会变成反式脂肪油，为人会抗反式脂肪油，到时会变卖胆固醇。啊，过来卖食伤过胖，就是咱即马讲的反式脂肪油。为什么咱咧注意呢？因为惊恁中风。啊，三酸甘油，咱一般观念拢会认为讲啊，三酸甘油高的中风，哎呀，啊，你血油、血的热的血压的高呐，啊，然后咱的血的脱掉，咱即马伫目前伫咱台湾呢，伫中风的人有八成拢是啥物？脑血管脱掉的脑梗塞，差不多有两成是血管憋气的，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还有爱牛血压。上个是血压保持偌济，60-80以来，心跳。爱保持60-100以来，迄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伊的心跳拢是偌济，100以上安尼哦，哇！结果呢，伊拢定感觉心悸啦，然后原来是得了一种倒，迄种叫做心脏快速的跳动啦。那么所以咱这种的人，这种人上个容易啥猝死，所以个性嘛有关系哦。那你中风心中的猝死人，甲你的个性，七成拢甲个性有关系。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会让的，咱这会会起起落落。啊，会让那起起落落，顶多较容易啥中风。啊，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容易猝死。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以外呢，啊，卖有家己压力过大，你也感觉心肝爸爸走路会喘，颔棍啊紧的按呐，啊，手拢真个变青光，甚至心肝会疼，爱紧看医生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谢谢灰熊鹿。那么这些黄灰说，请问是咱这位是你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恰公嘿，
1: 哎，
0: 哎，恰公啊。
1: 啊，我食迄个酸甜金宝吼，啊，食甲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1: 甲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没事停哦。好，大姐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好，你好。
2: 啊，我食酸甜金宝啊。
0: 嗯。
2: 啊，食
0: 酸甜。
2: 心力不准。
0: 心力不整，
2: 对，
0: 吼，阿哥呐，
2: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接到盖贺呢，吼，大姐，好，不中哦，好，谢谢。
3: 我来是
0: 三片的，
3: 我来哦，
0: 嘿嘿，
3: 我来讲，我来会啊，260-260，哦，阿吉那是拢存100-100，左右安尼。
0: 哦，
3: 这么好啦！
0: 哦，差这多哦！哦，好棒！
3: 啊，就是讲卡马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正好些啊！
0: 哦，感谢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谢谢，保重哦，呵，感恩感恩你，嘿，好，谢谢，感谢啊，该弄就不要紧哦，呵，谢谢。
4: 食你的酸甜金宝真好，我爬起你三楼拢袂喘啊！
0: 三楼拢袂喘哦，安尼你买单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迄大家食好，搁再赶搁再买，大家拢食同款一罐呢，拢是食一罐三千金宝。你个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因为咱一罐真正是有龟仙骨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无敢补伊啊。那么食三片来食这种也较好啊，看免食一罐遐一罐，食个瓶瓶罐罐唔免呢。食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每个放过来，该有人，那么起来个家人就管三省金宝。那么等你后边咱登记，那么刚买的有台，咱买三瓶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管，所以要留起来哦。啊，两点，咱即马增加一个两点的，就是希望后边会当啉温的茶啊，所以咱当然啦、啊。咱的永和诶，耐酸碱的、耐高温的，而且是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保温瓶哦哈，两点都有啊，过将近有房碗啊，那是无呢，就请有房甲咱叫回哈，正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嘿西嘿，
5: 请问一下，那个帮助降血压的是什么？
0: 降血压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小帅呀。
0: 嘿西嘿，
6: 嘿西，我先讲你，我今摆就是要检查心脏哈。
0: 嘿，
6: 有抽个检查，再做三波啊哈。啊，我要做种魔术。
0: 好，我叫人家你讲。来，我先个讲一下，谢谢，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能够拜到拜六，下晡是3-5，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8-10，啊，咱的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教高雄市和平里两个转，暗时的哦，90.5-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当然是下晡时呢要收听哦，是3-5，啊，因为咱这种是外台，所以你若唔知频率只卡，你要甲咱问哦哈。欢迎好朋友，甲咱收听，听好再报朋友来收听，谢谢你哦。来呢，咱今天要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就保养喙齿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哈、哦。这个，那么。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洗嘴齿，我会去洗牙。然后呢，我家己买一台洗牙，简单的啦，不是像人的牙医师在洗哈尼啊，这个专业，我就是简单用嘴冲的。那么我洗嘴完了，我个有一个习惯，个会兼洗牙、洗嘴齿。那么洗嘴齿不是这个不是为了 要甲起胖甲洗好清洁呢，甲也牙膏唔是呢。上个重要就是个加啥，通心血管有关系哈。甲通心血管有关系哦。哎哟，你敢知啊？咱人哦，咱的嘴啊，有真丰富的啥物？你敢知？微血管。虽然你无动作呢，是喙齿疼，只是干那嘴的代志呢，无。因为呢，伊甲咱的啥有关系？甲咱的微血管有关系。那么呢，即马目前讲伫牙周病来讲起来，咱台湾你敢知偌济？差不多平均有八九成拢有牙周病。啊，即马含欧洲的心脏学科，因的文章内底拢有提出来，啥物你敢知？讲心脏病甲牙周病的整合照顾，等于是啥？预防心肌梗塞第一道防线。哦，这样跟心脏有关系，有真的有关系哦，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知哦，咱这牙周病的是有细菌感染，然后呢，卡在咱这牙龈呢，就是你的牙龈发炎嘛。啊，这个牙龈啊发炎有空隙，也总面积也当大个成手，所以呢。

的细胞，就是咱即马讲的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胞，甲做伙呢，伊就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乎你动脉硬化。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欧洲心脏协会所讲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牙周病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而且有牙周病的一定要治疗，以外个长期哦照顾好。所以不只是当周期的细菌呢，把你的牙床哦，把你牙床，咱的牙龈呐、啊。会把你牙龈给你吃到牙龈萎缩以外，相对也一直拖出去，一直拖，不是一起而已，会变两起，变三起。所以一般老牙周病的人，你若是没进去做根管治疗，咱咧讲就是治疗牙周病的人，那么呢，到时你真的是吃起落了了，而且你的血管嘛影响到，而且哦，有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心血管的疾病较危险性较高，所以呢，你绝对有牙周病的时阵，一定要去治疗。啊，那无到年岁啦，阿麦讲七十岁、八十岁啦，迄位人，有人五十几岁，喙齿都拢在了了啊。你感觉这喙齿对咱帮助偌大？会当我咱补物件，这是基本的。但是也当我咱牙龈较袂萎缩。你的喙齿若无倒好，无顾好，牙龈的萎缩，到尾你怎变成要倒假喙齿嘛，歹倒。所以这个是咱今嘛为什么讲哦？今天欧洲发布这个心脏跟牙周病要长期整合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哦，我喙齿哦，足久来去有医生呢，搞我做啥？做治疗啊？这是从我长个洗喙齿，我咧洗喙齿足疼呢，但是嘛是爱洗啊。所以呢，那你好朋友那是咧洗喙齿啊，讲了洗嘴，大家讲啊，秀川爱讲洗嘴，阮食到七老八老，那伊就袂用洗嘴。嗯，啊，你若会用洗嘴，为什么你规嘴拢牙周病？就是你洗了唔对。咱洗嘴唔是牙膏哦，唔是起个垫一堆呢，唔是呢，垫一点啊就好啊。然后呢，爱按一支吹气哦，一支一支的点面呢，爱按咱这个牙龈开始撸两个揉了，那揉撸两个啊，得爱轻轻啊，唔要大力咯吼。洗一摆喙齿要几分钟？咱一般话人从咧路边说咧，左一道边只边安尼撸安尼撸安尼撸，能话人话无几分钟就呸，就洗好啊！安尼咁着，我跟你讲，我洗喙齿差不多要三分钟到五分钟，上标准的是几分钟，至少要两分钟。啊，话人含一分钟嘛无啊？我拢是安尼，我洗完啊，洗喙齿咧，外口洗完，搁洗内底啊，然后呢，我搁有买。一种迄落齿间刷，我那是有胖的，我得个有大几个细齿，得个撸清去。然后我这个用我的啥洗牙、洗喙齿的水呢，搁个冲个清去。我是用安尼呢，所以恁当作为人啊，洗喙就过了，这个知道我的袂响，都是袂响。有介济人洗喙齿哦，真的是成了撸变数安尼。所以我希望恁今日老听到我啊，跟恁讲了喙齿的重要性呢。麻烦你注重恁家的囡仔，恁家阿孙的喙齿呢，爱甲顾好，尤其是换气了呢，更加爱甲顾好。因为呢，尽量卖哦，食糖啊干掉的了，咱有讲过啊，也有产生了啥，迄种叫做成个酒精安尼啦，会亢奋，这对囡仔无好。所以咱尽量来当吼，讲食饭后三十分钟后才洗喙齿，安尼讲是上佳好。上无一工至少要洗三届啦，无你讲洗几届，洗两届哦。排泄我拢洗三届呢，有时洗四届啊，要困个洗一摆啊，那一定爱嘛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重视你的喙齿，因为为什么？当然有为什么啊？因为咱的喙齿介重要，你若无喙齿呢，无多食定的，相对呢，咱的对咱的胃肠也无好，啊，而且个对咱的啥心脏会更无好哦。哎呀，我来甲唱一首歌曲嘞，妈妈，请你也保重。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do， 哎，这个是黄太太所点的，我跟你唱哦。啊，咱无请歌星哈，啊，我来唱哈。我依然话 Tokyo 的 Kita Kido， 来试试。

0: 我東京的去搭客的咯，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台语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来我今嘛跟咱建议一个好啊，建议张武讲过，咱今天我那讲者哈。那么咱台湾人，那我做一只香菇啊，我做一只香菇哈，然后呢？这个不是煮汤，我可以吃香的。所以给您建议，香菇若是煮水，用水来去煮的，无菜。伊的营养分是啥？多酚哦，诶，66%，66%，哦。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用香的啊？那样呢？也对啦。你若用煮的，那么伫汤内底面啊，结果拢无都吸收呢，无菜呢，真都很可惜呀、啊、哈。啊，所以讲是用啥？用烘的，用烤的是比较好的哦。来呀，咱常常讲咱人的心顶胆下是靠咱这个尴尬的游记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无食薰，啊无食酒，哈？啊，为什么医生给宣布伊肾脏衰竭第三期呀、啊？那样呢？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是一个单身，那么平常时上班下班的，不拢是叫我靠啊，爱大部分拢是去买超商的，三明治啊，超商的微波的排骨便当啊，啊那无伊做个食啥？肉羹呀、啊。啊、是肉羹面安尼啦，安懂啊喂？你敢知这外口这拢足咸呢，很咸的呢。你敢知食我这医生个检查，伊食足这加工食品内底面呢，叫做无机的磷酸盐。磷酸盐食过多呢，会造成咱人啥物呢？肾脏萎缩，就是咱一般讲简单讲叫做盐啦，盐分过重安尼啦，食伤咸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咱那天然的有机磷呢，差不多会当吸收。事实，但是这个人是吃了加工的，所以当然啦，也有技术出问题，慢性的哦。那么这人少年无，少年哦哈，而且哦，也会更一点明显的钙化，所以呢，而且这个人很喜欢吃什么呢？芋仁啦，甜不辣啦，芋仁啊，吃这种物件啦，吃泡面啦，哎呦呀，所以不怪哈、哦。所以呢，咱这有机呢，为所当然啦。你那是长久吃慢性病药的人。咱药剂萎缩的机会必然较悬，但是够加一个无奈造成药剂萎缩的原因又是什么？食薰，哎哟，食薰哦，食薰，咱拢会想到讲啊，伤细胞啊，对不对？伤细管啊，歹势。薰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镉，镉不是嗝屁的镉，是金字旁的镉。那么这是一个重金属，也入去咱的身躯呢。那么地书药剂无多代谢，造成镉中毒。所以其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食薰食偌重呢？一天上少拢半包至一包安尼呢？结果啊，一个检查了，竟然是虾米？伊细胞无问题哦，也毋过伊放药白了。一个检查了，竟然是啥？镉中毒。所以也有起码是这个第三期的。所以这个镉呐中毒哦，那你活人干嘛骨仙骨生疼？那你肾小管会比破坏？尤其呢，萎缩尿毒症，拍摄各位你就是爱惜有机，所以当你喝冰，你那是，比如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上个是卖假婚。那么过来的是有这种人哦，这个特别的无乖哦，是什么？把饮料当作白的，啉可乐啦，啉饮料，达工哦，饮料拢规杯拢关掉啊，一工透早啉个阿妈呢，安尼讲对不对？白茶就是白茶，咱当用饮料代替的白茶。为什么？因为饮料内底有什么呢？有加工的一种的化学添，一种色，比如讲风味的好啊，风味迄就是化学的啊。迄种风味，比如讲啊，进来这边有葡萄风味，其实内底有葡萄，无，伊就是用化学落去。那美术工，我捌讲过，化学的甲着天然的有什么差别？比如讲。这个柳丁汁，柳丁汁那是一杯用纯的柳丁去加，可能要10粒。但是你那是用化学合成的，滴一滴落去，滴一点嘛，一定让透个规杯啊，甚至规罐呢。那么是芳水哦，芳水如果那是真正正港玫瑰、玫瑰的精油，一滴就好啊。 要八十朵玫瑰花。啊，你那是规罐的菜市啊，也市啊咧卖遐规罐，啊一罐啊一百块，黑拢化学的，所以你唔要想接用用迄落来用，为人拢抹伫耳阿边。我捌一个小姐吼，伊就是拢抹一种无好的化学的牙齿啊，遐结果抹到拢溃烂呢，也皮肤拢烂去呢。所以呢，咱差别伫到天然的跟化学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咱免疫饮料，免疫饮料代替的白茶就是安尼哦。所以咱阿要饮茶，你来看有几呐无好的人，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上个先啊，饮温呢。因为咱的油脂爱温的，不爱冰的吼，爱啉冰的人油脂会肾亏肾败哦吼。啊，最是咱生命之源呢。啊，咱的老大人啦，开定来啉茶，拢会去砸掉的人呢，尽量用速溶啉茶哦吼。所以油脂若无好的人，卖乱食，偏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膀胱甲尿道若无好，肾虚的人啉茶慢慢啊啉，然后搁兼做提肛华，搁兼做打卡的哦吼。给您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姓爽，你好。
1: 哎，请问你也是？
0: 姓爽，嘿，我姓爽，你好。
1: 姓爽是吧？
0: 嘿是，嘿。
1: 你也姓爽呀？
0: 我姓爽啦。
1: 哦，你本人哦。
0: 嘿是，什么贵书？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的节目两讲啊，
0: 两讲啊，你啊，
1: 吼。
0: 哦，什么贵书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是在讲。我太太高烧要吃啥？
0: 高烧哦，来接接一线啦、啊，欢迎谢谢。

0: 好来，谢谢阿母的医生。那么这是李明阳收请的时间的王大姐收电名哦，来谢谢。阿弟你好，嗨，
1: 哎，谢谢你好，
0: 来请讲起来。哦
1: 我吃那个解剖猪脚，吃吃还够好气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解剖是安那？嘿，
1: 吃解剖猪脚脚疼，本来开刀吃吃还够好气了。
0: 脚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了吗？
1: 好，哎，对，脚有声，
0: 脚有声
1: 呢，
0: 有白白叫的声。哦，哎，大姐，你的电话刚刚怪怪的呢。呵呵，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OK。
2: 本
0: 来六点八，啊，今麦六点五呢。
2: 嘿，
0: 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2: 嘿，我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吼，
0: 嘿，
2: 128的钙质管，
0: 128，好啊，128上好的啦。大姐，恁上好是来这个83嘞，嚯，恁那个无好，很棒了哈。好，保重好，谢谢。哎，生病了，不就请讲起来。
3: 高官
0: 官，啊，吃了安那好，好啦，吃了安那好嘿。
3: 伊食，伊放少，吃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高腰呢。
3: 哎呀，
0: 好。
3: 关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高腰就对啦吼。
3: 哎，
0: 好好好。
3: 开闹啊，吃了好，那好啊。
0: 安尼就爱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好，感谢你哈。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无？
4: 想买三星金宝买第三罐啦，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即马加较少盖咯，一盖两盖安尼尔，我本来拢放五六盖安尼，
0: 五六盖就变困啊，好，较袂导游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川，
0: 哎，车讲起来，
5: 我跟你食三年金宝，食五年
0: 暗宝，食了哪好呢？
5: 膀胱，会疼。
0: 膀胱啥呐？较袂高油啥呐？
5: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年金宝，食到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5: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
5: 啊，食了。啊，三年进步。
0: 钙固是食了那好。
5: 佮跋倒脚佮开刀，有啥感觉？
0: 你要注意啦，莫跋倒啦，大姐。好啊，保重啊。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6: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因的
0: 上进关系来，请讲嘿。
6: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6: 食食暗时再困，也佫较袂啊够油啦。
0: 哦，较袂够油啦吼。好，阿妈你嘛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呢。大家真正拢大拢吃这罐呢，虽然要吃三片来吃这罐，因为这罐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个低劣五罐，你可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甲药人，侬会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啊，挂水这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多真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小嫂好，张梦啊。
0: 好呗，嘿。
7: 膏药食咧，三型电波呢。
0: 哦，这股刷卡来一线咯。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我小嫂，你好。
8: 哦，
0: 哈，
8: 小嫂呀。
0: 还是，还你好，你好。
8: 你好，小梦。
0: 嘿，
8: 去了。三片金宝哦，
0: 三片我不接，嘿安那。
8: 迄个野生加野
0: 生。哦，这股爱双卡二线哦，蛋姐，谢谢。 来，我来改唱。当然哦，咱的九十八岁，俺们讲要听塔比诺尤卡泽。这首歌有人讲叫做《爱人卡兹》啦。啊，我来唱啊，我无唱歌星哦，我唱哈。来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日の夜風、日本語有人讲叫做愛人カズラ。啊，这是咱的九十八位阿妈说点名来，谢谢李贺，你好。
1: 请问秀传遐吼？
0: 是，我秀传李贺呢。
1: 我要请问你吼，
0: 没请
1: 过。我有甲咱买产品啦，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吼卡有小，我有水肿，要食什么较好？
0: 哦，你有在食什么西药吗？
1: 西药啊？
0: 嗯，你有在食消炎的无？
1: 我有医生看，我有医生看，医生有开药啊，我食呢。
0: 啊，你是什么原因食药啊？
1: 我迄、那个。算讲吼，那以前有迄落开刀啦。
0: 哦，啊，所以以前有开药啊。
1: 哎、
0: 欸，你应该是食类固醇啊，抗生素吧？
1: 啊、可能有食抗生素的款的。
0: 啊，当然啦、啊，啊，你食这种物件，当然一定会伤到油脂啊，油脂也较无好啊。你
1: 稍等，
0: 你稍等，姐来，啊，医生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过啊，咱人呢该食药啊，咱都爱食，唔好惊食药啊。哎哟，拢食西药解来呢，拢食中药较顺呢，嗯诶。啊，中药唔是药啊吗？有真济，当然中药嘛是药啊，无唔对，也唔够有真济，为拢无证照的，在咧卖啥，在咧卖中药仔。啊，结果呢，啊，伊拢家己建议安尼啦，啊，建议啥，食平衡。啊，比如讲，有人哦，哎呀，惊骨头无啦，筋络歹吼，较紧的买一个串筋络的啦，啊个顶补，啊个然后个进补有救安尼啦，你要食这個哦？唔好啦，这种的颠倒呢，你去收袂起。咱人人体需要食的物件，一般拢是靠小肠啊蠕动，咱的营养才吸收，包括咱今麦要讲的钙质，这个钙质嘛是爱有够低山的，咱才能吸收哦。啊，咱。当然，小肠啊无蠕动的不能吸收嘛。啊，咱的钙质，咱啊来，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是啥？骨头。当然咯、哦，啊有一个头壳啊，有手啊，啊有脚啊，那有头壳，唔只当甲这第一个组织的器官是脑，只当藏伫内底面啊。但是咱的骨头，咱一般人都一观念拢认为讲啊，咱需要钙质干那骨头呢吼，干掉不对。咱来99%的钙质伫咱的200克的骨头伫边啊骨伫两骨，然后喙齿34支、32支，啊个位腱子吧，腱子吧需要钙质上侪，而且腱子吧个需要的啥200克，一个来哦，其中的1%伫到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骨头，咱的血管无够钙质，也揢咱骨头内底，这个骨头内底钙质的钱呢，甲揢出来用。伊里揢啊，你拢无敢补入，安尼就是变成啥？你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的怕怕，然后你的骨质的密度都无够，到时你的啥？你可能唔好跋倒，你啊跋倒你跌到啥？粉碎性的骨折。但是咱今日要讲好，朋友提，甲咱提醒的是啥物？一定要记的，超过50岁以上的人。补充钙质是40岁开始就要补充啊，但是，甲咱建议40岁开始嘛，或50岁开始一定要补充个钙质啥蛋白质，因为咱的腱子嘛是，咱的腱子嘛是这个需要钙质呢，个需要的是200克，但是咱不是跟咱200克加加落去了呢，就形成腱子吧呢，无啦，啊透过啥运动啦，这东西透过的运动，伊才能形成咱的腱子吧肌肉呢，所以你若跟他讲。一人200克呢，食这你告诉的蛋白质过高，引起了啥尿酸管呢？尿蛋白的颠倒唔对，所以咱就是要透过30分钟，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需要的咱的腱子吧，规身骨拢需要的对呢。上个重要一个器官叫做心脏，这心脏腱子吧，需要的钙质，佮需要的啥物200克。那么咱要食200克，要食优质的。比如讲鱼啊啦，这个鱼啊啦，加的这个卵啊，啊，过来豆腐啊，过来的什么呢？这个过来个是牛奶啊，吼，这个就是优质啊，个鸡吧，这都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那个病哦，嘛未使食伤过济吼。那我今日个要特别甲咱提醒，咱都叫讲的这喙齿啊，如果是你的钙质啊无够，咱的喙齿的气化也萎缩呢。愈济个萎缩个愈严重，到时你若萎缩呢，气化喙齿化啦，萎缩呢，你个喙齿一支人呢，从牙周病安尼呢，变成你个喙齿倒会掉呢。虽然就是爱补充有够个啥钙质，但是咱若要食钙质，咱都只有讲过爱小肠啊蠕动好个靠啥 D 三， 那呢，当然咱 D 三面、D 二跟 D 三比起来是 D 三的吸收度较好，而且对咱人较好啊。但是呢，咱免去食过量啊，一天食量有够就可以啊。当然有人讲啊，我来去拍日头就好啊。问题拍日头不一定会去制作啊。咱即马人拢较无爱拍日头嘛吼，所以补充钙质呢，这不是干那为着骨头的问题呢，个为着腱子吧，个为着喙齿，个为着啥物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食。爱食爱保养，而且一天上无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也过来去听我秀山建议，你也去检查内卡位，内卡位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各如何心脏好，包括对咱这脑嘛好，对咱的腱子嘛好，或咱的腱子嘛较袂吼，安尼软软到时啊，我走路拢跋倒呢，所以你腱子嘛维持有五月三有弹性，安尼较袂更行更跋倒哦。所以跟咱建议好朋友，我你感觉苦了，爬不起来，手也袂管，够身骨起，够50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咯。秀山，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叫问你哦，
0: 好呗。
2: 你俩有些公电台，
0: 我秀山啦嘿，
2: 啊秀山啊，
0: 哎、欸，
2: 我们爱你爱这个国骨的呀。
0: 哎呀，快接接一线哦，谢谢。
3: 你嘛帮帮忙。找你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也穿啊安尼短，起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4: 好，爸爸，你打工时。

0: 哥哥，那么这是蔡德噶、蔡宜涵啊，不要跟他说起名哦，来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小姐，hello， 是不是啊？
0: 哎，是，请讲下来，你好。
1: 我，本来卡无力吼，阿伯迄个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惊呢，啊会屈呢。阿哥食的迄个三星金宝啊，食啊，锅内底迄放迄条臭臭的，啊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安尼继续看呢。阿美好保重啦，哎谢谢。
1: 吃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吃钙骨质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啦，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搁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质就对啦哈。
1: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了安那好。
1: 拢吃你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谢谢。
2: 哦，我咧
0: 钙骨
2: 质吼，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2: 我咧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讲你第二盒。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2: 嘿。上安好，足好行。
0: 较有力通去行的对。
2: 啊，所以讲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种诶。
0: 哦，佫会当爬山哦。哦哟，好好好好。阿妈，你也爬山，你也注意安全呢，唔好跌倒呢。好，保重哦，谢谢。
3: 来，我想请问变重者，
0: 三片萝卜鸡嘞，你是食阮的钙骨精呢？
3: 对，钙骨精。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3: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3: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3: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你的钙骨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骨是食了安那好啦嘿。
3: 接着我去中间照 X 光，啊，这个切口的呀，
0: 嘿，
3: 啊，弄雾状的对啦，那雾安尼啦，
0: 嘿，
3: 就是烤箱雾都叫雾安尼，啊，即马恁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骨素，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马食了几下，你即马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3: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哇，你好啦，大哥，李大哥好，谢谢哈，好，感谢你哦，还保重啊，谢谢你，谢谢。来哟，保重，该吃的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当今后咱的钙骨质。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钙罐的，所以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咱这罐。钙骨质的，我拢在吃哈，而咱上个是有正常的人就开始。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咧，可以吃一粒，吃早的可以哦。恁到阿孙咧，个过好哈。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盖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一价。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爱关灯个价哈，莫干那听哦。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火炉旺个价。哎呀，得呐！朋友上人香港高县的是真老官，高进高伯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这个咱到小伯一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的多，真的讲谢谢。你好，
4: 我是双哟，
0: 还是
4: 请教你哈？
0: 好呗，
4: 我问姐姐哈，
0: 好
4: 啊，你我多少呀？啊，
0: 哎呦，
4: 两斤骨。
0: 必亏哦，可以啊，来先个姐姐哦，好谢谢。哦，秀贤你好，你好，
5: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5: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骨质
0: 三片，哎，姐姐要先哦，哎，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算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拉尼瓦高雄的电话是零七五五五四一 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猫，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猫好朋友，谢谢你哦。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国家那是有一挂哦，咱咧讲叫做小人呐，别为台湾，阿拢是为着别人，替别人咧讲话，甚至过来联合倒登来欺负咱台湾人，这个人这种人是叫是罪人。这种人就像卖国贼，真的是卖国贼哈！不过偏偏咱台湾做贼这种人，那么那么说一个家庭来对面呢？如果是人讲家和的万事兴啊，啊家那不和是万事兴。你敢查？为兄弟姊妹伫美国哦，伫加拿大因欧美国家来讲哦，那是会加这个加兄弟姊妹这个加禁忌。减去漏税啦，减去一寡有诶无诶呢？讲大部分拢是家己诶兄弟姊妹、甲至亲啊。那安尼，美国嘛，昨有一个新闻呢，一个妹妹呢，嫉妒着伊姐姐过了比伊较好，经济嘛比伊较好，竟然甲抬死。那有人安尼？啊，咱看到家己姊妹好，毋是爱欢喜吗？那安尼，嫉妒真敢抬死哦！哇，七十几岁呢，很可怕吼、哦。所以你要看。人讲哦，莫惊鬼，爱惊人，还变鬼变怪，拢是啥？拢是人变的。鬼袂啦，鬼免惊啦，惊人上恐怖啦。伊变鬼少林，尤其是少林上哦，变鬼变怪。所以咱人哦，莫做少林小人鬼啊。所以呢，咱不要，咱来做正正当当的大人，你对不对吼？啊，咱来做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交朋友嘛是爱看详细哦。那不好的朋友呢，当然咱就少往来就好了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了哦，刷卡等你，谢谢你。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海鱼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风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五喝一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三
1: 卫署橙字第011749号，
0: 各有机各朋公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

这是有一名呢，27岁女子观光客，吼、哦，伊呢吼、哦、去到了就是，伊靠去到了就大陆海南岛的这个三亚，吼、哦，三亚呢吼、哦、是一个真有名的这种旅游景点，海南岛，大陆的海南岛呢吼、哦，三亚旅游，哦，要享受到这个南海风情。迄暗呢吼，伊甲男朋友带入去饭店了后，结果呢吼、哦，出来呢吼，饭店外口散步，啊，这个所在拢是一寡只呢吼，东南亚的所在，雨林嘛吼，啊，比较那个有一些花花草草，一寡草草啦，安尼得着。结果安怎？出来散步，伫楼卡散步，伫距离饭店300公尺的附近，吼、哦、草边啦，吼、哦、伫路边散步，结果呢，吼、哦、走出着一只毒蛇，蛇甲这名女主呢，吼镜头啊，卡镜头啊，夹一下，甲因为事出突然，因男朋友嘛无看一条蛇生做安怎，因女朋友嘛惊一下，嘛无赶紧甲蛇呢，吼、哦、翕起来，所以完全不知道毒蛇的外观，哦，这就是上大的这个问题啊，唔知影毒蛇这个外观，嘛唔知影去有啥物蛇夹着得着啊，吼、哦，结果呢，吼、哦、因男朋友就改挨登一条饭店。店内底，佮家己呢吼，洗空嘴，佮家己即即个啊，做空嘴，要想想要甲毒挤出来，安尼得对哇哦。这个都延误病情哈，洗伤口你凭什么拿掉？对不对？赶紧上病院啊！而且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把毒蛇翕起来，到底是什么蛇要拍下来哈？因为你也知影，在这个海南岛呢哈，它有74种的这种的蛇类，比台湾搁较侪。毒蛇都27种，27种的血清是拢无同款的。咱台湾是有十大毒蛇对不对？但是你海南岛有27种毒蛇，安尼就对啊吼，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杂。而且呢，因迄个所在病院的一种医疗呢吼，无比咱台湾搁较好，他们的医疗比我们台湾还要落后。你讲大陆呢？大陆唔是做进步吗？哎、欸，大陆一寡一线城市确实有影进步，比如讲像北上广深，吼、哦，真是有影呢，确实进步。但是那其他的所在，拢对台湾未对。哦，拢对台湾袂对，尤其像海南岛这种所在，吼，因的医疗水准低，而且呢，吼，医生佫无这种治疗毒蛇伤、治疗毒蛇伤的经验，他们没有经验。结果这种代志伫台湾呢，应该是住一个社就好啊，对唔对？结果你敢知啊？这名女子伫大陆呢，吼，伫大陆三亚这个所在，迄个蛇咬到，蛇呢连续送2间病院，最后呢，吼，佫死。哦，个死，个搞不清楚安怎，因为第一间病院误诊，第一间病院呢，李亚尊讲是叫虫咬到，去有一种蜈蚣牙根的毒虫咬到，安排抽血啦，注点滴啦，吼、哦，啊一寡只治疗拢无效，个拖时间，结果个抽血了后换另外一个医生验的时阵，伊讲这毒蛇咬到，阮家无经验，麻烦你转医到大病院。结果已经未赴啊，前前后后复一个3点钟，复一个3点钟，这名女子当场死安尼就对啊吼。啊，那这衰啦！我要去旅游佚佗呢，是啊，要去旅游佚佗，结果呢一条命怎无去安尼吼？一条命怎无去就对啊吼。这名女子的男朋友伫表示着讲呢吼，因女朋友去有蛇咬到，一开始因为紧张，伊嘛无甲蛇翕相，所以嘛唔知是虾米蛇，嘛唔知是虫啊蛇咬到，然后呢吼。啊！伊等伊到饭店的时阵，先给女朋友洗脚吼，洗这个家庭的所在，啊，想要甲这个做毒水呢吼，啊，解呢吼，解挤出来，佫挤袂出来，然后呢，过无外久，因女朋友就开始呢吼，恶心要吐啊，啊，赶紧呢，就开车呢，载去病院，安尼就对，载去病院，干那开车就开50分钟啦，干那开车你佮看卖迄所在病院呢，看偌浓雾安尼吼，因要去到这个病院吼，对饭店去到病院都要50分钟。哦，即个毒素都拢已经呢吼，拢已经发作啊，好无吼？啊，加上着讲呢，第一间病院甲第二病院呢吼，拢误诊，啊，佫无相关的救治经验，结果伫N5救治的过程当中，一条性命啊，即、这个27岁女子要去观光旅游佚佗，结果蛇呢死伫外地，叫毒蛇咬着安尼。即马家属一收起，蛇呢要向着即个亚洲呢吼，伊即个病院呢要求赔偿得着啊吼。根据着陆大陆媒体报道呢，海南岛的即种毒蛇有74种，蛇有74种。其中有毒的27种，啊，因呢，这个吼，算讲因呢病院呢吼，无啥物救治的这种经验，嘛真少有病院有这个血清，
吼、哦、很少有血清的地方，所以讲呢吼，伫三亚这种呢东南亚的所在呢吼，如果那去有抓家，就是足危险的代志。好，伫这要甲咱朋友提醒，因为即卖呢进入着旅游的旺季，吼、哦、旅游旺季。所以讲呢，吼，真侪啊所在拢爱特别小心。台湾嘛同款，台湾咱嘛要，咱要去较庄卡的所在佚佗，还是要去山区的所在佚佗，嘛拢爱小心。手机啊，人人有，那拄着就将叫抓家掉。第一个动作呢，吼，就是先拍下来，甲抓翕起来，一定要先拍下来，吼。安尼才会当呢，吼，这个知影这只抓是啥，生做安怎，死狗呢去病院的时阵才知影讲要注对一种血清。第一个是这样子。如果那是讲呢，吼，你。空嘴有红有肿，安尼是属于呢吼血液毒、血液毒，所以咱想办法让伊血液行较慢的就好。咱呢会当伫空嘴的顶端十外公分的所在，绑一条布条啊，绑一条布条啊，延缓着血液的流通。十外分钟放一盖，啊，然后呢吼，这里、個、啊过来十外分钟放一盖了后呢吼，啊过来再去甲缩起来，安尼就对啊吼，这叫做血液毒。空嘴那是有红肿，迄个血液毒爱绑布条啊。如果空嘴无红无肿，干咱两个喙齿空尔，那个就是神经毒。神经毒是生做安怎？就是讲你拔布条也无效啊，伊直接伤咱的神经，安尼就要赶紧送医，愈紧愈好，因为神经毒发作真紧，神经毒发作很快，安尼朋友知影无吼？所以叫毒蛇咬掉呢，第一块空就红有肿无？有红有肿就要拔布条，无红无肿赶紧送病院，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啊，第三就是不要冷静啊，不要诶，这个不要紧张，保持冷静啊，这个反应呢吼，你若剧烈运动。你若紧张，心跳加紧嘞吼，会加速血液的循环，毒素就是散愈紧就对哇。过来呢，尽量吼，这个受伤的部位嘞吼，夹着心脏，譬如讲脚夹着，你就脚底下脚，手夹着手就放哦，夹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这边甲咱朋友报告就对吼，因为真要进入到这种嘞热天的这种啊旅游旺季嘞吼，大家旅游都不会往都市去，大家旅游都要对这里一寡嘞吼，风高野外，早起吼享受。就这种呢，森林的分多精，但是这所在毒蛇会愈来愈多的对吼。这段时间毒蛇会变多，听众朋友爱特别小心注意。啊，若无像这种呢吼，我报这个新闻，就是要咱朋友知影讲，像这种危险的代志，对不对？这么少年的生命，二十七岁去旅游佚佗呢？啊，去旅游佚佗呢，抓家着，结果因为病院无救治的经验，加上讲呢吼，啊，男朋友无马上把这个毒蛇给吸起来，啊，结果呢，安怎蛇呢吼，这个丧失掉一条性命，安尼得着，一旦讲是死家作冤枉，啊，死家作冤枉得着吼。好，和男朋友做参考啦，嘿，感谢收听哈，来提高境界哦，嘿。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就回来哈。

0: 健康不是靠烧香，大天来个吃鱼油，身体勇健靠饮酒，好咱快乐无忧愁。鱼油要吃看品质，单位精纯才确实。努努鱼油高油脂，营养补充调体质。厝内事事囡仔知，鱼油一天吃一摆。看咱的囡仔才长在，就知影鱼油无白开。大人一天吃两摆，工课在做真轻快，钱水一直赚一摆。我的囡仔摆几摆，厝内大事拢靠你，身体当然爱注意。困眠不足，用要死，努努鱼油陪伴你。阿公阿嬷身体歹，吃酸遐疼，无人知。时势搁嫌咱痴呆，鱼油吃互伊笑嗨嗨。我的广告无高明，只不过在讲事实。想要健康免看日，努努鱼油就选对。营养补给调整体质，努努深海。鱼油，屏港专线加2-05-259-1133，台南0620-88-66。好，来谢谢感谢 NONO 深海鱼油哈，营养补给调整体质。听众朋友呢哈，若要食鱼油，市面上呢鱼油800款，去到在地药房呢哈，你去到药房买买，一定爱讲呢调理介绍的，然后真看明呢哈 ，NONO 深海鱼油啊 ，NONO 呢，这个 NONO 是呢承诺的诺，承诺的诺的对啊哈 ，NONO 啦 ，NONO 深海鱼油，高优质的哦嘿，高优质的品质呢哈，优良的对，营养给你补给，调整咱的体质，好咱呢哈，身体当勇健，这个鱼油呢，这只是无年龄限制，无论是讲有新的妇女朋友，好这只。对于身体好，对这个胎儿好，对这个红孩子好，安尼就对，吸收着营养，脑部发育吼会较好，安尼吼，啊身体会较勇健，女性呢有新的妇女朋友嘛较勇健，安尼就对。过来呢吼，阿未读幼稚园进前的囡仔呢吼，伫厝里学一二三啦，伫学讲话啦，叫爸爸叫妈妈啦吼，哦这个时阵的囡仔呢吼，你嘛会补充鱼油，努努深海鱼油哦，唔能买着白种白煮吼，你甲讲我要爱努努深海鱼油呢，要提顿来顾囡仔的吼。啊，这囡仔呢，互伊食一粒呢吼，我甲你讲，领导囡仔呢吼，叫做认真诶，叫做聪明诶，嘿哦，读册啦吼，也是学讲话啦吼，啊，人讲七坐八爬到发芽，迄囡仔呢吼，当地呢牙牙学语呢吼，嘿吼，会叫做聪明，叫做认真诶，对。过来呢吼，来到读册囡仔，读幼稚园啊，读国校啊，读国中啊，高中啊，大学啊，研究所啊，博士班啊，对一个囡仔呢，读册唔免用脑。是不是？啊，那讲到用脑呢，鱼油的 DHA 就是脑黄金，就是咱人的脑吼60%呢，拢是 DHA 所形成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讲呢吼，上介吼补充营养上重要的就是这深海鱼油 ，NONO 深海鱼油，唔能买唔到一下。好、哦、来，啊，这个提来个个咱的囡仔，让伊读册呢吼，他较成功。吼啊，读册赢人安尼就对，会当然要聪明，帮助着伊个脑智慧个发展安尼就对。过来到了着先生太太，先生太太呢已经开始呢30、20、30、40、50。你冲事业的时阵，事业当地冲，他卡嘛当地用，是不是？啊，有当时啊伫外口应酬呢，食了呢吼，会较油车，压力过大。咱食起油呢吼，第一顾他卡，第二顾心脏，和咱的他卡呢吼，真讲和咱的身体健康安尼就对吼。这呢吼，对咱的身冲事业的先生太太呢吼，补充营养足重要的就对。哦，补充身体需要营养就对啊！哈，最后就是阿公阿嬷哦，年纪呢到了就60、70甚至80起哩啊！哈，人讲呢哦，年纪大啦，记忆就歹啊，对不对？无头神啦，未记东，未记你西啦！哦，啊，这个诶奇怪，啊，我这个门是有关也无关，诶，啊，我的手机也是提在扛，啊，我一支目镜是扛伫对下，啊，先吹水，吹拢无啊！哈，啊，安尼就对啊！来。你吼、哦，和咱的这个阿公阿嬷呢来吃这个鱼油 ，NONO 深海鱼油，唔当买白种白煮啊。二楼请看明，讲电台调理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和咱的诶士大人呢吼、哦、来使用，可以呢营养补给， 让他调整体质，让他身体健康，让他头壳成功，不能说出去到外面不知道如何倒回来，这样对不对？这样我们在照顾也比较不会这样啊，这个艰苦这样就对，可以合家大小都可以吃，无年龄限制。 NO NO 深海鱼油，日落金看好明电台调理广告的 NO NO 的深海鱼油，我是有帮各位 NO NO 深海鱼油广告结束。好，来到这个节目现场，咪咪阿秋公布吧。
1: 环球列车的节目，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海公呢？吼，四月份都是这个泼水节、泼水节，哦，这是因的节日的对哇吼。啊，但是呢，吼，传出着一种新形态犯罪手法，安怎？有一名泰国女子呢，吼，伊伫这个啊，做短影音 TikTok 顶管警告着民众讲呢，吼，伊去参加着这个泰国的这种泼水节的活动的时阵呢，吼，佮含男朋友做伙去的哦。结果呢，吼，大概唔是伫遐泼水啊，用一种啊，做水枪转。来抓去嘛，你抓我，我抓你嘛，大家疯狂泼水节嘛，吼，互相做祝福嘛，吼。但是伊发现着讲呢，吼，伊去参加这个泼水节了后呢，吼，规营区，吼，啊，等下了后饭店了后，等下了后规营区呢，吼，酒精，然后口吐白沫，陷入着昏迷的对啊。结果呢，送医了后，一家验血了后，发现着讲伊的血液内底。竟然有一种呢，吼，药物的残留，什么药物？俗称肝姜肝药水药水姜肝药水的这种呢，药物残留的对哇。伊感觉足奇怪，伊讲呢，吼，我今日的过程当中完全无食七分人的饮料，吼，啊嘛无乌白食物件，伫泰国伊唔敢乌白食物件，啊，结果呢，吼。伊刚才吼，上济就是去耍尔，上济去耍水尔。伊怀疑讲是有一寡只歹徒呢吼，将着迷奸药水加入着水清内底，啊，改抓抓伊个面，抓伊个嘴，往他的脸部戳，啊，互伊食着安尼得着下来吼。啊，然后呢，伊食个呢吼，有这种呢吼，啊，这种迷奸药物的这种药性，造成伊全身呢吼抽酒精啊，口吐白沫，甚至含面就昏迷安尼得着啊。是不是有人想要吼把他呢吼迷奸安尼得着？伊惊一个得着，赶紧呢吼，甲网友呢提醒，叫大家人小心啦吼。根据泰国的报道，这名女网友在四月十三，伊呢公开着伊家己倒伫文床顶的相片。你看我躺在床上，伊表示着讲，伊今日呢先来倒伫文床。伊讲伊当时呢含男朋友呢吼，迄暗呢前往着十点前往着这个泼水节的活动现场。一堆人伫啊呢吼，泼水节的活动现场。结果呢暗时啊十点去。十一点，伊就开始出现着呢吼，啊，这个要昏迷现象啊，严重的竞争啊，开始酒精，开始吐白泡，最后昏去得着啊吼。互伊感觉怀疑的，就是讲伊一天呢吼，专程邀着男朋友陪同，因男朋友陪同，因两个人共同饮一杯呢吼饮料。爱男朋友呢吼，无可能解得药嘛吼，你要黑少就招一个就好，干嘛还要迷奸？啊，然后因男朋友呢，甲伊共同做伙啉一杯饮料，吼、哦，啊，因男朋友无出现问题，但是伊出现着问题，所以伊怀疑讲唔是饮料的问题，应该是呢，吼、哦，这个伊喷水这个泉水的部分有问题的地方，吼、哦，伊怀疑着讲迄一暝呢，暗时啊有真侪人吼、哦，向伊的面甲嘴呢泉水啊泉这个啊做啊这个是水枪的水，伊怀疑讲药物就是透过着水枪呢哦喷入着体内啦吼、哦，但是有一寡网友怀疑讲啊，唔过迄中间药水的成本真悬呢吼，够、哦、可能有人安尼用吗？过来你就算讲喷着嘴喷着面呢吼、哦，是唔是啦？有够足够的这个药量吼、哦，这嘛。是真歹讲，但是伊随后提出着诊断证明书，证实着伊的血当中、甲尿液当中，确实有这种迷奸药水的成分。所以讲呢，呼吁着讲女性前往着泰国旅游，尤其像这种泼水节的女性，要耍的女性呢，吼，一定要注意着家己的自身安全，吼。伊讲唔是我一个人受害尔，伊讲呢，伫病院呢，吼。伫病院迄一暝，伊就知影讲，迄一天呢，唔是干那伊一个人出现类似的情形。伫病院内底，嘛有其他的女主类似的情形，吼，类似的情形就对啊，安尼吼。这种呢，迷奸药水呢，吼，是一种呢，吼，神经抑制剂。 神经抑制剂，只要一少少的量，就会头壳戆，严重量就会吼昏迷，安尼就对哇吼。时常吼，这个歹毒提来做强奸使用，还是抢劫使用，俗称叫卖奸药水就对。这要特别小心哦，接触吼，尤其早囡仔参加活动要特别小心注意，要给咱到位时节托啊，这个提醒就对哇吼。为什么这种手法呢？吼？会当讲防不胜防，因为伫破水节内底，予人用水喷着面、喷着嘴，是真正常的现象。你真无法度判断着讲，伫喷着迄一瞬间，到底这个水有清气啊无清气，你无法度判断。第二就是这种药水呢吼，吸收快速。吸收快速，你敢想，全对面落去，嘴会着，鼻仔会着，目睭会着，这种会吸收哈。目睭、鼻仔还有黏膜的地方，有黏膜就会吸收药力。吼、哦，而且吸收药单呢，吼、哦，甲你食药啊差不多，所以讲呢，抓落去了后，着面、着嘴、着目睭，哦，啊，这个着鼻啊，拢有可能呢，吼、哦，这个药单都会发生的对吧？所以说、哦、很危险，这种药水呢，吼、哦，真危险。过来就是讲呢，受害者女主知影讲伫病院呢，吼、哦，迄一天唔是干那一一个人。有这种竞争呢，这代表讲这是一条呢哈，有组织、有规模的恶意行为哈，这恶意行为的对哇哈，所以提醒民众一定要小心注意的对。在泰国有这种手段，敢讲在台湾都无这种手段吗？所以听众朋友要小心哈，要特别小心，尤其要去参加夜店啦、酒吧啦哈，尤其早起啦哈，啊一定要小心自身安全的对哈。好，咱比如这个参考，感谢收听。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就回来哈。

在这里啊，做苗栗桃园市的中央路，有一间85°C 发生到一件呢死亡车祸哈。85°C， 85°C 不是咖啡店吗？咖啡店是那死亡车祸，因为有车弄入去，弄死人客。哈、啊，那有这种代志？啊，是啥物人是啉酒醉的无？食毒的无？啊，无是安怎？老人开车。哈、啊，啊哟，一个71岁阿嬷，林姓阿嬷71岁啊吼，开车开车，伊原本是要甲车停伫85°C 门口的迄个停车格，结果也毋知啥物原因，将着油门当作挡仔的款，全站一个一台车全弄入去着85°C， 当时伫店的内底伫食饭的，伫食。吃物件、吃蛋糕、吃甜点，你享受人生49岁一个男子，偌成男子，你看偌无辜。我伫店内底悠闲地享受我的人生，人生胜利组。结果一台车弄入来吼，甲天顶的一台飞机弄落来，甲我撞着，不是艺术感款吗？你看他多倒霉，真的是倒霉到一个境界，安尼就对我啦吼。透过着店家的监视画面，会当看到讲71岁林姓阿嬷呢吼，驾驶着一台车，滑入去着85°C 的停车场了后呢吼，原本车辆已经准备减速啊，吼，已经准备减速，准备要停进去停车场啊，结果一秒唔知啥物原因，又个呢吼，怎撞出去着对我吼，打着迄个油门的款，结果呢吼，怎啊本来店口有一名女子坐伫遐，看到车冲过来，一声跳开，但是。一跳开，迄台车弄入去内底，规个玻璃擦、玻璃门，然后弄到歪哥起出，因为个个相当哦，现场相当的惊人。但是坐伫店内迄个上衰，人想讲有问题嘛伫外口，我伫店内底有代志，结果叫车跌伫下骹当场呢吼，这里也做啊，这里也做一，这里就死亡安尼就对。民众通报呢吼，啊一台轿车弄入去着85°C 内底吼，伫即间呢苗栗桃园中央路顶悬的85°C。警员随时派员呢赶到现场，然后呢吼嘛叫救护车，现场发现着讲被撞的49岁偌成男子，现场呢还有意识，啊无法度讲话，但是还佫知影人，无法度讲话，马上呢将着伊送去到附近的病院急救，但是到院了后不敌身亡，吼、哦，到院了后不敌身亡，抢救无效的对吧？甚讲啊，这里、个、啊伤重啊，相当不敌身亡安尼吼。经过初步调查，这名呢开车的驾驶是71岁林姓啊女子啊做阿嬷吼，阿姨嘛唔知啥物原因。啊，伊家己嘛唔知安尼得滴话吼，啊，警方针对伊呢进行着酒测，酒精浓度是零，没有酒测，嘛没有毒驾，啊，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老人反应较慢？哦，这都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啊！是不是老人反应慢，然后呢造成这个啊做啊行车事故呢？吼，这要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得滴话。所以讲呢，民众对着这个老人开车安全问题再度议论纷纷，哦，再度议论纷纷。听讲，比如你敢知影，五月份开始呢，吼，都爱改做70岁都爱换驾照啊，就是提早5年，因为惊讲你75岁还佮你开车呢，吼，风险伤大。即马改做70岁都爱换驾照啊，哦，下个月开始哦，吼，下个月开始啊，进。呢吼，旧的制度，是只要讲呢吼，譬如讲做一个体检啦，啊，然后呢吼画一个耳口啊啦吼，啊，认知功能安尼，知影讲左边右边红灯绿灯分得清楚，安尼就会使，唔免阁经过上课都唔免。啊，但是呢吼，即马新的制度，第70岁换驾照，3年1换。70岁换驾照，3年1换吼，然后呢吼，这个爱上课，安全教育课，你爱去上课哦吼。即马新的制度，爱去上课，爱过来做测验，认知测验安尼，啊过来体检安尼，过来体检吼。所以讲呢，以后呢吼，70岁开始都爱换驾照啊。啊，换驾照的原因就是惊讲呢吼，你的身体有无好，然后无在调呢吼，这个负担着开车的这种安全风险。啊，若无像这啦，71岁啦。弄死人，原因是啥？唔知影，无饮酒，无食毒，干来要停车尔，啊就弄死人啊！你看，何你弄到这个人偌无辜，何弄到人就偌无辜。当然，咱会当体谅到讲是大人70岁呢吼，嘛是有需要开车的这种出行的需要，这个来当理解。但是如果你若开车是一种风险的时阵，会对人造成风险的时阵，这个时阵政府都要去平衡，平衡啥物？
高龄者行动权、老人开车的权利，啊，佮公共民众的安全，两边啊去平衡，到底几岁？或者是七十岁啦，吼，或者七十岁都要开始换这种啊驾照啊，就对吼。好，这种的这个啊做啊，互咱朋友做参考就对吼。这是目前的吼，这种新闻消息，哈，感谢收听，发生伫啊桃苗栗桃园这个所在啊，这种啊这个啊新闻案件吼，啊死亡的车祸案件的。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就回来哈。

0: 健康常识。
1: 能量机构玛卡，玛卡带带来带有什么物件啦？哈、嗯，有丰富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这个膳食纤维，啊，个有铁质、玻璃、
0: 锌、氨基酸、
1: 22种氨基酸，丁丁安尼，
0: 啊，个有锌。
1: 啊，所以讲呢，这物件会当互咱食完了呢，有安怎好处？第一呢，咱查甫人伫拼事业的时阵，需要体力，需要精力，需要注意力。做工课袂当拄久，你来开车会拄久诶。做工课无精神呢，食玛卡，都会改善你这种情形，互你日时有精神，暗时好困
0: 眠。啊，玛卡专注力哦。
1: 哎对，啊，过来你若讲呢，调理啊，我伫做这个大夜班呢，惊讲呢哦，伤过疲劳，啊，这个肝会出问题。肝是无毛病啦，但是我惊肝会出问题。这个时阵你得食玛卡，
0: 是消除疲劳，
1: 消除疲劳。今日你的疲劳未变作明仔载负担，当然你的肝脏就无代志，昏肝昏肝。健康人生照常是彩色的，所以讲食玛卡第一就是让你精神百足、元气十足，工作表现好安尼就对，未让你看起来安尼死严严，让你看起来是春风满面，未输等于到了着人生的巅峰安尼就对，未输讲呢吼，50岁看起来可能敢那45岁、40几岁就
0: 气色很好，
1: 规个人元气拢倒转来安尼啦，这是查甫人食完，啊那太太小姐食落了后呢吼，咱拢知影太太是爱水的，
0: 对，
1: 哦人呢。到一定的年龄后呢，就会开始出现到这个雀斑啦、啊、腰痕啦、鱼尾纹啦、鱼尾纹啦，
0: 甚至是更年期。
1: 科学家发现呢，只要讲女性朋友开始吃这个玛卡了，又助于到女性的困眠，啊，佮又助于到女性的便秘，查某人呢困会好。便秘毒素佫排出来，皮肤渐渐得水。
0: 啊，个玛卡来得够新，
1: 这个新是用加维他命，用加美容维他命，食完了呢，头毛会乌信信，皮肤会较水金骨，指甲嘛加较水。你要做美甲哦，迄指甲较袂呼呼安尼得对啊。喙齿嘛加较用，这就是呢玛卡啊，对着皮肤啦，对着身体啦哦，好处真侪。女性朋友呢，会食了愈春风美丽，看起来妖娇可爱美丽安尼得对，敢那一朵花安。那就对，啊，不是干那讲查甫人、查某人会当食俩，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囡仔来食呢，学习进步；中年人来个食，头脑清楚，保持记忆力；老大人个食呢，吼，气力充足，元气十足，较袂消散落吧，靠元气安尼得对，这个就是玛卡。这就是玛卡，好，你吃完了呢，头脑清明，活力充足。过来呢，有真侪人有这种压力较严重诶，压力比较严重的、
0: 哦、
1: 压力啦。
0: 现代人都压力大
1: 啊。啊，过来哦，像忧郁啦，哈、嗯，就这类诶，吃玛卡呢，会当改善咱种压力型诶，啊，这种呢，哈，情绪失控，
0: 也是降低压力荷尔蒙。
1: 诶，啊，过来，好，你嘛较袂头壳疼，压力型头痛，哦，拢对你改善安尼得对啊，哈，这个就是玛卡。叫做能量之果，能量之果，和咱朋友做参考。好，来等等啊，这部现场 VV 啊，笑公布吧。
0: 欢迎来听这部，
1: 我是条理，
0: 我是平秀。
1: 压印哦，压印店，压印一张，听说比如你去压印店一张一块吼，安尼阿毛较贵的啦吼，啊，但像一本迄个做 seven 的就较贵，安尼就对。但是如果你若讲去到学校边啊，迄种话做专门的压印店的吼，一盖一块一大堆，哦，一盖一块的，啊，这是要哪赚呐？听说比如你感觉这是要赚啥物？哦，有人知影无？若有人知影，会当起来讲吼，讲我、啊、我知啦，伊这赚啥物？我知啦吼，压印店 A4 纸收一块。啊！你若大量印，甚至阁会当0.8块、0.6块，基本上呢吼，就是看伊这个纸啊，甲这碳粉的成本拢用要无够啊！啊，这要是到底是要碳啥？来，即卖要甲咱朋友讲，其实呢吼，影印店，伊碳钱唔呐碳，而且阁碳真济，碳真济哦，是真诶啊！假一下，讲我咱朋友听，虽然咱买这种啊的影印纸呢，伊呐大包呢，一包一包买吼，成本只要0.5块尔，啊，印一张碳一张。哦，印一张赚一张，大装备呢？吼，伊个成本会当降落来，安尼就对啊。啊，虽然讲呢，印一张赚5块嘛，无赚嘛，赚无济啊。是印一张赚无济，但是最主要呢，吼，唔是要学只印这个一张、两张、三张、十张诶，唔是要学只人大量诶客户印大量诶，这是伊最主要诶这种呢，吼啊，这个目标。譬如讲呢，吼，学生啊印讲义，一印就100多张。印论文， 印论文、哦、甚至百多张几千张的，甚至最重要就是印这个彩色的，有人为了做报告，为了做报告专注中的彩色的影印，这个彩色的影印一张呢、哦、五块至十块，这才是高利润的这种来源的地方、哦、黑白印黑白是带流量而已，带动流量让我们说这间店有人有人有人这样带动流量啊，真真正正彩色影印的、哦、一张五块它就能赚两倍三倍，成本可能两块而已，啊，也当卖到五块至十块，这才是利润的来源的地方啊，你印好了后哎爱顶装装钉嘛，吼、哦！爱上胶膜嘛，爱朝裁切嘛，爱扫描嘛，吼、哦！这呢吼，佮另外服务。所以讲呢，伊一个呢，伊一本呢吼，顶装装钉好诶，一本装钉好诶，这种呢吼，这个啊做啊，这个册呢吼，可能就卖你六十块，啊，其实成本可能无加二十，赚两三倍。啊，你若大量印，印咧几百本的呢吼，伊就足会好诶。啊，伊就是买啊这种大量诶吼，大量诶。简单来甲讲呢吼，前期就是吸粉，吼、哦、吸引一堆人知影讲叫影印，然后呢透过着你大量影印，还是透过着你印这个啊做啊彩色诶后端获利。好、哦，也是讲呢，吼，靠你呢，吼，啊，装订啦，吼，裁切啦，吼，啊，这呢才来你赚钱。简单来甲讲，以量制价啦。以量制价，因呢吼，反正影印机啊，伊嘛是用租的，唔是因买，伊嘛租的。啊，租来呢有用伊就用，无用放伫遐嘛是伫拍远尔。所以讲伊甘愿呢，吼一寡民众来遮印乌白吼，啊，加减蒙印，加减蒙印，但是呢吼，大量叮当。伊个即个经济呢吼，都起来啊，就会当赚到钱。所以你唔能想讲，迄影印店呢，一块尔两块，一块尔两块尔，是你赚啥物？大量就真恐怖。过来呢吼，真侪影印店，伊唔是干那影印尔，伊个会卖一挂文具，吼，卖文具，吼，卖一些文具，吼，一挂呢吼，这旁边的一些文具安尼的对哇。啊，个代收传真，帮你传真，提供着简单的排版，甲你排版呢，文件排版安尼的。对吧？透过着多元化的收入来维持着伊的营运哦，营运的对哈。所以讲，这就是呢哈，这种呢啊，这个影印店因赚钱的最主要原因。简单讲，就是讲呢哦，前端吸粉，那就好恁呢一堆人来知影讲我这家店拍广告，知影我真店，然后要印一挂呢哦大量的，啊是要印一挂彩色的，一挂要加工的，要裁剪的，啊要装订的。哦，要上胶膜诶，这才是大量赚钱诶，这种诶吼方法。好，类似诶这种经营手法呢，吼，其实伫各行各业拢有。譬如讲，你有听过廉价航空无？飞机票真俗。哦，有当时啊呢，对台湾坐到日本，那是干那算人呢吼。台湾坐到日本，可能几千块啊都有啊。啊，怎么这么便宜？对，它就是这么便宜。啊，但是呢，你若讲，譬如讲。你要运，你要载你的行李，另外算钱哦，对哦，讲迄个道理的对哇哈，你要哦，行雨托运啊，是机上你要食较好的机上饮食哦，啊，这个酸味，你要拣较好的座位哦，你要坐这个头等舱都另外加钱，所以简单来讲，伊就是一个基本。这个消费基本的消费，然后你若要搁爱啥物，搁另外加钱，另外加钱，安尼就对哈。有一点类似现在的迄种第四台，你有感觉无哈？起码迄种 MOD 啊 ，MOD 也是讲一寡只网络影片，你甲注册落去了，会当看基本的费用。啊，你若想要搁看啥物，都要搁加费，看啥物都要搁加费安尼。就类似这种手段，廉价航空都是。过来另外一种叫做刮胡刀，刮胡刀嘛是，刮胡刀伊卖你一组刮迄个手把呢吼，两三百块尔，对不对？哦，两三百块，啊你讲奇怪，这个、手把足精致呢，迄、那个刮胡刀呢吼，基本上就是足俗。但是伊咧卖你的刀片的时阵，卖你的刀片的时阵，就夭寿贵，伊咧靠卖刀片赚钱的啦。哦，啊，佫有呢吼，影印机，迄个啊做印表机，咱厝内底买迄印表机，嘛是一台俗间的吼，嘛无，这个无，这个吼，啊，实在是呢，俗间的吼，足咸的，哦，一台呢两三千块，但是伊的迄个药水呢，伊的墨水呢，吼，哦，一个就千外块安尼，对，他就是在卖你耗材。 哦，卖你耗材安尼的对吧？哦，好，所以这款东西呢，哦，前端吸粉，后端啊消费，啊，过来像这个便利商店的咖啡啊，超级商店时常会推出就讲第二杯大半价，还是大杯优惠。啊，你看起来呢，吼，是这样子，已经多的目的呢，吼，是带动呢，吼，你去买买咖啡，你去买买咖啡了后呢，一定是准备一个三明治，买一个本丸，买一个零食，哦，原来如此，所以这项物件卖较足俗，是吸引人客去买，然后你也可以做其他的消费，有人气才有钱气嘛，有人唔叫钱哦，原来如此，是哩，这就是呢，吼，前端吸粉，后端获利的这个手段。啊，咱会当用伫咱的生活当中吗？当然可以。我安那用，譬如讲呢吼，啊，譬如讲咱的听众，比有人伫这个啊，用这种炸蛋店，对不对？好，炸蛋店，你得找一个物件，譬如讲我要卖这个红茶，我红茶呢哦，一杯十块，啊，十块，还是一杯五块就好，我五块成本都袂好。对，你就是要吸引这买来买凉的人来。啊，我炸蛋店，对不对？你买凉的。你是不是先刷个买一个三明治，先刷个买一个什么物件，买一个蛋汉堡，买一个呢吼，这个煎饺安尼就对哇。我一杯卖你十块，也是讲成本我拍平，甚至我开个倒料一撮啊，啊我煮大量个红茶，成本压落来到一杯只要十块，啊外口你卖是二十三十，啊我卖十块，甚至卖五块，好、哦、对不对？我要创啥？吸粉，这个动作就是吸粉，出铺皮刀，大家拢猜讲，我家饮料卖五块尔。我这买饮料卖五块，我搁倒了钱。但是你来买饮料的人呢，吼，大多数会搁加买一挂其他的物件。用这个手法呢，吼，来啊，这里啊，做制造呢，吼，人流量啊，制造人流量啊，人潮就是钱潮。所以听众朋友呢，吼，你的经营呢，吼，会当试看嘛，用这招。嘿，这是讲呢，吼，有人，那有一个人去，啊，比如讲有人去咧卖这个面包，手工面包，啊，手工面包，讲迄个道理，你会当找一项物件。好啊，然后成本个压好价格，啊，好一堆人来买这个物件，然后一个会去买其他的这个面包，这样子可以带动客流。真侪这种大公司拢是用这个手段在赚钱，像百货公司嘛是，嘛拢有真侪用这种呢吸引引流，这叫做引流的方式，啊，带动人客来了后呢，吼。做其他的消费，然后赚到钱，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就回来哈。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12: 好，来到这个节目现场，咪咪阿秋公布吧。
13: 欢迎来听节目，
12: 我是条理，
13: 我是平秀。
12: 镜头刷来到了着大陆这个所在，近日呢吼，大陆发生着一件呢吼，一个这个19岁左右呐，十九岁这个啊少年女子啦，算少女啊，18岁少女，19岁嘛算少女哈，19岁少女呢吼，伊安怎你知无？伫网络上呢看人迄个直播哦，啊直播呢帅哥一个比一个帅哦，啊甲你叫姐姐榜一大姐哦，伊就安尼飘飘然呢哦，因兜阁开工厂啦，因兜有事业做工厂，阿爸够趁钱，啊这组囝呢吼啊19岁组囝，伊哥呢吼伫厝诶伫公司内底做这个会计出纳，做会计出纳。卡袂着钱，但一声喘晒啊！摕公司的钱去网络呢吼，大帅哥。 就即名大陆女主呢，吼，伊呢，吼，伫现实生活当中真平凡，但是呢，看到直播间内底呢，吼，我呢，吼，哦，钱一单，钱一单落去呢，吼，呼风唤雨啦，吼，一堆人甲讲呢，吼，大姐好样的啦，大姐好厉害啦，一节一节啦，主播呢，查甫佫甲呢个嘘寒问暖，佫甲塞奶，网友佫甲顶礼膜拜，吼，伊一届单一个五，即、這个一万五千安尼滴单就对话呢，吼，感觉讲呢吼，非常的快乐。平常时啊，拢无人对我遮尊敬，对着一个心灵空虚、欠缺着成就感的青少年来甲讲哦，这个实在是太上头了，太上头了。你敢知影呢？吼，伊呢？吼，这是呢？吼，这个也做偌啊、开偌济钱？你敢知？伊总共开1700万的人民票，1700万是啥物观念？代票7800万。笑话，对，代票7800万，安尼就对啊吼。哦，7800万，伊那遐侪钱，当然价值唔是伊个，价值是因阿爸呢提来做生意个。结果7800万，公司的项目伊是咧提到，伊伫公司做会计兼出纳。哦、公司会计兼出纳，所以钱伊忙会到，伊怎挪用公款，将着公司的现金提来全部送给网络顶管的帅哥。啊，结果呢吼，因阿爸知影尔，差一丝仔，甲这个查某囡仔鬼呢，死查某囡仔子呢吼，甲讲一个脚骨断去安尼。我破产了啦！因阿爸呢哦，怎破产，佮欠下着这个啊，真济债务安尼着着债务吼。结果呢，阿爸呢吼，又要耗出来啦。这件代志呢哦，闹上媒体。阿爸姓朱，朱姓阿爸呢吼，向着媒体表示着讲，因祖囝呢吼，啊做小梦，原本伫公司担任着会计出纳这个工课，伫两年前开始呢，陆陆续续挪用着公司的资金，向着直播主呢打赏，啊个买这个礼物盲盒，短短一年就开代票7800万，成为着呢真济间直播主内底榜一大姐，唔是干那一个经理，是足济间。因为他觉得在网络上大家说他是大姐大姐那种感觉呼风唤雨实在是很爽，真爽安尼就对啊啦吼，真爽啦吼。啊，不过呢吼，这是爱代价，甲公司的钱开了了，结果公司今嘛要倒啊。做阿爸讲呢吼，生意赚袂掉，外债负债，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安尼就对。无奈真啊，伊真无奈，伊表示着讲，这条就是龟口罩呢吼，的劣质吼，积蓄龟口罩的积蓄已经无法度向着这个啊债主来交代啊，就对。阿爸呢，怎吼，带祖囝。去到这个警察机关啊，去自首，自首什么？讲呢吼，他就是那个啊，做啊啊，这个挪用公款，希望讲透过着法律的途径，将着这7800万定为着赃款。什么叫赃款？就是因祖囝利用着不法的手段。提来打赏主播，吼、哦、啊！这种行为呢，吼、哦，如果这条钱呢，认为着必然就是赃款，这提着钱的这帅哥，全部拢爱吐出来啊！吐出来！我才刚刚呢，吼、哦，喜提了一台法拉利，打买一台法拉利，即马跟我讲钱爱吐出来啊！我操！我打买厝尔呢。错晒啊！吼、哦，这主播错的蛋吼。爸爸带祖囝去自首，这招敢有效？这招敢有效？这招真正有效，因为甲祖囝告落了后呢，吼，祖囝变犯人。啊，犯人虽然是亲人，但是伊爱关，爱关偌久？爱关十年，爱关十年。不过呢，会当甲这7800万呢退回来，安尼就对啊，吼。那也其实还好吧，吼，这为的对啊，十年有个人都赚无7800万嘞，关就关了，反正女儿还年轻，19岁尔，关十年出来嘛，才29。啊，有当时啊，唔免关到10年，5年就会当申请嘞，一半就会当申请加息啊，啊，所以讲关吧。 这个啊做啊，虽然讲啊小梦小姐19岁，长期间呢沉迷手机啊，厝内底人想要甲限制，讲你今母一工只大坑啊，卖阁用手机啊，伊煞呢吼极力的反抗，甚至极端的方式讲要自杀安尼哦，讲要死安尼就对啊。做爸爸呢吼，伊讲家己无用，伊着生理欠缺着含左囝这种啊沟通交流，加上讲呢吼，这个啊做厝内底呢吼，拢一个个人无用个人。所以讲，予伊感觉寂寞孤单无聊，才会呢吼去看这个直播。有人陪开讲，有人甲跑婆，啊，予伊呢沉迷在其中，所以才会一直开钱，一直开钱，安尼就对啊，安尼吼很糟糕啦。针对着这件案件呢吼，即卖小梦已经18岁、19岁啊，已经是行为认识人啊吼，成年人啊。如果那是去用过了后，就会变作植物的侵占啊，因为呢吼。代表7800万金额特别大，恐惊会面临着10年以上的徒刑，安尼就对啊吼。但是无法度啦，为着阿爸阿母，哎，为着生活呢吼，嘛只有送这个祖囝呢，啊，佮唔听话祖囝吼，啊去关安尼就对啊。律师指出着讲，这条钱呢列为着这种呢植物侵占的话，吼啊，所以讲着不法所得，这个相关的平台主播。经纪公司拢必须呢吼，啊，依照着停诉返还，这条钱可能都要追回赃款，所以为着要约回着这呢吼，差他钱啊赃款，哈，这呢吼，左囝可能都要送去关安尼就对啊，送去关安尼吼。好，最后呢，主持人想要甲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讲呢吼，听众朋友，咱暑假更加无用，万唔通袂记哩关心着咱家的囡仔吼，用手机啊状况就对啊吼。你讲阮家放心啦，阮家都无7800万，阮家无7800万，唔免惊发生这种代志。我咧讲，唔免7800万，恁家的囡仔只要开一个7800万，你就要甲公司啊，唔免7800万呐。恁家的囡仔只要来摕手机啊，录7800万，然后叫你立讲阿爸阿母，我讲录手机啊，录7800万安尼哦，啊打赏主播啦，还是讲网络点数卡啦，要7800万呢吼，我看你都用要甲累死啊。有的说不用7800啦，开7800我就跟他说了啦。所以说呢，那种朋友呢，这要关心到我们的时事，用手机啊这种情形就对了。钱没去的当个谈，但是呢，这个孩子如果是沉迷到这种手机啊当中，沉迷这样就对了，乱开钱又沉迷呢，较侪钱都补未等来吼，较侪钱都补未等来，安尼知影无吼？好，这是发生伫大寮这个所在，一个19岁的查囡仔，甲公司的钱呢挪用去呢吼，这个也做呢吼，这个也做打赏给帅哥，打赏给帅哥，安尼7800万安尼就对吼。哦，阿爸规日头壳拢麻，虾米中风安尼哦。最后送伊去关。送祖囝去关，亲手送祖囝去关，19岁尔，啊，然后呢吼，想要甲这7800万呢套回来，若要我嘛安尼做，为什么？因为总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人，让全家的人都饿死吧？7800万呢，不是780万呢，对不对吼？哇，真是夸张啊，那都对吼。好，来，这是呢哦，大陆的新闻，不给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就回来哈。

0: 健康不是靠烧香，大天来个吃鱼油，身体勇健靠饮酒，好咱快乐无忧愁。鱼油要吃看品质，单位精神才确实。诺诺鱼油高油脂，营养补充调体质。厝内事事囡仔知，鱼油一天吃一摆，看咱的囡仔才长知，就知影鱼油无白开。大人一天吃两摆，工课在做真轻快，钱水一直赚一摆，五个囡仔摆几摆，厝内大事拢靠你，身体当然爱注意，困眠不足用要死，诺诺鱼油陪伴你。阿公阿嬷身体歹，吃酸痛痛无人知，时势搁嫌咱痴呆，鱼油吃予伊笑嗨嗨。我的广告无高明，只不过伫讲事实。想要健康免看日，诺诺鱼油就选对。营养补给调整体质，诺诺深海鱼油。屏港专线加2052591133，台南0620288866。好，来谢谢感谢 NONO 深海鱼油哈，营养补给调整体质。听众朋友呢哈，来要吃鱼油，市面上呢鱼油800块，去到在地药房呢哈，你去到药房买买，一定爱讲呢调理介绍的，然后真看明呢哈 ，NONO 深海鱼油啊 ，NONO 呢，这个 NONO 是呢承诺的诺，承诺的诺的对啊哈 ，NONO 啦 ，NONO 深海鱼油，高优质的哦嘿，高优质的品质呢哈，优良的就对，营养给你补给调整咱的体质，好咱呢吼身体当勇健。这个鱼油呢，滴只是无年龄限制，无论是讲有新的妇女朋友，好滴只对于身体好，对这个胎儿好，对这个婴儿好，安尼就对，吸收着营养，脑部发育吼会较好安尼吼，啊身体会较勇健。女性呢，有新的妇女朋友嘛，较勇健安尼就对。过来呢吼，阿伯读幼稚园进前的囡仔呢吼，伫厝里学一二三啦，伫学讲话啦，叫爸爸叫妈妈啦吼，哦，这个时阵的囡仔呢吼，你嘛会补充鱼油，诺诺深海鱼油哦，唔能买着白种白煮吼。你甲讲我要爱诺诺深海鱼油呢，要提顿来顾囡仔的吼，啊，这囡仔呢，会食一点呢吼。我甲你讲，领导囡仔呢，叫做认真诶，叫做聪明诶，嘿哦，读册啦吼，啊是学讲话啦吼，啊，人讲七坐八爬九发个，迄囡仔呢哦，当地。牙牙耳语呢吼，嘿吼，会叫做聪明，叫做认真诶，对。过来呢吼，来到读册囡仔，读幼稚园啊，读国校啊，读国中啊，高中啊，大学啊，研究所啊，博士班啊，对一个囡仔呢，读册唔免用脑，是不是？啊，若讲到用脑呢，伊以为 DHA 就是脑黄金，就是咱人诶脑吼，60%呢，拢是 DHA 所形成诶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讲呢吼，上钙吼补充营养上重要诶，就是这個。深海鱼油 ，NONO 深海鱼油，唔能买唔对呀！好、哦、来，啊，这个提来个个咱的囡仔，让伊读册呢，吼、哦，他较成功，吼、哦，啊，读册赢人，安尼就对，会当然要聪明，帮助着伊的脑智慧的发展，安尼就对。过来到了着先生太太，先生太太呢，已经开始呢，30、20、30、40、50。你冲事业的时阵，事业当地冲，他卡嘛当地用，是不是？啊，有当时啊，伫外口应酬呢，食了呢吼，会较油车，压力过大。咱食起油呢吼，第一顾他卡，第二顾心脏，和咱的他卡呢吼，真讲和咱的身体健康安尼就对吼。这呢吼，对咱的身冲事业的先生太太呢吼，补充营养足重要的就对。吼、哦，补充身体需要营养就对啊！吼、哦，最后就是阿公阿嬷吼、哦，年纪咧到了就60、70甚至80去哩啊！吼、哦，人讲咧吼，年纪大啦，记忆就歹啊，对不对？无头神啦，袂记东，袂记你西啦！吼、哦，啊，这个诶奇怪，啊，我这个门是有关也无关，诶、欸，啊，我手机也是提在扛，啊，我一支目镜是扛伫对下，啊，先吹水，吹拢无啊！哈，啊，安尼就对啊！来。你吼、哦，和咱的这个阿公阿嬷呢来吃这个鱼油 ，NONO 深海鱼油，唔当买白种白煮啊。然后请看明讲电台调理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和咱的士大人呢吼、哦、来使用，可以呢营养补给， 让他调整体质，让他身体健康，让他头壳成功，不能说出去到外面不知道如何倒回来，这样对不对？这样我们在照顾也比较没有那么这个艰苦，这样就对了。可以合家大小都可以吃，无年龄限制。 NO NO 深海鱼油，日落金看好明电台调理广告的 NO NO 的深海鱼油，我是有帮各位 NO NO 深海鱼油。广告结束。好，来到这个节目现场，咪咪阿秋广播吧。
1: 欢迎来听节目，
0: 我是调理，
1: 我是平秀。
0: 王宝钏是虾米人？酷秀寒窑十八档的王宝钏，对不对？
1: 是
0: 啊，这个四兵贵呢，伊就是一个将军嘛，对不对？哈、一直西凉，西凉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甘肃一带吧，哈，西凉啦，哈，西凉呢，哈，娶一个大正公主
1: 哦。
0: 西凉的公主，
1: 他娶了公主嘛，对
0: 啊。对，啊，然后呢，伫外，伫西凉呢，享受着十八年的荣华富贵。
1: 是。
0: 啊，王宝钏呢，却是苦守寒窑十八年，吃十八年的压菜。
1: 嗯。
0: 压菜。
1: 啊，底下等伊翁要回来。
0: 所以，有人伫讲讲呢，吼，而且重点是呢，吼，四兵贵呢，吼，伊呢，吼，回国了后，他回国之后，第一时间并无呢，吼，消应着王宝钏。
1: 因为王宝钏变歹啊，所以伊认袂出来吗？
0: 不是，无变歹啊啦，无啦。
1: 十八年要变形啊，大家拢食野菜拍你头发，乌密码拢老啊嘿。
0: 故事袂当安尼写啦嘿啦。啊伊呢吼，靠伊后呢，王宝钏呢，四兵贵回国了，第一时间无甲王宝钏相认，伊是假做着路边的人，因为十八年无见面，那王宝钏认你袂出来嘞吼，四兵贵嘛认你袂出来得着，互相袂认识啦。四兵贵呢查着王宝钏了，为着买呢吼。试探王宝钏这十八年是不是改革啊？是不是搁真值？所以讲呢，吼，就对着王宝钏呢，吼，调戏改戏人，
1: 嘿嘿嘿，
0: 哦，这是这个故事内底，然后看过这个电视剧的吼，王宝钏跟四平贵的、哦、
1: 互相认不出来状况之下，吼，薛平贵
0: 跟改戏人，薛平贵是挑敌，他知道他是王宝钏，
1: 哦，
0: 啊，然后一个，但是王宝钏唔知道是四平贵，
1: 嗯，
0: 哎，叫做是路人甲，归改戏人讲，哎呦娘子，哎呦你卖豆腐哦，啊有滴用食豆腐无啊，啊一粒槟榔有送两粒无？
1: 啊，结果王宝钏安怎一直不爱插伊个
0: 啊？王宝钏唔插伊，
1: 啊，
0: 所以讲呢，吼，这个啊，做最后呢，吼，这个算讲啊，四平贵就感觉讲，哦，王宝钏呢，吼，是一个真正的女性，
1: 啊，
0: 苦守寒窑十八冬，苦守寒窑十八冬安尼。好来，啊，结果呢，吼，上届可怜的是啥？你知无？
1: 是安那？
0: 吼，这个啊，四平贵呢，伊尾啊做上着，伊不是娶这个西凉的大正公主吗？
1: 对啊，他娶了公主哎、欸。
0: 尾啊呢，伊做上着西凉王，
1: 哦，
0: 西凉王了后，然后接着王宝钏的血书。
1: 嗯、哦，
0: 他写书啊呢，因冒着性命危险对西凉再走登来呢吼，中原甲王宝钏相认，然后登基做王了，做皇帝了后呢吼，伊封王宝钏为正宫向皇后，
1: 所以王宝钏有做皇后的对啊。
0: 但是十八天王宝钏就死啊，
1: 拢无享受到，
0: 无享受到、哦、王宝钏传说当中做十八天的皇后。他就死翘翘了，
1: 该不会是被薛平贵暗中唔知去食什么吧？
0: 可能要搁娶，无啦，做皇帝伊无需要甲皇后害死，因为他本来就可以32宫72月呐。
1: 哦，
0: 本来就会当，只要有能力，伊要娶偌济就偌济，皇后袂当嘞吼，皇后是袂当反对的，
1: 袂当
0: 反对的，安尼就对啊啦。
1: 是，
0: 所以讲呢，哦，咱阿成啊讲，依照着现代讲法，四平贵算渣男吗？
1: 算啊，
0: 有人讲他算渣男。啊，不过有人讲，啊，不过伊吼，这个王宝钏呢，吼，迄个也做皇后呢。
1: 啊，不过伊可以等十八年呢，那等遮久哈？
0: 啊，等十八年，因为我出征呐、啊，因为我出征呐、啊。我去迄个啊做呢吼，因为四平贵伊唔是主动娶这个大正公主的哦。
1: 哦，是这个公主要叫伊娶伊的。
0: 一直战场，一直西凉小镇战败，然后呢，被人呢吼俘虏，被人掠起来，被陷害。然后呢，吼， 在这个算讲呢哦，真这个失望的情形之下，对中原呢啊皇帝真失望的情形之下，伊家呢去哦这个，因为去大臣公主看到，讲哦这个人好强哦，好勇哦吼，我爱上他了安尼，啊怎啊伊才娶大臣公主，啊含大臣公主享受十八年的荣华富贵，啊这十八年欧波川拢在食苦秀寒窑，食野菜，啊最后呢
1: 啊你这十八年拢未派人吼送一寡钱过来吗？
0: 无啦，阿姨都已经变做外国的迄个呀，做驸马爷。
1: 哦。
0: 因为西凉当时甲中原是伫战争诶，
1: 是所以
0: 是敌对国家。
1: 哦，所以无得转来。
0: 他没办法回来，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中原呢，吼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就是有人在讲讲，其实他也是很爱他的妻子，不然他干嘛要冒？因为这是小说下来啦。
1: 哦哦。
0: 所以小说都会美化那个主角，你知不？
1: 是。
0: 美化主角，伊就是讲，我这四边贵呢哦，虽然娶别人，但是伊唔是挑敌的啦。伊是正白，伊是不得已，也佫被陷害啦。
1: 嗯、
0: 啊，所以讲呢吼，伊怎呢吼？伫迄个所在呢吼，中原呢吼，中原的皇帝啊，要杀这个四平贵嘛，啊，伊佫正白佫输嘛，啊，这个时阵拄好有西凉的大臣公主爱着伊嘛哦、
1: 嗯，
0: 那就只好娶她了，不然我就完蛋了啊。
1: 是
0: 啊，所以娶她了啊。伫西凉活十八年了，伊做西凉王了，倒来找王宝钏啦。
1: 嗯，
0: 啊，找王宝钏呢，甲王宝钏接过了，做皇后啦。
1: 是啦，
0: 啊，十八天。朋友就死去啊！这个话，都这是故事写的啦。
1: 哦，所以这从
0: 现实上并无这种代志啦。
1: 嘛无这个人的，
0: 可能嘛无这个人啦。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啊来，你讲像一个乞丐当做皇帝，当娶公主，啊，佮当甲吊篮把打伫涂骹，这就是一个逆爽的逆袭的爽文嘛。
1: 是，
0: 即嘛唔是做流行匿名的爽文吗？其实呢，吼，这个啊做。历史上无四平贵这个人，但是有四人贵这个人。
1: 薛仁贵啊，
0: 薛仁贵，唐朝有一个薛仁贵。
1: 啊，两个人无共人啊。
0: 因某呢吼，六世嘛是苦秀寒窑。
1: 哦。
0: 所以讲四人贵是真实的人物。
1: 是。
0: 啊，但是伫正史当中，四人贵并无娶公主，嘛无篡位。啊，这个四平贵呢吼，是民间想象的，以薛仁贵为迄个呀做。蓝图，雷呢哈，雷虚构的，伊的成功，啊个伊的某呢哈，苦秀寒窑啊，这个王宝钏都是假的，
1: 是，
0: 还安尼知影无？所以讲听众朋友，人讲做戏空，我咧看戏空啊，所以根本都无四平贵这个人，嘛无王宝钏这个人，所以龙千羽你乌白唱，根本都无这个故事。
1: 无来唱的是大家喜欢的爱情故事
0: 嘛，啊，都乌白唱，我们都无这个故事，哎。欸
1: 欸，意思就是讲有一挂渣男吼，吼，迄女主安尼等足久诶，安尼啦。
0: 哎，对对对对，安尼朋友知影。
1: 啊，不过现代女主袂啦，那拄着更加好诶，就来去啊咧，等你。那当时，
0: 真正是没有错。现在，所以讲为什么呢？台湾呢，查甫拢不爱娶某，就是安尼。一娶落去，我跟你讲，以前只要睡过了就是你的人。
1: 哈哈。
0: 现在，
1: 生米煮成熟饭都是你的人了啦。
0: 不，那是卡扎生米煮成熟饭才是你的人。现在是睡到他妈都烂了，还不见得是你的人呢。
1: 是啦，
0: 结婚了都可能跑掉啊呢啊！西台伯，赶快。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就回来哈。

0: 驾到说来到美国这个所在，
1: 是
0: 美国加州有一个亿万的哈富豪。亿万哦，你看美国人的美金亿万富豪呢吼，那是真足好业，足好业到无生产就人，
1: 无产就人。
0: 台语拢安尼啦，台语那边形容的时阵就是讲哦，哦，伊唔是安尼吼，啊好业到靠背啦，
1: 是啦，
0: 啊无就好业到无产就人啦。
1: 好，其实就是骂人哦，
0: 哎、欸，不是不是不是骂人安尼的对，啊就是
1: 夸饰
0: 夸饰法，夸饰法。
1: 讲做好业嘛还好啦，是要求好业，
0: 要求好业，讲好业就好业个要求。安尼吼，夭寿吼，夭寿厉害安尼就对吼。好，结果你敢知影，伊是一个75岁好野人，
1: 吼、嗯。
0: 啊，伊呢吼，伫加州，美国的加州经营着呢吼，葡萄园。
1: 哦，葡萄园。
0: 葡萄园酿酒啦、
1: 哦，加州葡萄啊，对对对，加州葡萄。
0: 非常
1: 阳光照下来，葡萄园安尼。
0: 非常有钱，啊，咱拢知影讲，人若有钱，
1: 是，
0: 都会想要享受。
1: 对。
0: 但是如果若足有钱，都感觉爽。钱只是我数你俩，他就一直想其他的方法呢，哈，快当彰显自己更加的，我跟别人无同款。如果你有500万呢，跟我有5000亿的呢，吼，
1: 拢同款伫
0: 同一个餐厅，你食物件，食同道的物件，那就没有办法彰显说我有多么厉害的，对不对？所以伊就开始想，你知道吧？好野人拢安尼，唔是干那伊俩，好野人就会开始呢，吼，啊，用一寡呢，吼。平凡人做不到的那种事情来满足自己，
1: 是
0: 譬如说像这名呢75岁，这名奥西多，他叫奥西多、
1: 哦、奥西 多西奥
0: 、
1: 哦、多西奥、啊、他做什么事
0: 情，他呢、哦、就去打啦，你说打啦，我山顶的那个做原住民也都打啦，打山猪打山熊啊，
1: 那他一定打的不一样，
0: 他打大象，打狮子，打老虎，
1: 啊！不过伊75岁啊，内够发达
0: 呢。啊，伊、啊、不是一个人，去边啊，拢有带一堆人，带一堆
1: 迄、那个水户、
0: 欸，水户啊，佮带一堆迄个啊，做导向导安尼，就
1: 对。专门的，专门的。
0: 伊去非洲，就对美国飞非洲，拍西虎丘巴安尼，就对啊，安尼吼，哈，狮子、老虎、大象安尼，就对。伫因岛内吼，不计其数啊，这个也做纪念品、赠礼品，就对啊。诶，展现说他很厉害、嗯，他很有钱，但是这是概念吼，伊做衰，伊这是概念吼，移民到了。到非洲丛林了后呢，吼，拄到一群呢，吼，大象，
1: 是，
0: 一群大象呢，拢是母的，
1: 嗯，
0: 啊，然后佫拄到迄个母的内底有一只呢，吼，小象，
1: 哦，
0: 幼象，
1: 安尼我知，因为大象打出生的小象，吼，迄边啊规定的个围咧，
0: 保护，
1: 保护，怕说被狮子啊、老虎咬到安尼啦。
0: 结果奥西多呢，吼，因为呢，吼，开枪的时阵去惊到这5只大象，加一只小只象，他可能要猎那头象啦。结果呢，5只大象查某，哎、欸，你知影讲，哎，母伫大自然界内底呢，好难讲，女本柔弱，为母则强。
1: 好、哦，来做妈妈，变个做车的嘿。欸
0: 大象嘛，同款，你要怕阮囝对唔对吼？看我踩死你！我家大象冲过来吼，短短几秒钟内底，一堆人，包括这个呀，这好野人，
1: 还
0: 有一边的水户，
1: 哎，旁边的猎人
0: 团灭。
1: 大象生气了，
0: 团灭你听好不好？我家用大打出麻将，打出麻将，安尼得着。结果呢吼，这个富翁当场死，边啊水户呢吼。党兄安尼就对啊，吼，
1: 都
0: 走安尼就对，党兄都走出来，才甲人讲，啊无嘛唔知道，人嘛唔知道死伫遐，
1: 是，
0: 对哇，伫非洲根本都无联络啊，无人知道死伫遐就对啊，吼，这是呢，要甲咱比如讲，哎，他怎么打猎回去啊？对，打猎，所以讲我们对大自然要有敬畏，
1: 嗯，
0: 啊、要敬畏，
1: 要互相尊重啊，你莫去讲交料。
0: 好，起码咱要来甲讲，为什么这好野人呢？这你啊迷恋着这种怕啦。
1: 哦，譬如讲，较早红地嘛，
0: 红地嘛是买乱，迄叫围猎、秋围，对不对哈？
1: 围猎，迄老三，迄边啊都围咧啊呢，安尼打猎，唔是个真厉害啊。
0: 因为吼，惊讲红地加遐红主，吼加遐公主呢，吼，啊是一寡只王公大臣呢，吼，怕哪时阵惊危险，所以讲呢，一寡只这个野兽拢是因猎的吧？
1: 是，
0: 遐边个去外地吼，森林当中猎的吧？然后有的已经白卡白手啊，
1: 哦、
0: 啊有的已经怕冻伤啊，
1: 是啊，
0: 所以走未去啊，伊就很哎、欸、射箭哎、欸，我射中了安尼吼，
1: 意思就是讲背后家的吼有钱人温雅的安尼啦，
0: 对，
1: 啊像欧洲那边也是有，比如竞技场嘛，
0: 对对对，类似这样子。
1: 好、哦，那就讲好野人啊，看人安尼相拍。
0: 啊，为什么叫好野人啊？这样迷恋着这种拍啦，不是干那伊安尼尔，足侪人拢安尼做。因为呢，吼、哦，你也知因伫现实社会已经呢，吼，物质已经是上巅峰啊，
1: 是，
0: 对不对？ 我牛排我搁个食嘛，安尼尔，无搁会当安怎？无搁会当讲呢吼，规只牛甲吞落，嘛无嘛，定时好呢，就是大家拢安尼尔嘛，无搁安怎对唔对吼？所以讲呢吼，迄种平凡的娱乐已经无法度满足到伊的物质的这种呢吼。啊，这个啊需要啊，就对。
1: 哦、
0: 所以讲呢，吼，伊就开始呢，吼，想要做一种一般民众做未到的，伊来证明着伊的身份地位甲伊的好嘢安尼。所以你看，打猎进入丛林，这敢有跑跑人人做会到？
1: 诶，无法度。
0: 你讲咱台湾的有钱人郭台铭敢做会到？伊嘛未去丛林打猎啊，伊上济就是打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啊，好迄个球筒300万还是500万？这个，但是你敢知？
1: 我唔知呀嘞，
0: 你唔知哈？
1: 做球童也是安尼啊！哎呦，
0: 他就一杆进洞，郭台铭打了一杆进洞，然后就直接给球童，不知道是300万还是50万，我忘记了。
1: 欢喜呀，欢喜！
0: 伊就讲哦，我好厉害哦，安尼哦，
1: 有机会做球童。
0: 这里台湾都已经做奢侈的呀，这台湾都做奢侈的呀，对不对哈？但是这两边伊美国、美国也是讲嘞哈，一寡那个沙特阿拉伯遐好家人哈。很起火啦，起腮啦，
1: 是，
0: 对不对？
1: 可是这样心理会不会有点扭曲？
0: 这个就是一般民众做不到，这种叫做物竞天择，我为王者
1: 哦，
0: 征服的快感呐，
1: 是，
0: 征服的快感呐，哈。所以讲呢，这种真正是一寡家好野人，因为用一寡呢，哈，反正就是你做未到，我做未到的代志。比如讲，像咱台湾的好野人，都爱去拍迄个高尔夫球，
1: 哎是，
0: 一般人袂当入去，就是爱。一旦伊要摕到伊的会员呢，就是爱内底有钱的，爱有钱的，安尼才会当变作会员。啊，是讲呢吼，譬如讲，一般有一寡民众喜欢用私人会所
1: 啊、哦，是。
0: 咱一般民众要招待人，可以招待客户，就是餐厅啦，无 KTV 啦，无酒店啦，无 pub 吧，对不对哈？
1: 对。
0: 这是你们凡人的。恁凡人呢？恁凡间的凡人做的这种呢哦，
1: 享受，
0: 像我这种仙人都无共啊。
1: 你的聚餐就是爱有一个私人招待。
0: 我的仙人都爱好家人都爱私人招待所家己去的，然后好家人当入来，连内底服务生都阮家己请的啊、哦、啊，然后呢，里面玩的东西是外面玩不到的。像我们这修仙者就是这样子搞的，
1: 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0: 我们又不是凡人，对不对？不过他们就是有钱人啊，那尼啊，有钱的因想要展现到应该底下这个特殊性，所以伊就用安尼来证明安尼。富豪呢，除了讲呢，哦，介意用这个啊，一寡奇怪的这种呢，吼啊，这个特殊的这种
1: 兴趣
0: 呢，吼，因呢，吼，往往都是极致的门槛，就是我享受会到，别人做未到，迄种心理的自我满足。
1: 譬如讲吼，咱拢最会去游泳池游泳，好野人都没有，
0: 我阮兜家己有游泳池。
1: 其实一群人游泳比较快乐，但是好野人也想讲，我就喜欢自己来游泳比较快乐。
0: 对对，我就喜欢在我家挖一个洞来变游泳池，安尼就对啊哈。好，那今麦过来个讲，你敢知影富豪除了讲呢吼，会去打啦这种特殊的这种非洲围猎狩猎以外，啊，佮有啥物呢吼？也彰显伊的身份的一寡行为，譬如讲伊的收藏艺术品
1: 啊，对，
0: 去一个博物馆，
1: 去博物馆，哎呀，
0: 哎，对对，伫富豪眼中
1: 收藏一些艺术品呐、
0: 啊，有啥物伊安尼？因为名车会贬值，但是
1: 艺术品
0: 不会，
1: 是无价。哎、
0: 啊，阿里家呢，顶级富豪伊唔是跟他买艺术品，一个建立私人博物馆，
1: 哎呀，
0: 要甲世界的人讲。我唔啊有钱，我嗰啲守护人类嘅文明，我在守护人类的文明。哈，我有财力，我有品味，我不一样。
1: 来到美学的概念啊，
0: 哎，我跟你不一样啊，那个我们不一样。
1: 啊，那个一波人吼，人在乎的是啥物？就是后一顿要食啥物啦，哈、
0: 啊，就要对食呢。
1: 要对食，哎、欸，他们已经提升到美学概念啦。
0: 哎、欸，对美学啦，文化遗产。
1: 那一波人美
0: 我有品味。
1: 美学工买了一个毕卡索的画放在家里，特这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要冲
0: 个
1: 哈。
0: 啊，过来呢吼，好野人佫介意呢吼，迄个也做买游艇。
1: 哎、欸，游艇、欸、
0: 豪宅无遗憾啦，豪宅人人买起，对不 对？千万嘞都会当买豪宅啊，一万嘞都买迄个亚洲吼，迄、个亚洲游艇，因为游艇上厉害就是维护费，
1: 很贵是不是？
0: 维护费，维护费就是讲伊吼，迄游艇无你开，干那停伫码头，一年都要20几万的美金呢。就啥、是啊？真的啦！
1: 我、啊、这停车位嘛，小贵啊吧？
0: 对，这就是呢吼，这就是你甲这个。 一般民众别担心的讲，你看、嗯，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还在开车，嗯、我已经在海路上游艇了。
1: 有一个游艇，
0: 我唔免待在呢，我唔免啊，大敌这个陆地，我当地海上啊。
1: 是
0: 啊、哦，我是不是跟你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更有钱。
1: 对，
0: 好，过来也参加到一寡无对外开放的。诶，这个活动，譬如我对我讲的讲私人招待所，
1: 对，
0: 甚至讲呢狩猎，还是讲呢顶级的赛马，
1: 嗯，
0: 帆船大赛，好、哦，安尼得对啊，这种是被称为的国王的运动，顶尖人物才会当来赛马。嘿，你敢知道一只马啊，吼，成本赛马的成本有多高呢？
1: 嘿，
0: 啊，还有赛车，嘿，成本多高呢？
1: 是，
0: 这主要呢，通常呢有一个俱乐部。我觉得俱乐部人家好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游乐啊嘞，这种活动
1: 要同 level 的看或者生活会，
0: 这种活动有很强烈的排他性。
1: 嗯、
0: 你爱唔是有钱，你爱够地位，有钱有地位，甲阮是同挂的人，才会当入来这个所在，甲阮做伙一起玩。阿玲，你知影无吼？
1: 谁稀罕啊？
0: 好，今麦个唔是上厉害，上厉害是啥？你知无？
1: 是啥物？
0: 上厉害就是九太空。
1: 有几人已经应该是会九太空啊？
0: 你们都还在想说要去哪一国？哪一国出国？出国玩？不好意思，我已经准备上太空了。坐潜水艇，坐潜水艇落去哈。
1: 坐潜水艇哦，
0: 落去到那个铁达尼号的怡海宫。你看我跟你不同款、
1: 哦，
0: 我有没有够有钱
1: 有？
0: 我超级有钱。
1: 我去看过铁达尼号的遗骸啊，那啦，
0: 是是 是, 是，
1: 我啊这一做代志拢还那么赶快呢，
0: 对对对对，这就是好家人的活动。
1: 啊，那因死去嘛是赶快烧烧的安尼吗？
0: 啊，不是赶快，都是的哦，一堆一就是黄土一婆安尼哦。
1: 每次伊讲，这那死去可来做木乃伊来做纪念嘛，因为我也有钱，很多钱啊。
0: 听众一首歌曲，马上就回来哈。

0: 健康常识。
1: 能量之果玛卡，玛卡带带来带有什么物件啦？吼、嗯，有丰富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啦、蛋白质啦、这个膳食纤维。啊，个有铁质、铂会、
0: 硒、氨基酸、
1: 22种氨基酸、丁丁安尼，
0: 啊，个有锌。
1: 啊，所以讲呢，这物件会当互咱食完了呢，有安怎好处？第一呢，咱查甫人伫拼事业的时阵，需要体力，需要精力，需要注意力。做工课袂当度久，你来开车会度久诶。做工课无精神呢，食玛卡，都会改善你这种情形，互你日时有精神，暗时好困眠。
0: 啊，玛卡专注力哦。
1: 哎对，啊，过来你若讲呢，调理牙，我伫做这个大牙班呢，惊讲呢哦，伤过疲劳，啊，这个肝会出问题。肝是无毛病啦，但是我惊肝会出问题。这个。时阵你得食玛卡，
0: 是消除疲劳、
1: 消毒疲劳。今日你的疲劳未变作明仔载负担，当然你的肝脏就无代志，分肝分肝，健康人生照常是彩色的。所以讲食玛卡，第一就是让你精神百足、元气十足，工作表现好，安尼就对，未让你看起来安尼死严严，让你看起来春风满面，未输等于到了着人生的巅峰，安尼就对。未输讲呢吼，50岁看起来佮咱45岁、40几岁就
0: 气色很好。
1: 规个人元气拢倒转来安尼啦，这是查甫人食完。啊，那太太小姐食落了后呢吼，咱拢知影太太是爱水的。
0: 对。
1: 哦，人呢吼到一定的年龄了后呢，就会开始出现着这个雀斑啦、啊腰痕啦、鱼尾纹啦、鱼尾纹啦。
0: 是，甚至是更年期。
1: 科学家发现呢吼，只要讲女性朋友开始食这个玛卡了后，又助于着女性的困眠，啊，佮又助于着女性的便秘。查甫人呢困会好。便秘毒素佫排出来，皮肤渐渐得水。
0: 啊，个玛卡来得够新，
1: 这个新是用加维他命，用加美容维他命，食完了呢，头毛会乌信信，皮肤会较水金骨，指甲嘛加较水。你要做美甲吼，迄指甲较袂呼呼安尼就对啊。喙齿嘛加较用，这就是呢玛卡啊，对着皮肤啦，对着身体啦吼，好处真侪。女性朋友呢，会食了愈春风美丽，看起来妖娇可爱美丽安尼就对，敢那一朵花安尼就对。啊，唔是敢那讲查甫人、查某人会当食呢，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囡仔来食呢，学习进步；中年人来个食，头脑清楚。保持记忆力，老大人甲食呢吼，开得充足，元气十足，较袂消散落吧，靠元气安尼得着。这个就是玛卡，这就是玛卡。好，你食完了呢，头脑清明，活得充足。过来呢，有那有真侪人有这种压力较严重诶，压力比较严重的压力啦。
0: 现代人都压力大啊。
1: 啊，过来哦，像忧郁啦，吼，像这类诶，食玛卡呢，会当改善咱种压力型诶，啊，这种呢吼，情绪失控，
0: 也是降低压力荷尔蒙。
1: 诶，啊，过来，好你嘛较袂头壳疼，压力型头痛哦，拢对你改善安尼就对啊，吼，这个就是玛卡。叫做能量之果，能量之果，和咱朋友做参考。好，来倒转啊！这部现场咪咪啊，笑广播吧。
0: 环球列车的节目，
1: 我是条理，
0: 我是平秀。

0: 时间的关系，咱今日就要到这暂且告一个段落。全部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派鱼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蜂胶合理明，
1: 合理把酒公明，有好的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散，
1: 卫署橙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糖的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明天在咱空中再相逢，再见，
1: 拜拜。

0: 无情的你。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嘉义馆健护公格。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今仔日实在是就热，来听夏天的浪花。

夏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吼。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真热，所以我特别跟这首歌，让恁来退退火、降降火气啦吼。当年当哦，当年当这个季节吼，一年四季吼，咱台湾差不多剩两个季节尔啦。我们台湾大概只剩下两个季节啦，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夏天啦吼。啊，咱的冬天除了除非讲迄个寒流来啦，那无呢嘛是差不多，别讲盖寒啦吼。我已经好久没有穿大棉大，就是穿大衣盖大棉被了。嘿呀、啊，热啊，天气热了哈，今麦才五月份啊，后礼拜的立夏啦吼，立夏吼，立夏，恭喜在。咱台湾吼，卖讲等到真正热天啦，差不多立夏就真的夏天真的正式来了吼，正式来了。我唔知恁爱冬天也是爱热天吼，那我是爱较爱热天啦。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冬天很冷的感觉吼，我比较喜欢夏天，因为热天也在吹冷气，很舒服啊。啊，唔过冬天呢，你个叫啊叫啊叫啊，你个讲哎，毕竟嘛啊，冬天有迄落啊。伊个啥？什么电暖炉哦？哟，哎呀，俺哥哥穿个阿不得安尼啊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因为我感觉热天呢，穿短啊、短裤安尼吼，哎呦，好舒服哦！但是热啦，真的很热啦吼。一年四季当中呢，每一个季节拢爱注意咱的身体的健康的保养吼。伫这个热天，咩咱来顾身体来？就这人讲啊，迄热天就是爱啉迄个退火啦，退火嗯，迄火气大，迄火气大吼，火气也起来吼，会安怎会迄个嘴会破嘛？哦，啊你个便秘嘛，哦便秘啊，不然就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伫热天呢，人中医师你甲人讲，爱加食一寡安神。用心的产品哦 ，AA 物件，包括退火的饮食，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怕中暑嘛。哦，今麦爱买啦，那搁较热吼，惊掉痧啦。哦，爱流汗嘛，爱流汗，咱就爱补充茶水啊。哦，补充茶水。啊，有人有人讲，你今麦你讲爱退火，食迄落啦，青草茶啦，哦，还是食迄落。苦茶吼，苦茶吼，看体质啦。有的人无在调啉来，像我，你叫我啉迄个青草茶吼，正青草茶哦，唔是生草哦，是青草茶哦。我无在调啉，为什么？青草茶退火是退火，但是你若讲本身较凉冷的人，体质较偏寒冷的人，你袂使啉青草茶哦，是安怎？因为伊虽然讲甲你排这百来火吼，退火清热退火嘛，但是伊是退咖安怎？他真的是很退火嘞，退到吼一把火都没有了。咱人袂使全部退火呢？你讲一百火拢无甲你拢甲你拍火去，我讲人的虚咧咧，真正人的虚咧咧。我有一届啦吼，去迄个阮高雄吼金山湖。中北部的朋友不知道，我们高雄很有名的金狮湖旁边有一大粒白的青草地，咱在地方在。啊，我拢会经过遐嘛。少年的时阵，有一次心血来潮，我真的去买了一罐青草茶来喝，做脆搭。我啉了半罐，好，啉了半罐，一睏时啊啉半罐，啊个迄半罐个空诶，好，过一下啊个甲啉无完。迄天你敢知影？迄天。差不多到下晡，差不多傍晚，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敢让我鬼人脚尾手尾你喘，你敢知？我很奇怪，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虚啊，就虚的啦。啊，过去找诊所，啥呐？哎啦，腹泻啊！啊，我咧想讲，歹啊，我的体质吼，根本是无适合啉诶青草茶。后来去问人讲，啊，你若有这个竞争，可是袂使，你不适合喝青草茶。为人好，安尼你妈咪拢不要紧呢吼，所以我跟你讲啦，病要退火啦，你倒不如来吃迄个松麻啦。伊讲啊，
酸麻不是你听起的吗？那会退火，我来讲哦，酸麻分两种，哦，酸麻分两种。一般来讲，恁拢食迄个红参嘛，红参是寒天咧食，迄个甲你补的，哦，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冬天食。啊，若要清白来火，哦，要退火，热天要食的吼，爱食啥？食花旗参。哎，今天这食花旗参哦。嘛，赶快退会哦！

你甲看，人食一口亏，一口亏啥物？人争一口气啦，佛争一炷香啦，吼！一口亏，你呐一口亏，拢无啊！的再见上天堂啊，煞毋知，所以人争一口气啦，吼！有的人讲着一口亏，讲食，哎嘞，迄个讲，较无元气，有无？较无精神，这就是你的这个元气。元气啊，人讲的精气神，你无饱，精气神无饱，尤其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啊，吼，讲实在，咱有当时啊坐伫遐吼，你遐无代志啊，无代志就坐着嘛，坐着你会觉得说，愈坐愈无元气，愈坐愈下气，拢咧神叨叨、软胶胶，啊，你叫不你要创啊？无兴趣啦，无兴趣，迄个是啥？代表你的精气神无饱。你讲咪今嘛，我有困呢，唔敢那困了，困咩讲？困是有困啊，唔过元气无恢复啦。到底是欠多一味啦，来啦。今仔日咱邀请专家甲恁讲啦，吼，卖讲咪拢咪今嘛，你讲真正要补咱的元气，精气神八足，都是爱赢一口气，一口气爱靠啥？靠咱的花旗参哦，靠花旗参来。今仔日呢，咱要来赢一口气。啊，食老啊，赢一口气。哎呀，嘿呐，咱来赢一口的元气啦，哈，元气十足哈。来听张秀清的歌曲，等下要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给咱介绍花旗参。食花旗参有啥物好处？哦，咱等下来请教哈。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找咪个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今天去听比今晚咧讲，你有较有概念啊，对不？因为咱人有当时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唔是你营养食无够，绝对唔是你营养食无够。讲咱即卖现代人无可能营养食无够的啦，稀稀巴巴食足济啊啦吼。啊，你讲营养食无够，保养品嘛食够济啊，为什么佫会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免疫力无好，定定咧搞啰嗦、搞感冒？为什么？啊，细胞嘛拢无好，咱即卖现代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健康教室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一定要好好听他讲，因为一般来讲吼，咱拢对这个花旗参无了解。较早有一种物件叫做粉功，吼，阿爸我你有印象无？粉功吼，粉功参嘛，吼，粉功参，粉功参就是咱即马讲的花旗参，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西洋参，吼，所以这做专业的吼，咱等下健康教室大家爱注意听吼，来，我们准备上课喽。

0: 好，咱今日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粉工，也就是咱讲的花旗参吼，伊嘛是苏麻一种哦，无同款的是，甲一般咱认定的这红参无同款吼，是算白参啦吼。那么咧，做侪人唔知影讲食花旗参吼，食这个粉工的好处是啥物？其实咧，这个热天咧非常非常适合食花旗参哦。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来宾吼，伊嘛算专家吼，伊对着这个苏麻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伊自细汉就是食苏麻大汉的吼，也是听看嘛，安怎讲吼。那么呢，人参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当然咱呵呵来介绍啦吼。好，来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参哥，参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吼，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参哥。请问你吼，一般人讲苏麻吼，苏麻苏麻啊，但是呢，苏麻有分种类对不？咱拢有听过红参啦，哦，有听过粉工啦，啊，很多的参的种类吼，跟美赛给咱做介绍。
1: 一般咱苏麻吼有分红的甲白
0: 哦，
1: 红参这就是讲咱韩国的啦，中国的吼，拢一般拢是这个红的啦吼。啊，咱过来就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来这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叫做白参啦
0: 吼。哦，
1: 啊，白参。有的人說說叫這個叫做粉工參啦，
0: 有小时候有听过粉工，粉工对吧、
1: 啊、对，这就是粉工參啦、
0: 是
1: 哦，啊，粉工參是白色的、对咱的这个呼吸啊，啊，還有连带着咱的皮肤会上的料这啦吼、
0: 粉工參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很好区分，就是讲咱讲着美国的西洋参。好，咱讲的花旗参都是粉工，它就是白色的。啊，一般来讲，格雷参就是红色的。哦，安尼个了解啊。但是要来问森哥，就是讲呢，吼，这两种的苏麻吼，伊的应用够差。
1: 来，咱讲的吼，红的这吼、红的这是有经过这个九转九制的吼、所以讲食这嘿比较，咱那是讲天较瘦的嘞，爸爸妈妈吼，
0: 也
1: 说它比较燥热一点啦。
0: 是
1: 啊，但是咱这个粉工是白色的吼、白色的吼，伊是温和的，温和的袂瘦的啦
0: 吼。
1: 啊，为什么咱讲要食这参嘛？咱讲实在吼，你讲这贵参参嘛，对不
0: 吼、
1: 来，咱也无效吼，袂过来青年吼。甚至即马汉药店内底嘛，阁有咧卖吼。啊，真正端讲的粉工上盖好，就是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为什么吼？伊遮的土壤是咱的这个黑壤土吼、而且这是真正野生的。什么叫野生？你甲想看卖吼？在这个所在，伊一天的日夜温差超过40度以上。一年也经过着四季，一年就经过四季。另外一个是。伊今仔日就是用着六年的，一定爱六年以上。
0: 六年三，
1: 六年以上要安怎看吼？来，咱即马甲咱的爸爸妈妈，互你了解一下。你看到咱这个中药店后壁吼，有迄个汉药店后壁放一罐
0: 吼。有看过。
1: 缩结缩结啦，像咱的镜头遐细吼，唔是大条才有效
0: 哦。
1: 迄菜头三尾无效，咱都爱缩结缩结啦
0: 吼。
1: 镜头够迄个横纹，哦，一条一条。
0: 有横纹看过，
1: 对，迄个横纹吼。一条就代表一年吼、啊，你若看到迄个六七条以上的，迄就敢那保护的。
0: 那等于说六年生就是要六条横纹，
1: 六条到七条，就有点像树木那个年轮啦。
0: 嘿，
1: 当然啦，内底咱讲的，咱讲花旗参吼，分讲内底要食伊啥物物件
0: 吼，
1: 咱科学研究吼。来底就是有咱这个叫做人参皂苷
0: 哦，重点要食伊人参皂苷这个应用啦。
1: 人参皂苷就是啥呢？吼、咱一般来讲，咱讲这个年轮有无？
0: 是，
1: 一加一条就加一杯，吼、加一直加成对吼。啊，这个愈多就代表愈好，愈多嘛是代表愈贵啦
0: 吼、
1: 人参皂苷吼，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就是让咱的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0: 是，
1: 因为爸爸妈妈讲啊，我常常会
0: 补吼。
1: 大家讲啦，无就叫电视看去啦，吼、
0: 爱困，
1: 无体力爱困啦，骹麻手软啦，
0: 吼、
1: 来，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就是干哪哪嘞，吼，咱吃了了，吼，咱的喘气的大白，咱的这个血液中，你那迄个含氧量充足的时阵，自然都是人会有精神啦。
0: 嘿呐，无就别讲安坐嘞，给你吓死啦。
1: 啊啦，对啦对啦，吼，咱过来来第个一个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啥物？多糖体就是咱。为何咱的新陈代谢，来会当，让咱控制着咱的这个咱讲的，甚至血压、血糖这拢有法度，所以讲爸爸妈妈有血糖、血压的爸爸妈妈嘛拢会使食，
0: 一般来讲，咱听着多糖体，有人讲，在菇类嘛是有多糖体，
1: 是，
0: 但是这个酸麦多糖体嘛是足悬的哦。
1: 国家侪，因为安怎呢？你讲菇类是咪一个给予你一年收一遍？
0: 系呐。
1: 啊，你看伊是六年的哦，
0: 哎、呦
1: 六年是
0: 累积六年，累积六年的。
1: 嘿，对，吼、哦，三四千公的这个吸收日月精华，
0: 有，所以多糖那是相关的啦。
1: 是，啊、一般爸爸妈妈，咱搁讲转来啦，讲哦，啊这三妈真好吼，咱拢去汉药店摕啊。你敢那迄正六年的，因知影。
0: 啊，那去中药店买公公是在买这个分公三啦吼。
1: 对。
0: 说真的，也有行情的哦。
1: 是。因为吼、哦，咱讲的这个一定爱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吼、哦，第二点是六年以上的吼、哦，这种的物件，讲实在市面上已经足少的
0: 啦，吼、哦。
1: 啊，那真正去汉药店要甲买吼、哦，一两哦37公克，一两都要超过3000块以上。
0: 代表真正有行情的啦吼，当然呢，这个代表着咱的分公司哦，尤其这个美国的花旗参吼是。就给大家物件啦吼，安尼讲起来呢，应该是大家人拢需要食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些特定的人哦，比如身体上，比如讲有慢性病，还是讲有特殊的需要的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请森哥甲咱讲，有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吃这个花旗参？
1: 虾米人咧食？来一般啦，你讲咧，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哎、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够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搞搞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吃，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啊，跟我讲囡仔几岁在吃？
1: 来，囡仔一般是7岁以上
0: 啦，哦，
1: 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哦，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派油漆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啊，分工会安尼。
0: 对，有哎，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
1: 啊、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0: 哦，伊
1: 嘛不是药啊啦。
0: 嗯。
1: 哦，啊，但是都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膏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
1: 拢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食用手指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呐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安尼团骨啊清理，
0: 大家咧清。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刚刚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对，因为吼、哦，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冻精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0: 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嗯哦，有食有差啦。
0: 嘿，有食，当然有差咯。所以爱收定咱今日的快闪吼，快闪。咱等下公告时间，你一定爱注意听吼。咱今天的咱今日的快闪组合太优惠了吼。其实呢，每一个人拢想要长退休，每一个人拢想讲要爱健康，更加健康，健康更健康吼。所以那介绍健康的产品吼，恁一定拢爱买，拢爱买吼。尤其阿爸母啊，咱有会啊吼，身体家己拢爱顾好哦吼。尤其咱今仔日吼是感恩月吼，感恩月哦，真的，咱所有妈妈辛苦啊吼。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吼，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而且呢有保障，吼、哦，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做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吃花旗参，好，咱安尼会使跳一下阿哥哥嘞，精神好，吼、哦，够好。来，听歌的同时要找美金玛卡，空吧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哈，伊是浓缩精华，甲你磨做粉啊。过去咱曾经冇食过，讲去中药房哦，请头家甲咱磨粉啊，但是迄种粉，甲你即马要买即个粉，完全无同，完全无同哈。来，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哈，许氏。这是美国的大品牌哈，花旗参这大品牌，那来邀请到这个许氏花旗参的厂商代表申哥来给咱做介绍，到底哈，咱今天要吃到这个苏麻粉，跟一般外口咱买的苏麻粉有啥咪无同款？
1: 啊，咱讲的，咱今天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咱讲苏麻粉，哦，苏麻粉有时阵吃到伊会吸收，因为你吃一时无一定吸收，完全吸收。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吼，这个粉百分之百内底成分都是咱完全的人参皂苷加多糖体，而且是真好吸收哦，20分钟内会当吸收的。
0: 嗯，我请教咱的生哥，就是讲你讲的冻精技术，伊敢咪讲人参皂苷的含量会再一次提升？
1: 无唔对，吼，咱拄仔咧讲的啦，咱即马吼。咱这个一包做一包安尼有无吼、嗯？一包内底有4公克，
0: 吼、哦，一包内底有4公克，哈、嗯。
1: 啊，咱一克内底有10包，系、嗯。哦，这10包吼、哦，都、就是用到一两以上的这个正6年的什么一两哦。哦。啊，这个一两吼、哦，你若去汗油店甲头家，你看伊放喺后壁上悬的迄啦，上贵的迄啦，你甲讲。哎、欸，大哥啊，啊，你迄六年诶，美国诶，美国诶，
0: 摕一两好啊，
1: 啊，摕一两，伊就甲你算3200块啦，
0: 这合理啦，合理啦，因为这个就是贵嘛，吼。
1: 对，这物件讲实在太奇卡吼，啊，今仔日吼，咱讲实在有少少诶数量，我、哦、要来回馈咱诶这个爸爸妈妈。啊，
0: 你讲一，恁讲一条来对，应该说一盒里面有10包，
1: 那
0: 每一包有4公克，
1: 4公克，
0: 那一包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偌济？
1: 是一度检验内底吼有72.8 mg， 什么意思你知无、哦？就是你一般的三麻粉的10倍以上啦。
0: 哦，比一般的三麻粉更加高10倍哦。
1: 因为伊是浓缩的吼、哎，而且伊干那要保留咱上盖好，因为三麻粉唔是讲伊无好，但是有时阵呢较忌贵啦，较歹使用，而且吸收能力唔知影较难得。咱的爸爸妈妈，你食遐济无一定吸收遐济，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就是要确保咱要确保咱。加落去会当完全来吸收啦。
0: 嘿呐，重点爱好吸收，然后你讲爱食到比别人搁较高级的人参皂苷，
1: 哦，
0: 平平要开这条钱，你当然要食比别人较浓缩的啊，就是对吧？咱食一包冻别人几啊包的啊，
1: 吼、哦、
0: 啊！但是如果说是浓缩的话，伊的口感敢咪讲较口味。
1: 是，咪咱来讲吼，咱就是咱讲的，真正这个人参皂苷啊，搁这个多糖体吼，这是小寡口感口感，
0: 口感口感，
1: 袂讲真讲。足苦的也是足涩的啦，有时阵咱这三麻粉就是会苦会涩，但是咱这就是干那要提伊上好上盖有价值的所在，甲咱浓缩的一包4公克来滴。
0: 是、哦，所以就算它是浓缩版的嘛，别因为安尼特别的苦啦吼。
1: 没，
0: 哎，咱这刚有雕味无？还是原本伊里面就是只纯粹就是人参粉？
1: 对，伊就是咱正粉工的这个清汤味安尼啊。
0: 吼，无个雕味啊啦吼。
1: 对，非常的单纯啊，主要就是要为着让咱爸爸妈妈好吸收，嗯，哦、这个足重要的啦吼。
0: 啊，咱因为吼，咱这拢粉的吼，拢粉的啊啊，咱迄个一工爱食几包，要安怎食？
1: 咱安怎食？来直接倒咧嘴的嘛会使，吼、哦，倒咧水吸收去。
0: 一天吃几包？
1: 早暗啦吼，拢甲食一包啊来保养。
0: 好，吼、哦，早暗一包。
1: 对。
0: 啊，配温开水，这是其中一种的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1: 来，咱嘛会使安怎呢？咱平常时啊，得啉这个，咱这个那热水瓶啊，吼、哦，一、嗯那个保温瓶。1000cc， 你甲倒一包啊落，当作茶水来啉。吼、
0: 哦，一包可以泡到1000cc
1: 啊、哦！1000cc，
0: 哇，你做量的呢？
1: 对，啊，够足高的哦。那啉那，你当照顾着身体，当作饮料，当作茶水来甲啉。
0: 是，安尼实在是足方便的。所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买到这个花旗参，伊是粉的。但是跟一般外口的粉无同，伊这是绵哈，拄着水个完全足紧的样呀哈，所以要价格爱买这浓缩的，而且呢是分子很小，好吸收的哈。一克啊内底有10包，
1: 哈
0: 啊，咱外口饲个一克啊安尼卖偌济？
1: 来讲实在吼、哦， 咱讲什么这外口介济，但是要真正正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吼、哦、六年金的这啦吼、哦，咱即马这一克啊吼用到一两以上，但是是咧原产地吼、哦，咱契约去介做的吼、哦，一克啊十包哦吼、哦，十包咱外口是卖1980，
0: 1980块。欸、我觉得蛮合理的、哦、但是我们今天的快闪、哦、来森哥有带来一个特别的组合价、哦嗯、
1: 来我们今天、哦、说实在我们来要来回顾我们的爸爸妈妈、哦、我们先说我们先推出一个五 k 的组合
0: 好
1: 五盒就是50包啦、哦、我们今天不用我们说的要几万块对吧我们今天是2980 2980块
0: 哇那很优惠呢
1: 对、啊、但是、哦、我也没说完很多爸爸妈妈都知道分工这是好东西、哦啊、一年才买一遍、哦、也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对吧、
0: 我就多买几组啊
1: 来我们再来推出一个 10K 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哦、
1: 大组的、哦、这个、哦、没在计较成本了我们、哦、如果是大组的 10K 是不是原价要19800
0: 对啊对啊
1: 对吧我们今天是用一个3980 3980块、
0: 哦欸、等于你加1000块就可以多买一组了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哦、这是真把握机会、
0: 啊、爸爸你听说本来五块是2980嘛
1: 是、
0: 啊、人家在森哥说再加1000块而已你再加五块给你、哦
1: 啊、咱这、哦、是有任务的、哦、要给我们爸爸妈妈、哦大家拢安尼食会起，啊，大家拢会当保养身体，
0: 吼。嘿呐，卖讲吼，哎，贵松松拢唔甘食，啊，唔甘食吼，身体有当时要想要养生一下吼，拢唔甘食。啊，咱今日这个组合你放心啊，食，一天固定个食两包，互咱身体养健，互咱咱卖互时势超凡，讲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啦，吼。而且呢，除了吼这个优惠以外来，阿爸母啊，咱今日有special的礼物要送互你哦，这足好诶，会使搭伫咱的脚底足贴。来，请咱的森哥给咱介绍，要送的这个物件是啥物？
1: 啊，咱今仔日吼，要过来送给爸爸妈妈大组的吼，然后要大组的来，有一个正高发的这个老北京的足贴啦。
0: 足贴的意思，唔就搭你脚底。
1: 对，这是安怎呢？这嘛是咱老祖先的智慧啦。
0: 是。
1: 啊，这唔是啥物，迄内底就是安尼，拢用咱的药材吼。哦。啊，要安怎使用？足简单嘞吼，咱要困进前吼。来个大底的咱的卡的中，有一个叫涌泉穴。
0: 是是。
1: 哦，你个大嘞，大嘞，小块烧落烧落啊吼，大嘞来困，哦，困眠嘛比较好哦。但是你若困起来吼、哦，来爸爸妈妈，你个迄个个拆开看麦，哦，你讲好，内底那样的淡淡啦。
0: 哦，湿气
1: 都流干，那会淡淡。
0: 啊，湿气个拢给你抽出来啊。
1: 啊，为迄个所在抽出来吼、哦，啊，就是变得真有精神。啊，这唔是，这是物理效应啦，
0: 吼、哦哦，
1: 就是讲咱用这中药的原理吼。哦将咱的这个体内湿气为咱的脚底给排毒掉安尼啦。
0: 哦，哎、欸，为什么要贴在脚底？我大理我其他所在个没。
1: 对，因为咱人吼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效应吼、哦，所以讲咱这个依咱这个五行内底嘛是同款，爱为这个脚底吼来排毒这湿气，才是上正确的做法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老北京足贴，我靠，你买袂到的哦。好、
0: 哦欸，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对。
1: 哎、欸，那是有买大组的吼，大组是咪10K啊？
0: 对。
1: 100包3980对吧哈？各位来送给我们这个老北京足贴哈，要搁送100袋啦！
0: 100袋足贴要送给我们就对了啦！
1: 对，100袋
0: 够大心的啦！
1: 下骹肚骹肚啊，当大50天啦！
0: 好啦好，
1: 哎、欸，来排毒湿气上盖好的就对啦！
0: 安尼就爱靠咱这味哦哈！
1: 是，
0: 除了咱的身体养生以外，咱的湿气靠咱的足贴给咱排掉哈！今仔日森哥的组合，阿爸不让您注意听，咱四组的。5K 啊，特价2980块，只有5K 啊，四组的5K 啊吼。但是呢，你搁加1000块，你再加1000块就可以再多5盒哦。搁加1000块，你搁再可以到10K 啊哦。吼、哦，安尼话在3980块尔，一 K 啊，加398块哦。里面一盒有10包，一 K 啊内底有10包哈，重点是咱今仔日买大组的呢，够送你足贴哈，足贴十多少森哥有讲啊，大底咱的脚底，你要困的时间，大底咱的脚底，隔天起来你感觉规身躯都爽快，因为咱的湿气拢叫吸出来哈，我们的湿气都被吸出来了，所以你暗时要困的时候，你个大。好，你个打足贴，你个打正卡倒卡，你个打哈，今仔日咱的足贴要送你。 一百块哦，吼，一百块倒卡正卡，安尼打起来使用五十块哦，吼，3980块，赶紧卡电话，吼，这大组的大组的，卡里边拢讲大组的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电话，咪今马哥报一遍，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咪今马。
2: 咪今马。
0: 哎，来，大嫂，你姓刘哈，玉梅姐姐哈。
2: 我刘玉梅对。
0: 好好好，我给你写起来，大嫂好，安尼了，拜山好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嘿嘿嘿，好。来，搁耍来吼，咩梅雨季节啊哈，梅雨季节，你用咱的竹贴甲打涌泉穴吼，你暗时要被困的时阵，倒卡正卡，你讲啊打一地啊吼。我跟你讲哦，梅雨季节会生菇，咱人会生菇嘛嘛，哎哟，也要除湿一下吼。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B 君吗？
3: 我一个大主的。
0: 好，0986的吗？
3: 对。
0: 好 ，OK， 我帮你留大主的礼拜三哦，哈，谢谢，
3: 好，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来，请讲。好，大主，你说，你说你吼。好好 ，OK， 礼拜三哦，哈，礼拜三，好，谢谢，拜拜。幸福的人生要靠家己哈，电话加卡哈，电话加卡，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来要大嘴吼，我电话入去，搁停卡哦，搁停卡。来，你好，南宝，你好，来你好，来。

你是中在中正路吗？好，安尼。好，你讲，你讲哈。啊喂喂，大哥外公，你听安尼，我跟我算吼，等下小姐，来你小姐吼，六点来看你哈，你哈。

0: 无地址的吼，歹势啊，无地址的，阮无法度甲你抄地址哦吼。来，你好，来你好，高雄吼。
1: 我要买。
0: 嘿，来来，花旗参啊，你要几组？
1: 我要买个大组。
0: 哈，大组一组啦吼。
1: 好，阿公送迄个送。
0: 哎，送竹贴，送一百块吼。好，拜三寄给你哈。好，谢谢。

0: 你好，台中的朋友哈，好来，你王大姐哈，0920哈，3483615号 ，OK， 来老几座大座的哈，谢谢，好，拜拜。幸福人生靠家己。来，你好，台南的朋友哈，来，你要几座？大座几座哈？3980，好好，拜拜，拜拜。拢作巧哦，拢知影大组的吼。来，你好，来，你好，嘿，来来来嘿，你大组的呢？好，来，要几组？几组？好好，我甲你留起来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三哈。哎，先哈，电话拢满线哦，哎，较有耐心卡哈，0800715715，那卡袂入来，卡0800068777。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大组的哈，哦，两组我甲你接，袂要紧，袂要紧，我若查无你的地址，我小姐靠你，恁等我的电话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呢，今仔买两项产品哦，因为啥呢啦？咱的节目吼多元化，多元化哦，除了互恁食健康，搁有嘴食物啊，今仔日要介绍的嘴食物啊。一斤嘛，你讲到吃，你个真欢喜。我跟你讲啦，人就是安尼啦。除了哎，你一线那个客服一线先帮我接一下。除了健康以外，干咩嘴食咩来小确幸一个爱呀、啊？啊，唔过阿爸母啊，拢跟我讲，我拢唔敢食甜呢。一斤嘛，迄嘴食咩，我拢唔敢食，我呛的呛嘴呛，干咧拢唔敢食，迄有诶无拢唔敢食，对无？讲今仔日恁放心啊，食。韩剧你有食过无？韩剧啊，韩剧有食过吼？有吼、哦，来韩剧，你若敢食，我甲恁讲啦，这味恁应该爱，更加爱食啦。这日本的韩剧你冇食过？哈、啊，什么叫日本的番薯？什么叫日本番薯？等下报给恁知，等下报给恁知啦吼。好，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个吗？阿爸母啊，恁爱食番薯无？讲实在，就这样爱食番薯，但是呢，讲到番薯，大家搁退三步，为什么？因为讲到番薯，讲哎呦，番薯健康是健康啦，营养是营养啦，但是我个血糖我唔敢食伤济啦，因为迄血糖吼，那秤管呢，足恐怖呢，迄个食番薯吼，迄足甜啊，随秤管掉，无唔掉，很多人会怕吃地瓜吼，但是你唔知影。番薯一旦啊冰柜的番薯哦，你烤过，你刚烤出来的地瓜哈、哦，其实是高 GI 哦，你随家会疼的随清管，但是足奇怪足神奇的代志，你这个番薯你啊烘过了后，你去甲冰起来，冰起来了后，你摕为冰箱摕出来食哦，迄个就变 DGI 啊哦吼，而且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伊的抗性淀粉食了袂大苦，所以足侪减肥人。减肥的人特别爱吃地瓜哦，吼！过来控制血糖，等到你食冰的你食冰过的番薯，真正嘿有法度控制着你的血糖。但是呢，重点是你若今仔日有食番薯啊，你的饭个爱食较少的，因为伊是属于淀粉类吼，淀粉类。所以你若讲半刀半你腰血糖你降低啊，你赶紧食一条番薯，真正袂歹吼，真正袂歹吼，来。啊，番薯伊除了有营养以外，重点伊内底维生素足济哦，维生素很多吼、哦，包括即个膳食纤维，对不？咱讲个荷棒哦，你若讲便秘的，加食一挂番薯，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甚至咧 B 群拢有哦。哦 ，B 群所以互咱个精神好啊，哎呀、啊，都爱食这加食一挂番薯呀。好、哦，而且佫有一挂矿物质，矿物质包括即个钾哦，包括即、這个铜哦，锰，还有这个镁都有啊，哦，所以番薯的好处就多就多啦，包括个有一个好处来，比今麦个讲互恁听，恁拢从来无想到讲哈， 伊无唔对，因为伊有膳食纤维，所以好棒嘛，你食咧好棒。但是你敢知影，伊是也是三型好困呢，它可以产生好菌，你敢知？伊走去咱肠仔内底了后，伊个是发干嘛？发干伊个三型好诶困，吼、哦，三型好诶困。所以你若讲包括你有即寡肠燥症诶吼，加食一寡番薯，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哦。好，过来咧，因为伊是迄个地瓜，我们都知道伊是迄个红色诶嘛，好、哦，它有红色，有黄色嘛。即种物件伊个是有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个是会使转换成维生素 A。对咱这两类钙好哦，这两类钙好，而且呢也是稳定着咱的血糖。你也我讲过啊，伊是属于你冰过了后，属于 DGI 的食物哦。安尼了解吼、哦。那如果呢，今仔日有法度互你食到吼，即、这个好食佮健康的番薯，我相信大家拢足欢喜，因为一般来讲，咱若要食到即个红番薯，拢爱特别去催，你敢知？无唔对啦，现在超商啦、超市都有在卖啦，可是好贵哦，好贵哦。今仔日呢，毕竟嘛，甲恁分享吼，如果有一个物件，好，你按真空包装，哦，真空包装哦，随时要食拢会使哦，很方便对不？这方便呢，而且呢，来，你将来拢毋捌听过讲，哈，有一种番薯叫做红瑶蜜薯，来自日本种诶。你真的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哈。到底偌好食哈？啊，咱今日呢要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给咱做介绍。到底日本那只红瑶蜜薯到底偌出名哈？听讲一只比赛连续八档哦，拢得第一名冠军的红瑶蜜薯哈，来给咱做介绍。
1: 红瑶蜜薯应该是大家爸爸妈妈拢无听过的哦。全世界哦，地瓜的品种有200多种。红瑶蜜薯是最顶级日本的一个品种，占全世界200多种品种的话，只有几乎几趴。那就说地瓜到处弄有啊，为什么今天你要吃红瑶蜜薯？在日本当地的地瓜的品种有100多种，每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个地瓜的比赛，红瑶蜜薯哇厉害嘞！红瑶蜜薯在2017年到2024年，红瑶蜜薯连续8年得到金牌。一起安怎去评审，你知道吗？第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口感，从它的甜度，再来就是煮熟的绵密度，拢第一名就厉害。所以你伫外口很少看得到，今仔日全台湾只有我有，外口你全部拢买无。红瑶蜜薯哦，制造过程就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魂精，高杂魂精，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辣姜精，第二次吹啊爱五杂魂精，烘爱八姜精，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杂姜精，所以要三蒸三烘。
0: 你个看一条番薯安尼处理过了后，敢讲会无好食吗？我刚才听伊安尼讲吼，我就刚刚讲哇，嘴囊有咩流落来吼？日本品种的番薯红瑶蜜薯吼，甲恁做分享。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第二项产品，这是无同款的番薯吼。你将来拢毋捌食过什么叫做日本种的番薯吼？而且咱这拢是独立包装对无？
1: 独立包装，拍开就会使食，全台湾只有我有哦，一袋常温保存10个月。
0: 好，安尼咱今仔日要安怎卖？咱这个红瑶蜜薯安怎卖？
1: 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好，这就是咱今日快闪要介绍的红瑶蜜薯，日本种的番薯吼，日本种的番薯。一般来讲，咱的番薯要食，都爱食这种的方便吼。有当时咱伫外口吼，你讲要找一个红番薯的嘛，无遐简单呢。然后要买到好吃的红番薯，也没有那么简单呢。吼啊，重点是你知道吗？差在哪里？你若买咱今仔日这个红瑶蜜薯吼，是不是人经过真空包装，经过处理过，伊是属于DGI 的食物，你若直接去买红番薯，那叫做高 GI， 吼、哦，那血糖黏咪清管。但是你吃咱的红瑶蜜薯，绝对拢袂让你血糖清管吼、哦。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零食哦。阿爸母啊，半刀半个吃一条，拢无负担的吼，无负担的来，今仔日快闪注意听吼、哦，一包内底有8条，好、哦、8条哦，吼、哦、8条。来，咱今日快闪个5包，5包1190块。 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38块尔呢。一包里面有八条蜜薯嘞，八条番薯呢。吼，你来看，啊，一条番薯才30块，有够俗诶！而且它是真空包装、独立包装诶。你摕到倒位、食到倒位拢不要紧吼，你个半到半暗吼，包包也扛两条啊。你出门还是要开车哦，还是讲你的去佚佗吼，对不？未生迄个高血压是不是？嘿呀，啊，可能出来吼，阿孙啊要食，随时要食拢会使吼，来赶快打电话，今日总共。五包内底有40条哈，40条拢独立真空包装的吼，唔免冰，这拢唔冰存常温保存的好哈。来电话赶紧卡，五包1190块，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吃番薯哦，卖大块的番薯哦，比今仔白的番薯哦。没啦，基本正的番薯啦。好来0800715715，来来电话给我看。来你好，来你好，
2: 各位听众，
0: 来一座来一线一线哈。吃番薯啦吼，你今仔你连番薯拢你卖，我跟你讲哦，我无你凊彩介绍的哦，这日本种的番薯你该食看嘛，什么叫做红瑶蜜薯，咪咪咪有够好食的，啊，这种真空包装的吼，真空包装的哈，电话拢满线来，卡白礼拜卡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拢会使卡哈，咱有客服团队你给咱接电话哈。台南的朋友爱把握，因为我们凯旋电台只有听一个小时哦，哈，拍死哈，咱台南凯旋广播电台听听众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电话甲卡要爱食番薯的赶紧卡，0800715715。啊，你若要花旗参呢也可以哦，哈，同步进行，咱今仔日卖两项产品哈。

0800715715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哦，恁等下使用 APP 来听哈，继续搁听落去哈。需要咱身边的服务卡，0800715715。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咱今麦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商品药局伫民权路圣玛丽亭病院斜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另外，嘉义市西区有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啊三角窗。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药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 7-11 桥上边啊。
2: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

来弯毛脱毛，起来动一动哦。范晓萱的健康歌送给您来收听，咱今来今来要给您吃健康，给您吃好吃的。好，有两项产品任君挑选，咱的节目的专线电话：0800715751哦。

0: 袂感觉安尼介好吗？对不？早起起来做运动啊。问题你今仔你敢知影？我拢困袂饱，拢无法度早起呢。还是讲我唔是因为困饱较早起呢，是因为困袂起早起呢吼。所以阿爸母啊，你会感觉常常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无有吼？恁就是安怎无元气啦？无元气爱补气啊吼！尤其这个天吼，来医生先帮我介绍。尤其这个天热天要到啊，立夏吼，后礼拜就是立夏，立夏就是需要补一口气，咱那食一口气吼，人食一口气，所以一定爱食松嘛。松嘛有分两种，有分两种，一个是白松，一个是红松。白松适合热天来食哦，就是咱今嘛这个天气来食，会使甲咱安怎呢？整个精神八点补完去以外，还可以给我们安神。安神就是晚上你睡不去的时候要怎样，晚上睡不去，因为热热嘛，热天热热嘛，有当时嘴巴嘴臭有没有？你有感觉吗？热天就是这样，人还虚弱不完去，要吃什么？吃六年斤的松嘛，哦，松嘛就对了。来，现场的专属电话0800715715，今天要给我介绍两项产品。另外一个日本种的番薯，你有需要同款哦，不用等你给我的嘴停。你如果想要吃看看日本种的番薯，你打电话来订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全世界你去甲问上有名的粉工三就伫遮，吼伫遮，咱要食个爱食正统的吼，六年生的吼，六年生的吼，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个生哥来甲咱直播当中甲咱做推广，而且呢，咱今仔日除了大细组以外吼，来注意听大组的吼，佮有送竹贴哦吼，所以。十多足侪人，阿爸母拢买大组的啦吼。除非你讲你预算有限，啊，你个买细组嘛不要紧吼。至少你有买，你有买，你会使调养你的身体。即马即个天吼，讲实在慢慢的要热吼，要转热。然后呢，阿爸母啊，恁的身体爱开始调养啊。你刚刚讲热天较无元气对不？等到热天较亚生，有时候你就觉得没有胃口，无胃口啊，人都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你爱靠这个松嘛，甲咱听起吼。花旗参是。这个热天来啉上盖好诶，伊袂涩袂热，所以咧，你若要食，爱食这种粉工参哦吼，即当时啊来食上多好。咱今日个组合，四组诶五克啊，四组诶五克啊，有50包吼，特价啊，已经特价了，因为原价是一克个爱1980啊。今仔日咱买五克啊，只要2980块尔吼，这四组诶，大组诶个是你搁加1000块，搁加1000块，3980。加五克啊，好滴啊哈，就多五盒给你了。所以大组就是3980块，你也使买到10克啊哈。而且呢，佮送你100袋的竹贴，100袋的竹贴，就是你倒卡正卡，也使用50盖，好50盖。啊，你个暗时要困之前，你个搭喺卡底，好安尼呢，一觉到天亮。隔天你把迄个竹贴揢起来，你讲，哎呦，你湿气拢去有这个竹贴呢吸掉啊哈。所以你规天的元气拢恢复啊，好一天的疲劳呢，再睡一觉起来都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体力拢比别人较好哈，因为咱的湿气拢去用抽掉嘛哈。所以买大组的哈，大组的10克啊。10克有100包的松麻粉，哈，100包的松麻粉，你也在泡茶，买些猪鸡汤，啊，买些直接吃，拢会使哈。3980，10克啊，搁送竹贴100袋，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搁甩那边请教咱的生哥哈。松麻啦哈，咱讲嘞花旗参哈，咱今日介绍这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那为什么威斯康星州的松麻？会特别好，
1: 来爸爸妈妈，这无讲咱唔知吼，大家物件拢有一个上盖好的所在产地吼。
0: 是，
1: 为什么伊会叫做分工？有个叫做花旗参，花旗就是美国啦，美国迄国旗有无？
0: 系
1: 啊，花旗参内底，咱讲即个威斯康星州，即、這个地理环境吼，北纬23度吼，伊的寒天吼，会零下差不多咧10几度。热天是差不多的，比较30度，所以伊的日夜温差有够大。
0: 嘿，
1: 哦，啊，在这个纬度、这个范围内底咧，威斯康星州内底拢是原始森林，哈、
0: 哦，
1: 伊的这个土壤，伊的土内底微量元素特别高啦。好、
0: 嗯，
1: 而且咱这个威斯康星州，伊唔是用咱一般讲，敢那种田安尼规片咧种植，哦，伊是用这个野生的方式。
0: 哦，那样、哦。
1: 嘿，伊是咱伫个迄个宅野的时阵，就摕去咱的原始森林内底，互伊。 真正足足六年哦，你甲看，六年哦，哦，啊六年咧，了后再个把采收起来，就是咱咧讲的，真正世界上界关键的。啊，因为咱要食的，就是伊内底这个日月精华，就是人参、皂苷加多糖体啦。
0: 是是是。哦，
1: 啊，这个物件上界珍贵，啊嘛是哦，年份愈悬呢，哦，愈贵贵三三，但是这吼、哦、真正对于咱的身体调养非常的好哦。
0: 好啊，所以呢，阿爸母啊，恁若要食个早暗吼、哦、各一包，吼、哦、一天两包的意思啦，吼、哦、你会使泡一千 CC 的茶水来啉，还是讲呢，你个直接食嘛会使，吼、哦、啊你若是煮鸡汤的时阵，你嘛会使个掺落，吼、哦、这个非常的方便，吼、哦。来，咱今日要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吼、哦，伊是一包一包的浓缩哦，一克内底有十包。一克啊有十包，今仔日咱的组合四组的五克啊有五十包，吼、哦，特价2980块，你搁加1000块，再加1000块，3980都会使买到十克啊，吼、哦，安尼是毋是足俗的？大组的较会好啦，嘿呐，大组的啦，吼、哦，3980十克啊，吼、哦，来，搁送你足贴100块。足贴就是你暗时要打要困的时阵，打伫咱的脚底，打伫咱的涌泉穴的所在，吼、哦，把咱规工的疲劳、规工的湿气拢甲吸出来，隔工困醒，你感觉精神足好，吼、哦。足贴送你100块，倒脚正脚安尼用，会使用50届啦，吼、哦。大组的3980个送足贴，小组的无送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赚到，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十段无抢到的电话卡袂入来，即卖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足贴大碟都有人咧问啦吼，大碟咱的涌泉穴吼，足贴大碟咱的脚底吼，脚底要困静静你个大，隔工起来你就知影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足贴呢，就是把咱规身躯的湿气拢甲吸起来吼，拢甲吸起来吼。咱的衫都爱除湿，咱人嘛爱除湿哦。搁说来梅雨季节啊吼，一定爱好好顾身体。热天上适合咱啉的，就是花旗参你个泡茶一。100cc，100cc， 你个泡一包，哈，100cc 个泡一包，好省哦，一整天的量都够了哈。来，0800-715-715。

0: 来，你好。
1: 嗯，好。
0: 来，要爱大组的哈。好，来一线一线。点点无断关注的，害阮的心肝对你冷冷说。我跟你讲啦，这种物件就是可遇不可求啦。你若买买吼，我看嘛无在条买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买买大组呢，组吼，你是0930。

0: 顾元气，你得体力爱有，那无你做啥物拢无元气，人人夜深，暗时啊整鱼啊，真诶，嘿吼，人生就是这个价值尔。来0800715715。哎，你好，麦手嘛哈，
1: 哎，
0: 来来来。

来，你好，你好，来，嘿嘿，好啦，大哥，7199352，好啦，我来头行哈，拜三哦，哈。

0: 袂说咧啦，莫阁问这个问题啊！你今仔讲互恁听，红衫较会说，这袂说哈，这要甲你清凉退火哦吼。过来安定咱的神经，是安怎？你暗时啊会冰来冰去，你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嘛？吼，来你好。阿姨，要爱什么哈？
1: 要
0: 叫吗？嘿嘿，来来，好，我叫小姐甲你接哈。好。是安怎？你的迄个大脑吼，神经线吼，拢加上完呐，加上完，你爱个放好轻松呐。哦，安尼了解无？你规工来爱有元气，爱有体力的。啊，无做啥物，你卖讲啥啦？去菜市啊逛，讲要去菜市买一个菜尔吼，稀咧咧啦，拢无想要出门啦，看要安怎？啊，煮一顿饭尔，穿皮配啦吼，你来看吼。加1000块，搁加5000。好哈，来把握机会哈，给人限量嘞哈，我给人限量200桌卖完都无啊哈，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来，你好，你好，
2: 您的通话宝，
0: 的通话宝，换你的接接看。我会用心甲你来做伙，叫你一声心爱的。落线，搁顶卡哈。

0: BB 今麦含几个有无有哦？含几个有哦？来，一线接一下，含几个有哦？哈，啊，恁咱今麦袂熟嘛？啊，你含几要要爱卡电话来订哈，自己打电话来订咯哈。啊，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 BB 嘛哈？今仔日咱介绍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哦。市面上的花旗参诶，种类品牌介济哈，介济。那么呢，过去阿爸母阿恁可能嘛有曾经一个经验，讲去中药房哈，中药房买一个苏麻哈，几条几片的这哈，那诶要求这头家给你磨做粉嘛哈。那其实呢，咱今日邀请这个专家哈，也是跟咱分享一下哈，就是讲。要来请教森哥啦哈，去药房安尼吼，咱买一个苏麻来磨粉诶，甲一即马诶技术无同款哈，即马是冻精技术嘛哈，那么呢，这个差别营养粉够差。
1: 一般拢讲，可能想讲啊，我着规条落去磨粉啊。
0: 对啊，
1: 规条磨粉
0: 啊。较贵嘛，不要紧啊，我着买着正诶苏麻，等来磨粉就好啊。
1: 是吼，啊，苏麻磨粉吼，当然这嘛是。对身体袂歹啦，但是三麻麻粉吼，内底有时食起来吼，有时用爸爸妈妈拢较贵卡的有无？直接卡落去嘴内啦。
0: 对对对。
1: 啊，有时阵吼会加贵加贵啦，无遐好吞啦。哦。哦啊，第二点就是讲吼，有时阵咱拿这个水有无？泡水泡茶安尼来讲，温度无够悬啦，内底嘛是够泡泡安尼就对啦。啊，咱因为要食，就是爱食伊这个咱讲的人参皂苷跟多糖体就对啦。咱讲实在，即马有一个上新的技术，叫做啥物？叫做冻精技术。
0: 哎、欸，甲你一般你买等下磨粉的完全无共哦。
1: 无共吼，咱讲的即、這个冻精技术的意思就是安尼，伫零下六七十度吼，甲冻起来，将伊内底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完全甲浓缩起来，来做一包。啊，所以伊即个粉吼，非常的幼力，拄着水伊就溶去啊。吼，拄着水就溶咧，代表啥物呢？你含咧嘴内吼，二十分钟就吸收啊。
0: 啊，代表它分子比较小，
1: 更细小吼、哦嗯。啊，而且我用要这种的，真正咱讲这个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吼、哦，嗯，不是干那，啊，用直接加尔啦。哦，你那是比如讲，咱有这个小水管有无？咱个倒落，你有发觉水溶去哦。
0: 嗯嗯。
1: 哦，啊，啉起安尼，迄、那个味足清香的。
0: 嗯。
1: 哦，啊，当作茶水来啉，那养生安尼啦。
0: 是。
1: 哦，甚至安怎呢？咱厝内咧炖鸡啦。

0: 哦，点解啦？煮这个排骨啦，吼、哦，你赶快来再个剁落，
1: 是
0: 哦，剁落了后，全家一起养生啊，愈食愈好食，规轻胖公公。
1: 所以听到这吼，爸爸你发现无？真正这方便都伫遮吼，你会使安尼直接食，啊，你嘛会使家里边鸡汤内底吼做这个什么鸡啦吼，真的是太方便了。即马吼科技做进步啦，生物科技很进步啦，好恁食着全方位的营养哦，这个营养分都不会流失吼，最、哦、重点伫技术啦吼，甲咱一般过去所食的这个什么粉吼完全无同吼，又咪咪的又咪咪的吼。个蒜咧，要请教生哥吼，假即个蒜嘛吼，尤其咱讲诶西洋参，它的造性没有那么的高，一比格雷参来讲，好一步就是讲无分什么体质，拢总会使来食。伊嘛袂讲食甲做蛇，讲啊食甲火气都不会，甚至于伊对着细胞诶功能非常诶好，
0: 是对吧？因为吼、哦，食侪无白害啦。哦、你吃多无白害啊，但是咧，虾米人咧吃？来一般啦，你讲咧，用脑过多的啦，
1: 哦，
0: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1: 对，缺氧嘛，
0: 嘿、嗯、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1: 嘿，
0: 哦，啊，佮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这个当先到到能到到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吃，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1: 哎、欸，阿、啊、公，囡仔囡仔几岁在食？
0: 来，囡仔一般是七岁以上
1: 啦。哦，
0: 啊，但是你会记得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派油吃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啊，粉光会安尼。
1: 哎，对，有哎，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0: 对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的、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1: 哦，伊
0: 嘛唔是药啊啦。
1: 嗯。
0: 哦，啊，但是都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个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1: 是是是，
0: 都、哦、对身体真好。
1: 所以阿爷要吃用手用手巾头啊淡一下呢，
0: 对嘛是会使吼，啊淡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吃就好啊。
1: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0: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呐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呐咧团骨啊清。
1: 系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吃。伊唔是讲啊，当天来食补，啊来食个来食个什么？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高科技的年代哦，所以个咧做个，包括你早都讲诶，伊是迄个动晶技术对吧？
0: 哈，
1: 诶，伊诶分子足细，足好吸收，甚至呢无分什么体质，人个个咧调配好啊。
0: 哦，
1: 就是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0: 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
1: 啊，咱
0: 这个用动晶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1: 是是是。哦，
0: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在讲的啦吼、嗯，有食有差啦，嘿啦。
1: 有食当然有差咯，对哇。哎、欸，你敢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你煮饲养的食这个什么多哈？你觉得你个人的体质跟别人比起来差在哪里？
0: 来，我跟你讲哦，
1: 嗯，
0: 较唔惊寒。
1: 真正、
0: 哦，第一个就
1: 看，刚刚你提个做好诶。
0: 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咧？咱袂，你咧较好油脂吼，我胃口较好。
1: 哎、欸，胃口开鼻啦，吼、哦，囡仔讲诶，开鼻啦，
0: 开鼻啦。对对对，啊，甚至吼，我一讲人外口即卖咧赶流行诶，迄啦吼，迄，我甲迄诊所摆甲我家己迄啦，吼、
1: 欸，
0: 迄甲我拢无啥物关系。
1: 哎、欸，当你流行，咱都卖对人流行。
0: 迄甲咱拢无啥关系啦，吼、欸、啊，咱讲较简单咧，就是逐工透早暗吼，食、哦、一包啊。
1: 哦，
0: 啊，真正我跟你讲，差就侪，
1: 差就侪吼，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是千年以来的老智慧，人过去中医所传来这个智慧，都是有这个原因嘛吼。平平要食什么，咱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食这个花旗参，由咱讲的分公参，啊，甲你磨做粉啊吼。咱今仔日呢节目当中，要来请到森哥甲咱介绍，等下广告的时间，你来锁定咱的节目，因为。今天生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哦，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0: 更加好。
1: 而且呢有保障吼、哦，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生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毕竟要报考班的哈，0800-0800-715-715，0800-715-715。

要爱日本种的番薯吼，卡手阿妹哦，咱今日百五左鸟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哈。日本种的这个红窑秘书，今仔日干阿百五左鸟哈。第一点钟无听到，不要紧，你干嘛？什么叫日本种的番薯？等下甲恁介绍哈，等一下会介绍哈，不用担心哈。

0: 啊，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要介绍的是咱的美国，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有名哈。咱今仔要介绍的是许氏哈，这个品牌。花旗参粉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外口呢，你中药房凊彩买吼，拢爱几啊千块。今仔日咱要食，就爱食这浓缩的；要食，就爱食这生粉吼，浓度高，好吸收的人参皂苷，佮比别人加几啊倍吼。来，咱今仔日的组合，细组的，细组的吼，五克啊，有五十包，五克啊，有五十包。价格2980块哈，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原价个爱一克啊，个爱1980哈。咱今仔日细做五克啊，2980块。来，但是呢，今仔日咱大做的，寡做大做的10克啊，你佫加1000块个有啊啦，再加1000块就有10盒了哈。安尼一克啊，佮398块。来得有10包，你一天喝2包就够了，一天能2包哈。来大组的，而且呢，给我上足贴哈，足贴给上100滴足贴哦哈，足贴暗时哈，你个打豆卡酱，它你个打大连涌泉穴的所在呢，隔天起来你的精神百倍哈。来花旗参的好处多侪，伫这个天呢，咱适合食这个花旗参，袂涩热。刚刚讲这设备，但这花旗参不会哈，完全不会，很适合在夏天来喝哈。整天暖的你就感觉有关系有精神还可以顾细胞。来咱的组合赶紧买赶紧买齁，今日限量200组，限量200组，但是你买遐故意干呐买细组的，因为你佫加1000块，佫会变买着大组的啊，所以直接就买大组的齁。大组的有10克啊，有法度买着这个价钱，你无可能买着哈。3980一克啊，较偌济398块，会使买着10包哦。哦啊，所以等于100包的意思，100包诶，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上有到100%原料来自这个所在，而且是正诶，咱讲诶分工三，你要食正白，就是爱今仔日咱买会到诶吼。所以今仔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哦，100袋诶足贴要送互你哦，恁这赚钱哈，恁若要去外口买这足贴，我看嘛爱开不哩啊侪钱哦，这种物件。恭喜在做给大家哦，
1: 差不多2000块啊，
0: 这种东西，嘛是爱开钱去买啊。
1: 是啦，咱这真正是吼，要回馈吼咱的爸爸
0: 妈妈。哦，你真爱了钱，你买啊呢？所以阿爸，
1: 分工大家拢知影好啦，但是咱来食看卖啊，咱这种动真的精粹粉，
0: 是
1: 来真正好的物件吼。
0: 尤其你讲的做吸收的，随啉入鼻，
1: 马上
0: 吸收。我觉得吼，咱阿爸母啊，恁平常时恁个水都准备好，恁个一清洗洗个套。掏一杯啊，掏一包来浸，然后呢，你又如果说煮鸡汤又吃，好、哦、啊，然后你平常时又早晚各一包，我跟你讲，你身体无好无可能的代志，绝对好的啦。
1: 是啦，吼、哦，咱这个含氧量充足，吼、哦，身体自然有精神，
0: 吼、哦。讲安尼八点动，那个主题曲阿未播完，你个底下困呀啦，吼、
1: 哦。对啦对啦，吼、哦，你个来先真正个试看嘛，阿员工是在三马这精。真珍贵的物件啦，
0: 是啊，
1: 咱今仔日是真正用上大优惠啦，哦，无咧算成本啦，
0: 哎呀，真正无咧算成本啦，而且该送的都送了，对不对？哎，很有诚意啊，吼，对吧？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啊，吼，所以今仔日呢，咱咧介绍诶，恁爱一定爱把，尤其这人参皂苷，就到森哥有讲，人参皂苷比别人搁较济哦，每一克当中个含有72.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比别人加10倍哦。
1: 是。比一般三马粉加10倍。
0: 系哦，哦你讲啊，我著家己去买，问题来，你去外口买，当然买会到，但是第一，你买袂到这么高品质的，来自真真正正，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吼、哦，这个威斯康星州，因你讲外口的店家，还是外口网络，你买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对吧？吼、哦，我们有办法呢，而且是符合美国人的那国际认证呢。
1: 是，因为这吼、哦，讲实在，这拢爱叫博来的。
0: 对啊。
1: 吼、哦，咱伫电话机也开店嘛，那买个60年啊啦吼，还是够信用。啊，甲咱甲咱爸爸妈妈保证吼，那边食平平要食分工，
0: 对，
1: 就是一定要食着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0: 对，伊有法度讲出来，伊、哦、就真正是第一名啦吼、
1: 哦。啊，这吼、哦、爸爸妈妈，咱收着货，你甲先甲掏一包甘麦出来，吼、哎哦，你就知影讲，吼、哦，原来吼、哦，大家要来食这个分工都是安尼哦。
0: 就是诶、欸，说真的，哦、过去吼、哦，真的很多人说想要吃，但是真的是听到介绍个机会啊啦。但是咱今日这个。做好你绝对吼， 买甲足欢喜，互你买甲足欢喜吼，大家人拢食起吼，因为咱这算推广咱的健康，推广咱这个品牌许氏，伫个威斯康星州非常有名吼。你看咧包装那个讲啊，呜、哦、呜，我咧专柜拢有看过吼，这个就是大品牌吼，咱要买个爱食这個。有品质有保障的，大组的直接给炸回去，大组的十块啊，3980再送100的租贴，大组的3980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可以直接吃，可以泡茶喝，还可以煮鸡汤。阿孙啊，如果当场大汉开别的，你给他吃，来你好。来，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你直接接二线来，你好，别贵州。
3: 花旗参吗？
2: 煮大煮的。
0: 好，0937哈。哎，好，帮你留一煮大煮 ，OK， 礼拜三哈。好，谢谢。是烟是，是你是，赶袂离。阿孙啊，吼，我别讲话。阿孙啊，当强大汉，啊，还开鼻，开鼻，开鼻。阿孙啊，好开鼻啦。嘿，嘿，垃圾食物卖个好食，你个好煮鸡汤。吼、哦，你甲掺咧鸡汤内底，好煮，好煮好食，吼，安尼无形当中个爆掉，吼，啊，未热热的哦，搁再一次强调，不会燥热，哈、哦，不会燥热，来，你好，
3: 欸、
0: 来杯贵州，
3: 哎，有汤，阮那个未使，
0: 哦，这上好，哦，这稳定的哈，哦，啊，来，你顶下杯来，一线帮他介绍，阿姨帮他介绍，这哈、哦，我会疼的来，叫做好哦，非常好，非常好，比起妈讲了一个了解，稳定，哈、哦，稳定，哈、哦。我心中排第一，来，好、哦、来接起来，来接了没？
4: 喂，你好。
0: 好、哦、来接了，接了，客服接，来帮他看看二线有没有接了，有没有接？阿心加工的好人，七回以上阿孙那个也是好记啊哈，来你好，
2: 来
0: 你好，别来大组小组，大组啦，好大组来，大组来，大组。你今晚说错，我不要买啦，我要买大组的啦。有啦，说唔知，较戆嘛，买大组的，为什么加1000块个大组，加1000块个加5K啊？啊，你买大组个细组，你今晚你如果讲你叫人买细组，无啦，我意思讲，头领选择啦，唔过较巧的吼，较巧，咱会选那个大组的啦吼。是你是赶袂离。临时有问题袂趁钱，阿美今仔你讲啊，日本种的番薯是要卖无啦？有啦，搁有啦，恁赶紧卡啦，吼！要食日本种的番薯吼，迄甲你真空包装的吼，拢有哈，150卖完就无啊啦，吼！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
3: 我要去找大
0: 组，好来大组一线。

0: 今天快闪哈，介绍两行三片哈，介绍两行三片哈，来，什么是日本正的韩剧？好，来来来，好，咱来进广告。今天咱要介绍的另外一行三片，就是咧《红窑秘书》，这是日本正的韩剧哈，甲你蜜特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刚才喝起来什么程度？你呀，阿孙啊，若要吃吼，你个爱个控制嘿，因为吼太好吃啊，一条一条给你分开，独立包装吼，真空包装啊，唔免冰吼，啊，做好做方便呢。你想要吃，你个个掏开啊，吃拢无负担的哈。甜是甜，但是你放心，伊这是属于 DGI。DGI 意思就是血糖袂清悬吼，你若卖食超量就好，一天一条两条拢袂要紧的吼。但是你若要食，你若要饭前要食，你个迄天的白饭，迄天的淀粉你个爱食较少的吼，因为伊嘛是属于淀粉类啦吼。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五包来，五包总共呢有四十条。五包有四十条，因为每一包有八条啦吼。好，五包快闪价1190块，1190块，赶紧抢，赶紧抢来0800715715，0800715715。
1: 介绍这个红窑秘书，这红窑秘书是日本的品种，全世界的话只有占几趴，因为它的整个的所有的种植环境，它在火山岩下的种植环境，日照要非常充足。它的排水系统要非常良好，而且红窑秘书它跟一般的地瓜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韩籍哦，你从土里挖出来就可以煮啊，红窑秘书不行，它必须你温度湿度控制好之后，挖出来之后要闲置30天到60天让它自熟化，所以说全世界你全部都看不到红窑秘书哦，制造过程很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杂魂金，高杂魂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六点金。第二次吹啊，爱50分钟，烘爱8点钟，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10点钟，经过24个小时，100公斤的新鲜的红窑秘书只能做25公斤，它全部独立包装，完全没有加糖，完全没有加防腐剂，完全通过410项的农药残留，你等起的时候怕亏掉也在家，我们是红皮黄肉，你吃起来你跟外面的韩籍完全肉吧，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绵密。地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你可以啊当早餐吃，当午餐吃，当点心吃。很多人现在用地瓜去代米饭，因为它是 DGI 米浆，地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排便很顺畅，你携带方便，每颗独立包装，常温保存10个月，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1190块，总共会使买到40条韩剧，你甲看一条韩剧个话在30块哦，因为咱内底呢拢是独立包装的哈，每一包内底有8条，总共五包哈，五包你会使买到40条的韩剧哈，来。1190块而已，赶紧卡电话，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俗哦。你个食看卖，什么叫做红窑秘书？食了无负担咩吼？有糖尿病拢免烦恼，吼你只要卖食超量，拢袂血糖，吼你清管。因为这重点是你半到半，巴肚枵血糖你降低时，你赶紧甲食一条，补充一下能量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五包只要1190块。
2: 来
0: 0800715715哈，你干嘛？这会伤甜无？我跟你讲啦，甜绝对会甜，迄自然甜，番薯的自然甜，安尼了解无？一般的番薯，你哪一家是高 GI 哦？咱这是 DGI 哦，哈！来，你好，
3: 喂，
0: 你好，哎呦，来哦，番
3: 薯你加用一撮，
0: 番薯啦，哈，番薯啦，哈，啊，这撮爱拜喜哦，哈。好啦好啦，我给你留一座番薯啊，这样好哈，好，拜拜，好。那我跟你说哦，这真空包装的好处是怎样呢？你随时放在包包，放在车顶，放在后座，都不错，都不错，都没给它打开，都不错，但是有啦，它有保存期限的啦，有保存期限的啦，对啦，放几个月没问题啦，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啊，你若要冰个冰箱，食冰个嘛可以啦吼。来，你好，好韩吉，来一线。啊，要爱扫码卡电话哈，来0800715715。
4: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4: 金
0: 茂，嘿，要爱上，
4: 十多有订，
0: 十多有，十多。

0: 那你红娘秘书八五周年哦，给您报告一下哦。来，你好，你先二线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要爱生命。好，韩姐，来来来，啊，要几组？无，你要几组？一组就是1190，一组1190块。540条，对啦对啦，今年够90块啦吼，啊给你，好啦好啦好啦，来老实做哈，好谢谢。等着你来欣赏，青青芳草，欣欣正香，融入在大地上。啊，咱的番薯吼是拜四哦，吼礼拜四收哦吼。哎你好，
2: 喂，
0: 哎你好，要爱什么？
2: 哎，要爱红光光。好好好。

0: 这竹贴吼，竹贴大卡底啦，困互你打啦，因为你安那，你去洗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你这竹贴会落去啊，对无吼？所以人设计安尼就是互你困，困你就甲打，打喺卡底，啊，隔天起来就使拆掉。哈，你好，要爱什么？
1: 爱冰
0: 嘛？嗯，唔免真空包，啊，你要食冰的嘛会使啦，一线吼，好，谢谢。唔免啦，还免冰。韩子免冰，啊！你也要食冰的嘛？会使，安尼讲好啊！哈，来你好，来你好，
2: 要爱
0: 分工三吼，分工三好。好，来我给你写哈，0975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好，谢谢哈，拜拜好。来，现场的电话笔记马个甲恁报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要爱啥？
3: 爱的笔记马。
0: 嘿呀，要爱啥？
3: 阿里头做我有订啊，阿里头做我讲。伊是日本过来，
0: 日本种的，日本种的。
4: 要订什么产品？
0: 你伊的种类是日本的番薯，系安尼了解吼？咱台湾无你种这，咱来台湾无生产这种番薯。嘿，安尼讲好啊，日本种诶。哦，未，嘿，有够好食，哦，嘿，米米，啊嘛，未讲伤，不会太软，它有一点有砍索的嘛，砍索起来你了解无？所以伊是软 Q 软 Q 的，安尼知吼？哦，安尼好哈，好，啊，你有订啊未？
3: 我有订啊。
0: 好 ，OK， 好。来，韩吉吼，伊袂订单呐、啊，这无可能的订单，伊个米啊，但是我很怕吃到那个很软的，不会，它有弹性，有 Q 度，安尼知吼，有 Q 度跟米吼，够好食来啦，一线先接一下哈，安尼主人甜，伊无个砍成啊哈，因为韩吉本来就甜啊。你今嘛迄个血糖一天一条买啦，一天一条你拢免烦恼济啦，知无？嘿，这足好食，你也半到半暗像这个时间，啊，你要款豆，要煮饭啊，巴肚枵枵要安怎来食一条啊？哎啦，无负担啊啦，完全无负担吼。来，你好，
5: 喂，我要
0: 喊。好，喊起来一线吼。来，你好，
5: 喂，
0: 哎，好。来拍摄哈，拨线搁卡哈，拨线0800-715-715哈。来，咱的番薯百五组尔哈，搁剩50组，赶紧把握机会哈，一线。搁剩50组尔哈，啊，咱的分工三嘞，分工三嘛有限量哦，剩嘛应该剩70-80组尔哈。哎，恁爱把握机会哈，这毋是拢无限量的哈。来，我今麦甲恁报告，什么叫做稳定神经？什么叫做稳定咱的神经系统？暗时啊，倒落的时阵，你着想东、想西、想天、想地、想到隔壁庄啊头，你拢咧想东、想西，你个困袂好，随便安怎来一线牵接。所以，食咱的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比别人加十倍，比别人加十倍哦，吼！手嘛内底着别食这個，食人参皂苷哈，互你暗时袂安尼冰来冰去，安尼了解无？嘿，过来开车的朋友，开车开慢车，开慢。车哦，有会开慢车的吼，过来运奖，过来货车司机，我那的物流，像迄乌鸟的物流司机有无？恁囝有咧开车的无？有吼，买好食，一工十里道甲炸出去，一清洗洗，一包茶粉你甲泡落，安尼规工做有精神的，袂讲开车开到爱困，开到肚孤，危险呢，吼、哦、危险呢。阿孙啊，当强大汉开鼻好食。阿孙啊，不爱食这個，不要紧。你个炖鸡汤，你个煮汤互伊啉，嘿，你个阿米粿，你个唔知影，伊个唔知影这是啥物物件，对无？煮好食啦，嘿啦。阿孙啊，讲吼，未大汉，未迄落，讲低人一等，你爱互伊高人一等哈。过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加1000块，搁加5K啊，互你哦，加1000块，加5K啊，你看偌好。今天这厂商来讲吼，广告交换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你好，哎，你好，哎，好，花旗参，好，二线，二线。花旗参就是恁讲的分工三啦，分工啦，吼、哦，哎，较早阿爸母安讲分工啦吼。来，你好，来分你们朋友哈、嗯。来，你要爱什么？
1: 讲番薯
0: 啊。好，番薯哦，番薯，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要一千一百九十块，一千一百九十块，九十块，一千二九十块的意思啦。啊，你要几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阿姨。袂啦，这拢真空包装的哈。哎，啊，你若要食冰的嘛会使哈。有啦，有就去分零食嘞哈。嗯。好贴家哦，好啦，好啦，我甲小姐讲哈，好贴家哈，好，安尼拜四给你哈，拜四呀、啊，拜四呀、啊。对啦哦，好，安尼好哈。歹势啊，阿爸母啊，恁敢当听？我爱加讲几遍啊！赢人一口气啦，要赢啥？要拼啥？拼健康啦！哦，你们阿达嘛吼，混沌混沌，你都孬孬，为什么无元气、无体力坐咧个哈戏？人讲啊，老人较讲讲过去，坐咧在你哈戏，为什么无元气啊？啊，你食这啊？你食这够元气啊？哦，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好来来，要爱啥？我要登记登记哦。好，哎，来来来，陈大哥哈、哦欸，好来来，陈大哥二线二线。卖心神别人好啦，家己顾好就好啦。迄隔壁王的吼，讲体力比你较好，你甲啉这個，你甲啉这個，一工啉一包，泡一千 CC， 我讲相信变水。对吧齁、哦、你好来你好杨太太
2: 好谢谢大哥
0: 杨太太哦来哦、啊、你要爱什么
2: 我
0: 们
2: 很多人在讲话
3: 我今天拜给你买金子粉
0: 好啊好啊你今天拜要买什么啦
3: 今天拜要买干要
0: 买干哦爱啦你干买啦我们不干买
3: 今天要
0: 加油啦好来来来一线一线要爱花旗参但唔爱买，顾身体咱唔好，甲买啦，吼、哦，甲买啦，对无吼？一工啊开偌济？你若一工一包嘛会使啦，嘿啦，一工一包嘛会使，一工一包，一工啊三十九块，一工啊三十九块尔吼。来，你好，来你好，台南的，哈、啊，来来花旗参哈，来我甲你写起哈、啊，好，好来来，啊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好了，谢谢哈。健康无价啦，阿爸母啊！你讲啊，我着逐礼拜信银币金嘛，隔壁金嘛买。哎哟，我甲恁讲啦，恁即马开的钱以后拢健康本啦，唔免托钱予医生赚啦，爱要予谁赚？你家己开啊，要予医生开，要用公告要看医生予医生开哦、喔，哎呀，我唔爱。我要家己食喺腹肚内底较稳，嘿嘿，敢唔是吼？来啦，今仔日大组细组拢互恁敬啦，唔过拢无人到即马目前为止，个人买细组，无人买细组，买细组反悔，搁转来加一千块你啊看，无人买细组的哈，较戆嘛，要爱大组的，搁送足贴、大力涌泉穴吼。我甲恁讲哦，搁出来买梅雨季节啊，湿气重、介重哦，湿气重，搁热，搁有当时啊，你看哦，热天呢，人神叨叨、软膏膏。高保元气，坐咧甲你下去，开车嘛是危险。你爱互伊补元气、补体力，就是食这個。哦，你泡茶也使，一只只也使，煮鸡汤也使哈。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咱的迄个韩吉应该阁剩无十组哦，赶紧卡电话哈。韩吉还有哦，日本总的红瑶秘书还有哈，剩下不到三十组哦，应该是剩下一二十组而已哈，赶紧卡电话。啊，手码哈，手码嘛是限量的哦，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好，谢谢。来，你好。喂，来哦，月娇姐，来来。哎，你被爱上。那个红瑶秘书啊，你要爱韩吉，欢欢喜喜看你青春，温暖 电话线侪吼，电话线侪，所以有当时会压输去哈，歹势哈，来恁个电话搁顶卡哈，0800715715哦，来你好，来你好，来你要什么？
4: 我要人生，
0: 好人生照干好的，
4: 新朋友啊，
0: 好没有啊，你有地址啊，新屋啊，你是新屋吗？你是那个没有啊，你叶大姐啊。有没有？我们电台都有连线的哈，好，当帮你留大组的。好，我知道，好，各一组哈，没问题。对，分开一个礼拜三，一个礼拜四哦。对，好，我帮你写下来，拜拜，好，谢谢。
2: 可爱耶，可爱耶，
5: 拜拜。
0: 那个手嘛是拜三，吼手嘛拜三，啊，那个一线帮我接下，啊，那个韩吉是拜四哦，吼拜四哦，吼。食这袂大苦啦，一天一条那会大苦嘞，你半刀半，这个时间食袂大苦啦，吼，真空包装哈。哎、欸，啊，你若要食冰的，像我爱食冰的，我甲冰起来，甲冰起来。啊，你若要出门吼，你为冰箱甲三两单订出来就好啊。来，你好，
6: 喂，美金
0: 吗？嘿，后美金吗啦？嘿，来啊。
6: 阿爷，拄好开电脑呢啊。
0: 嘿，我知啦，嘿，安怎？
6: 阿
0: 爷，
6: 这个电话，这个电。
0: 啊，你甲听一下，毋知你交代啥？阿姨，毋知要交代啥物？来，你好，
7: 老弟。
0: 嘿，来，别爱上。
7: 您有咧买咧人生照干？
0: 有，来，一线吼，人生照干吼，来。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妈哦，呼呼叫，来。哎，大哥，你别爱上。好，来，花旗参吼，来，大组的哈。无迄个，大哥我来讲。系啊，大组较会好呢吼。你绝对无听到吼。
2: 会当
0: 食这，会使。嘿，不要紧，好。啊，你咯，也是你要了解一下。嘿，来。
8: 不要紧，你是。
0: 啊，大组的好，大组较会好啦，十块啊啦哈。
8: 啊，要命啦！
0: 啊，你咯，花旗参呢？
2: 阿姨，我先无用啊，吼，拜拜。
0: 花旗参呢？
2: 3980，你记
0: 一下，好不好？好，来，你要按秘书了哈。好，OK， 好，好，拜拜，好，谢谢，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哈。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麦再次就给恁报告，咱的快闪是这礼拜有这礼拜的产品，后礼拜的产品。你若今仔日未付卡，恁等的落节目了后，就爱赶紧卡，因为。我唔知道数量够偌济，因为爱统计吼，要碰碰运气咯吼。0800715715，今仔日再一次甲咱讲过吼，来，咱的红瑶秘书就是五，总共40条啦，互你啦，40条，互你有5包啦，5包内底40条吼。安尼偌济，1190块尔，1200块90块，吼，这是咱的韩吉哈。啊，咱的粉工三呢，来粉工三，这6年间呢哦，人生照干很丰富吼。今仔日咱的大组的10K 3980，10K 3980，佮送100包的竹贴，100包的竹贴，你暗时佮带咧卡底，会使吸到咱的湿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功德。好，来时间的关系哈，好，恁电话，好，恁卡，恁佮继续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经营，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家人的电话呢，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就姓杨的作案的男主啊，怀疑啦，我讲怀疑吼，不管真啦假啦，你都别当安尼，就讲太太外口讨过兄啦吼，哦，当下就拍布啦，练功夫啦吼，甚至到尾下刀啦，甲电棍啦，哇，这吼已经歹架吼，好太太。实在挡袂牢，但是还阁带做伙呢。太太去互电棍，安尼去互下刀安尼两尾甲刣落吼。啊，当然事后无刣落，但是着出惊嘛。这绝对会刣啊！你若阁第二遍吼，以前你申请保护令过呢，申请保护令吼已经刻着啊，刻着保护令，即、这个作案的阁电派，无你该主导啦。什么保护令？咱中道时间的节目吼。家里讨论讲，既然要保护人，要保护这个人，就表示讲一定要有一个相当大的配套，就是让这张保护人，不是一张纸啦，就像我当场铁壁安尼啦吼。结果，这个案件吼，到法院法官判决，这个姓杨的会有性吼，怀疑太太什么偷窃啊，乱数来胡白讲啦吼，啊，买起买拍啦吼。啊，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吼，嘛要来主导，甲判一个八个月，就是安尼讲啊。我讲啊，无要判偌久，我跟你讲啦。既然申请保护令，伊今仔日阁赶快出手，甲你拍阁下刀，阁想要甲你刣吼，这才判重啦，毋是八个月判八年都袂要紧啦。我讲违反保护令八年，啊无一张保护令就像一张纸啊。你若违反保护令，我跟你讲袂当甲拍，你即摆阁甲拍，就等于。相背罪啊！你本来讲拍，人就是让你拍，啊，申请保护令啊，你同款无你主导，佮共拍吼，你就甲判好重。安尼，迄张保护令唔再像我当场提拔，那无我借问你，八个月后边怎？因太太要走对比啦，八个月尔呢？所以我咧讲这吼、個，要哪讲？的法律吼，爱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啦吼。这是哪样呢？到去年八月，嘛差不多八个月前吼。过年八月吼，这个姓王男子怀疑太太，改成外口吼，甲查甫人改成讲话有讲有笑啦，有诶无笑，怀疑讲吼，你绝对偷鸡鸭啦。等来厝以后，就摔伊摔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开始骂太太，骂甲足歹听，到迄个三更半暝吼，愈想愈想见吼，到这个做案诶会有性呀，准控制袂住，去灶家下刀。无甲刣啦，用刀啊，甲刽伫太太颔棍啦。讲吼，你若个真正我有讨过遐叫我掠着，那一大堆人吼好。我颔棍都要剁起来呢。你讲太太惊袂？当然惊啊。私底下总赶紧报警察去申请保护令吼。咱警察该到申请保护令，法院法官通过嘛，都差不多过外月都开掉啊。刚一年十月嘛，差不多过外月吼开掉，人发落来吼。保护令哦，禁止顶管写个明明，就是你绝对袂当去甲太太大细声来骂啦吼，甚至揢刀啦吼，要共刣啦，啥物话啦，这种问题啦吼好。保护令，你一张你某啦一张啦，结果揢着保护令，这个做啊共款，要你该主导啦吼。变啦太太，哪个外口查甫人有讲一挂话啦吼，有诶无？因太太外口咧上班啦。因太太在上班呢，我按人一半边啊吼，嘛拢会甲主管啊，啥物人讲话，讲因太太吼，又阁是乱出来讨过兄啦吼，哇啊，就开始这个阁骂大细声，因太太吼，就甲讲，你安尼落去报案呢吼，赶快无去主导，伊正报警，才第二遍，第一遍就拍揢刀甲开颔棍，就申请报案，第二遍伊赶快无去甲主导，太太阁甲报。当时到检察官这个所在啦，检察官讲，你两个阿伯去大做伙吼，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如果阁大细声，阁再出手要阁拍某吼，我吼都要甲你大大侦办好好。第二遍吼，我若赶快甲警告啦，安尼警告吼好，结果唔知讲阁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作案的阁看讲吼，阮太太外口啥物咧？即个公司的车加油吼，啥物边啊对一个查甫人啊，就公司啊，啊就公司车啊，
加油哈！伊讲啊，这个是讨鸡的禁忌，要太太安那个解释都无啊。我是咧讲假人套路呢，爱攻击下赛就是上位有诶无吼？当然司机绝对查甫有咧啥吼，无多恁未调三加半暝，这边和第三边啊，准太太咧困，甲囡仔困做伙嘛吼，当囡仔。

变啊嘞，第三变好就变啊吼。法官人员讲，你完全无甲保护人动作法律呢吼，甲你讲袂当，连骂都袂当骂啊吼，讲歹听话，你安尼出手啦、拍啦吼、电棍啦、有诶无，搁揢刀啦、搁开棍啦吼，那安尼吼，你无甲你管袂使吼，哦。讲甲歹听甲，即法官也足生气。你安尼无人性啦哈！啊，即咪咧伫囡仔身躯边吼，当囡仔面拍囡仔妈妈着恁太太啦吼。我讲甲一大堆，结果安尼甲判八个月，而且买当免关。如果你有24万，着免关啦，着罚金着对啦吼。我讲因某唔走去咪，看袂走去，就说我咧讲啊，保护联系的力那无够吼，到尾发生悲剧。他咧讲啊，早啦，再早再就拢歹代啊啦，都爱加债，加债吼，迄个保护令有够迄个法律啦吼。你看即下保护令偌济啦，外国申请保护令有够济，够你甲主导，无你甲主导啦。保护令你若要主导，你即个保护令吼，都爱有够大力吼。你今仔只要违反保护令，我就甲你使关，而且关的时间阁关有够长啦。南北即卖金，哎呦！哦，这样呢，保护令人申请吼，佮申请有准，就是有事实，唔才申请有准啊。申请有准保护令吼，人甲咱讲袂当我伫身躯边啦，袂当出手共阿咱样着吼，咱就唔当呢。那无违反保护令吼，卡袂着着八年、十年着啊。佮杀人病，病重吼，大家莫会惊。无你这张保护令要从哪里甲我讲？你叫人申请保护令，是咧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呢？唔是干啦，讲用嘴讲讲啊！你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啊对啊，袂当安怎？我人平平伫身躯边，你也唔是讲甲我管咧吼？申请保护令尔咧，对唔对吼？啊，正咯。所以讲保护令内要真正好，像我当场体别，人会惊啦吼。你迄个后边迄个效力绝对要出来啦，唔是小怕唔要的啦。甲你讲袂当，我赶快甲拍。你是要干怎？哦，啊，甲你甲你发啦，发发来讲免关啦。罚金就会使，罚金袂使，迄个去学拍，那么走一笔。伊即马真正去中24万，唔免关二出来吼，你就惨。就是你甲报保护令，迄个就惨，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你甲看保护令，啊，人咧讲哎，有一个真严的配套措施啦吼。你若无迄个法律的力，人甲这个保护令，何伊感觉讲好，像我一张当场地表吼，那无。申请保护令，有当只电脑参我咧讲，这大概绝对知吧？你无申请，我今仔日吼想讲好，你可能都大概有咧存啦吼。你今仔日真正去申请保护令，你这张保护令阁无在调迄个效力吼，电脑参伊就去背面啊嘛。啊，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你讲，或者既然要申请保护令，迄、那个保护令法律都要有真大真大的效力啦。那无吼，阵电脑参哇，正咯吼。都家人啦，家人，你甲看，安尼买市买拍买台啊吼，已经滚那边啊咧，上尾嘛甲破一个八个月，动作讲八个月嘛爱关一个，结果连关都无关，罚金24万，得免关啦。啊，因太太我看即马无走一笔吼，唔知要哪办啦，啊，正咯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那个护理民宿吼，一定要大量的广告，很好的，
0: 很
1: 好的。我十七在台建设药房买，啊，到这阵在吃13包，
0: 十三天，护理民宿，
1: 对，我等我打电话。
0: 哎，你先
1: 啦。好诶，好，吃五天你就感觉啊，啊，我吃排便。白边袂好势，困了40年的白边，
0: 什
1: 么种品牌我拢食过。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
1: 吼，嘿呀，拢改善了了，食13天俩。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足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佮好食，佮解胖，
0: 啊对，
1: 佮解胖，啊，佮规身躯吼，改善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有够轻松。
0: 好
1: 好好，才几天而已，吃13包而已，
0: 有够建议的，
1: 差不多年轻20岁。
0: 这样啊，
1: 真的，真的，年轻20岁。哎，我真正跟你讲的，
0: 咱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哈。甲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哈，即马太多个大家拢在益生菌，食入去体内来看。每一个国家人种的体质啊，哈，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恁认证，认证就互咱摆啦，互咱自己摆哈，认证。伫台湾人的体质内面，上高生态胃病，到咱的活力民宿胃病来了吼，歹人就走去避，有讲避嘛无法度，迄胃病你掠只歹人吼，你个避嘛赶快掠出来吼，身躯歹人伤济人吼，全全问题啦，尤其有两个所在。上接就是歹人带上侪个所在，第一个就肠仔道，下边个肠仔道，唔知你去看，遐歹排便的，尤其咱遮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歹排甲用地，地价贵万讲讲唔当吼，歹排排便问题，活力民宿好用，顶关道就遐唱唱唱个啊，台湾那么足侪啊，逐工都唱唱唱吼，安尼唱要几百个吼，活力民宿爱食啦哈，活力民宿当然最这两道上明显吼，但是规身躯。伊是规身躯的胃病啦，你就较袂啰嗦，你拢长期加食，长期食就是要你胃病愈来愈济啦。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食好着啦吼，0800-868-999，无上侪卡问我清楚吼。啊，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一条国道八号的快速道路吼，半边时间天未光咧，一件死亡车祸，弄死人吼，准做伊走。四半个男子开一台发财车，伊准备讲要去掠鱼吼，伊即家己掠鱼，家己伫菜市遐咧卖鱼啊吼，我那算足骨力。后壁一台美龄的甲弄来，弄一个规台车，你知讲发财车吼？安尼后壁这美龄的吼，弄一个有够大胆吼，准死啊！现场死哩，现场吼，这个开车共弄个当场走呢，连动都无动，当场走吼，人开始掠，要二十点钟掠到啦。哎，我讲吼，你个看像这啦，那经过警方用车牌监视器比对。锁定到这个工弄的开美龄的三九的生条嘛吼，抓到伊讲，伊当时伤过惊，伤过紧张，弄到人啊吼，伊才会走。我咧讲吼，三九岁、二十九岁啦，迄绝对有问题啦。车顶唔知啥物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包括嘛甲食酒，有诶无一大堆吼，都走走咧吼，即马抓到吼，较来解释啦。哎，像安尼吼，好生条的家己本身活得倒哩安定吼，当时开这台美龄的出去。三个半暝，结果弄到人了，伊诶车那放了，阮做伊走呢，才叫计程车伫路边吼，安尼走吼，人找无啦，啊找无吼，用车落去找啊，啊车找随恁车放伫路边吼，嘛甲阮找着吼，到相对差不多三点外要四点啊，到这个时间要天要光嘛吼，三点外要四点嘛吼，伫安定国道八号快速道路这个所在。有一台足严重的车祸吼，到这台发财车死人叫上天啦！哇，弄个迄个的，驾驶袂停袂动，已经叫这个车甲拼出来吼，伫路边规身躯断血啦哈！当时袂停袂动咧，赶紧叫车到位，第一时间我那个上病院嘛，我那死啊，我那死吼，姓本的吼，伊就是下菜时啊，这个时间弄天白光就出海。去掠伊，较浅啦，就是讲较海边啊鸟，但是买出去啊，出海伊在现捞啊啦，伊掠到鱼啊了吼，伊就准备要去这个菜市啊吼，卖鱼啊，伊伫菜市啊卖鱼啊吼，就像现掠现捞啊，已经卖十外年啊啦，足久啦，厝内面太太吼，哭甲嫌死，这个已经四十三斤龙虾嘛，卖鱼啊这个吼。有一对好像在干打塔国少年啦，你个看这边哪办呢？哎，我讲，迄开美龄，开美龄的无一定有钱赔啦。啊，我唔是要你赔钱啦。哎，你个看，甲阮翁、甲阮老爸吼，迄囡仔爸爸啦，安尼弄弄事啦哈，后壁讲弄来呢。你个看这样呢，有够夭寿。结果你个看呢，纯粹走动即马掠到啦，掠到唔到有在钓，有一寡赔偿吼。安怎样吼？人弄死都弄死啊啦哈！啊，赔偿有人讲吼，你望看开美龄的啦，迄开美龄的吼，有真济工借三百块咧打油的啦。你敢会讲安尼？我真正无甲你骗啦！啊，这种人吼，实在我人看袂少啦哈。形容车拄咧，开面子的吼，就来讲，你爱讲三百，我讲你要创啥？三百块借我打油一个啦，我台车开到无油啊！你开面子的人，你常常拢安尼，常常车停咧借三百五百咧加油，你开面子的开面子去创啥的？那我都啊，人吼就是安尼，足奇怪。另外，唐中烈伫林森路一间餐厅有拍到。就是餐厅关店以后，伊内面有加用个监视器吼，我讲安尼嘛无效，对啊。迄内面加用监视器，佮查啦同款入去啦。半暝两点外嘛吼，落个明明，即、這个查啦报入去，规身骨看头看面，穿迄、那个甚物的甚物衫裤吼，伫内面就中枪啦。伊也甲你用红刀呢，伊也刀啊，吼在店面啊，餐厅啊，土啊甲你开甲规四格安尼，拢开开吼。真正叫找到现金三万几块啦，现金吼。结果餐厅的头家员工，下即时要来开店，讲哇惨啊！迄规餐厅吼，伊啊倒啊装病啦吼，有诶无开家呢？系列的啦吼，好准打一个告示啦。店内就贼偷，下即时啊尔啊，我来上班吼，较看到讲哇，场地无在调营业，所以讲中调无卖啊，暗时啊较来卖。
那个吃饭的来，甲看了讲，哎呦，哎、欸，餐厅中头无咧掉石头呢哈，有啦，暗时有卖吼，暗时有卖吼，暗时啊吼，暗时有卖啦，啊，中头无卖，因为这个半暝掉石头咧，啊，无在调卖，夭寿卖啊，无你嘛赶紧卡手卡紧的吼，甲迄、那个这个再去去用掉三万几块迄个吼，甲营业倒转来吼，啊，就无法度啦。都做啥？都做啥？讲哦，内面迄个餐厅桌啊、椅啊啦、拖啊啦，有诶无所在冰架呢？足歹足歹收嘛吼，唔知讲互阮收者吼，好有场地一个吼，啊，无在调卖中道啦，啊，暗时啊就正常啦，正常一个啦。警察按照迄个监视器，虽然看唔到看面，但是可怜我啦，小可知影迄个无面无啊啦吼，小可知影吼，即马开始咧找找啦。这个歹徒吼，哇！你甲看偌好担当，伊嘛明知，伊嘛无甲你的监视器关掉呢。伊知影在餐厅内面有监视器在什么吼，伊都看不到看面，根本都存两粒目睭黑啦。啊，看你要哪吹啦，哇！真正有影夭寿买害吼，结果害人餐厅本来中昼下仔来开店，都买袂落，讲哇袂当买，啊才打一个过时，今仔中昼无买遐，今仔暗时开始买。因为掉石头啦，真好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阿 Q 啊，阿真香啊。
0: 哦，啊你本来是哪样啊？
1: 我本身哦，剩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剩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0: 泡泡精。
1: 啊，剩咧反正都未舒服啊，足艰苦啊。
0: 心肝头。哦，心肝头。哦哦，哎。
1: 我自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啊，啊，迄 Q 的味哦，还袂真香哦。我只能三年才食尔啦。哎哎哎。啊，然后迄卡半米啊来买吼，起来食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0: 哎呦，好加
1: 载。会救紧呢。
0: 哎呦，好加载。
1: 啊，然后迄个艰苦呢，丁营先生。
0: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然后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救紧啦，麻啦吼，那不如对咧按对咧办吼，尽量一定爱。听咱的话吼，但是食真凉吼，上好那做会到啦吼。在咱迄个弯道，在迄个碰铺啊吼，伊火咧拍的所在吼，都爱有用。还得美国进口的 Q 棉米，在两个做伙，伊是弯头啊。美国进口的 Q 棉米来当加真凉吼，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做伙顾较会顶吼，上好吼。啊，佫有一步啦，啊，别暗人较有话啊吼，甲你顾咧像这个大姐的同款。伊咧食咱个起源米真凉吼，伊甲配得力凝固精加足紧哦。伊得力凝固精伊有一个真大个功能，就是伊甲这个成分足紧就带到位，就是带到你身躯需要的所在。咱个得力凝固精，唔只你甲看，咱个得力凝固精，那个会当甲泡雪你往做伙啦吼，那咧配任何咱个产品吼，拢加足紧，就是咧带路吼加足紧啦哈。就咱个产品个特色吼，指定个房得个指名。那买上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买好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我咧食毒啊，做出真歌吼，四十岁少年男子，身骨阁无钱啊，要阁买桶吼，走去台北市大同区一位邻家厝吼，伊这是公务哦，公务吼，伊唔知哪白，外口边后壁防火巷真细条啊吼，伊用树枝棍啦，啥物话吼，起以后用手。讲钢化玻璃，我讲惊到人。迄手钢化玻璃无刮着足厉害啦哈！啊，做菜，迄都已经内行咧吼。里面内面总共计九十几万呢，现金差不多5万块，阁有三粒罗勒表啊吼。哦，这个厝主可能头脑袂歹款吼。伊干那罗勒表就三粒啦，三粒名表吼，啊加黄金啦有诶无吼，啊加现金加加咧差不多要到700万啦，九十几万吼好。离开的时候，当作讲防火巷，绝对无人知。结果一个出来，就去有路口一个监视器摄到，带摄到正面啦。迄、那个面吼，啊，人警察根据人报面吼来比对吼，啊，这颗这颗就真高啦。结果这个主人吼，伊毋是无伫厝呢，已经下班回来啊。伊下班回来，迄时间暗时啊嘛，下班回来了吼，伊就是甲老爸老母以后无带做伙啦，伊带伫家己公务。在上班是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主任吼，我来薪水袂歹吼，就是迄天伊甲妈妈已经约好啊吼，要出去老爸老母嘛，伫餐厅食饭吼，食一顿饭等下讲了要几百万，你家管偌厉害就好啦。我讲爱开，等下七个人出去食饭，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做餐吼，伊唔知是用什么步骤，是这个无丢地都要断掉啦吼，安那样啦吼，那无开遐拄好吼。这个人，伊拄多跟老母、老爸、老母约好餐厅吃饭的时间好，伊即马一个知影这个时间吼，伊准竖起来以后吼，背标无吼，准甲弄破玻璃了，准入去内面，安尼哦，客甲空空呢，现金嘛客，表也客，金嘛客，安尼加加来九十几万，要几百万啦哈，安尼客甲空空呢，一个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哇，厝内面叫超过啦吼，迄个时间是差不多7点外啦，多等吃饭时间嘛。7点外吼，啊，这个查拉布吼，为这边鸡啊吼，啊，底下咧香槟边啦吼，雕工打开始去无啥会丢啦吼，啊，找目标啦，我讲找目标呢，伊找目标，啊，你唔着知影讲这间厝真正无人呢，啊，无你开只好打，你一个爬过爬到这间，啊，佮共弄破玻璃，佮里面吼，无你嘛讲看迄玻璃窗门无锁的吼，窗门锁的。你唔知讲内面是唔有人吼，你讲弄破玻璃里面吼，哇！我讲真厉害。结果客差不多唔知偌久的时间落来吼，都差不多8点外嘛。这个查拉布叫弯路，搁在爬落来吼，徛客所在吼，客客了后，人开始报吼，人个调监视器啦。结果真正弄去无到，拄多一个监视器，迄、那个角度都翕到伊正面啦。所以我咧讲，台湾的监视器吼，实在真正有够多。你茫当作讲你做歹，互人翕你袂到，一支无掉，一支就对啊啦。咱台湾监视器吼，路头路尾吼，唔知几百支啦，唔是几十支尔。这条路、那条路、迄、那个店面，哇，足济吼。平常时啊，听讲拢住伫个新北五股啦吼。结果人都找到位啊啦哈。内面所刻着些物件，三条罗勒表啊啦，金牌链有诶无吼，拢。无在条卖出来，即无遮简单啦、啊、吼、哦！你三粒表啊，佮金破链有诶无？遐金诶物件吼好，干那现金开差不多10000外块啦，现金佮剩3万几块嘛，差不多叫开要5万块啊！吼、哦，开10000外块，可能伊买毒，随意买毒，现价很爽快吼，内、哦、面就是超毒毒品海洛因啦，海洛因就是毒品内面比较贵诶啦，哦，较贵诶毒品吼，内、哦、面佮海洛因啦哈，啊，真正。真厉害！警方甲你讲吼，迄、那个门窗有诶无吼？那人无伫锁锁好，我讲警察啊，你这个假讲诶呢？这个人吼，伊出门嘛关甲好势溜溜啊，伊靠你无关呢，窗门嘛锁起呢，伊是锁去你店门啊，你攻破窗门，我讲外国红啦，都对。伊个毋是住伫公寓一楼呢，伊是住伫店管平呢。啊！这个唔惊死，准为后壁壁，这个所在防火巷用树枝讲什么话吼？啊，扛扛扛扛起电管吼！啊，佮对一楼唔开，伊也知影讲迄个时间，我甲阮老爸老母约伫外口餐厅食饭啦，拄出去食一顿饭点外钟，等下讲我客甲扛扛啦，
看多厉害就好啦。啊，唔只讲家姜门汤啦，有无吼？这有当时啊，吼，我那足歹讲啦，当然有红啦，有老差啦，人得看唔敢阿你开嘛吼。啊，你那碰到这种老茶包吼，实在你真足无补啦。伊甲你输一个红花行的输个水供什么物件，去你个电管老的所在，你甲看，伊甲你供破汤啊门，再甲你开汤入去内面吼，你嘛是说好啊，结果唔知等下当了要几百万，好加再三工就抓到。所有物件阁卖富卖啦，遐个比我凊彩卖嘛，几啊十万呢，惊倒人哦，恐怖！这个即摆抓到啦，抓到住伫新北五股一个查拉埔吼，啊，即声倒入去食无钱饭啊啦，连毒品都无在有食啦哈！啊，有话讲吼，你看做贼的吼，一世人做贼，真正无法度，食到四十几岁，真正着做贼，关闭几啊遍啦吼，伊嘛是同款做贼。嘿，你若甲问伊讲？啊！我的身份证的头路写做贼啦，怪头路就是做贼，无你是要叫我做啥啦？啊，我来做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这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科佑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行有三间，德胜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在中山路街阿尾，还有保健药局在环球村五间厝3-2号环球邮局旁边。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在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9: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使用。

那么讲家庭悲剧吼，那发生哇，这样吼实在后边安那尼报都无多啦吼。新北土城伫去年七月，一件相当惊死人吼，都这个废物性的竞赛嘛，姓谢，这卖男主吼，台人这个吼，都当地街路。这个案件，咱东港新闻快报啦报道，就台西一对姊妹啊，跳到摆小台吼，因太太就头前跳到摆后边一样吼，两个人撞死呢，两个拢个倒死吼，唔知偌大的冤仇啦。当然这已经收啊啦，杀人伤害啦，有诶无吼，这已经收啊。阿里内面吼，到即嘛哈，这个乡长吼，那么叫台是的因太太。因太太甲一个吼，有生两个查囝，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我讲，这是你的亲生查囝对啊？你唔惊讲恁查囝无老母人顾？迄时阵头家已经无咧想啥啦吼，就是安尼。啊，即马这两个祖孙啦，就是阿公阿妈咧顾，阿公阿妈七十外啦，逐工都伫遐烦恼啦。阮两个七十外啦，啊，即马两个祖孙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啦，老母去互即个无路用的太太死啦。看片咯啊，真系吼啊！这个已经差不多经过八个外月嘛，到今嘛吼八个外月吼，这个老爸老母都囡仔公阿妈吼，逐工在安尼哭甲到今嘛吼，完全惊不出这个痛苦啦，一定是安尼，因为阿公阿妈拄好生这两个查囝，到囡仔妈妈甲阿姨，干那生这两，跟两个查囝全部拢有这个太太死啦。哎，无法度吼，讲一句真无奈话，就最近人去找着嘛，即个阿公阿嬷吼，伊讲吼，阮两个吼，希望会当食到百五岁啦，那无吼，即两个祖孙唔得嘛饲会断啦，哇，你个看，听到，有够心酸吼，即、這个县长这边爸母，就是两个，即、這个囡仔阿嬷阿公阿嬷嘛吼，干那生即两个，都囡仔妈妈。阿家阿姨，等两个这里、个，姊妹吼、哦，结果两个查囡全部拢叫姓家，这唔家人台事嘛，等于路中啊，徛到排小台吼，哎，有够可怜呵，已经七十外啦，都爱抚养这两个幼咪咪嘛，孙啊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尔吼，两人祖孙吼，好，那么这个爸爸呐，就是囡阿公来讲啦，较早有欠钱啦吼，啊，有诶无啦。都诶，人有会啊，吼好。你讲你较早欠寡钱，唔是讲大好嘅人嘛？你较早欠寡钱起来吼，即马要饲这两个吼，啊个刷咧身体吼。我两个七十五，逐工得慢性病啊，吼，什么手术啦，吼，什么慢性病，伊讲吼，实在烦人烦恼啦。而且唔是大人俩，连囡啊，逐工得安尼狂心狂心。你望见看囡仔几岁呢？虽然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嘛拢知影代志。啊，囡仔有人讲吼，你甲看，当着这种家庭事故吼，迄囡仔拢即、這个有一个一乌影无大根，佫更加成长啦吼。若便要出门，佫凊彩买一个物件，这两个孙仔哦，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这孙仔拢会讲，阿公你要小心一点呢。若无爸爸会来杀你，你甲看，伊即马头壳内面永远都记一句，因为伊的妈妈甲阿姨。就是去给爸爸抬死的嘛，所以你甲看这两个囡仔吼，都打不死。那看到阿公阿妈出门，凊彩什么人买一个物件，伊都拢讲，阿妈吼，阿来无的阿公，你得较小心的吼。那无爸爸会甲你抬死，哇！你甲看吼，都规家伙啊，干那这件代志了，有人讲唔是一两天、几个月啦，还是一世人吼，都无在条抹掉的乌影啦吼。阿无这个阿妈，我那大概讲到这，就安尼哭个。两个查囡拢真友好啦，已经申请保护令，我来讲保护令啊，保护令就一张纸啊。你大不时身躯边也无人甲你保护掉咧，要保护令免啊保护啦哈。我你讲别当，我咧身躯边，我都要你死啊！我搁鸟食盐啊！我根本都无咧惊你，什么保护令，我来都你死啦。同款无咧插讲你什么保护令啦哈，警察那样啦哈，来滴多人吼，都抬得住啊啦。啊，厝边隔壁嘛真侪人，拢学了讲，这两个查囡吼，实在有够友好，有够善良吼。厝边隔壁斗三工啦吼，而且对老爸老母啦，嘛拢安尼真照顾啦吼。所有的亲戚朋友，
厝边隔壁便来讲啊讲，去讲到这个代志吼，唔是干那一对爸母老目屎尔，就是囡仔公阿妈，厝边隔壁大拢做位老目屎啦，啊，得大家哭到归完啦，哇，你甲看吼，安尼可怜吼，希望讲因两个身体够用吼，会当食较济话啦吼，上无啦。伊讲上无啦，买个囡仔，过个差不多十八岁，起码咱是成年吧，咱是法律的成年吼，得十八岁了吼，无法度吼，这当然是无奈啦吼。当然，这个做阿公啊，得做爸爸的这个人吼，伊咧讲啦，伊讲社会这种有一个名义啊吼，叫做保护令啦吼，什么家暴令这样吼，还佫有更大的。配套啦，你茫干那嘴讲，本事就做得好，准保护令无唔对，迄叫做红君主啊。我有申请保护令啊，你茫挖过来哦，对。我当然知影讲啊，点安未在吼，唔知啊，就住在你个客十张嘛无效啊。所以讲这個配套，对配套讲你身躯边是唔是会更加加强什么社工啦吼，包括火灾调保护人吼，都达不时吼，会当地。注意啦吼，我讲这可能有点歹做啦，你个连外国都无在调啦吼，就是讲，我申请保护令，啊，有那袂少人嘛，家庭出问题啦吼，就我这关系吼，安尼要去要台吼，好，我申请保护令吼，你也无在，讲24点钟啊保护调啦，都会跟你差不标啦，啊，真系吼，这个去用台是都囡仔妈妈啦吼。这个阿公阿妈查囝嘛吼，原本伫一间诊所咧服务啦。那么诊所已经自进前吼，就开始诊所所在控制个客啊吼，就是要拨款啦。就是讲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去年七月发生这个代志了，就是阮诊所内面护士啦，就是因妈、囡仔妈妈嘛、囡仔老母吼，都拢民众主动拿甲诊所这个所在吼。都会加录钱吼，好，就是为了要饲这两个啦，饲这两个五岁十岁啦，真吼，我来可怜。那么医生咧讲，这对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吼，真正有话啦，七十外无大劲，唔是讲饲囡仔艰苦尔，伊两个查囝，伊多生这两个查囝，一棍头，作为互这个凶手杀死嘛，都这个唔正惊死啊，还佫留。

这个的家庭那等到这困难啦。咱谈到第一点钟，何去讲到，就讲到讲，这个台中方圆嘛，台中方圆吼，一个就是因为钓诈骗，结果自杀吼。你讲家庭来发生一变灾，身躯边上界至亲的人吼，迄一世人都免想讲有任何吼会放袂起你啦。我讲阿都看开，看袂开啦，一嘴咧讲啦。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你第一点钟咧讲迄个竞赛，迄、那个竞赛到怎啊因太太安尼规家伙啊自杀，伊逐工嘛伫遐想袂开，嘛逐工嘛伫遐想讲奇怪，该发生安尼，发生安尼吼安尼，食好诶人吼安怎样吼啊？所以讲，或者家庭问题吼，就是安尼，有人讲遐做歹吼，实在大大太过计较啦。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像在台南放火有无吼？哦，袂输家己乡太太这吼，迄绝对啊太过计较，迄毋茫互因想讲，我太你，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啦，大家拢想我咧啊。就是我太好你死，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台湾也袂判死刑啦吼，也袂判讲迄个足严重，互我痛苦的刑啦吼。你著甲判好严吼，而且无代志，无大件吼，著爱甲凌迟一日啦，著换你防凌迟。你较会知讲，你咧讲凌迟的心吼，迄、那个情形啦。我讲讲会当安尼，当然足歹做到，因为台湾是讲人权的国家啦。啊，免啦讲人权吼，就是安尼啦，歹人嘛有人权啦，啊好人嘛人权啦吼，啊好人的人权叫歹人糟蹋啦，啊要歹人唔知什么人要来个糟蹋啦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听将。点播吼，这首《香囊金桃》。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差太济嘞。
2: 哦，你食啥？
1: 我讲减肥维生素安好。
2: 你讲真用啊？
1: 对啊，啊，这卡都拢计白呢。
2: 哎呦，
1: 啊，这这嘞哦，这一罐的哎，真差太济嘞。
2: 安尼哈。好，我本来是擦胶、白
1: 胶。诶诶，物件拢计拢有实在呢。
2: 计实在吼。
1: 系
2: 啊。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好，我本来是爸爸擦擦安尼。
1: 系啊，我话啊，只等微烟擦啊，酒精。
2: 哦，安尼吼。哦。啊，即摆拢较顺数个啦。
1: 我阿弟讲补血是。
2: 补血在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系对对对。
1: 啊，这迄健人有无？
2: 拢有。
1: 这个动画。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系今年冬华拢有。
1: 我拿去冬华关啦。
2: 安尼吼，
1: 诶，当更多冬
2: 华。啊，去甲关就好啊，吼。
1: 诶，
2: 吼。
1: 好
2: 好啊，
0: 真幸啦，会记你没有掉呢，真幸吼。咱身躯吼，酸啦、抽啦、按啦、麻啦吼，有人讲，诶，迄有诶八足骨啊，同款啦，拢食你个掉吼。迄条血路爱通过，是紧较慢啦，有诶人较紧张吼，咱着较紧反应，哦，啊，着较轻松吼。慢，袂要紧，绝对有效吼。你甲食一个长期，啊，分量食较重淡薄，咱就知影讲咱戴足久啊，啊，迄个所在吼，都较歹啊吼。咱都爱甲食较重淡薄吼，到咱的尽量吼，那身躯血路一定甲你通到遐个时吼，迄个所在吼，嘛会算个救紧的啦吼。啥物咧按动动啦，袂屈啦吼，那不如准备出去啦，袂入来啦吼，那不如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后边头前吼，有诶无诶吼，咱诶真型一定爱食，真型食食长期，你搁互你身躯食诶有诶无诶，哦，酸丢疼麻痹，有诶无麻痹，食了你嘛继续甲食呢，真型就是要你食一世人啊啦，食长期吼。照顾对呢，照顾睡眠，老大人啊吼，人愈坐下来愈歹睡眠，真能上好帮助，迄、那个睡眠吼保持好条，拢会当困到天光吼，无大劲。咱的记忆啦，头壳迄个记忆吼，真能保持足个条吼。人若食坐下来，较袂出去胖的，毋知影人啦吼。咱的道理的真能吼，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嘉义市啊，警方伫路检啦，伫路头所在伫查车吼，检查看卖三更半暝咧吼，食酒的啦吼，那无就食毒的吼，好，一台轿车顶悬两个人，啊，迄个驾驶有那目睭可能杀不杀比三更半暝咧，三点外吼，驶到路头吼，但是还袂到位，就头前看警察伫遐咧查车，一台一台吼，伫遐咧。零检路检啦吼，心理准打动，打动警察看到啊嘛，到你去买瓦咧吼，伊即马从目骨，当然警察就弱啊。你当然袂当安尼呢，你若明看到讲警察倒伫路头遐咧，走你就驶这条路啊吼，你就爱头壳累累吼，去予警察吼，甲你查车零检吼，啊，着车顶装物件，啊，装物件都好运歹运啊。那有甲你调查就衰啦吼，就抓到吼。那无走人就伫抓，结果伊一个看到警察头前路检吼，吼、哦、一种关目骨袂赴啊啦吼，人警察就讲吼，即颗青光吼目骨吼，准弄着空棒跳啊啦哈。结果准赶紧跳落车，迄几台车放互伊啊。警察叫支援的其他身躯边到位吼，差不多十五分啦，就抓到啊啦。一个姓林，一个姓高啦，秘伫巷仔内吼，结果伊放伫路边迄台车吼，都唔敢开车咧，车棚会做人走咧，车顶毒品啦、枪支三支啦，你甲看，莫怪，你看到警察走咧拢，啊，你要走嘛，较早走咧啊，你咧目睭吼，真还好，伫差不多透早三点外嘛，一台轿车看到讲头前人警察伫咧路检吼好。已经要驶到位啊！伊才看到啦，啊，看到都白富啊咧，做五吨向阳关目骨，啊，当然目骨警察的关部也无线电，车迄边对对到站吼，无想到讲一个看到警察开始咧围吼，安尼目骨加速，准为人个扛棒条准弄咧，弄咧车袂顶袂当，准两个开门准关走，规台车放互警察咧，伫路口的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支援到位就开始吹嘛。安尼，找秘伫巷仔来啦，两个人抓到啦，吼、哦，枪支买几百粒啦，啊，佮有散支的吼，过来长的一支啦，长枪一支啦，吼，短枪两支啦，拢标准的哦，标准的手枪啊，佮迄个长枪吼，包括毒品吼、哦，有若规车顶啦，啊，我讲这两个来关了久咧，人是查到一项，就足严重啊！看是查到毒，还是查到枪吼？你后枪后毒，哇！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吼，较早滚来较无望。外口若三更半暝吼，伫外口个咧说有诶无一大堆吼，我咧讲吼，这拢无歹，这拢无好康啦。全全你爱歹囡仔，车顶载载全物件啦吼，你都莫甲伊交计啦。那未拄好吼，哇！这吼都冰冰冰冰啦吼，台啦啥啦吼，正路吼。好，搁另外，一台轿车伫彰化，这个所在，弄啦，弄零件组，弄电话条啦吼，结果车顶坐六个啦，吊伤四个啦，啊，即马吼，拄来共赔吼，得讲法，结果是安怎样呢？得高中生十六岁，偷开老母的车，吼、哦，出来红色吼，袂输敢那足样吼，啊，这绝对无牌啊，你十六岁靠可能可牌。顶管所在拢同学，大概都十六岁、十七岁吼，拢高中的同学啦吼。三更半暝讲开车吼、哦，开车哦，好好开车。啊，这大家都唔知天在几斤重吼，拢高中生尔，拢十六七岁尔呢吼，讲要看夜景啦吼，结果唔知讲都未晓开啦，唉，开车当然无遐简单啦，爱去用家去用学啦吼，那无吼，爱开车吼。都唔是发动开的叮当咧哈，结果弄到顶管再六个吼，小哭小尖吼，安尼总共五千银块无大严重啦，我来小块受伤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哈好，警察你也着电话发你敢知？我讲给大家听，这个车主哈，当然囡仔三万六，有人讲囡仔三万六伊要对摕钱啦，囡仔三万六就爸母啦吧，啊车主就是因老母。你顾无好，车去予未成年后生开出来吼，恁囝一条三万六，老母嘛一条三万六，各罚三万六呢，唔是讲总共三万六尔呢，唔是呢，是迄个开车的你的后生三万六，啊，这个车主老母因为你车顾无好，
具有未成年的后生，给你开出563,600。另外，拜缴3个月哈，扣掉的哈，无大金哈，超载载落的哈，这条可能18,000啦，要甲罚上当18,000啦。啊，真系！但是发生了，人开始咧调查，原来开车这个吼是其中里面一个学生伊来同学啦吼，那么是其中迄个16岁，迄个学生伊来姓陈啦，偷开老母的车出来，但是家己无把要开较长路，讲要去看夜景吼，伊才换这个啦，换这个开车这个吼。我讲我要哪载了，我就家己开就好啊。我老母的车，我就开出来，偷开出来。你甲我讲，你开车较慢慢，我来开。结果你开，去共弄电话条，弄人的条啊，弄人的门啦，安尼弄到外国几撮。结果顶悬坐六个着伤死个啦，也有手骨啦，也有头壳底吼。结果你也着啦，你也着即个罚到到底吼。哇，一声可能滚啊10万啦，干那罚金就要到20万啦。你甲想看卖，迄罚金吼，超载啦吼，啊，迄个违规啦吼，包括无牌啦，包括因老母去用款吼，无担心吼，你受伤免共赔吗？我看受伤都伊家己干嘛要坐？讲安尼嘛有影呢？受伤伊家讲受伤，你家己干嘛要坐啊？对不对？啊，要家己赔得啊，家己顾得啊，其实受伤也无介济啦，都也无大严重啊，都哭掉啦吼，啊，手机闹掉啦，对啦吼，这小可受伤啦，都家己弄电话掉啦吼。但是做妈妈的啦，做妈妈的钱也大条，我看这所有钱拢做老母爱纳啦，你的囡仔无在掉啦，啊，就未成年吼，所以讲所有家家的吼，这反正嘛，到过来十万拢老母家己爱负责啦吼。啊，厝内面有一种叫做囡仔抽啊，就是阿个无生囡仔，阿个无生大人，拄多伫迄个拄多买我大人这个时间的囡仔，哇，不管查甫咧作生意，因为吼，伊足想要尝试大人咧做遐代志，但是佫无到迄、那个年岁吼，人都袂知嘛吼。伊个无爱想囡仔啦，囡仔伤细啊，你囡仔这幼稚啦吼，好，迄、那个拄多伫迄个高中迄、那个。买挖迄个成年迄个砍斩，哇！这个时间应该足注意吼，物件顾好啦吼。有人讲话想要顾擦掉啊，迄真正想要顾擦呢？你唔知呢？迄日本人吼讲，那囡仔要哪饲你咁知？囡仔吼，那国小进前啦，唔是国小进前，就读国小这个阶段，就囡仔自细汉到读国小还未毕业吼，爱像要饲狗啦。饲狗的囡仔吼，狗啊，大家咧饲，大家知。狗拢我伫你身躯边甲抱落手，哦，你话乖咧吼，啊，伊拢会伫你身躯边撞嘛，狗啊吼好。但是那国中去哩，甲高中都要像饲鸡啦，饲鸡吼，都你即马要甲满伫身躯边甲顾条条伊无爱，鸡啊就像安尼啊，你鸡啊愈加弱，愈要甲我伫身躯边，无像狗啊，狗啊拢不是。你免家族伊的，我伫你身躯边甲你整吼，迄狗仔就是安尼吼，迄个国小的囡仔吼好。你即马国中、高中的囡仔吼，都要像我饲鸡，都要用任何有在条个声伫身躯边的代志吼，家己声吼，迄鸡仔就是啥，骑一个米，骑一个那鸡仔就过来你身躯边甲你剁下米吼，伊才会挖怪。你鸡仔若硬要甲捉伫白伫身躯边就无在条。迄日本人有当时咧看这教育足厉害，伊讲饲囡仔吼，那要饲家会知是吼爱分砍斩。做爸母的吼，国小的时阵还未毕业，都要像要饲狗；啊，那国中去了，像要饲鸡。有理无理，家己想啦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9，来听上点播这首，叫做《淡水河边》。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
2: 欸，活力民宿，嘿嘿。
1: 哎、欸，我是用八七个，我看人家讲，我食两一工食两包嘛吼。
2: 哎哎。
1: 啊，两包两工放一盖嘛吼。
2: 哎。
1: 啊，即马拢唔我怪哦，才食一包。
2: 哎。
1: 啊，我拢暗食，八九才食。
2: 哎。
1: 啊，规天工就放下就我。
2: 哎。
1: 你是着遐泉州店，我泉州店水水水安尼啊。
2: 哎哎。
1: 啊，拢食一包尔啦。
2: 哎。
1: 啊，你是啥啦？
2: 啊，即马有顺哪杯？有顺哪杯？
1: 我都甲放下咧，金蕉条咧啊！
2: 哦，安尼哦，哦，
1: 啊，就我因为我之前在讲吼，我大家拢，人家食，人家拢在遐帮煮干掉吼。
2: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哎，
1: 即个我讲唔讲，自家在遐咧，即种拢啦，大家拢把大家放下咧，
2: 啊，
1: 食食了。
2: 嗯嗯。
1: 啊，如果食暗食食咧，暗食了，啊，吃点多一点吧。
2: 啊，拢放足水金蕉条安尼啦，吼。
1: 哎，啊，过两下暗食，结果暗食吃点只。
2: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1: 啊，到底咧？食饱了吼，咱去背了就开始在背啦咧。
2: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在其他就调咧啊。
2: 好，就好。叫做活力民宿，没有对，摆边吼，那边有顺顺顺，啊，佫是家己主动会当摆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一说哈，叫做活力民宿哈，电管屏哈，我闹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做这，叫做唱唱唱的呀哈，囡仔大人啦哈，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哈，那不如到学校啦，到公司哈，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咱唱下哈，我讲大家把拢会丢，但是哈，人是。烧热空气啦吼，也是较垃圾的空气吼。上者是一两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遐，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降无调，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就一定个唱要几百个，为什么唱几百个遐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又叫做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一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到有够小到哈，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我有那个那贵宾那个宾加数一数哈，那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再不跟进，转过去问

美国加州有一个65岁已经退休的男子哈，年初啦，年初买一张，因为美国那换做台湾话哈，佮做威力彩啦，类似呢，但是呢奖哈特别大奖啦，因为呢大概那开这种佮做像个乐透威力彩，迄种足侪钱嘛，迄奖金因为呢签的人多嘛，人多哈，奖金就多哈，好，准去钓钓，本来唔知哦，本来唔知哈，准拿出来对话嘛，哇，对，几个月前呢，差不多两个月前啦，就知影哈。都对啊，总共偌济呢？迄总奖金啦，就是一张威力彩，拢无人甲伊公开啦。迄有当时威力彩吼，咱台湾嘛同款啦。你若乐透威力彩，拿两三个中到吼，迄个大概分配嘛吼。好，伊一个人独得偌济，那偌做代票吼，550几亿，要惊死人呢。你看人个奖金哦，那一届那得个头奖个威力赛吼，诶，唔知讲过几个吼，拢安尼累积嘛吼，迄届得500几亿吼，结果你知影讲美国吼，得这个威力赛吼，伊足贪功，伊唔惊人知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蛮挂，这嘛足危险啦，你蛮讲伫迄个国家都无代志啦吼，厝边大家恭喜啦。厝边吼讲哇，你有够好运，你咱退休落来吼，想讲都会当过咧退休的生活吼，俭俭啊过吼。结果唔知讲叫你钓一个威力彩吼，那合作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吧吼。好，一日知影一礼拜后吼，厝边才开始注意讲，奇怪，迄个人咧到即马找无人啦，到即马找无人。有人讲啊，伊都敢讲啊，厝边隔壁，伊讲我厝边隔壁，才大概。知影嘛吼，安尼，伊就敢讲啊，绝对唔是厝边隔壁做嘅吼。好，啊么厝边隔壁咧烦恼啥呢？伊是唔是去用绑票啦？就是讲是唔是伊无在，无设计吼，伊拢讲我四界都拢讲我听，讲我对啦。啊，真正伊对，伊真正有钓这个威力彩吼，钓那话做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差不多18亿嘅美金嘛吼，差不多500几亿嘅这个代表吼，迄个威力彩吼，结果伊拢唔惊人知，拢敢讲嘛，讲哦，我钓我足好运啦，大家嘛较恭喜嘛吼，同事也好啦吼，包括厝边隔壁，结果讲吼3月底啦，大家都拢知啦，结果到今嘛吼，讲找无人啦，完全唔捌看到讲伊出面。有的就咧奇怪啊啦吼啊，人有报警察呢，厝边隔壁有报警察讲，你敢倒吹一个呢？即、這个吼钓威力彩到即马无看啦，啊，到底是真正钱领的吼，伊去白费生活，还是真正叫绑票？所以我咧讲吼，美国人吼足奇怪，伊吼足唔惊，像咱台湾人来钓这個、绝对无人知，伊唔敢讲，我来讲了到底我就死啊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也是真正像台湾人的个性啦，钱吼卖贪更靠有影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我要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第二个新年二十七号阿婆在我脑底下先做演，做白丝登场，还会走身头就跟新竹县政府。竹北施工所还有紫风车剧团哈，接下来举办那个出席记者会，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咯，对啦，竹北市政府哈啊县政府呢来演出哈，顾修菲作为出现咯，感谢新竹县。严总、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哈，以及县政府一个所属的团队，共同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唔单止呢，天数那个发通的场地哈，还有那个客工接送啦哈，沟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呢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哈，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飞主位有更多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族跟灯族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福啊，准冲刺眼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呢，有个巧妙的用意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演出来打出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龙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呢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呢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哟哈，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啊，向下扎根啊。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哈，在那个新年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县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日三场，不是钱了哈，
2: 大叫得不懂，
3: 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让他看了宽心，感谢。
4: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5: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6: 客家囡仔有五台桥的，新竹人的三台桥，讲去六台，讲西山的，讲鸟片的，所以反正啊，你客家。

我其实我来跟大家报告的都会有关哈，浪漫雪柏的童话，全台湾哈哇，法律比玻璃，开封总啦，所以哈维菲诺哈串联全台湾是什么颜色的盘的，你能你留童话季啊，那个系列发通。那礼拜呢，我哋啊苗栗啊、宜兰啊、哈、基隆还有彰化天气哈，接日来哈，来登场。哈维菲住位顾秀菲呢，哈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来出席。熊同西路哈聊聊那个苗栗发通，邀请大家哈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山拿葡萄文化体验跟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哈，那个小旅行来讲述各种特有的自然跟人文风景。顾秀菲作为表示呢哈，童话季那个推动二十多年来哟哈，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天伦自然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吼都到那个花季哦，哈，花季哦，山呐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山呐，不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桐花的景吼，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的可以疗愈的力量。很多年来桐花季吼，也慢慢的。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的政府跟民间团体的投入哈，推出安丰富多元的活动，也带动媒体啦、哦店家啦、旅行的入闸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个活络的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模式。故乡的注意，那也进一步公道哈，因为彩画法修复以后哈，地方的一个财源哈，增加啊，中央对地方补助呢哈减少的啊，中央跟地方的经费哈，分摊比例啦哈，跟所有的那个经费做个调整，也希望哈大家哈可以理解啊，向下来成就各种的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的建设的一个发展。啊，苗栗燕政府今年呢，哈就串联那个斯坦啊、三义哈、太府还有左桥、苗栗斯等等的地方哈，来规划山拿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发通，其中呢哈。民凤古道哈，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哦，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到行啊，底下嘅期间哈，我感受到童话故土之美，也可以加油那个客家话。语文的展演哈，还有手作的发通，一个路街的巡礼哈，甘肃在地的客庄风情。啊，其他颜色的同花季的发通咯，也非常的多样呐哈。像宜兰的那个掀起同花践行的一个主题，也推出过多重次的那个成都的践行体验哈，还有基隆的白宫的记忆哈，来揭开序幕，给他。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他家呢来探索马林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哈。彰化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他家深入认识客庄的神话风貌。哈维维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季的系列活动哈，会持续到一处，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合作来体验自然自然的一个。

0: 三一啊，奉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盛事，明年的农历三一二十三，哈呢妈祖的一个生日圣诞哈，台湾呢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唔单止呢，哈呢庙里白沙屯呢供天宫北宫的那个进香哦，也系台中的大甲镇南宫的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十万人呀，百万人次哈。啊，今面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做嘛嘅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天师台嘅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他在1960年的时间出世，他出世时间啊，无物该晓讲话，大家就点到讲，点阵人做物该唔讲话，点点唔出声，就改名喊到林灭，万里面讲叫到林灭娘，林灭娘细细时间唔讲话，太咧都懂晓讲话。人家个福开人还有莫波人是同好，啊，同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个乡民，家提出五村神法，神法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了，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佮到28岁个时间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佮在9年的时间得到海里边本家太海佮打造，佮得到海以后呢，家个身体就本人发现了。也是28岁是死掉了，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呢，因为讲伊在28岁9月初9日登高变成神仙，俺来看到两种图啊，昌城宫伊去救走荷兰人的人，啊，伊救走荷兰人之前呢，也是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久的时间，通过台南的农业门水道。农业门水道对今日的台江内海来救走了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的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嘛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东方去，这是一个奉天是康熙奉天，康熙奉天呢？他感觉过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宋圣母。清朝的时间有个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其实9年的时间会因为他的名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其实妈祖的时间其实会夹夹来，因为年纪妈祖其实会上来流难啊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要很给天宋圣母给天宋圣母给实现，也就会打扮啦，也就会发肿啊，要留时间，故事呢就慢慢的来，然后妈祖婆的故事哦，稍微的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人天宋圣母还无重用诶，到日本时代时间呢，日本人呢无乜该想爱了妈祖庙是来拆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啊，看到高雄市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1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中华烟市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小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都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我的客家人，也许一定优秀的人。
1: 等阵间咁睇上嗬，诶，大家见边个名人专访，等人哋都攞 A V 上这边有介绍都系人哋客家嗬，港土传家，啊，就系你人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的一个敬仰嗬。第二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那个圣基亭嗬，那个圣基亭有很多石狮亭，也系金狮亭嗬。可以来唱金鹿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今天俺来介绍的都是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伊前朝共四年年，四年一八七五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读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文师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百多年的建立。今年1955年，老鲁台归乡，韩国做了两排石殿，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这几年每老鲁大发动多摆，怎有乡下上金色的庭院用的？一进庭院做得看到动城动发，二进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进鲁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思想、韩国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当高的符号代表自然的流传，四角的大捧水刻有黑漆漆的装饰，很多磁梁吞脚，有撇下的意义。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那里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读书人精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两位文化丰富。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讲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尊崇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拜的推背转压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养些树叶，不拉不得行相动。由于拜的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那仍然是念天外边的米龙。我叫我看到我门口吞人气，有一百转上行啊，多日本的迷路哦。我上山甲拍山的形宽，树叶流发人的笑容，很美很美，感情中很强。

荷塘的幽灵神雄所带来的荷塘的歌曲，本命侬的情歌。今个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啊，今日非常感谢上集片有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水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声有限，张来了。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嗨，恁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人讲做粿就要请，啊做人就要命。哎，咱来看这流水牛安怎种出第一名的台湾米。最近来发声啊！
1: 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只要大家拢吃台湾米。

台湾米真正做好食，足简单足朴实的哦，自助餐就有啊，就那种白饭啊。但你是袂感觉，但你去外国比较过，台湾米真正有够好食，有够好食，世界好食，第一顶的好食。安怎煮安怎好食，煮饭哦，炒饭，煮糜哦。啊，是啊，要做像外公哦，迄、那个锅贴饭迄种，但我们真正有够好食好食。有诶，食到迄个吼，迄个米安尼未黏诶，我一粒一粒诶吼，安尼食到安尼刷刷，安尼食到呢无食。哦，台湾米第一名吼。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3-5599。好，足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甲阮添点落看这只，我专门做甲开讲。我哩拢煞听真顶个迄只，啊！你只有安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那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阿公我摕者，吼，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来倒啊！而且天天都按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藏足侪物件啊。啊，你后囡仔甲藏个，伊讲哦，妈妈，迄条会记，唔通买背楼梯个。我讲安那叫背楼梯，背楼梯伊边啊两个链是三链个。迄个因为迄要设计背楼梯个，拢惊得嘞。那啊，但咱塞物件，咱会惊这边、惊倒边，会拖这边、挖这边啊，有无？会拖咧挖挖正、挖挖东、挖西啦、挖啦，迄无得挖，迄挤挤。所以想要去买一台，我你要去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台拢会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4000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都20000啦，我一定搭档的啦，因为我两个家庭啦吼，我搁按奖的，我迄个苹果我拢有咧啉，我旧年头头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就20000块啦。啊，我是毋是五台啊？好，哎，按奖的老母知影有呢，足欢喜欢喜，哇，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啊，遮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就即马吼，都啊摕着人就欢喜啦，吼！啊，我甲阮媳妇讲，我妈妈一路来背了腿，种不实用。讲啊，阮的即台吼，阮即台真啊赞吼！我来我甲请出来吼，来。搞你箱啊底吼，啊箱啊底甲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啊底吼，啊就咧底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个拿出来吼，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在底，所以咱足简单嘞，规条个拿出来。哦，啊！你个挂先啊，放啊边啊。哦，这是挂，啊！咱一卡个拿出来。哦，啊！这抓起啊，放边啊。哦，来，边啊是用两个迄落卡绳包个开。哦，两个甲包开。哦，啊！来个天柜，你看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活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一卡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这个挂，哦，挂甲盖不起来。安尼好啊，爸，嘿，爸，咱这台吼。伊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去做塞，啊，我只做塞个，我即两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个衫，为啥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伊只济，因只济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只济，啊，今日只济我摇背啊，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遐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仔讲哦，少年因足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三年背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我365度安尼，哎360度安蹬来蹬个无吼，安蹬来蹬，啊，伊也无得蹬啊，伊起起啊，你像咱要塞，我来这边看只打，来这边看只打，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年的起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客气，你看偌赞，吼、哦，迄那少年用过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即马大拢用起，你看，都即部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哩？啊，佮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盖好的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
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离边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呀，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像坐车咁做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当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我甲你想不过，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啊、买什么送那么好，你话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讲这卡我讲贴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诶，讲而且讲我只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比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女，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做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哦，阿个包括咱阿即马买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雨落倒啊，哦，阿就你要讲免惊落雨啊，伊佫挂个盖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啦，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再手甲你看吼，你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俺给你接通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也烫的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四十练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也有简单无？吼，啊你还搞透气吼，搞透气来，哦，来透气，啊用我手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感觉就安得，

0: 一点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嘿，那这少年囡仔用鬼拢怎好用啦？嘿，来，弄出来，弄出来！
1: 哎，空下几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家集合，还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啊，遮有穿好的挂伫我饭炉，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

天空哪，落雪了，唔通去热着了，要热人啊呢？是不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掉山？掉山做食来咯？嘿，掉山干啉水无效哦。你啊，热天哦，啊出来做工活哦，啊来泡茶啉都唔通哦。干那啉茶，恐见地主的啊，低钠低钠血症哦。哟，咱来分享掉山是啥物啦？啊，掉山啉啥物上有效啦？哦，来分享掉山的时阵吼，遐足侪都是热人就掉山哦。台湾即个热，即个无人话咱台湾哦，即做事做外口，举工具啊，伫外口日头脚咧晒个，即足艰苦的。所以了解即掉山，啊掉山，你像你去年，你有听到人讲掉山无？还是你曾经捌掉山无？掉山是啥物？啊掉山会安那？掉山有分足侪级别，有重症的哦，吼会竞争。一般人咧讲掉山，其实就是热伤害当中上介严重的阶段，叫做掉山。伫个真正掉山进程，咱身体往往会先出现到安那热伤害的现象。哦，那特别伫个日头卡的天气啦，哦。你要提早去注意到啦，快速来对应咱身体已经伤过热，规个腹内啊吼，即烧气透无出去，会艰苦啊，拢憋伫内底啊，袂流汗啊。首先，你需要判断家己，你是对一种掉痧啦。咱的卫生福利部讲样，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即、這个热的伤害依照着严重的程度分四种，主要差别伫对，第一掉痧你的体温的高还是低啦，啊，佮你意识有清楚无啦？大多数人感受到这热天掉山的竞争，通常都是轻度的掉，甲中度的啦，热痉挛啦，吼、哦，啊那啊无就掉山热衰竭啦，啊那热痉挛的人体内钠、够钾离子的浓度伤过低，低处电解质无平衡，主要应该在大腿、咱的小腿。那你手骨头出现着不自主吼，这个、骨骼的肌肉收缩，一丢，怎啊造成着肌肉痛疼？注意好哦，开始要掉痧哦。热痉挛的现象就是大腿、小腿、手骨头会出现着无自主，甲一丢，收缩，所以造成你肌肉痛疼，这叫做热痉挛。过来嘞。再来这种热昏厥，为着要帮助咱身体散热，所以咱的血咧会走到皮肤，吼，顶顶这周边血管，啊，搁咱脚手啊，致使着你脑部的血暂时不足，你会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但是你的体温咧，吼，拢维持正常哦，吼，这热昏厥。喺你热天吼，讲咱的血家己会走，啊，血走得走细条血管，吼，会走去皮肤。吼、哦，较表面嘛，啊，甲伊几四周的血管哦，啊，过来咱脚手啊，所以地鼠就血拢走来遮啦，咱大脑怎欠血啊？暂时无够血啊，怎出现着短暂失去意识，怎昏去啊？但是你的体温拢是维持正常的哦，吼、哦，过来一种热衰竭，吼、哦，热衰竭，这个体温已经升到38度到40度之间，呼呼啊，你阿喂！这个时候你的流汗，你不是不流汗哦。这个时候包括你大量流汗，啊，足酸的，足忝的，规身躯拢无力，他甲戆车车，便便有够疼，讲话会喘，血压降低，面色白稀杀，这是足侪人伫热天上界容易拄到的情形，热衰竭。体内温度起到38度到40度，再来热中暑。哦，掉痧属于上界严重的等级哦，因为咱的皮肤温度的调节，当着中枢的调节的功能失去，无法度散热，无法度散热，所以咱体温呢会急速伫咱腹内啊，升悬起来，升超过40度。同时的，你会伴随着头壳痛、头壳疼，会想要吐，即、这个肌肉规拢慢慢心跳跳紧，即、这个时阵咱的身体散热的系统完全无效益。失灵诶，所以严重的时阵，一直模糊、昏迷，甚至休克，这无紧上病死。所以林姐爱食无？林姐一定爱食，因为这吼，因为皮肤的体温调节、中枢调节功能失常，所以你不得散热，规个腹内血拢伫腹内，拢拼伫腹内，拼袂出去。啊，啥会掉痧？好来。等到咱身体啊，无法度有效散热的时阵，咱的热胀冷缩嘛，咱也热会散热嘛。
对吧？啊，那汗收收缩起来，因为要保暖嘛吼，咱身体本来就是安尼啦，足巧比你较巧啦，嘿，无像你收遮空啦吼。所以等到咱身体无到有效散热时，咱体内核心的温度就会开始累积上升起来。这种失衡的状况啊，通常发生在以下一几组啊，一几行，这几行啊吼，热人掉衰症，第一，长时间高温日头下咧晒，湿热，吼、哦，啊，通风不良的环境。而且让身体散热更加困难，长时间高温啦、湿热啦、通风无好的环境啦，让咱身体散热困难，你就掉痧啦。第二个，户外激烈运动，啊不就长时间劳动诶，让咱体内温度伤过高，日头卡咧晒诶。有诶走马拉松，总走死死昏去，有啊，嘿啊，长时间劳动诶，这体内北来火哦，温度伤过高，伊拼袂出。第三，环境湿度伤过高，咱台湾就是啊闷热啊，闷热啊吼。环境湿度伤过高，和这个汗呐、啊、蒸发不容易啊，因为你汗爱流出，但是你都因湿度，你外表湿度伤高啦，你汗怎变袂出呢？所以咱北来啊，来热的环境，冷气房出出入入，外口38度，冷气房22度，出入入来，出入入来。这让咱体表的毛孔收缩，体内热气无得顺利排出去，造成啊阴暑，阴阳的阴吼，咱是掉痧，也是阴痧，安尼呢？来，啉水无够，流汗伤侪，滴出来就脱水，流出的汗比你啉出来补充的水较侪，啊，所以脱水无够。过来嘞，衫裤吼，穿啊目睭睭，无通风，啊，袂穿伤侪衫。阻碍到这个汗水哦蒸发。六月天经皮经难割，六月皮经难割，热到要死啊！你皮啊割条条哦，啊无穿衫，暗个目睭就会惊晒日啊，会惊热到啊，会惊晒日啊好哦。安尼太阳帽啦、口罩啦，哦，安尼遮阳帽，啊，搁这个防晒衫哦，啊穿啊一大堆安尼，阻碍到你的汗吼，你的汗无得蒸发安尼。除了高温所引起体温升高以外，持续流汗排咱体内电解质啊，比如讲钠、钾、镁大量流失去，就是咱身体调节失衡，这就是掉痧。四常看了太开心，啊人足神呢，吼、哦、还有旧筋，这主要原因，对不对？对吧？伊讲哦，轻微的掉痧哦，啉啥物好？太开戆，规身躯无力干，啉水干有效无效？面对着热伤害所引起咱人的不爽快，真侪人直接快去补充纯水、食水、食水。但是你若只是啉水，你颠倒会稀释咱体内电解质，啊，你电解质都无够，啊，你搁啉水来稀释去，怎造成你身体愈虚弱，无啉无烂，愈啉就烂烂烂、烂烂烂，吼安尼。而且掉衰时身体大量变光。你若甲咱补充白滚水，你颠倒会稀释回来底迄钠离子的浓度，造成了低钠血症，进一步头壳愈戆，吼，迄肌肉愈慢慢，甚至意识不清楚，意识都无清楚。这时上爱需要的补充啊，水分啊个电解质。唔管你伫外口做工课，做到一半，吼，还是伫工地咧劳动诶，还是即个办公室吼内底吼感觉足热，头壳足戆诶时阵啊吼，你着爱保护你家己啊。哦，你因为咱啉运动饮料，吼、哦，椰子水也好，吼、哦，南掺盐的水。你有哪做着妈妈讲，哎，远啊做工会哦，灵芝、南瓜、盐花啊，有无？你有听人讲讲，哎，灵芝啊、南瓜、盐花啊，好，我食咧吼，拢袂脏，拢袂干，袂感觉安尼热啊，逼着做工好艰苦，就是安尼嘛。哦，啊无水果食西瓜，吼、哦，食奇异果，食冬瓜，吼、哦，食盐，啊无食糖安尼啦吼。哦，即马往来咧大出对不对？系啊，所以个讲哦。哎，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吼，南瓜盐花是做对的代志。这个台北哦，英明总病的广告，伫个运动完流汗蒸发了，有一层白色的盐巴，这就是哦，对着咱的汗流出去矿物质啦。哎呀，这些人应该哦，这些人你阿妈姑娘给回一下，哎，那有颗粒结晶体，结果那个是咱汗流出来的，而且矿物质。
那是伫脱水的经营之下，大量补充白滚水哦，没有同时补充充足电解质来维持咱体内矿物质的含量，这就可能导致到咱的血吼，一些钠离子快速降低，甚至导致到低血钠，怎啊引起个头壳疼、破心、抽筋、胃胀胀的症状。所以，调刷补充水的同时，爱补充电解质是上爱重要哦，这都上爱重要，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你灵芝哪里食南瓜盐灰啊？落去。嘿，南瓜盐花落去哦，对咱帮助有够大诶大。所以会记，即、这个潮汕爱水上病，你若无水上病，足严重诶，足恐怖吼。啊，潮汕诶人未当啉啥物，潮汕人都未当搁食酒啊，高浓度酒精啊，哦，对不对？都即未当啊，即会让咱体温上升啊，互潮汕愈严重啊。高浓度酒精唔通甲抹起，拜托诶，来退烧药啊，因为热伤害哦。引起高温，咱的体温调节系统已经失灵啦。吼，啊，甲这感冒，啊是感染引起的发烧机制是无同款的。你食普拿疼，你食阿司匹林，这种退烧药是无多帮助身体散热哟。等到可能一暗看到病情，掩盖的病情，延误就医的时阵，伊就咧讲好你甲低咧啊。吼，较险的物件卖食，险的物件刺激咱身体，咱的血哦。加速了血液循环，哦，而且呢，增加咱身体的产热，愈烧愈烧愈烧，和咱体温降袂落来，所以需要降温的热伤害状态哦，是极大的负担哦，险的莫食，哦，咖啡啊，莫食，这两种哦，利用，会咱身体的诶，这个水分哦，流入进去，哦，啊，那潮汕要安怎？潮汕哦，缓解黄金哦，降温补充，哦，缓解步骤。那咧潮汕咧吼，你唔好硬动动，我咧休者唔好。啊，我都工话做袂好啊吼，我休，卖休，我个做者都唔好。迄时阵你拖累吼，你会做变严重哦。你会对热衰竭迅速进展，甲做严重热中暑哦。嘿，爱紧脱离高温，给你衫裤紧八百号诶，通风透气安尼哦，物理降温哦，来补充水分诶步骤，会当帮助你第一时间哦，来缓解这个不爽快。这是拢会对咯。你若是日头卡咧做工课，即马热人要来啊！今年卖个潮汕灵芝啊泡咧食，你知哇？灵芝好处真尔济，收啊规家伙健康，你得愈来愈勇敢。祝福大家哈，我在你心里。

嗯，好嘞，谢谢。俺家进个广告哈，那伫餐厅啊咧做工课，咱来新闻报咧听讲，啊伫餐厅做工课了，怎无当来食饭？哎，啊那无当来厝，迄细细粉粉的伫菜园啊，热着逼着，着刷啦，嘿啦。所以这时一定爱继续行，继续行，趁钱免分医生啊。哦，咱这个办活动，咱一组现在叫做组，因为一组内底有两罐，哦啊，每一罐1200cc。哦，按2000，啊你那咱即摆咧办活动，组就是摕两组就是4000，4000咱就送咱一只，吼、哦，粉红超跑到你家看偌赞吼，吼、哦，啊方便利便啦，哦，只要就是咱即个办活动，吼、哦、买两组就是4000，4000就送一台粉红超跑，吼、哦，咱这办活动即摆就是安尼，啊这光辉五月母亲节吼，母亲节咱逐摆办就是咱办咱这支产品吼、哦，当初对起家宝啦。哦，趁钱免分医生诶，囡仔大细拢爱食。哦，咱若伫日头咧晒个，你知有影哦？逐冬啊咧热人吼，哦，足歹度诶啦。啊，热咧吼，工课也做袂起，啊，人啊真足忝头，足艰苦。人啊神叨叨啦，吼、哦，下次要食无爱去，我热甲忝白都无倒去啊，人都袂堪免咧晒啊，所以甲继续行爱啉。南瓜盐灰啊，吼，南瓜盐灰类啊，冰哦冰类甲啉，透心凉无大劲，佮保护咱的身体啦。吼，清热清口，体内做环保，互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囡仔的保护能力若变悬起来，伊就袂搞衰煞。即是大人体内保护能力若甲幼儿悬起来，就袂定只养只少年家爱做爱食头路读册只，三头两歪的行哦，我来走急诊的哦，三头两歪伊佫辛苦病痛歹，吼，歹佫定咧做破病家啊。调整身体，重新开始，重新拍底哈。啊，咱这即马就是安尼，就是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哦。咱一组内底有两罐吼，买两组就是4000哦，4000咱就送吼。粉红超跑到你家哈，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来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包括咱全台湾吼，咱的包装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卡电话倒，啊，专人专车送啊恁恁兜安尼倒哈。啊，若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若无袂出门卡电话，咱就赶快派专人专车来为咱吼送个护送费。再次谢谢大家听歌，唯一招千里。

0: 对吧？过一个无同款的生活吼，退休的日子安那过？嘿，退休啊，啊，爬山啊，游山玩水啊，来佚佗啊，嘿啊，纳凉浓溜嘞呐，开工报道行棋啊，来顶学习啊，哇，种足济，足济种退休的方法拢足济，足济退休的这个，这个计划帮足济，对不对？哼、嗯，啊，这把是一个妈妈的退休的方法呢，来学看卖呀。因为那咱做搞，我感觉这把是袂歹吼，只是今晚目前袂使啦吼。来，用差不多伫两当前吼，这个作者加伊太太两个人吼，坐一台这个公主号游轮经过吼，这个西地吼，西地海岸吼，西地的这个地中海吼，经过西地中海就对吼，安尼。暗顿咧食饭的时阵吼，哎，两阿伯注意到一个老太太，伊盖一个。坐在这个大餐厅吼，诶，大楼梯的边啊，嘿，阿姨无注意到吼，所有的工作人员伫这个游轮顶面，工作人员也好，干部也好，服务生也好，吼，小弟也好，哦，拢对这个妈妈吼，这个老太太足热情的呢，大家过来拍招呼呢，宝，你食饱未？宝啊，你等下要去跳舞无？宝啊，你今日穿这身水哦！宝啊，你今日安怎呢？啊，种种啊，个嘘寒、个温暖的对。啊，因就讲真好个，那台湾实在这阿伯吼，伊就问这个来干服务的这服务生讲，请问迄老太太是啥物人啊？本来以为吼，这个服务生会讲讲啊，这老太太是船东啊，嘿，股东啊，这只游轮的股东啊，吼，可能会改讲啊，但是唔是。即、这个吼服务生甲因讲吼，吼因家知影讲吼，因讲我敢知影吼，即个老太太伫即台船仔顶吼，已经待了四趟的航程啊，坐四抓啦，嘿啦，啊有一天暗时吼，因即两阿婆吼要离开餐厅的时阵，伊专甲即太太两个吼互相吼对上了眼，嘿啊，所以伊把停落来，去甲即个老太太吼。打个招呼啊，设置一个安尼，因就开始开讲起来哦。然后伊就问伊讲哦，哎、欸，这个太太吼，听讲你伫这台船顶已经参加了吼，诶，头前哦有四抓，而且航程啊，有嘿啊是啊，啊，这个甲问讲哦，真好闲哩，问啊一支病哩嘿，伊讲哦，有是安尼，啊，我无明白呢。好，这个妈妈随应讲哦，我吼。住伫遮哦，比住安养院较俗。伊讲安尼啦，我住伫遮比住安养院较俗。嗯，安怎讲？来听伊讲吼。这个老太太伊讲哦，所以吼，我的将来未有安养院。哎、欸，等到我体身体哦，这個、年老体衰的时阵啊，嘿、欸，老到未步拖刀的时阵啊。老个哈气哦，喇叭油放屁兼闪晒时阵啊，得滴吼，我得要哦搬来一台公主号游轮顶管，嘿。等我比即马搁较老的时阵，我得要搬去一台哦，即公主号游轮顶管。嗯，因为吼安养院平均啊吼，诶，每一天爱开的钱，伊讲伊查过啊，伊个另外查过即公主号游轮的即介绍。我会当有长期的折扣，吼、哦，跟我较食老啊，我老人，你老人去安养院无折扣呢？啊，安养院都拢咧收老人都咧折扣啊，吼、哦，还有甲你 service 啊，那有咧甲你拍折啊？无哦，无拍折。但是我若长期伫这个游轮遮哦，因会甲我拍折呢，佮有老人的拍折呢，所以哦，我每一工哦，只要开了这135块美金。啊，我那伫安养院一天哦，200块的美金。啊，我那住伫这游轮顶馆，135块的美金。我一天哦，拢省65块的美金。所以我每一天哦，只要10块的消费。只要哦，我那当行啊餐厅，我逐天哦会当食10顿，伊无限我食几顿。我只要住在这个公主的游轮顶馆，我会当食10顿。哎呦，食到爽歪歪啦！我阁免洗碗碟呢，我阁免烦恼我今日要煮啥物呢？我免换鼎灶呢， 像安琪讲的，今仔一个妈妈为了要包肉粽呢，这个肉粽当看一看哦，硬到破一个，伊这正平正手正甲全拢掉，皮拢流起来呢，包肉粽。你我都连续包只坐当啊！今年我来，因为你的一年一年老啊，你的体力会愈来愈薄，无白加肌力啊！你去年有材料做的代志，无表示你今年当个会当做哦，是不是？你手有力，你脚敢有力，你脚有力，你腰脊骨敢有力。所以这杂巴人是足重足大鼎，可以准三两鼎好啊，三两罐四十粒。啊！但伫亚速路顶悬，安尼有悬无悬？同款卖滚车车，你要甲按来，要甲拧来，拧者怎安尼？脚端稳哩，规揽来，好拢得，为着食肉粽。啊！逐当嘛，我咧北，你会老你唔知哦，你个脚袂记得你唔知哦，你就是唔知。你看你食甲遮济岁，去揽迄个，你看揽要安那好，要安那好，那无好感染呢？无感染死人诶！我甲恁讲啊，安知影无？嘿呀，食一回爱轻松一回，爱快活一回。应该咱少年做代，咱即马食了不一定都爱做，因为咱的体力未堪济，钱开开人无呆，唔免当了要阿要家己做，安尼咁好嘿。像这妈妈就做够省呀，对不对？嘿呀，我一天当食十顿，啊那无我阁当叫客房服务，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当伫门床顶食早餐。来，服务生，你帮我把早顿啊传传来我房间，我食，伊就捧来啊。这个公主号阁有三个游泳池，一间健身房，免费的洗衫机，阁烘干机，嘿。每一天暗时阁有人看表演，像安尼表演。
1: 谢谢，三宝叔。
0: 哎，谢谢 ，thank you 吼，大家拢有钱，尊敬吼，拢有咧跳拉丁舞的，每一个国家来个遮会表演。弄大看精彩的秀啦，秀场啊，对不对？嘿啦，这个尊顶阁有免费起歌啦，嘿啦，啊阁有免费杀文坡啦，阁有免费地壳阁挂洗头毛巾啦。而且你尊顶呢，尊顶所有的人会甲你当作人客，唔是甲你当作病人。哦，我有差这样吼，病人甲人客差到这样嘿。搁来加加一个五块的这个小费，嘿，这不一个，这不一个吼，尊敬所有的工作人员，拢会做欢迎，甲你斗三工。嘿，第六个，那每一个这个七甲十四工，哦，每七甲十四工，我拢会拄到一吨新的人，因为一节行程，一节行程啊，对吧？七到十四天啊，伊得个拄到就对游轮顶管嘛。哦，伊就是这行程，一个行程了，一个了落船了，一批新的人起来，所以用每七天，哦，七加十四天，我得个拄到一批新的人，就哪像恁啊，恁就是这批新的人啊，我搁拄到恁啊，安尼啊，啊电视机会歹无会啊，爱换电话柜啊无爱啊，爱换新的床垫无爱啊，无问题啊，船顶所有人会来帮我修理电视机啊，来我换电话簿啊。我的床巾人每天给我换新的啊，是不是？不方便的，是不是？他如果不方便，再来回拍摄拍摄，今天床巾给你换较慢，啊，拍摄拍摄，电话配啊，上班上班来给你用，他又给你回新的呢。是啊，你哦，你都不必要求，不用去要求，每一天给你洗得很清洁，会摸巾，还有这些床单，因为哦，我们在快乐哦，会轮船上。如果你的安养院啊，跋倒脚若断嘢，你就要挖靠这医疗的保险。但是如果你的公主号跋倒，大腿开腿骨叫摔断嘅咧，伊会甲你升等去较好嘅房间，但咪啊你度过余生。伊讲过较好嘅哦，你若想要看南非、看巴拿马运河、看大溪地、来澳洲。来纽西兰、来亚洲其他的所在，公主号拢会船哦，这个船啊就会去到那里。所以，卖去安阳伊找我。等啊船啊客欢的时阵，你才来找我。查甫人身体歹，船未客欢，机关枪提出来乱乱端。啊，这妈妈唔是，所以卖去安阳伊找我。船啊客欢的时阵，就欢迎你来找我。哎呦，唔当袂记哩。当当你啊死，硬硬的买少见的时阵啊，因就家己对船顶弹落去，无另外收费。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李亚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得来介绍婚姻观景小夜房。到了牡丹夜桥，伫个中华路马祖庙串对面；到南仁南洞夜桥，伫个文苑街新市啊三角窗；那来仁爱夜桥，伫中正路台西客运的对面；西丽一星夜桥，伫西丽延平路一近对面；北港恒星夜桥，伫中正路龙汇隔壁；好尾新美夜桥，伫中正路右桥后壁；甲端华夜桥，伫林森路一段329号。通口天秀堂药局在中山路菜市三角窗，赤堂二号药局在中山路公路到车站边，轮背中爱药局在信义路电信局正对面，李伦清华药局在中山路一段284号，北寮新泰安药局在中正路马祖庙前。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

0: 干巴的哦，咱这只粉红草跑那像万那像千里马。哦，你看要去对七条街杀去倒，我拄啊前面杀去边边，我拖倒等来哈。我拄啊，该杀去七边边，我怎么该用？该拖倒等来一个哈，好来。
1: 左右的，
0: 左右的，杀倒等来倒吼。你看，安尼360度啊，等完世界拢无阻碍，骨溜啊骨溜做好杀。吼、哦、啊，伊的这个重量哦，啊当再偌重啦，讲啊真好。那阮先不讲，阮天天坐起来做熟悉的。我对啊，我一再当要杀你行吼，要杀你行，一当35公斤。顶晚咱坐35公斤，顶晚坐35公斤哦。哦，你看下底底啊，更加坑偌重哦。啊，那点点无咧杀咧，你啊点点无咧杀咧，哦，坑伫厝啊，点点无咧杀咧吼，坑偌济，坑60公斤。哈，这个在哦，你那千万做去露营的人吼，啊，这个甲坑的，你包括人像阮车顶吼。有放两条椅啊，啊一个细条桌啊，啊那去对风景水哦，落来车停的椅啊摕落来桌啊摆，即马有即个啊，即马即因即高度比阮买桌啊较高，啊桌椅啊坐咧吼，啊即个放了凳桌面，放咖啡、放水果，看偌赞哦，即个放桌面有够赞，伊个长哦43公分，哦啊伊个宽38，伊个宽嘞49，合起来嘞3.3公斤，嘿啊那个合起来伊个宽都等10公分俩。哦，对不对？我即马是放好开，即马挂上甲掀起来吼，挂甲摕起来，拔起来倒啊！哦，你挂甲盖面尔吼，挂甲拔起来吼，啊，要来收起来来，啊，下底这甲掀起来，下底这底甲掀起来吼，啊，伊就该凹弯落来啊！哦，这锁把甲放来，收好啊！安吉，你话要讲完啊，收好啊，得免5秒啊，收好啊！啊，摊开就是我摊落开啦，哦，你这甲两个甲拔过起来吼，摊落开嘞，哦，啊，这甲夹过来倒，这夹落来安尼倒，安尼就底啊！安尼细细格格吼，啊裹个掀起，啊裹个盖面，安尼得，有简单无？所以这个吼，咱的折叠吼，而且购物车的那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啊粉红超跑做好底做他底，哦咱家庭要做菜篮啊，要做购物车啦，要塞囡仔出去佚佗的，这个叫必备啊，必备必备一定爱吼、哦。这是即马这个设计上盖赞的，而且家庭主妇带囡仔要出门，你像去迄个高坑绿色隧道无有无？啊，他过来就卡过来就卡，吼、哦、咱就卡上爱水。我这卡上个站，啊大卡对我好，有诶想细卡底无密，吼囡仔也坐歹坐，啊这囡仔坐咧介好坐，哦咱就要送，那咱即摆就要送，咱即摆吼光辉诶五月天母亲节快乐诶个健康用件，咱即摆要送就咱只粉红超跑，哦咱即只要送互你吼，粉红超跑到你家诶、欸，谢谢大家哈。做美丽啊，做方便嘞！啊，你买去红买着3年啊，3年的爬楼梯也无效，因为加你一个恁啊，底下变磕磕。哦，咱这台你也看吼，啊，来看正兵打，来看倒兵打，啊，正兵打，倒兵打，啊，杀去杀落，杀正兵，杀倒兵，做美丽，做流利的，哦，做顺畅的。啊，你若买有加一个恁啊爬楼梯哦，杀袂行，伊拢杀直的尔。买着买，我正兵，我倒兵，伊歹我。嘿，因为伊就是安尼哦，因为阮新妇用过，阮新妇阮家台就是咧爬楼梯用的，伊讲伊无用，要去买一台，我免买啊，妈妈有买啊，咱兜备用5台啊，阮兜备用5台，所以这台家庭必备，一定爱用的哈，一定爱用来，阮送，咱即摆送，啊，即个后礼拜二呢，啊，即、這个拜五吼，拄啊即个劳动节啊。哦，咱的劳工界好朋友，包括咱在做行啊做事的人吼，安尼总是流汗答滴的人，我希望你哦，啊，即摆热人卖个热着啊。吃正经，吼、哦，来两个吃正经，吼、哦，拢祝福大家哈，吼、哦，咱这做方便呢，啊，咱囡仔是一定拢做爱做爱，较袂个手还佫寒东寒西啦，寒这包寒那包啦，啊，肩胛头佫盘这包佫盘一包啦，唔免，阮想不过，所有包包在面安怎落落箱啊底倒，天顶啊坐顶悬，有做方便的啦，哦，哪像吼，咱加抓几个使用人出去帮咱寒东寒西就对啦。嘿啊，会用做利用吼，送咱即摆上爱赞嘞。但即个后礼拜二吼，就完满截止啊吼。哦，咱送上8-9天尔，哦，咱8-9天，所以把这机会拨咱家己，规家伙来守护神啊，个灵芝啦，全家守护神都是灵芝，一定爱食。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大家愈来愈勇敢。 好来，谢谢啊！感谢叫小刚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即个公司服务，会咱继续卡拢去换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因为个后礼拜一，咱就完满做杂志啊，无几工，但是做真心要送互你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好，谢谢哈、啊，来个听故事。我电话更多帮你用哦。这个故事是咧讲讲一个做破奶吼，啊，红框啊，外表做歹的吼，啊，做刻薄的，做无情的厝头家啦，还爱来收留这个吼阿伯啊啦。那么阿伯呢，因为做严重的黑姑嘛，黑姑咧压起来，啊，本来是搁送去急救的时阵，阿伯呢咧想讲，伊应该是会放弃我吧。但是在伫个窗啊，一个病房的门吼，安尼看倒出一旁啊，看出，看到这个厝头家啊吼，啊，你甲这个啊医生吼，你发拍拉眼神，伊就大声讲：马紧，我总共善尽家财，我都要甲这死仔囡仔救起来，嘿用上佳个健康药啊，安尼啦，好好好，对刚开始吼。这个阿伯人就吃到迄条当地足精致吼，而且干呐，和进口油的干呐，吼，而进口油，伊就开始吃遐黑骨的油啊。那么对刚开始吼，伊个渐渐感觉，伊个吃到这进口油啊，感觉吼，哎，病情变稳定啊啦。吼，啊这王阿姨煞愈来愈朴素，啊，咋个开啊侪钱吼，修理这个吼，安尼了钱的吼。所以伊达讲吼。因为每一天暗时吼，那收单，哦，伊拢无处理这租厝这间厝，伊干呐吼，会伫桌顶吼，甲留一支这个字条啊，伊甲我留字条啊，你若敢乌白甲我走吼，我拱断你的脚骨吼，伊甲阿伯啊安尼讲啦吼，啊，伊逐暝拢无伫咧，啊，这阿伯呐吼，伊想讲，伊可能在拍麻雀啊吧，就安尼一直有一天哦，啊，因为破病无去到走卖这个麻辣烫啊哩吼，因为暗时收单回来吼，拢做阿杂的，留纸条啊给伊。你若敢后背走，我拱断你的脚骨吼。伊当作是去拍麻将啦，啊，但是就一直到有一天哦，半暝吼，这个鬼使神差吧吼，伊就甲衫披咧，啊，顺着这巷啊吼，爱行出去。巷仔这尽头是一间生意有够好的吼，海鲜大排档哦，迄种卖宵夜、炒海产的吼，叫一个足熟悉的形影吼，做孤伫个吼水塘啊边哦，诶，王阿姨啦，吼、哦，伊看一个倒数就口开，啊，怎吼脑更甜，哇，伊孤伫啊两三万啦，啊，这个王阿姨。伊穿一件吼，天过个天，布过个布，会袖啊啦，啊头壳哦，包一条布啊，迄面头迄条毛巾啦吼，面巾啦，啊这时阵哦，带手泡伫冷机机，吼，迄只寒意刺入骨头吼，即个汗，即泰国水吼，安尼咧洗碗咧洗碗啦，哇，双手哦，冻甲拢乌冷去啦。啊！这间这个大排档的海产店的头家行出来，啊，就吼等伫边啊吼，一个纸包啊，一个袋啊，讲彩霞，那在今日工资啦，安尼呢？吼、哦，伊讲你是一个吼收厝租的包租婆呢，啊，你搁逐工哦安尼透暝来我家咧洗碗呢，啊，你是为什么啦？你到底是为什么啦？迄、那个头家安尼甲问呢？啊，这个王阿姨啊，哦，厝头家，伊就下卫生巾啊，手着卫生巾啊，吼，安尼切切嘞，啊，做生意，甲遐钱哦，甲砸咧卫生巾啊，咧袋啊内底。哎呦，这是啊，这个头家安尼甲问啦，伊怎应我？你管恁祖妈欢喜啦，我都欢喜安尼做啦。这个半暝吼，这个手啊，这个阿伯啊，看到伊去哦，这个洗碗精哦，泡干吼，手拢变白丝丝，啊个鼻里吼，而且手盘啦， 哇，这真正规矩整整头啊吼，安尼一粒一粒的空嘴了。这时阵阿婆那目屎吼忍不住啊啦，吼吼大粒细粒一直流落，一直流落。这个时阵哦，手哦，啊对嘴往内，唔敢哭出声呢，吼吼。这尔贵的进口油啊，都不是什么时尚。

哪下去？拄啊进来到阿伯来房间，拄啊大个哦，对这个门窗那块站一个。阿伯啊，你这阿伯啊，困啊给他拍卡枪啊！哈，你真敢死呢你啊！紧甲起来，甲恁祖妈哦来报会。阿伯啊一听到就是亮起来，伊啥物话拢无讲啊！哦，卡手足轻快，足美丽诶！伊就紧嘞紧嘞吼，起来捧一个水，行到这个王阿爷身躯边啦。伊就甲讲吼，王阿姨啊，你先洗手啦。王阿姨水就软硬去，伤痕的手啦，转甲这个手啊，一叠后壁，吼、哦，伊就转大只大只，安尼讲讲，杀杀杀！算是你老母啊！伊家叫本来去叫吼王阿姨，不要家叫王妈吼，安尼算是你老母啊！是你老母，我白叫啊！安尼啦吼，我白叫，我白叫啥？但是伊个目眶吼，忽然间红啊吼，像个兔啊同款。就迄天过了后，时间过足紧，安尼就三年过去了。阿伯那读高中的呀，爱把抽悬起来呀了，吼、哦、变作悬呢。这个王妈啊，同款迄个形啦，死人形无变啦，但是无同的人就是安那，互伊心情变无同款，就是伊那看到人啊，就学了阮阿伯那敖，阮阿伯那吼敖读册啦，哦。后摆吼、哦，要考吼、哦，要考这个大病院做主治医师的哦，吼、哦，拢安尼讲娱乐啦，安尼讲讲啦，安那讲吼，有阵仔伫个隔壁打，会生意打吼，会甲噎倒倒来呢。哎呦，彩霞的呀、啊，啊，你想甲才拄啊好哦，啊，要考大病院医生哦，哎呦，啊，你唔想看卖啊嘞？啊，人伊也咪你亲生呀啦，对不？哎，无调大学考调啊，人脚床搬搬嘞，做伊走啦。哦，啊，这个王阿伯呐，哎呀，这个王妈啊，这听我隔壁甲哭一句吼，哦，目睭银又搁瞪大了起来呢。迄牙一支好舌哦，哦，四界卡口铿锵叫铿锵叫，足生气的。甲隔壁仰到等于放你的屁啦！阮家阿伯啊吼，是教我吼芳洗脚水的呢，是真有效的呢。比恁兜迄几个啊吼，了袂啊囝吼，阮阿伯啦算强一百万倍啊啦！我甲恁讲，哦，啊，这个人吼，拢哦，这个厝头家娘啊，这个王妈啊，印到等于吼，哦，嘴拢塌的，无人敢搁搭十嘴高卡针啊啦，就安尼啦。大刚啦，放学阿伯啦，拢穿啊蓝白相间的校服啊，坐伫大头前哦，咧算账，啊咧收钱啦。啊，这王妈总是吼、哦、一边那个骂阿伯啦，啊一边对阿伯来话吼，干个荷包蛋啦，安尼啦，伊就跟他讲吼、哦，看册吼、哦，傻了哦，算傻了啦，哦。看书看书，看啊戆的袂啦，变书呆子袂啦，算算啥物啦，嘛是爱食饭啦。但是虽然日子有较辛苦，但是这个厝头家娘王妈，唔捌阁予阿伯那寒过，唔捌去帮阿冷机机的冷水呀，阁较辛苦，伊把拢伫身躯边甲干掉的啦。一直到一天暗时。亚奇亚吼，来一顿不速之客啊，唔正惊啦，辛苦啊，头家娘啊，交管理费啊呢。即马恁即马即块亚奇亚是阮虎哥虎哥管的啦哈。即、這个王阿姨啊，得甲应得着，啥物咧狗屎管咧虎哥啊，鸟哥啊，同款啦。恁祖妈伫遮摆摊哦。拜七八年啊呢，规矩哦，恁祖妈拢捌啦，买爱钱无？

鹅啦，买命一条啦。这带头的，一个黄毛的啦，伊就冷笑一声。伊拄啊想要发作的时阵，要掠狂的时阵啊，拄啊仰头一看，看拄啊坐伫哦，这个顶啊卡在写作业哦，的阿满啊，伊就阿过甲讲，哎呦，这个所在哪有这水当当的妹妹啊？啊，就对下海啊，甲说嘞说嘞，哦，真正水呢哦，水姑娘啊呢，来来，无要紧，无拿保护费无要紧，无代志无代志，伊嘛陪我来 KTV 啉两杯啊，散摊你敢看敢好？哈哈哈哈哈哈！安尼哦，你甲喜人阿满啊，这个阿满啊，惊起身躯变皮皮出。哦，转好转，紧的把书包揽条条，面色好惊起，煞白死煞。啊，那哥哥我吼，你甲看我一表人才啦。啊，哥拄啊吼，这个黄毛边啊有两三个骷髅啊啦，好大家笑啊，关关叫，哈哈叫，安尼啦，笑啊，大财会疏开啦。尾啊，这个带头的黄毛的，伊就甲桌顶哦，阿婆人咧写字的桌顶。甲冰刀呢？哦，书包啦，即个册啦，漏甲规涂骹啦。啊，着在笑啊，哈哈叫的时阵啊，即、这个时阵啊，倒一桶烧烫烫哦。诶，即个咧做生理蛋，诶，即个红油汤底啊，拄啊直接对脚哦，甲淋落去啦。即、这个时阵，王妈笑得吼，摕着一支哦。足足有半斤重哦，的智慧哦，咧胎底的这个吼、哦，斩骨的刀啊啦，都甲拿出来胸盖盖吼，那就一只狮子无同款，冲出来呢，吼、哦，目睭金乌乌，伊第一步哦，就向前行去，挡在阿婆的面头前，甲阿婆啊打炸掉咧，然后咧这支刀啊咧，就对这个茶点大个扑落落去。那交不出的，交不出去哦，这个保护费，无什么代志啦，什么代志？恁是瞎了恁的狗眼哦，哈！恁啊，甲吸我吼王三花的闺女哦，迄我的查某囝呢？恁啊，敢来欺人，生等我的查某囝？恁做嘛当当时伫街路压刀扑人的代志，迄个时阵啊，你阁还袂出事嘞啦！我讲讲你即句唔正囝。还敢先开家考下咧啦！恁今仔日哪敢吸我查某囝一支针头啊买？你来甲试看卖啊！恁祖妈就用这包，甲恁阿啦，甲你放火啦！哦，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啦！我教恁教无？哦，这个王妈吼，双眼吼，好红光光，迄个无爱命吼。会很紧，唔惊死的上大啦！甲即几啊唔正惊哦，惊者哦，连连退后啦！吼吼吼，惊到退后，有惊就好啦！即、这个上唔正惊，带头红黄毛的啦！迄脚咧捂着哦，拄啊叫伊汤红红滚滚哦，烧烫烫哦，而且红油汤底哦，烫着咧脚。吼、哦、吼，你这小杂毛啊，你小白哈、啊，咱就走着瞧啦！等下喊一声走，吼、哦，三四个苦路啊，拖了一走。这时王妈徛伫个原地无振动，吼、哦，胸坎哦，这边窜者窜者窜者窜者窜者窜者，伊家个哦，咧斩猪肉、斩猪骨的刀哦，端拿出来，我一个心吼、哦，这小满以为伊要安慰阿满啊啦，结果咧。一巴掌啪一下，伫个肩胛头顶悬，死杂鬼啊！你这个无路用的物件哈，这个无路用无出团，你靠啥物？有啥物要靠的？你做嘛还袂死的啦？你靠啥物啦？轮打轮到，甲因咧欺负你哦！吼，后摆呐，哪个有这个目睭无睭暗的啦？
我怪是会记哩，就用水甲因泼，爱互因惊，你莫哭，哭啥货？哪有代志，恁早卖跳出来，徛出来听你啦。迄天暗时，因收单了后，这个王妈一边那个骂，你哦招蜂引蝶啦，在惹代志啦。一边哦对这个吼爹爹吼，好一空足过三十阿伯，一块一块吼，啊个大排骨头汤，那个硬了也碗，含那硬了碗的姿势都足雄的安尼，提食。脚板啊，开来！哦，脚板，看咩？去甲恁祖妈考大学，考掉，卖那么些破牙齿啊、垃圾牙齿啊！吼，咱改我的目，去读册，读官册。这个阿伯啊，碰到这烧烫烫的排骨，目屎一粒一粒，脸落落来啦。这不是爱，什么叫做爱啦？啊，我一直哭，一直哭，目屎安尼水水滴呐。十年后，十年后，阿母呐，伊用第一名的成绩，变成了一名主治医师啦。好，咱明仔再过来分享。阿伯呐，这个主治医师，我也是安那去成就着吼，伊的未来啦。咱来个听歌，咱来听乔佑唱这首歌《坚强是我的名》。

即咱讲啊，路遥知马力啊，吼，啊一句见人心呐，哦，都是时间来证明一切吼。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吼，对吧？时间证明一切。等下得力林国精当属长的起家宝吼，伊要首创得力公司的时阵，就即支产品去得力林国精，也就是咱当属长的起家宝啦。等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所有客来听众好朋友，就有这时阵来学人疼身体，学人来食咱得力林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唔是口号，是真真正正。所以咱规规家伙来守护神啊！哦，啉咧，咱个唔免趁钱，免分医生，大量健康，大量用家，用日本的冷冻法萃取，是即马上解吼，上解有力，疼炸身体。哦，中心拍底，和咱体内保护的能力战战加起来，可卖搞刷刷，清热清热体内做环保，和咱的心灵代谢变较好，卖个定巴肚咧做有毒啊啦，食这行食那行，食袂行，食袂起身咧，啊拢袂好，啊元气拢袂倒转来，灵芝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哪来哪样行吼，咱咧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迄是浓缩的，吼浓缩的吼，泡茶啉，吼伊咧口感泡，泡一盖你就样泡完吼。咱只买两组就4000块，就咱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哦，粉红超跑做方便里边那个折叠式诶购物车啦，哦，咱人来菜市买菜，带囡仔出门诶做方便呢。那像咱给身躯边给一个苏永南，甲咱倒挂单挂西啦。咱即摆咧手边阁挂东挂西啊，有摕即项无迄项，摕即项要买项，手拢不时都无时用诶啦，无用手啦。啊，所以要买物件、要食物件、要带囡仔，足无方便诶，高高低啦，对毋对？所以咱有一台出来，粉红超跑来甲咱兜，方便阁里边，互你轻松快乐购物啦，互你欢喜出门踅街啦。哦，就咱有一台就上爱赞啦。哦，啊，互咱送吼，4000块就送一只，4000块就送一只。即马大物件全部给侬啊！那你去给，当然去给，咱无去，唔敢去。这叫做有收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版讲帮头来，会当享受到得力公司的大气，的霸气。我、哦、要送咱上届价值的，上届赞的吼，上届新型的。哦，这囡仔是一个少年代，一定拢做爱做爱吼。啊，祝福大家哈，每两组4000块，啊，咱得送。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也着咱宝德旺便利店做方便呢，做便利啊！伫咱厝边隔壁着咱这间店看偌赞，阮有店头的呢，阮有店面的啊，阮是在地咧经营。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咧办活动啊，嘿，厝边隔壁咱讲讲一定爱啉，较袂叫热着，较袂个逼。就较袂掉沙哈，来听我听你用我答。

0: 学人顾，学人听，学人顾啊，学人听，听久你就变勇敢，哟，啊无听过，迄五十二周年啊呢，迄咱对咱身体帮助有够多。像妈妈讲，哦，去检查身体足勇敢的啦，哦，我真讲过诶。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苹果酱、甲 Q 啊、甲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饮咧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有饮，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维他根算讲，咱体力嘛是固着啊。
0: 哦对对对。哦，
1: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咧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血条血更。
1: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吃安尼，我就继续个吃。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改紧。啊，你像你食苹果酱咧，吃咱咧气色安足好会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
1: 苹果。大家讲啊，你是安怎海拢唔爱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苹果酱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九十八年啊，所以我问我吃，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
0: 嘛。哎呦，你当球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九十八啊，阿姨看看，甲我讲一百分，我讲安尼就
0: 一百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一百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1: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还足好诶，
0: 做
1: 啉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1: 好好，祝你祝你听著不停哈
0: 哈。啊，我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哎，安琪，哎，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哎，着啥？水里望落。
0: 嘿嘿嘿。
2: 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2: 我从对面甲吐起哩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事无啦？
2: 哦，足心事啦。
0: 心事，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2: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食十几冬啊？
2: 啊，阮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甲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甲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2: 哎呀，啊，伊还袂出事，我着咧叫我食迄只，算讲苹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哈，
0: 你的 Q 高较早的呀？
2: 我 Q 拢那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2: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2: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公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2: 嘿啊嘿啦嘿啦嘿！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食是。
2: 军中食，
0: 军
2: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逸啊啦。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阮都一冬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一冬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2: 对，
0: 安尼咧顾咱嘛足安心的呢。
2: 我嘛，我迄个人形嘛是讲看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顾吼，有咧顾安左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2: 拢甲我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敢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吼，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顾养囝，阿麦乌白要等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一个。所以我常讲观念爱正确，生命就记得啦。
2: 对啊，我就是讲我拢无甲你讲，就是讲我拢爱点点啊买，啊点点啊吃。
0: 哎呀，落来哩。
3: 哦，安琪哦，
0: 好哦，
3: 哦，我食啊外好，你
0: 安怎？安尼好，你过来，我甲讲过，你讲过来。
3: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着，啊，迄病院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今物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远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啊拉茶，啊来做盐梅啊，啊个啊要食安尼烧润啊吼。哦，要是食食我有力了。
0: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外好？你应该是戆到未做工课，未换点做，即马已经唔爱做工课
3: 啊。系啊，即马头嘛做。
0: 够好好。
3: 啊，等下拢啊拿一杯啊吼。啊，恁咧五行拢食啦，
0: 水
3: 里旺啦吼。啊，迄个香菇精啦，啊金香啦，啊 Q 文 B 啦，啊迄个都维他干啦，当都食咧。
0: 石大姐，你就是顾起来就甘开啊啦。
3: 嘿啊！啊，我是讲，我拢靠肯讲，只听伊话，若有钱的人爱去挂来保养，爱食。
0: 有影有影。
3: 啊，无你无食，后下啊，你也苦苦练哦，无人要插。去台大哦检查哦，啊，唔知讲，迄个也做心律不整，就是心脏无好，你知？啊，唔知好食啦。啊，到尾啊，哦，练要死嘞！啊，迄倒咧文成偌可怜嘞，迄文成拢会震动啦，会地动嘞啊！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 健康啊，开换。
3: 哦，我食足济，我听食十几万、十外万，要二十万。
0: 安尼十外万来换一个健康会好啦。
3: 对啦，
0: 你请来搞爱三万块嘞啦。
3: 你爱钱无效啦。
0: 爱钱。
3: 无啦，即食药用就好
0: 吧。安尼用够啦。
3: 好啦，安吉说说啦。
0: 嘿啦，真咧食药用就好啦，有影无？会当用的机会，唔当错过、浪费啦。啊，一八六日去开，佫较济啦。哦，咱即摆听完够本哦，都拿一组个四千块，四千块那个粉红超跑到你家。啊，即只粉红超跑那个折叠式哦，购物车。嘿，即摆很主席，即个少年囡仔上盖需要的，出门必备啦，出门一定要有即只的啦。哦，咱要去买菜也好。哦，带囡仔要出出门也好，咱袂过两支手啊，叫物件绑掉的啦。要提这個，要提那，无方便啦。伊专门落落落就好啊。哦，安尼只脚有够宽，伊的长43，伊的宽38，伊的宽的49啦。会当再偌重啦？你若囡仔坐顶悬哦，要塞我起来载35公斤啦。啊，你若甲囥咱壁甲顶悬甲底重底60公斤就可以啦。那垫垫无顶重，无塞顶重的60公斤无问题啦。啊，咱这台要送你偌重？3.3公斤呐、啊，3.3公斤呐、啊，就要送给你啊！哦，咱就即摆甲买起来，咱的得力零五只买两组，哦，看要食水、食粉的，买两组4000块，咱就上架粉红超跑，今天就改，谢谢以上广告。啊，唔通说说说说送无哦嘿，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讲，咱也伫咧日头卡咧做工课吼，啊，逼着足艰苦的，都咧靠刷开足侪钱，啊，都咧神叨叨未趁钱，啊，都软哥哥啊无关系未趁钱啊，紧做准备，紧卡电话，先做准备啦吼，准备个甲健康个贴本贴无起来，今年热人咱较无咧惊，热人逼着热着未做工课去安尼，啊，佮开足侪钱那种刮痧呢，对唔对？哟。会用省会用伫个电话卡进行哈，来安琪来报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呢安琪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实在爱学人听，吼、哦、做见证，莫当去热着憋着来全无咯。迄人会怎啊分呢？唔知人去呢，吼、哦。咱在做见证，食见证。0800-33-55-99，0800-33-55-99。这算得力公司做大出手的。当初张讲，伊今年赚有钱，即世人赚有钱拢是咱听众朋友恁请伊的，所以伊希望伊若做会到的，唔管当拢咧起价，哦，咱无起价，搁要上这尔大一礼礼啦吼，像这么大的大礼，一定爱来收吼。谢谢大家，粉红超跑到你家，0800-33-55-99，恨不相逢未嫁时，恁若火车个要分标诶。

这首歌《恨不相逢未嫁时》，谢谢大家哈，都千万唔通错过兼难过吼，啊错过难过啊，啊去别人搭看啊，啊恁这台那遮水，哎都买灵芝送的呀，哇，你说你送无着吼，学人听身体足简单嘞。哦，啊，咱身体定牺牲，咱得你家己知影。三头两歪的才无爽快，三头两歪的又搁咧发烧啊！三头两歪的又搁食安怎？啊，人讲食啥食啥拢有效，啊，甲开足侪重钱啊，拢食无够，啊，因为你循环都无好啊，所以爱穿落穿裤，摕来做环保，让咱的心灵代谢吼，再变得好。啊，过来重新调整体质一步。哦，重新体质个拍底，哦，这底嘛足重要吼。不管囡仔是谁，啊，是咱即马，咱的生活当中充满的环境，充满足侪病毒病菌呢。咱免防，防不胜防，迄病毒病菌都无看呀。咱若早遐有，目甲回来，回来了嘞，目睭锐嘞，哦，安尼就对啊。咱拍卡枪嘞，咱闪袂离，我输嘞，安尼咱就对啊。所以讲，咱免防不胜防啦。哦，咱只要是咱对咱家身体来保护啦。把咱摕来保护你，把肉挂你起来，安尼就对。吼、哦，谢谢大家，爱健康勇敢，粉红超跑到你家，安尼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介绍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啊，咱即个活动到后日拜之后，0800-3355-99，哦，咱全台湾300+经济加班，而且咱便利店哦，咱来包装便利店，都当看你只粉红超保鲜做营养品哦，有够水的水吼、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嘉义馆健护公格。
9: 阿嬷，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哦三媽說好啦，你也要回去放，你回去放，桃啊，說什麼事情，我敢會當來甘蔗園裡面，我叫你放一副藥，回去家，我不用說，你現在回去，我自己一個人在這裡做工作，不要再回去說兩個人，說做的都去放藥，這樣麻煩。
1: 你有要
0: 去啊，桃啊，聽聽也有你。啊，要安怎放啊？啊，都安尼，入来甘蔗园内底，我该酸落啊！啊，你就转转去，
1: 家
0: 里你想安怎？哈，
1: 好酷！
0: 伊讲好啦，好啦，吼，安尼好，好安尼。转带入去甘蔗园了，哟，吼，这个今晚转去吼，哟，哎，干嘛讲哦？三妈，哦，你得较接叫我放了咧。哦，叫我放尿，我嘛感觉真好呢，晓得？即马即个桃啊，就管病长，走甲平平喘。因老爸讲：“阿桃啊，你是咧做工课啊，唔是咧做工课啊？你是咧赶紧走啊，转来是咧怎？”我阿爸，我得紧尿啦，阿走转来厝放尿啦。哦，阿桃遐凊彩啦，甘蔗园啊，堆到放放就倒啊，都。唔是啦，啊，今日这个较重要，这有两铺尿的，来，啊，你一个人放两铺尿先啦，啊，就三妈哦，我要等下放尿，伊讲哦，坐我甘蔗园放尿，
1: 哈哈，
0: 到我甘蔗园放尿，阿姨，伊讲要夹我啦，啊，我是感觉讲，刚好伊讲好啦，哟，唔免讲两个人拢等下，哦，阿爸，红夹放尿，感觉真好嘞，啊，你惨啊，气光苦啊。猪讲猪啦，鱼讲鱼啊，迄真正啊惨啊！今日啊，我看吼，啊会惨到无不让相信啊，无当阿写批惨的给乐观，要安尼。经过无偌久尔，哇，桃仔巴肚就大起啊，晓安尼。哦，因老爸就叫就笑啊，哈，叫人啊，叫什么？叫人来讲亲情啊！甲阮查囝好个大多啊！呀，即摆三妈就去啊！阿伯无啦，我是叫伊放尿尔，我较会知影伊大多，含我无关系。但无关系，伊叫你安怎放尿，你就是安尼啊！对啦，啊安尼就是惨啊！哦，无当咱三下辈惨个几多个，你安尼共困去啊！所以阮查囝大多，我爱讲哦。
1: 你
0: 这个吼、哦，爱叫骂人啊！那无我唔帮你刷、哦，哈、啊！啊，我也唔是讲，你话来讲，你唔讲你无安怎，你又讲安怎，吼、哦，就安怎哦，哈、啊，安尼，吼、哦，都有啊。这阿伯啊，也八十外岁啊，较早人啊八十外岁，足好，迄足长岁寿啊，较早拢四五十岁啊。未超过七十、五六十就拢娶起啊，要啊！啊，一对翁仔某啦，也算讲吼，也新搬来啦。啊，有那古早时代，较早拢也无啥物条仔脚厝，较早就条仔脚厝，啊，就大大个安尼吼，啊高墙高楼，古早时代较早个厝了，安尼高墙高楼，要
1: 高建哦，高
0: 无啦，高墙高楼就拢。厝拢空，狗也要入去，猫也要入去，拢会当入去，也免阁开门，
1: 对。高级高了。
0: 啊，有一天啊，迄个困中昼的时阵啊，哦，啊就听到隔壁迄查某哀家呢，哀家是讲啊，到底隔壁的是甲因某拍甲遐食烂，无来甲看卖咧安尼啊，吓，用米的米的，哎呦，耳听门阁关咧，吓，全米伫咧壁旁。都看到诶，因某挨干咧，阿都较早咱草地拢离咱个草地都拢，虽然个地虽然家己起厝， 啊，你隔壁都差不多安尼十外公尺、二十外公尺，安尼家起一间伫啊，了。挨间这阿伯啊，八十几岁啊，身体还阁真好，去看，看着讲古怪，内底挨间哦，全部都在窗仔边啊，看你内底入面哦。安尼啊喂，老母咧老客兄，恁爸食到八十外岁。也唔捌看到吼，哎呦，中昼时啊，有人伫遐做工过，边啊一个乌仔送讲，爸啊是啥物代志？你哀家那是安怎样啦？哈、啊，哎呦，古早时代较早咧骂人吼，哎是话尾啦，较早个阿伯啊伊话尾啊，伊八十外岁啊，较早人都拢有一个话尾讲，哎边啊一个乌仔送啊问讲爸啊，哎到底是安怎啦？啊娘喂，因娘咧老客哭咧，吼！哎呦，爸啊，哈唔捌听着讲老客哭，捌听着讲因娘老客兄，啊，太老客哭，无啦，迄阮遐个人，恁是对人啦。伊讲阮对对，啊，阮遐拢讲因娘老客哭，啊，恁是对，啊，我就是顶头对人。哦，啊，恁娘讲怎？我讲恁娘老客兄，啊，无共款，吼！讲哦，困中昼时哦。迄查甫诶，用迄个毋换吼，伫白底迄毋换，你知影？缩缩规条吼，甲迄个查某两只脚拢甲吊悬啦。恁爸食到八十几哦，毋捌看人迄个吊大腿啦。啊娘喂，有影无影啦？伊讲有啦，我来甲看者卖咧，吊啊！真正有影看一个迄、那个。迄查某人讲，哎呦，夭寿骨哦，真正哦，你爸啊，你咧讲的，佫真正有影，好，安尼，好，唔捌看到，真正有影吼，安尼，有一个好野人吼，迄查人啊，啊，有一天啊，这算贵妇啦，啊，伫拍高尔夫球，
1: 贵妇，
0: 啊，拍了吼，去互蚊仔叮着。因为足脏啊，药啊抹拢抹我都足脏，一去到走去到病院看医生啊，医生问讲啊，你迄到底是安怎？伊讲哦，医生啊，哦呀，你是对药定着啦，下面吃啦，啊是安怎啦？因为吼、哦，我都在拍高尔夫球啦，吼、哦，啊，因为拍高尔夫球，我都穿个短裙鞋啦，伊讲吼，啊都。算讲吼，伫大概吼，我即马唔知影到底是对家条的，可能啊，就是第一栋到第二栋之间吼，安尼去有定落啦。啊，迄第一栋甲第二栋之间呐，啊，迄医生听讲，海头，你这个早人，你嘛真正有够想过迄落啊，你脚想过开啊啦，伊讲先啊脚开。你一脚伫第一栋啊，第二脚，迄、那个第二脚伫迄第二栋，阿未避免伤开，所以蚊仔甲你顶下面啦。无啦，靠腰，我是讲哦，大概伫迄第一栋啊，第二栋遐要顶着的。啊，你也无讲我清楚，我是听讲你哦、喔，可能脚开开，第一栋甲第二栋安尼迄要顶落。无、啦，我是讲安尼，你敢听有？有所以讲吼、哦，伊较早的时阵吼，较早的人拢安尼啊，啊，佫有一个吼、哦，有一个查某的，到中东啊，即摆战争呀，个国家去佚佗，啊，伫个餐厅咧用餐啊、哦，看到一个老虎手的人，因为外国人都拢老手老个好好安尼吼。啊！食食来物件拢无立钱，怎挖来嘴啊？哎，这个咱这个查某的，就甲问讲头家，啊，迄、那个时阵啊，爱食食，迄好手的食食，唔免立钱。哦，头家甲讲哦，迄是阮国家的警察留好手，啊，伊啊食食的，阮无甲收钱啦，犹太这个警察哥，哦。这查囡仔食食嘞，怎样活嘞？往哪行？哦，往哪行？一头家，喂喂，耶，哎、欸，你

0: 哦，你即马即算地下咪，晓啦，啊，我着地下警察，啊，所以我着发伫遮安尼，你即马安敢看，你知影啦吼？哦，啊，咱即马国家有迄个地下警察，有啊，安尼发伫遮嘛吼，安尼你有看啦吼，啊，你看你知影啦，讲好，我知，哈哈，宋朝吼。宋朝有一个叫做苏东坡啦，
1: 苏东坡，
0: 苏东坡吼，
1: 名人，
0: 因一个小妹叫做苏小妹啊，呀，苏小妹啊，这苏小妹，因为伊有一个好朋友啊，这叫做佛印啊，佛印回向啦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安尼发生，就是有一天，这个佛印啊。回想啊，去苏东坡因厝去啊，看看呢，看得到啊。这个苏东坡因小妹苏小妹在困形足歹看，困形足歹看了后，这个佛印回想哈，伊就写一路歌。即、这个算讲，一个人困在眠床就对了吼。纵横三蕊目睭毛啦，晓安尼啦。当然，即个苏小妹伊嘛毋是先有的顶啊，伊哪有看？伊嘛有读四书五经、指南、七读诗经、夜经，读到叫要起神经啊。伊吼苏小妹伊毋是先有的顶，就回即个回向佛印啦。两种合民，伊讲哦，两个和尚啊啊，安尼做一捆，顶下四个光头啊，顶下四个光头啊，啊是安怎讲？因为和尚顶管剃个光光啊，两粒头壳都，两个和尚的两粒头壳，啊顶啊两粒头壳。也嘛两粒头壳，所以讲，哎，两种合面，两个，即个和尚做诶，安尼在困啊，四个光头，四个光头，顶下两个，下面啊两个，好，即个和尚看了足气，本来是讲要搁甲回啦，是讲啊，卖啦，啊，客人未得顺。叫做卖得算啊啦，哦，啊无即来回咧，得阁修剪个，哦，有一个吼问讲，用台语甲问讲，借问恁老婆咧，伊讲啊，头壳伤啦，伊讲啊，林某头壳伤啊，啊咧，伊讲林某去。头壳伤呢，吼！迄、那个讲，阮某头壳伤，伊讲对啊，头壳伤，吼！入去内底菜刀夹起要杀，讲哎老兄，你着较仁慈一点啊！恁某哎，我是讲恁某吼，摔一个头壳伤在流血，你搁夹菜刀要甲杀，你嘛咧神经病啊！哈、啊，吼、哦！你是讲伊摔一个头壳伤咪？要啦，无你听伊说死，你听讲恁某伊讨囝仔物啊，晓？啊，我听准讲阮某讨囝仔，即个吼真正有影要互伊啊，你要互伊安怎样嘛？乌白乱来的吼。佫有一个吼，一个年过四十啊的老小姐，因为不忍心相亲吼，也失望，勉强结婚。要四十啊！哦啊，无结婚，因老爸老母烦恼
1: 哦，凊彩结结咧。
0: 啊，怎好啊？心不甘，情不愿啊！
1: 凊彩结。
0: 娶伊迄暗啊，东风花烛夜，迄个面啊冷冰冰哦，就面拢袂欢喜啊。因这个翁啊，算哦，这个翁算讲。伊个娶，因为伊某要往生，伊个定娶啊，也对查囡仔知影，真系体贴，知影查某囡仔心。上床了后，就轻轻安尼吼， 该抓铃啊，该你抓铃，较温柔问讲哦，问问问，抓到这的时阵，忽然间呢，就问讲问新娘啊，问这个姨母讲啊，这是啥货？啊，这个时阵哦，抓对下面落，这个时阵这查某讲，这是查某的吼，这也是蒙困啊，吼，这也是蒙困。也专门吼，要滴滴观察啦，啊，蒙困啦，啊，安尼啦。哦，安尼哦，即马安尼讲讲了吼，伊个安尼了，即查某嘛无爱插伊。啊，即查甫迄种，既然啊，甲观察好啦，啊无，迄个伊要蒙困吼，啊无，即查甫即新郎全倒咧困，困的时阵，即查某的。是讲哦，啊，既然都嫁啊吼，啊无吼，有哪好呢？有哪迄个查甫懵啊？有哪迄个按摩啊懵懵懵懵到对下面者来讲，啊，这是啥货？哎，查甫讲，迄棺材啦，迄棺材啦，哈，迄棺材。哎，查某就甲讲，既然我只有一个蒙骨位好啊，啊，你只有一个棺材，啊，你怎赶紧棺材送进蒙骨内底啊？伊讲哈？是安尼啊，伊讲好啊，安好，赶紧，这新郎全把这个蒙，把这个木棺材放了蒙骨内底，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口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老莫呢多三九人嘛，最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今晚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起，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哦，是啊，想。嗯、你也听到这就是咱的节目啊，一个歌吹，以咱的祖先呐、啊，过去咱的祖先哦，那咧娶某拢用这个歌吹，甲咱的
1: 歌吹、
0: 啊，甲咱的查某做，安尼甲娶回来哈，甲咱阿公阿妈安阿妈安甲娶回来哈，所以过去拢用歌吹，啊，这单达咱这国宝级的哦，单达老先生哦，幸存面了。而且丹丹老先生的刷香啊鸡抓仙更是嘛你来过台湾现在台湾是做这个什么

0: 来，我产品感想一下。水母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壶线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壶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尿的问题，买当吃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吃上好啦。水母的啊，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抹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要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我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姐人娱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英雄啊，我吼迄日有甲恁讲纳豆甲
0: 南瓜子，
2: 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遍啦，阿妈要搁食食放了。
1: 你迄日乖，食偌久啊？
2: 我食一两罐尔
0: 啊。嘿，阿妹啦，嘿，豆豆来啦。嘿，唔是
1: 有，有较差就继续
0: 搁较加。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就豆豆食。
2: 对啦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那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了呀啦，
1: 哦，掉，
2: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0: 美女六合一吼，啊，这个早唔加抹一个，就水洋洋啊，互你安尼愈看愈少年，互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得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那来佚佗啊，
2: 好啦，
1: 好，祝贺你哦，
0: 好，再见，好。
2: 我食你的纳豆，我食足济呢。我拢伫中原客。
0: 中原大手啊！
2: 嘿啊，五年开始食，啊
1: 我就
2: 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娘家讲安怎嘞？你寡人啊爱食，这同贿赂安尼啦。
1: 对啊。
0: 贿赂孙元凯好啦吼，伊即款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纳豆只两万左右上好，收款也莫收价也好。这个哦，你也当你个牛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卡会麻啦，啊，不啦，今日按啦，来串嘛好伊啦。
2: 啊，我南瓜子我是有哪有食一针啦，无遐够油，我做哪较放。
0: 较早食了袂歹哦。
2: 较早咧食是较无遐够油。
0: 南瓜子有锌啦，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哎，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啊，这咱的物件爱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要靠保养呢，
2: 啊，安尼吼，
1: 嘿，
0: 好，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啊，健康哦，
0: 好。
3: 哎哦，讲你买你唔了去台前去买啦，南瓜枝加纳豆。
0: 嘿，
3: 我即话南瓜枝吼，加本来只会拢会放诶，啊南瓜枝加只肥只嘛吼，啊纳豆上咧安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枝食较济咧。
0: 即个尿壶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有心哦，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1: 安尼继续爱甲保养诶。
3: 嘿，我做大妈，我食，你该食啦，
1: 食。看你哈，
0: 好，
1: 哦，谢谢你哦，好。
0: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二拢欠薪，今仔变辛苦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吼，啊行到路安跨过顶，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薪啦，啊， 所以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纯蓝莓汁，即内底有锌啊、哦，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哦，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蓝莓汁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恢复疲劳，自发目视啊。哦，就是让咱的旅游会正常啊，排忧旅游让咱的健康哦，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哦，抗造这个帮助抗菌，所以讲哦，这个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这个。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个性功能啦，吼，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你滋阴蓝莓汁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吼、哦。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一副一位哦。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超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十二点过啊，吼、哦，超一两点过伊就无啊，较少。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劈伊，吼、哦，他掉对就劈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滋阴蓝豆王，你也看，赶来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吼、哦。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啊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吃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那多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好你皮肤会水吼，迄夹镜也无伊，安尼好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免瓶瓶罐罐吼。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我甲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嘞，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嘞。慢慢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吼、哦，也唔免瓶瓶罐罐，吼、哦，也佫足方便，也佫袂麻烦，吼、哦。美女六一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梦与安之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对咱产品不了解啦，要帮你对啦，唔知呀，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下。喂，你好，喂，英豪啊。
1: 喂哦。
4: 好，你好。唱歌。
0: 哦。
1: 来，什么歌？
4: 我讲讲慢神头，你讲到我讲。
1: 慢神头。慢神头啊。好。慢神头。
0: OK。好。
1: 不客气。
0: 啊，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上君朱瑞蒂》哦。
0: 上君朱瑞蒂。
1: 是的。
0: 较早人哦。就若要做兵啊吼，
1: 都爱上一车头咯。
0: 啊，就佮兼带囡仔咧，伊较早人哦。
1: 做兵就带囡仔，
0: 十五六岁也带。啊，到伊二十岁要做兵的时候，囡仔拢会一两个啊。啊，就说啊，你那爸要做兵啊，哦，其他好个，记得啊啊，所以说叫做上军主力的。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5: 啊，英雄。
0: 哎，你好。
5: 你好，好、哦，你讲个我最爱听，听到有够爽嘞。
0: 好，谢谢，
5: 啊，麻烦你给我唱一条歌，敢好？
0: 好啦。
1: 什么歌？
5: 啊，甲小玉儿唱哦，《向阳尽头》，《向阳尽头》，
1: 《向阳尽头》，你是你
0: 哦。好，
5: 小玉儿甲你唱啊，做好听的哦，听到无？我听到暗想会想你咧。
1: 哎呦，我真安排啊。
0: 谢谢。
5: 好，谢谢，好，
1: 不客气，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
1: 来，圣君子的雕。

0: 来，即马过来个，唱一条歌。
1: 讲上君的朱瑞迪的。
0: 上君哦，一路上君来
1: 行
0: 到了乡车咯。
1: 系啊，上君经。
0: 较早做兵的时拢安尼哦，上家因早娶啦，较早人早娶啊，早嫁哦，啊囡仔生生哦，啊要做兵哦，有当时啊吼，做兵回来无怎对人走去啊。
1: 啊，你也惊咧？
0: 啊，惊老哦，大家啊，大家大官气啊，要。
1: 可
0: 早有那有了嘛，对人
1: 走。兵变哦。
0: 哎呀，啊，所以我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路口的灯弯哦。

0: 非常好听一首路口的灯光，
1: 路口的灯光啊。
0: 来，我来过来个三遍刚想一下哈。
2: 我换三罐香肠，本来我放落十四罐，我吃四罐，放落大罐。
0: 还继续搁啊保养吗？南国之时，咱个肥大啦，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
1: 尿路较无好个，
0: 豆豆食，咸那多食去较好，搁啊保养啊。我食过万八啦。
3: 我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3: 好啊。
0: 好安怎？
3: 较袂交流啊，
1: 较袂交流吼。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3: 有啦，啊，要纳豆啊。
0: 啊，你要买伊呐？无你小等嘞，小等嘞。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花卉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花卉大精神哦，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哦，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于按紫色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一提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啊，这天气那么寒，那么热，下去要穿较少嘞，啊，穿较少嘞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嘿，你好啊！小瓜，
5: 我咧唱吼。
0: 好好，迄梦里的心声，迄无卡啦。
1: 无卡啦，咧吹啊无诶。
0: 好，好，
1: 迄无卡啦。啊，对，伊家己断去吼，
0: 我电话家己断去，唔是我来切的哦。
1: 伊家己怎断去的？
0: 啊好，啊无来，即赶紧过来甲唱看下。
1: 来，我要安排一首吼暖歌呢。
0: 来，甲听者，喂，你好。
1: 喂啊！
0: 还是电话改断伊哦，
1: 电话伊改断
0: 伊，迄不是给你挂掉改断伊的，
1: 伊家己断去啦。
5: 阿婆哟，阿婆你唱好啦，你唱，你唱得，
1: 唱得好呢，以后大家拢唱给你听啊。
0: 哦，谢谢，好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啊，小伟你好，
1: 你好，哦，
6: 真久无上山，
0: 哦，来上山哈，
6: 麻烦来点条歌，
0: 好，
1: 啥物歌？
6: 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片哦
0: 吼，
1: 外婆的澎湖湾哦。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暖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三品鉴赏一下。
1: 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啊，哎，外面的迄吼，我到我出去哦，伊菜市吼，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管你七十、八十啊，还卖菜啊，甲讲，哎，喊我八十的，八十的，
2: 哦，真好，真好。
3: 因为产品拢足好诶，我了薪水嘛未杀的。
2: 哈、啊，为什么？
3: 老王啊，美工啊，他三八。
2: 啊，大家拢嘛爱水。
3: 有啊，啊，我都足爱水诶，你啊。
2: 愈水愈好嘞。
0: 查甫嘛爱水呢。
2: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呦，好康啊来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啊，这个朱茵啊，都往朱茵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唔是像人讲三两天就咧精神哦，无哦，你爱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的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新闻与案子说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动不动就说爱我嘞。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哈，哎去哈，咱老用这个热水炉哈，
1: 热
0: 咖斯的这个热水炉，哎，得爱那装伫个迄个阳台啦，装伫室内，哎，记讲吼，哎，让空气有流通，
1: 要保持通风。
0: 窗啊啦是门，唔通关甲白啾啾，好关甲白啾啾，因为伊个咖斯烧出来迄吼，叫做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你若安尼底个数哦。规家伙仔人安尼拢有输着吼，等下规家伙仔人拢中毒。啊，即家伙仔人若中毒，无人救啊！啊，即家伙仔性命拢无，千万都唔通呢，对不对？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啊做一下好心，甲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伊讲，哎，你有得用迄落爱注意一下。你若甲伊讲遐，遮咧讲，全台湾大家拢知影，安尼就袂危险呢，对不对啊？所以吼、哦，做一下好心，甲大家讲哦。热水炉装在内底，空气要流通哈、啊。谢谢。
1: 感恩呢，来哦，咱今晚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5: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有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调歌叫做啥？
1: 奉天不负苦心人呐。
2: 哦。
1: 皇天不负苦心人呐、
2: 啊！我早时代较早吼，去种卡吼，野生动物作多哦，啊，牛啊、山猪啦，吼，啊遐个拉力啊啦，吼，拉力有人讲穿山甲，
1: 穿山甲，
2: 吼，也嘛有人讲，各行反正都有啦，吼，迄山猪啊、牛啊、山猪上多，
1: 嗯，
2: 啊，较早有一种叫做罗哩。
1: 哦，罗哩，
2: 罗哩，即卖后背啊，人个饲咧红只，迄罗哩背，
1: 罗哩，
2: 啊，较早是
1: 法国料理的，
2: 较早是迄款
1: 蜗牛啊，吼，
2: 诶，蜗牛较早做还做罗哩，啊，罗哩大只，哦，啊，我较早我做兵啊，我咧扛了堆，啊，我内底迄查囡仔唱歌跳舞的，大部分拢是花莲吼，迄阿美族的，
1: 原住民吼，原住民朋友，嗯，
2: 啊去因遐吼佚佗吼，啊讲要去，讲要去因遐山吼，啊一个行无偌远尔吼，吼，诶，捡到几个只罗哩吼，
1: 嗯，
2: 啊罗哩安怎伊也，伊也一支迄叉吼，对迄罗哩吼，甲吐咧头遐甲吐咧，啊用个叉耙啊迄吼。甲点火又倒，哦，点火倒哦，啊，啊，即个迄总啊差咧吼，烘无三分钟咧，诶，嘿，啊，规只落来烧烧哦，诶，烧烧哦，啊，阮遐，迄看落对，迄查囡仔吼，诶，全对迄，
1: 就这样吃吗？
2: 全差咧吼，一烘无两三分钟哦，啊，佫拢会老烧哥哥哦。胃开吼，啊来做好食，叫我食，我看到我就惊死。
1: 啥西米嘞？
2: 因安尼胃开吼，规个全剥落也无洗哦，安伫食啊，迄肠啊插插顶啊，哇，好好吃哦，新鲜的哦。你袂惊死咪啊？
1: 啥西米嘞？
2: 你袂惊死？
1: 西米嘞？
2: 哦，迄真正惊死嘞，看嘞惊死，都规个拢肠尔啦，哦，啊迄。嘿，那咱家古早时代哦，捡罗哩回来时啊，有诶较早是捡去卖啦，
1: 嗯、
2: 哦，啊有诶是捡回来家煮，啊有诶是人买吼，太，迄算讲哦，太太咧哦，啊买去菜市啊，是夜市啊，互人卖炒高山炸炒咸咸安尼，哦，啊迄款诶吼，迄款罗哩吼，迄有诶人回来买。迄罗哩是用这個头啊，等下等多淡掉啊，头甲慢起来吼、喔。啊，古早时代较早迄罗哩拢洗啥呢？洗较早为人用环呐、啊，用环呐、啊。啊，我用秘鲁啦吼、喔。啊，我用灰乎，灰乎啊，吼、喔。啊，你个想个用起来呢？哦、喔，啊，我用盐呐、啊，啊，我也用环呐、啊，拢有啦，就是喔、啊，所以迄罗哩就是较早以前足济啊，拢会损害吼、喔。咱若一挂遐有诶无，伊会去剪呐，吼、哦！你若土豆拄啊剪落啦，伊会甲伊剪落等于啊，还是伊
1: 啥物？食吗？伊是食吗？唔是啊。
2: 会食啊，会甲伊剪落等于。
1: 为什么伊要剪落？
2: 啊，伊都要食啊，吼！啊，伊会甲你夹，啊，佫有一种豆角、豆饼啊，迄嘛是甲伊食，甲伊剪。所以较早一挂农民拢无法度啦，啊、哦，唔知要安怎啦，啊、哦！所以伊去罗哩哦，较早。嘿，学生囡仔读册回来哦，啊，迄堆球，伊今仔透早啦吼，啊，尾暗啦，落只西北风，尾暗吼，哎，落雷规群拢出来呢，啊，堆上
1: 济，你爱水吗？落雷，
2: 堆上济，迄毛阿波啦，毛阿波蒙头啦，哎，伊拢做爱，迄落雷做爱食蒙头，因为古早时代较早的蒙头吼，唔是像即马讲，规个用阿面涂的，古早时代吼，迄蒙头卡着迄白灰啊。哎，罗哩爱食白花，
1: 啊，罗哩爱食白花，
2: 死什么物件死哦？啊，伊唔爱去食呢，哦，惊死呢，所以看到罗哩哦，哦，啊，你话伊咧惊都惊死咧，呀呀，啊，较早的迄个在卖红来吼，较早来卖红来，拢哦，我来哦，卖红来多便便呐，哦，咸湿，呀，哎，算讲哦。迄往来太太吼、喔，啊，佮咸湿就是讲咸湿迄款啦，做甘草盐啊、麦芽粉啦吼，咸湿哦呀，哎呀，讲来啦，要往来多便便咸湿，想啊，共款拢有啦五块就对啦，讲要往来，对啊，要往来啊，多便便啊，咸湿， 小港五块啦，港款啊，做小港五
1: 块，
2: 五块，
1: 无加费。
2: 没有原来都便便啊，减少小港五块哈，
1: 无加费哦，伊唔讲。
2: 真正耶，所以啊，较早人啊，吼啊，这个所以较早较早人唔捌去遐有诶无哦，拢足趣味诶吼，所以哦，佮较早吼，那新民生囡吼，那大生囡吼，较早拢请啥呢？
1: 请
2: 一定爱请歌戏
1: 啊，请一杯歌戏，
2: 歌戏啦吼，布袋戏啦吼，
1: 布袋
2: 戏啊，皮影戏吼，
1: 皮影戏，
2: 佮兼空乐队歌舞团吼，安尼啦，好，我就开始啊。嘿嘿，歌戏，当然啦，老身啊来坐啊咯，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胀吼。啊啦，迄个这布袋，后面观众，后面冷气，后面看到后面流鼻水，哎，我就是观众，就是我不能说，哎呀，人我是老三公呢，啊，流鼻水，流来流去，流到去的迄个这，我叫做老三公的流，晓啊。原来这皮影戏哦，吼，当哦，啊，就迄皮影戏拢会安尼哦，迄加加嘞哦，啊，看影哦，安尼，哦来，哦，徛咪哦，
1: 皮影戏，皮影戏是看影哦，
2: 看影啊，就炸开啊，用一个啊，带电工装照来安尼哦，啊，皮影戏，啊，歌舞团哦，好，古早时代较早那歌舞团嘞吼，
1: 啊，歌舞团看啥？
2: 嗯，头先唱歌啦，啊，唱到尾啊吼，
1: 陪阿姨看伊啊，歌舞团，
2: 啊，即摆唱歌吼，啊，即唱歌的时阵哦，唱歌吼，啊，到尾啊吼，迄歌舞团哦，你就知影歌舞团哦，唱到尾啊，哎，脱衣舞啦吼，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哦，都啊脱的，也直直脱，啊靠腰啊这，哎，啊这陪阿姨。布袋戏，啊，个歌戏，说全无人看啊，
1: 变输咯。
2: 啊，这话这歌戏的讲啊好啊，大家讲啊讲哦，啊，这歌戏哦，就都啊讲啊好啊，到这来啊吼，你迄歌舞团啊变啊，我这歌戏啊好啊，来啊，输人唔输阵，输阵的歹看面，
1: 好，
2: 一到安尼哦，开始哦，歌舞团我脱落呢，哦，脱落。诶，查甫无脱啦，脱查某尔，好，我咧好规群哦，哎呦，规世人冇看到歌舞团咧脱离，迄个冇看到歌戏咧脱离舞哦，规群冲怪啦，啊冲怪，即马换迄个布袋戏也惨啊，
1: 无人看，
2: 布袋戏甲皮影戏也无人看，
1: 嗯，
2: 啊，变安怎？到尾啊，迄布袋戏吼，就开始哦，就开始哦，诶。即卖哦，就开始。哎，我唔是别人，我誓言无面目咯，酸苦行去决心要落海脱离母啊！好诶，
1: 因为那大啦，
2: 老酸苦哦，老酸苦有哪脱离母呢？呀，啊脱离母哦，啊即卖迄个这老三哦，啊甲这个关老鼠，关老鼠你别嘛痛咧，我刚出来无病输人。靠腰腾开布袋内底，光当当也无看啥，看到一颗手插伫啊咧人啊咧命咧，晓啊咧嘛无啥咧。好啊，无那规群走来讲，毋捌看布袋那歌舞团那在脱。皮影戏讲啊，靠腰咱这也
1: 皮影戏咧，
2: 看影尔咧。哎
1: 呀，
2: 啊底下咧人诶，遐规遐查某诶讲啊好啊，报警大开啊，恁有那现场烫啦，吼。遐个人暴死啊！
1: 为安尼牺牲家的吗？
2: 哦，迄暴死暴死，真正因为古早时代吼，迄较早那歌舞团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哦开始拖落，迄个查某的吼，坐客了对，你看啥话啦？哎，查甫坐客讲，我是看你吼，啊，迄个。我看你的溜啊，也无溜啦，无溜就好。啊，车顶迄色狼很多，好心。

0: 危险哦，危险哦，吼！啊，佫有一个吼，甲查甫的，甲查甫的拄啊熟识，啊，查甫在餐厅食饭食食了后，要载查某的吼，也嘴行，迄查某要开车进前，甲讲，哦，我甲你讲哦，我唔是足轻浮的人哦，哦，你茫随便，哦，想要甲动脚动手，要甲摸，要甲斟，要甲烧，要甲创啥，哦，拢总袂使哦，哦，安尼你就听无，我唔是简单的查囡，你安尼茫乌白甲乱来哦，哈，啊，查甫讲好啊好，来开车，伊讲，啊，你现在要对佚佗啊，要对，太污。啊，当都未使，我载你回来啊！
1: 载你回家。
0: 对，我拢直接载你回来啊！啊，无要对。
1: 好啊，带他回家。
0: 啊，当也未使，也未使啊！我直接载你回来啊！无要对啊，晓安尼晓。所以哦，当都未使啊。
1: 当然未使啊。
0: 晓啊，那未使啊，未使啊！当都这人也未使，那人也未使，无我载你回来啊！晓。还佫有一对青年男女吼，初次在烧金，查甫问讲我听，除了我，还佫有甚物人该金过？哈，吼，除了我，佫有甚物人该金过？晓？啊，查甫的就佮讲啦，哎呦，唔免歹势，无要紧啦，吼，你就讲无要紧，哎呦。你太多啊差啦！人算算捌，人个算算歹，即马搁当地算算到四十八，啊！你讲讲者，人搁袂记啊啦！
1: 丁丁算，
0: 安尼啊喂呀！你安尼拢总呀，偌济金贵，超到103个有啦，啊！你104个啦，安尼啊喂！哦啊要惊死人啊！遐济人来金贵，哦啊！你感觉我来金了安怎？哦，我感觉讲吼，你吼，我安怎，你上啰嗦啦。人较早人，阮方金哦，拢点点，拢无人咧讲话。你安尼哪问哪讲话，真正有影。晓，讲专家咧讲啦。专家咧讲哦，烧金哦，较无卫生。伊个查某个内底嘴有哪有一寡菌，查甫个嘛是。所以哦，专家讲烧金啊，也无卫生。啊，迄个查甫讲，可是我买呢，啊，我买呢。啊，查甫讲，啊，现在太，你将来甲人烧金，毋捌滴落去，毋捌有病，讲毋捌啦。我甲人遐济人金过要几千个啊，毋捌讲有啥物病拢无啦，啥物病拢无啦，晓啊。因为拢总无咧，所以伊也讲吼，讲烧金无卫生，遐唔对啦，得爱浸落，哦，浸落，安尼才有卫生，吼，安尼你知无？嘿，红衣坊有一条歌，你捌听过无？唔捌的，什么歌？浸落，哒啦啦哒哩哒哩哒哩，咱两人小撮去甘蔗园，来得甘蔗园来着烧金。哒啦啦啦啦，你浸我浸你，浸个好嘞，比木桥。哦，浸落，啊，迄条歌你捌听无？
1: 心，哎呦，
0: 靠呀！迄条歌你也敢起来烧金在唱？啊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歌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跟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这个有一个叫做潘金莲，这个大家这个故事大家拢知啊。
1: 潘金莲，
0: 伊是一个淫妇啊，
1: 就武大郎的老婆、
0: 啊，海西武大郎。武雄啊，
1: 武雄的大兄，
0: 武雄拍好，因大兄叫做
1: 武大郎
0: ，在卖烧饼、烧包、
1: 烧饼，
0: 在迄个也伫市啊，遐卖烧饼，透早拢去市场，小饼，
1: 什么小饼
0: 啊？人听说讲，武大郎你咧创啥？小饼，在卖烧饼啦，阿公小饼呀。啊，这个有一天，这潘金莲暗时啊，吼，呀，照迄个照带刘夏慧因厝啦，两人啊，啊，要困一张眠床。
1: 刘夏慧
0: 半暝啊，困伫个眠床的当中，这个潘金莲对刘夏慧讲：“咱 换一个位好不？要
1: 换个位置，
0: 好我困那边好不？哦，安尼，以前按对身躯淋过啊，也、哦啊、这个你我身躯以前这个留下会从对这边个行过啊，啊，即嘛唔免麻烦呐，你都转唔免麻烦，你转对我顶管怎爬过倒？要留下会讲。唔好啦，我对这边行对民生头个世界，吼、哦！潘金莲哥啊讲，我要困过这边，吼、哦！伊个对伊个巴肚皮拍过，伊讲无我，我爬起来啊，互你全个困过安尼。第二步进眠时阵，潘金莲吼，迄、哦个时阵啊，怎讲？哈，我明，你敢唔知我的意思？哦，到尾天光啊啦，吼、哦，安尼啦，留下会吼，路面村卡行行，哪行哪讲，我未明病呢，你当作我是戆的哦，你想要讲一个人霸占我一张眠床，你在做梦呢？哇，你看这留下会啊、哦，
1: 所以今麦人讲留下会就是那种很震惊的吗？就震惊的滚珠叫做留下会，拢不会动心啊。
0: 花金莲是安尼吓，甲根本吓死安尼哦，规身骨断了了，哇！迄留下会这边爬过来爬过去，要互伊困，啊，留下会在眠床行。伊讲啊，你个唔知影我咧潘金莲甲刘少伟讲，你唔知影我咧想啥吗？我啥唔知道？你当作我讲的啊？你就想要霸占规张眠床拢互你困啊？
1: 思想太单纯了。
0: 讲、哎、哦，台湾思想机向土味爽过那里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哦，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哈、嗯哦，台湾思想机啊，上、哦、好听，哈哈嗯、听听有康无顺的人较袂闹，嘛较袂烦恼。尤其那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报来收听啊、哦嗯。啊，听听了，伊全袂记自杀，无一定啊。大家讲过，当救着人啊、哦，因为咱这台湾思想机的节目专门在救人的啊、哦。我来跟你讲，你的网络哈，甲 Google。电台救人啊，四字得啊，电台救人，全世界行咱连华甲小玉啊，尔无去别个啊啦，你唔像你甲 Google 看嘛咧，哦，所以咱这救人诶，那我咧要自杀诶，你报来收听，我讲笑诶，听咧，伊未记人去自杀，吼、哦，安尼会记未？啊、哦，大家讲个救人。来，我来三片刚上一个。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主音纳豆王，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条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顶、筋络会抽，预防中风，主音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泡线飞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主音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泡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买单只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来佮照上好啦。水某呀，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鸡人鹅肉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八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哎，你好哈，
1: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几啊年前啊哈，是用恁的迄南瓜籽啊，嗯，
0: 较早食了安怎？
2: 食了是还不错啦，
1: 不错哦。
2: 阿妹啊，就是讲有生日三了的时阵啊，吼，一届就是你过去迄、那个去抓掉，你知无？
1: 好抓掉，
2: 抓掉去感染到尿道啊，
0: 哦，感染发炎呢。
2: 诶、欸，有发炎，阿姐嘛发炎，拢治疗好啊。
1: 诶，阿个保养
2: 嘛。诶，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咧。诶，
1: 南瓜籽，
0: 南瓜籽咧，吃得好，
2: 真的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咧。
2: 对啊，我们什么优惠，没几年分了。
1: 好，祝福你啊、哦、哈！
0: 好，来接头，
1: 拜拜。
3: 都可以哦，我抹二十一罐。
1: 抹了有水水无？
3: 有啦，嘿，像看嘛一个，我颔棍啊一个吼，有一个起哦，嘛都起来了。
1: 哦，安尼哦，啊，你有面料甲抹抹颔棍缩缩咧？
3: 有啊，拢有啊，嘿啊。
1: 又咪咪哦，
3: 抹了白白抹了，较油较油。
1: 较油吼，
3: 起哦，起有较无呀。
1: 安尼吼。
0: 美女料你也抹抹嘞，让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1: 继续得甲抹，
0: 啊！你的蓝莓籽哦，你会记呐？你搞搞放药，你爱宣传，爱食超三个月以后。
3: 安尼四罐食偌久？
0: 四罐哦，你再是
3: 两个。多两个月。
0: 多两个月尔，你爱去加食一个月过哦，伊就较好去
1: 啊。
3: 有啊。安尼过来甲做问，叫我加留。
1: 嘿，拜拜。
4: 叫做好呀、啊，我是讲啊，继续自家食，啊，今麦食好啊，要三年了
0: 好，
4: 无当诶。
0: 啊，你是好安怎来？
4: 我就是本来这个膝盖疼，你知无？
0: 好。
4: 啊，医生，要医生要开刀，我无好开啊。哦，开啊，我也未行，我也害啊，我今麦爱买行，安尼啦。啊，我听恁来节目啊，啊，搁听人，我来做工课啊，人咧讲啊，我全实在去甲买来食。纳豆
1: 啊，纳豆王啦吼。
0: 食食，今麦干咩听未？
4: 今麦是有较好啊，疼是未疼。
0: 我咧纳豆，属于纳豆王内底吼，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个筋络啦、骨头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筋络、骨头唔则拍会入去。啊，咱若平常时啊，你啊食钙啦、食啥物，个筋络、个骨头拍袂入去，要到我多，你爱食这个拍骨头好入去，药啊唔则食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
4: 我食蓝莓籽啦，你母亲甲讲，哎，食两项较
0: 会较
4: 好
0: 啦。对，两项夹你食较。
4: 哎，三顿敢会使食零食的？
0: 伊啦 ，OK。
4: 对
0: 哦，无要紧。
4: 三年了，
1: 我食十几年。
0: 我食要二十年都无你讲，还食两三年了
4: 哈。食了就好呀。
1: 好啊，继续啊，继续啊，食好
0: 利用。谢谢。咱来介绍的咱这祖荫纳豆王哦，这是纳豆吼，瑞脆脆的，有两万 FU 的超强的就对啦，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哦，还有咱那个血呐、热血呐、钙啦，三酸高聚管吼，有血栓来去脱掉的，所以脱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哦，啊啦脱掉堆了，脱掉堆，啊闲啊，两日钓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两三点、一两点、两三点，到要天光的时阵呐，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阵，脱掉嘞吼，啊，就脱掉。所以你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祖荫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吼，互你食了到底大血条会通吼，啊，大血条啦通，身体你就健康。祖荫纳豆王哦，内底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无你食落去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欸拢总哦，拢伫喺外口。啊，是安那，他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2 该带路哦。啊，维他命 K2 是对得来，对咱个肠啊，哦，啊无大豆啊，即内底啊，哦，即酶，即个哦，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若无啊，哦，啊你都无法度，迄你食过筋络、过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烧一烧，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来介绍。祖荫纳豆王，你著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骨头也好，祖荫纳豆王上好吼、哦。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祖荫蓝莓籽，即内底吼有蓝莓籽萃取啦，啊豆香籽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氢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所以这吃好就是安尼吼，即蓝莓籽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啊葡萄糖酸氢碳酸钙、组花木素内底吼。个西伯利亚银杉，吼、哦，是提升咱活力、恢复呐，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香剂会当 排忧抗疾哦。啊，美国人参会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树排咱的这个尿哦，所以滋阴南非籽美国进口的哦。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伊翁仔某感情也无偌好，食食加足好，你就学了吼、哦。啊，这个美女六二一哦，美女六二一，这款哦，来个保养皮肤上好。伊这美女六二一，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七落搭将咱美女六二一轻轻薄薄啊，面甲抹焦掉，抹焦匀，暗过来收一个，伊足紧吼，哎、欸。伊个足紧，迄个美女六伊就渗透对咱的皮肤一点一点就入去哦，吼啊足紧啊，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吼，佫足方便，吼啊佫袂麻烦，抹抹的足紧伊就全一点一点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啊，吼，真正有影呢，吼安尼皮肤安尼哦，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个遮少年，业劲无哟，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来哦，过来来唱歌哈。
1: 来，我即卖要安排一首吼，咱两人的约会嘞。

0: 嘿，来，赶紧过来吃饭啊！
1: 咱两人约会啊吼。
0: 迄、那个约会较早拢相逢后壁沟，所以后壁沟啊。啊，即马套后壁沟也无看后壁沟啊，拢无。
1: 诶，即马无嘛？啊，即马厝诶没有防火巷吗？
0: 后壁拢有当时啊，拢路大条路，那边那边咱两个拢好乖，吼。
1: 安尼无当咪啊？
0: 对啊，来赶紧。
1: 来，我即马来安排一首吼，什么乐咧？
0: 什么乐啊？

0: 阿妈，
1: 你是阿妈？那个乐，
2: 没那个乐。
1: 我大家乐啊啦，大家乐啊，
2: 乐啊，
1: 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味呀？无阿妈不是，我姓大，名叫叫家乐啊，大家乐啊！你还大家笑话无味你味哦，你还注意哦，迄位你。楼顶上来吼，拢倒咧，讲这
2: 小慢车爬起来，
1: 慢车爬起来，这几号，这个敢那是哦是，啊，迄个型啊咧，哦七哦四七哦，这签两字的哈，真正有影。喂，你好。
2: 喂哦，
3: 喂，英华小姐你好。
2: 你好。哎，
3: 我想你去
2: 我来哦。
3: 到去修燕在林梢，到有
2: 燕儿在林梢，
1: 风微微，
2: 风风微微的嘞。
3: 好，谢谢哦。
2: 燕儿在林的，不客气哦。
1: 来，赶紧来唱歌啊！燕儿在林梢，迎来来。来三片刚胸，那都吃了安怎？
4: 那哎呦，早上头吃上早餐，弄不好啊！吃点那个便当，吃点饭就够没，吃点米饭，没吃米吧，继续吃。
1: 所以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鸡梅两万一回，因为我这真正我赞的。啊，来钓个红景天、红旗、丁丁哦，这六七行的啊。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愈食愈用啊！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关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竹、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嗯，
1: 来哟、哦，好康啊，来哟、哦！赶紧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即马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哦！呀、啊，这个朱茵娜、杜王、朱茵南桂枝，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时啊，咱唔像人讲三两天就咧精神哦，无哦，你要赶紧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也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会当送到府上无加服务的，卡手要赶紧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哦，什么呢？按姿势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邪乎呢？天方一体大不同哦。
1: 来，今晚过来给他唱歌。
2: 来，我安排一首吼，可怜阮花再会把恁老师诶吼一首。

活泼了情意，也通饮喝淡酒。

0: 较早日本有几个唱歌唱了拢真好，啊，有一个叫做英子。
1: 英
0: 这条可能乱花菜会拍啦，还是
1: 继续的也过，也离离去歌嘛吼。
0: 对对对，还、欸、是迄个双红又落顶啦。这歌较早是咱这英子吼，啊，伊的声足低，想要秘伫个迄暗光底内底咧唱。哦，啊，拄啊甲阮老师洪一峰两个拄啊咧拄啊聊下哈，所以才甲日本歌仔偏滴台语歌来，哦，啊，唱咧个诶，佫袂歹听咧，吓。啊，较早。伊有一个好朋友啊，顶几年啊，拄啊往生的，叫做焦幸夫啊。
1: 焦幸夫。
0: 伊较早吼去日本啊，拢去住伫遐。
1: 有歌星吼。
0: 嘿啊，住伫遐的时阵吼，啊就嗯喏嗯喏哟，莫嘞哟哟。
1: 龙阿伯呀。
0: 好哟，是的呐呐，爱是么呐呐个。哇，迄就是迄个哈。来，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讲啊，南瓜子甲我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2: 产品拢嘛有用过啊。
1: 啊，食了好无？
2: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百人啊。
1: 安尼哦。暂
0: 时啊，较袂爱靠我放尿啦吼。
1: 哦，安尼。
2: 啊，那是啊。
1: 安尼较好困呢。
2: 食还有效啦，三日三产品拢做好诶。
1: 谢谢啦。
2: 外、啊、面、啊、的啦，遐拢有用啦，外面的。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啊。
0: 啊，食纳豆食安怎？
2: 啊，纳豆你食了吼，迄骨螺丝就较袂硬掉掉。
1: 哦。特别安东东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江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哦，南桂枝，你着早时啊，甲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甲保养身体非常好啦，吼！啊，你啊，甲食两三个月，你会感觉，哇，个愈来愈用，身体愈来愈好，就是安尼。所以无你有个人走路跨跨跌，吼，迄种欠薪啦，欠薪就无元气啊，吼！啊咧，搞个放着放着闪尿、错尿，吼！阿阿婆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猪肉卖只是来食上好，猪肉卖只甲猪肉那多人啊，甲要食吼，连腰酸都好伊，吼！走路较袂跨过顶，真正有影咧。食这样卖用塞来塞去，食这较长话是袂。明年你后伊抹咧，大家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家族少年咧，搁免瓶瓶罐罐呐。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之说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川流不息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就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偷唔贪，啊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惊到踹尿，安尼够体力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也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也你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后摆你就会好个，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哈，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英宏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Tiki 哦，无稳定呢，日时温差阁介大介寒吼，大家会记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啊，三呢爱头烧，暗时啊米椒皮嘛得够烧呢。难得你客家用钱啊，更加甜食无问题哦。你也温差介太过寒哦，希望呢太感恩哦，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哦。三夫记得做手来哈，暗不头皮骨嘛改手来哦。英宏跟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祝你平安又个快乐哦！明天在空中再来相会了，再见，感恩哈！
0: 啊，大家都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哦，养育之恩，人情较大天，哦，所以啊，咱呐都爱多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啊，爱多关心，像小脚爸母啊，谢谢，
1: 感恩嘞，将来错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6: 老师是女生。
5: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7: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帅的翁光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V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的李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好，来，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个经过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12年哈，112年1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所领者，都有一个人曾经伫过去的一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都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结果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块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登机卡层，就是咱卧床了哈。所以讲，对中介身心甲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啦。所以为什么跋倒？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业界一直就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跋倒的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都爱？多吃蛋白质，好加补充2倍1点点，是啊。啊，但是吼，即摆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下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食足多，是安呐，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叫做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竹台大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就对了哈，他就习惯透早食糜配啥配酱鸡啊，伊认为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天来，因为走路不知嘛，上下楼梯有点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镜啊，去有滑倒，所以就造成骨折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打破着弹力带的运动啦，所以三个月后，伊的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今日都出在呀。好，所以讲你一个早顿你食配酒鸡，无定你讲我早顿我就是食酒鸡啊配糜安尼较清淡，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食就好，即摆。就是讲，咱得爱知影要安怎食，毋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问唔对。即、这个新竹台大婚礼营养师主任叫做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2倍即个重要性，但是定定袂记你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哦，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我看麦。早顿伊讲，比如伊落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吼，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烦恼讲安尼2倍1份食无够吼，于是乎呢伊落叫牛排来食，还12盎司的吼，落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阁补来倒着对吼，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结果咱身体大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互咱腰子忝甲准备死去。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有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搁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我早顿，中昼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会到，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一顿搁较补来到，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度伫迄短时间吸收得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脚，对不对？如果你若是暗顿哦，加一次补充补足全天的量啦，咱的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袂完，加出来养分，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们知道啊？所以讲食是一件我啦做七个学问啦，不是讲啊我得有食得好，也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食无够，我拢甲食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这个都讲讲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早顿至少爱摄取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迄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再去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鸡蛋咱是知影，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吼，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啊，青花菜、菜花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哦，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伊铺起来，顺顶面一裹一层白白，就是一堆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啦，哈。那再来就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那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那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恁拢会当去分配，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落阿糜啊、配酱粿啊，迄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啊，咱个搭配个啊，食迄落鸡胸肉，你若像讲你当时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啊，等下起来甲煎了，煎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足好嘞。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也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早时你就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太早时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恁早时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都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现在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有气质的情形啦，哈。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的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来，听歌，还有很多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是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播。我咱乡亲那边得个欢呼几点播才好呢哈。好啦，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咧想应该是想不起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收听到做。

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险路无红灯，是应该。

该，免惹是鬼受伤害。恶在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险路无红灯，是应该。

0: 这个身体内底同重要的这个啊，咱所谓这个化学的反应哈，哦，包含着讲这个咱的合成啦，哈，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这个荷尔蒙，做咱的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啊，过来，甚至连能真咱的这个辛苦的毒素哈，嘛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过肝的重要，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但是肝的这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咱普通的胃若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啊那肠啊若无爽快，腹肚会堵，哈，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袂疼。伊无迄个疼爱神经，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还破坏加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镜头出来。啊，你甲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爱小心一挂，咱可能甲这个肝无好有牵连的这样镜头，啊，早期吼，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
1: 安尼知影吼，吓，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敢那讲爱压水啦吼。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恁当然嘛知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的，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等下你也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本来都无神经，无听经，佫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到咱的这个伫表层的遐疼，遐疼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着咱的髌骨啦。迄个时阵你吐着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唔再吐着啊。哎，啊，这个时阵就输较大伤啊，啊，要安怎？啊，就医生处理啊啦。哎，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重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哎，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仔要食维他干，就是要未出问题，唔只要食维他干，是毋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伊若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西里马哩顺道只那管，伊着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西派味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啊，个咱的肝寿命佫长嘛。咱所以五脏六腑着肝上耐操耐磨的咧，好啊，甲过会当用到70吨的咧，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啊，你好啊过会当用到70吨，但是你无甲过来，伊逐项工课拢要等候伊。我讲不出50岁，诶，人讲50岁做2摆食就是啊，不到50岁，因为这个肝歹去高衰嘛足多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伫个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当半当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咱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比如没有用功啊，工课没用到要死，没迄个种一直啊，去讲我要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养成着咱逐工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啦，肝也顾好好，咱会当活到久久长长啦，没活到80岁、90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我。才会当作两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吼，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的，啊，搁平常时啊，你讲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我开搁生歹命？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质、环境的污染，拢在一寡一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袋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炒碗啦，有诶无诶，迄袂。浓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敢那单单我比着这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呐，泰国到要死，你看起来咱咧输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国尤其你也住伫咧这工业区的身躯边的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倒啊，要搬倒啊，台湾厝贵三三搬倒啊，是不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就补，啊无补咱就受退路，真。你搁退无可退，我讲进厝贵三三要排队，所以我讲吼，一本万利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啊、哦，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肝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肝要有他干你爱食，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 行李几。

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补充许个有有几盒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会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有他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有老大老家票头，才会买唔到。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心要吃，啊，可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客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转卡来搞，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那是1500，啊，所以大罐的较好，我较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敲电话来搞阮公司，你专门接电话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咪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给伊，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萧煌奇。萧煌奇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

0: 是真好呢，不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就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搁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啦，搁娶一个囡仔要搁再婚，阿娘的啊！哎，这那是我朋友，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搁给敢那搁拍算你啊？啊，肥嫩肥嫩，我无吃拍算你。哦啊，唔过，好来来来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迄个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吼，迄个即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迄娃娃，吼大人拍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伊迄敢那是迄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事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真正好，你也行也好，忙也有恰查某，你怕啥物人拢可以，你得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祖妈真正，恁祖妈真正看你病，安尼你较来想这个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的怕死的。啊，是讲搁再婚嘞，啊，拍甲迄落囡仔安尼，着同乡去住院。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会硬嘞，我看到我真会气嘞。我唔知我唔是气嘞，真正甲拍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吼死个嘞。真嘞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施暴那一个哦。施暴那一个当然是罪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吼伊死个，你唔知影？你无迄个本事，你嘛，人讲无迄个尻川，你嘛只下药。你若无在，就保护你个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个囡仔，我是足想要甲即个人，即个妈妈甲电话死个。啊，迄拢互我面拢无，小查某无落用卡笑。迄互我面拢嫁，拢拄啊好尔。迄我真正面管无落用卡笑，凭啥通做老母？嘿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即个故事哦。我只讲话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啦！你搁要娶着囡仔，搁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遐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课是啥？就是毕竟遐毋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耳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迄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阮迄大汉离过婚的这个大汉的小弟，伊妈妈交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对，算讲四两五后弟啦，交一阵啊，就无。无去搞为虾米？因为伊感觉讲娶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无公平啦。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死囝啦。我听着我小弟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爱讲阿德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无搞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一，也是讲要做翁仔某一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底，基本上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界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某囝，嫁入来伊即摆这個家庭。伊讲，因即摆这個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足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何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官的态度，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也算是大包的啦，对不对？但是伊个左囝就是2000块尔，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个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阁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毋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毋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靠阮囝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咱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即个娶来即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安尼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了不起，佮讲伊句囡仔戆戆，啊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哈哈哈！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倒一个戆的，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個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也是要来为非三者的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不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置业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不是呢？你对社会要有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啊是要来教他社会为非三者的？那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伊心肝来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迄一刻啦，哈。伊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腾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吼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话，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看不了我心肝内寒意啊，心肝内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日本话讲什么意？嘿，啊，迄一刻吼，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吗？是要个忍无啦？哈，我要去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伊看到伊的左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左囝小心翼翼，就是足想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哦，谢谢你哈，谢谢。像我心不安的无哈，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嬷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那个官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左囝讲，你低人一等呐、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有影对啦吼。所以伊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跟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左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啊，立场要表明我好势，我是没问题，但是前提之下你也欺负着左囝，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爱安尼啊。你头先就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把你的架势揢出来，人都当作软气啊！你温暖这个代，你吞忍这个代志，还是用阮这个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就该软好深棍咯、哦！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愈软这，你唔能当作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就会对你较好。屁啦！即马这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软这，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伊讲，我昨我甲阮翁讲， 我是阮左囝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若无法度给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离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要紧，一离再离。好，我那就是啊，离到那么离为止，加上即马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都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吼，伊讲哦，足庆幸的，我的翁吼，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我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从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至少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吼，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甲阮叫啦，我若未出现啦，我若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伊当阵即个母仔囝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呐。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伫个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人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给嘴爱变阿嘴，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個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哎，所以阿华讲，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食，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带囡仔再婚是为着要给佮较济爱，唔是要给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吼，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啦，拥有阳光啦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的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个袂只哭哭地，只嫌懊悔哦。较早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离红笑，你才惊红笑你啦！就如果你怕人笑，就怎么忍下来，对不对？你怕人笑，啊，让囡仔安尼过这种日子哦，你怕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怕啥？袂用笑啦，人会给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唔免怕人笑，做任何代志，人拢是给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让囡仔咧。我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你，我电视一撮人，今天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欸，就是安尼。啊，嫁唔是更小代志，但是那等到佫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欸，为大人个即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总家庭较苦。蛮恶个罪魁啊！那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都无判死刑，个要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哎，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哎，囡仔大家要切开求天灾，你敢知？你看那下得去手啦，要受骨劳呢，看得气死啊！把万大武警，你拳头唔去拍敌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佮怕死囡仔，靠，真正。 啊，无你拳头去拍僵啊啦，拍赢等我甲伊拍拍手啦，对不对？无乱卡笑，拳头对付囡啊，嗯。好嘞，来这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了哈，共同重新定义家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揭出来好不好哈？好了，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单节上，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多人应该爱有的，应该爱有责任跟担当啦，对不对？哎呀，唔然我就足听，我就足，我足笑囡仔，我嘛足听大人，足笑大人嘛，那足笑老人，我了足笑老人，佮足笑囡仔的对啊，系啊。啊！你讲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起来无，迄、那个样子有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啊囡仔你看，哦，哎呀咧笑起来，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那个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一听着做疗愈心情也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唱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个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过来个听歌，听倒一首歌，说呢你啊你啊，哎，你哦，歌若是要点个歌，爱甲录去头前。麦放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排水。来，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用屏东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啊，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吼，迄个要收起来。里面迄挂，甲揢起来，啊！伊平上面比如你裤子，哦，这个裤子先看甲编者，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伊迄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甲细淡细淡伊正面那边，遐阁有一个所在，等我互你洗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边边边，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啊，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就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要一寡送朋友的无吼，啊，我就来揢咧，啊，就来提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落遐咧。好，阿姐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阵若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有点卡哦。啊，我行到脚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就要气喘袂调，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放，你个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60公斤、60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带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一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诶囡仔呢，阿公无带出去，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呐，扎牛奶粉，扎什么货，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头。啊，囡仔那忝，赶紧你好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的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啊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哟，我讲我无无万少，迄人要送人来靠，伊就唔客道理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时，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搁唔免咱安尼手安尼赶咧开到哩哩啦啦，万咱遐未记咧，万咱遐未加客，万咱要出门的时阵，你都话缀好好，就袂讲啊出门空空空，啊万咱遐未加客，万咱遐未加客，是毋是啊？好势噶啦，啊这个油咱嘛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会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骑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入去的，非常好用啦。迄是做侪人定咧出国哈，算讲定咧出国的，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咧出国的，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的，因开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的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要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号人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揢无到，就揢无到啊，蹲卡地我嘛无法多，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哈，好要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拄偌济，来买偌济，拄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4000多，恁客转去，恁高只买两组就4000块，凊彩吼四千块，想影无？阮去药房，哪去药房买嘛，拢5000-6000、4000-5000、5000-6000嘞，哈，啊两组4000就送哦，对啦。哎，真正是超甘要送恁嘞啦，4000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8000就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2000，你买两盒嘛是4000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8000啊，买4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
啊，伊讲啊，我落零五斤后咧食零五分后咧食，安尼好啊，一撮零五斤食零五分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后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啦，啊，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联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们的这个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一定要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用。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拍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烦恼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炎吼，就会生杂念啦。哦，这个叫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落来，赢落先啦，赢落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什么时准备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嘞，是退休会收赢收赢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的，修行哦，十岁到尻川，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哦、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给鬼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啦，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用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用起来。远离的赢甲分担，远离闲和懒，让咱的生命更加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问我啥物时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我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咱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误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煞愈无用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用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用较袂老，修行乌白修，啊修行乌白修，着加奇加怪，作妖吼，伊着想想遐无路用的，吼，孤了必死的工课来做，都想想遐有诶无，对不对？嘿啊，嘿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想。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岁啊，嘿，会忙碌，会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一个一单哦，一单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家啊到过年时拢会甲我讲，我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是够够紧的，有够紧的，够过一单啊，呀，我著去多过年尔呢，快跟过年啊，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第一个退伍在算馒头，你较早做兵，我退伍在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就这么了，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明天广播馒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来听这首哈。啊，可不可以听台语歌？啊，不，可不可以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怕爹地，阮家吼的迄个开机讲开机嘛，就是为咱身体怕爹地足好的物件，像这回咱经常滴了哈密林果精去加嗑瓜。灵高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加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哦，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嗯，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开吼，大脑。

0: 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一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嗯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产生诶，哦，对、嗯，咱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嗯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让它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那、嗯嗯啊、但是问题这个起呢，当然，那那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啊，那、哦、饮用啊，那唔通。卖金价啊，鱼能把菜上面东西啊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嗯、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主要咱在讲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在讲要安怎好身体呢啊产生能量，好、嗯哦、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啊，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都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刚刚哦，也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刚刚讲哦，迄、那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哈、嗯，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刚刚讲靠我真的好靠元气、嗯、而且皮肤嘛变水、嗯、啊过来我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齁、嗯、啊过搞成功卡丁丘丁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齁、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我就有掌控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齁嘿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过去、嗯、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齁、嗯、大家可能没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1: 啊灵芝就大众化无共，所以灵芝伫两百几种的上药是排头壳的，迄唔是人乌白排，唔是乌白讲的，人就是有条件，有个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爽爱去看，爱去看，好、哦，唔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的，拄只咱身体。因为产生一些垃圾的哦，讲你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呐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嘛讲，气呐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源源不绝的迄个气滴，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印证着咱做者相亲，都比如讲啊，我到哪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吼，啊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着啉果酒，先啉恁的泡泡。啊是讲我早去远，恁早去工课场，啊是讲我要去游览，我要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气的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康，伊康快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遮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有人讲啊，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啊？讲袂咧。啊，我都拢啉果酒，就伫边啊咧，啉诶，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啥物，即马都有咧送，吼、哦，咱啉果酒买两组4000块，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阁有够好用，有够便利诶。你也知影，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计特地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细包拢用诶啦，但是呢，寡个大包细包吼，淡怀怀啦，是不是淡怀怀？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即个物件，咱甲咱迄个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毋知影要向用伊哦啊！挂个大包细包当怀怀，啊，即个挂袂起，开来摔头摔下。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到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毋是安尼啊？挂袂起啊！啊，无一个要甲你斗挂呀？是毋是安尼？你得直接摔出去，粉红超跑摔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三个诶，三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这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链，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呢。赶紧的吼，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男的啦， 我哪公仔哪讲，伊万一骑一撮粉红超跑呢？你看连这查甫人嘛足介意的咧。呵呵，你要骑送恁孙啊，骑送恁女朋友嘛拢会使哩啊。要送太太哦，要搁较好嘞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花搁挂个蛋花花，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钱的代志。你即只撒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撒转来，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嘞。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的承载当到六十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过当做伊阿姐嘞，晓？啊，若讲伊个撮出来出去，买当好。阿孙坐坐迄落婴儿车呢，我坐里边呢，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手唱歌呢，而且有帮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客咧，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哦。嘿，真正足侪人客呢。哦，啊，你搁伫啊，迄落大嘴开开啊，搁伫啊动工，搁唔讲人，大家咧客这只咧唱这只粉红超跑，你啊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道你过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梅啊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梅啊，对啊，唔该好，啊林国清咱得咧接诶，啊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桌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呢，一桌两千，两桌就是四千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呢，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两千块你买两盒嘛是四千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四千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日子咧过足紧嘞，唔通去骑无着哈！来，看吧，看2799，赶紧的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啊，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到非常免客气哦。空八空空2799靠通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嘿，2799卡两遍对，就做记哈对。空八空空2799，今晚相亲那边蛋糕就刷我进来也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街门巷七六八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今天我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也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那个阿福的老爸啊，阿福的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前啊，甲阿哥借200万啊，甲阿哥借200万。啊，这200万是要创啥货啊？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就拿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把这个200万还给阿哥哦，但哪知影，从此以后，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麦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人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不过老爸就是一直咧无用，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家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遮济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若要讲起来算是预备金啊，养老金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啊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福因老爸。好，啊，这个阿福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感谢这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八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恁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中间这一当啊。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穿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穿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阿福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的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若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别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那个甲这钱拢借老爸啊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
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啊，即摆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50万的，无法度，变成伊爱去别人借啊嘛。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啊。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呐。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咧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来吹吼，团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着兄弟安尼的时阵，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迄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吼，兄弟若要借你钱吼，伊真正毋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咪借来，真诶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毋通当作讲啊，我着加些管理是好你得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啦。啊，话拢总是讲，我做那好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眉角爱抹呢，做人有但是讲眉眉角角，哎眉角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算了，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把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包在红包袋里面，这要做什么？就是要分阿哥的利息啦，八档的利息啦。但论今要看你生利息呢啦，八档的利息不是这样而已啦。进外口给你再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2分2啦。算说我们没亲没切没亲没切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给你生就对啦，嘛还有2分2在的啦。真的啦，我刚借过我不知道。啊，我们人借钱哦。阿皇帝咪欠苦银，对不对？哎，不多敢借钱嘛，都好尔，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2分2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咧。啊，外口高利贷后5分咧，后7分咧啦，真诶哦，嘿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啊，真正讲生了是息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真讲啦，你200万八档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10万，咱论心讲啦。即、这个阿辉老爸同我把即个10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家，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见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哥电话退一杯茶，给小弟啉麦就对啦，啊，然后因老爸讲把红包摕给伊遐，即阵讲即啊，啊，即10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拍开看一下尔，嘛无算啦。等下赢一下尔，都啊放伫个这个桌啊茶几顶面啦。啊，嘛无讲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讲，啊，你这几天也辛苦啊啦，安尼啦。啊，所以老爸坐伫遐是良心讲，迄脚床上坐尖端的同款吼，真坦的同款，坐袂使掉，差不多半点钟尔，讲无几句话，啊，就走啊啦。实在，伊坐伫遐愈坐愈不安呐，恁先讲啊，因迄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袂出嘴，嘛咪讲袂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安尼就过啊嘛，对不对？我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吼，家族的群组内底，发一张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
这个信息就是在说当年阿哥为了要借钱给老爸，把表兄的教育基金，不是说只那个银行哥结婚要买厝没钱，也没头期款没够而已，是还把银行哥的教育基金都动用了。所以后来两边表兄想要创业，也是就是因为欠那笔资金，所以变成那个事业做没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啊，因为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生前时阵，连一句正式的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这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的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的啦。啊，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的啊。我大家十嘴到尻川暗的，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的吼，所以。啊！话讲，阮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觉得讲，就是这个表嫂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伊老爸就群主会啊啦。伊讲是我第一经行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三日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你抵供吧？嘿呀、啊！啊，出话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主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怎发了段短语音呢、啊？迄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敢那真硬的。这小弟无猜，我来帮伊帮家呢，敢那袂收。这份情没什么大不了的，钱就行啊，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啊无我就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了，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这个群主，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会行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树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生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遐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即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那个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個短语音，你敢知？伊就三更半暝，拼命去因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拄啊对迄个门旁，把伊迄十万块的利息拄啊弹出来，这钱你摕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钱吼，怎啊捡起来，目光红红嘞？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甲伊斗相共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嘞，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雷，你敢知影？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马钱，形形的无全无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借了实在是在吃叮当。好，两个愈冤愈，两个越吵越凶了。阿
阿哥讲老爸问阮陪伊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姐弟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嘴，门关卡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10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啦。这个代志吼，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孝敬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孝敬啦。人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就真正落地啊，迄、那个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嘿嘿嘿。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得了无钱啊，啊无钱是安怎？就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就是无钱，唔才甲你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我就是无朋友，唔才甲你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借我，实在是要甲我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呗，嘿，我就做我，他也朋友借，啊，跟朋友借，我跟朋友借钱，不用怕没啦，但是，是他就跟朋友借钱，跟怎么好，就要洗利息啦，当然他们嘴都说不用啦，但我都会以行情给算给他啦，我不要骗啦，我说，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啊，不说你一句不用，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钱，我个好个，不过好个在吼，我都啊朋友在开嘴的有吼，啊无得事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啊比较钱少人，无生理少，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少。啊我真侪朋友，拢唔知我身躯边，比如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一点都不是在做戆代志嘞，我哪有翘啦。后来比如说阿小 K 这句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了不起都做这种事情，我说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年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一个月啦。哎，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做感恩收，那无你都卖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通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诶，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那些。家底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你来听看卖。伊讲吼，阿福讲，有时候我会想啦，如果当年我老爸呢，当跟阿哥多沟通啦，或者行情的时阵吼，当讲一句比较讲较心仪的话，那就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啦。只是亲情这物件，一旦有了离婚啦吼，你想要跟弥补真正难。所以金钱债好清，人情债歹还，对吧？有这句话对吧？嘿，所以心灵的亏欠是需要时间
同理心来修补，所以钱会当形成，但是钱是难保平啦哈。所以亲情与借贷之间上禁忌的三点，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啊，阿福啊，认知落差。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贷款人，伊迄个给的就是命根子，就是讲借款人行的是数字，但是借你钱的人其实有当下这条钱嘛是伊的命根呐。哦，当当时因阿哥动用着用脑筋扛下高利贷时，这笔债的不再只是200万尔，是因全家口的安稳呐。再来时机唔对啦，伫个婚前上盖难的时阵，就是因表兄结婚创业，因老爸无伸手，没有伸手。即便后来有加倍奉还，但嘛换不回错失的机会，甲当时受伤的心啦。姿态错误。啊，姿态错误嘿！伊讲伊老爸行结婚，那只剩就是只剩下完成义务迄种的兵人，而少了感同身受的陪伴甲回事嘞。你红包包佮较高，看起来嘛只是用钱咧打发当年的温情念念啦。所以总结来说啦，别把亲人的情力相助当成银行的商业贷款，钱行啊，关系断啊，这因为就是拢一边算了利息，但是。有一方是凉了心呐、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以为就是我就还了你钱了，我也算利息给你了。但是亲情之间有时候每个瞧不合，那是会心寒的。你比如几干的借贷，没有什么叫做心寒这部分。借钱还钱，还清楚了就都没事了。因为朋友借贷，你真的是借我几借我之可，我也把利息都算给你了。咱几干你更干。就我钱行你甲利息算好利息，就清楚啊啦。这个可以讲一笔勾销啦。但是如果是亲情借贷，恐怕还不止这样子啊。真正是安尼，听歌吧。来，李碧华说：“恩情诶，梦与诗。”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带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是李翁，肝药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做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也是来报单，也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药包，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鸳鸯帮，这是张秀清早期的歌，很早期的了。一个人唱片的时候，不好解决的哈。这歌小号嘛，有唱，就是我刚才听张秀清，不张秀清的。那好，朋友点歌，这是刚开开，看来很多可以转送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比如哪样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6666-229-6666 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6666好个赞李明姐要不要电信过来
1: 点一条粉色星五百
0: 粉色星你要五百对你听五百粉色星，我无五百版呢。
1: 无啊，无你也找着。
0: 我甲黄飞的版尔呢。
1: 嗯。
0: 好，好，无不黄飞哈 ，OK， 好，拜拜。拜。我来炸。
2: 这个炸。
0: 还没听清过来。
2: 我点怀念的华尔兹。
0: 怀念的华，怀念华尔兹，记录下吗？
2: 我唔知上车。
0: 我看嘛，跟怀念华尔兹关系。记录好吧，啊，更不是嘞，袁小迪拍摄，袁小迪对我砸包球哎，
2: 哦，
0: 好，袁小迪哦，好 ，OK， 好，拜拜，好，阿赞，哟，什么歌？什么歌？歌？什么歌？嗯？
3: 我能当哎嘛？
0: 我能能当哎嘛？
3: 有这种哎。
0: 远远东海岸，连连东海岸 ，OK。
3: 你去
0: 揣揣乱乱乱啊！乱乱乱乱乱乱乱乱乱啊！所以乱啊 ！OK， 拜拜。
3: OK， 拜拜。
0: 哎呀，这
4: 为谁要的？来咱公司呢？龙千亿。
0: 嗯。
4: 乌蝶梦。
0: 顶礼拜人等到要烂去，搁乌蝶梦，你嘛说换一首啊呗？
4: 好听呢，人拢姐姐好听呢。
0: 这礼拜不准搁点乌蝶梦吼，有人点。
4: 无啦，咱今仔拜头。
0: 我知我你点完不准搁点嘛，嘿。
4: 哈。
0: 你点完就不准搁点乌蝶梦啊。我放
4: 成滚滚，迄个样子好啦。
0: 你也使点，不要讲是这礼拜不准别人搁点嘛，因为搁一两只手搁咧。
4: 好好，放成滚滚，样子好啦，样子你较佳，我知影。
0: 徐在林，你要点啥？徐在林，讲我配书啊！你要看住我这位创啊小啊。
4: 样子是咱家的红人啊。
0: 讲我配书啊。
4: 好啦好啦，咱甲汤钱好啦，
0: 讲成讲过，挂五四三，听拢无伫咧讲啥，伫咧讲迄个五四三。红尘滚滚，扬子，我个赞，
5: 伙计高赞，
0: 都等你什么歌？
5: 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
5: 张燕青。
0: 黄昏之恋，张燕青。好 ，OK， 好，
5: 好，谢谢你，
0: 拜拜，
5: 拜拜，
0: 阿赞，
6: 我早，
0: 那什么歌？
6: 哎，罗大佑，回家，回家，
0: 火车，火车，干嘛唔走不？火车，回家，哎，罗大佑，哎，无嘞，
6: 没有哎哈，
0: 因为我看一下，不一定，他们有时候打个逗号就找不到，我不要打逗号，我看一下罗大佑有没有他这首歌，你要再告诉你，姓名，姓名。其实东方明珠的专辑来的，那些的专辑光唔知道路电脑档无？罗大佑，我靠，怎样？一起回家呢？不回家，回家哈。
6: 我回家呢。
0: 这两个字，嘿，好 ，OK， 好，好，拜拜，
6: 拜拜。
0: 好，六小龙点完了哈。麦克来讲下五四三就袂爱听啦，迄、那个姓黄的小姐，你有病？哼。唱歌，南白这首歌听呢，这是听要有独行。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那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来，咱捌看到是讲吼电视新闻报道啦，讲一个天津女性朋友拍一个卡手，比那骨裂啊！结果经过医生啊看过诊断了，骨质疏松。所以就是天津女性的吼，听着骨质疏松，哎呦，吃一个因吼，女性天津来讲，骨质疏松几率真正较悬。因为根据研究吼，随着咱人类哦寿命开始的延长，愈活愈老。骨质疏松患者虽然女性较侪，但是男性嘛要注意哦，20%是男性哦，所以等于有五个骨质疏松嘛是有一个是查甫的。啊，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啥呢？伊骨头强度、密度不足引起的。骨骼呢，无了承受吼，原来压力个重量出现疼痛啦，会变形啦，骨头裂啊，是窒息啦。来，虽然讲吼，一般的男性吼，50几岁啊，可能袂像天津的女性同款，会大量流失的一挂骨质。可是，一旦男性比如你来到65岁至70岁，你同款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足紧的，骨头变个足脆弱，所以男性你也是65、70的时，骨头窒息的几率嘛足悬的，伊嘛同款非常的脆弱。咱这男性比如呢吼，若较有血，吼若较有血。伊拢通常咧干啥？骨头裂去啦，脚只边仔咧疼啦，佫艰苦啊，已经冻袂掉啊吼！佮医生找医生，结果呢，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踮只佮咱只阿公阿妈提醒吼，尤其是阿公阿伯只中年以上的男性，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第一，你的新冠是倒久啊？身体各项有者变化，还是讲突然间脚只边足疼足疼？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现象。骨质疏松吼，就这是安尼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吼，伊原因就是年纪大啦，吼，还是讲本身较侪年纪啊，啊，少年是唔知影通欠骨本啊，啊，是讲腰肌功能退化啦，啊，维他命 D 欠缺啦，啊，个男性睾酮素啦，吼，睾固酮减少啦，钙质食了伤少啦，啊，无咧叮当啊，吼，那有可能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有可能是食类固醇，啊，食边也带的这块药物，还是讲吼，睾丸激素水平比较低，对性腺功能低下，啉伤侪酒，食伤侪荤，拢有可能啦，吼，拢有可能。啊，那用药个一辈问题的骨质疏松是男女拢有可能。一旦医生来确定你是骨质疏松，你莫家己底下药吼，千万莫家己做医生。像像人有听朋友讲，我给他我骨质疏松食啥？我讲啊，你家己认为你骨质疏松，还是医生跟你讲你骨质疏松？伊讲我认为安尼袂使，你要去问医生。骨质疏松无疏松，去检查就知，好不好哈？一旦你啊诊断是骨质疏松的，除了药物来给做一个治疗，通常啦，会建议咱好朋友营养素爱补充，爱运动，啊个一寡生活方式爱改变。来，要保持着咱骨骼健康呢，方法真简单，有一寡建议，讲给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哈。第一。戒烟、减少酒、啉酒的量，增加一挂活动、体育活动，尽量莫食烟，酒的量较减少啊，做一挂吼体育活动。第二，根据咱的年龄，补充足量的钙质。第三，维他命 D 爱有够，维他命 D 爱有够。你无超过70岁，每一天爱摄取6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 70岁以上爱800，吼爱800。但是呢，做一挂负重的运动，可能骨骼啊、甲筋嘛，吼会使靠有力的，啊靠你活动。人家说活着就要动，是呗？哈，比如讲走路啦、慢跑啦、背啦、推啦，哈，这个都不错。但是你要，看你家己本身的需求、个能力啦，哈。但是有一挂物件爱减少，那靠年纪的话，你骨质疏松的话，一挂物件爱减少，就是减少高尔夫。拿球甲网球，为什么呢？这扭力比较大，要减少，考虑减少。最后呢，爱家你来讲，等于现在食慢性病药啊，人爱问医生，你吃药啊，敢会导致着骨质疏松？啊，那 A 免那补救，啊，甲医生问好清楚。

0: 张哥，
1: 之前为我感觉最欢喜的就是我咧开大台车吼啊，迄个倒脚咧打鼓啊是，反正酸甲痛甲恶。即马这两款车了了，改成到种无感觉讲，迄酸的唔知走有对了。
2: 哇，你不会打脚来一个脚足艰苦呢？
1: 系啊，迄个下班落车脚。啊！要当去厝，拿爬楼梯就对啦。侬无力爱酸会抽安尼好，
2: 会酸会抽安尼啊？
1: 啊！啊！即马无去啊！迄酸酸甲抽，唔知走去啊？
2: 是哦，唔
1: 知走去啊？
2: 是哦。
1: 啊！迄个
2: 无甲一个月时间就对啊。
1: 系啊。
2: 哟哟哟哟哟！
1: 啊！哟嘿哦，改成超一半。
2: 改成超一半哦。
1: 啊！
2: 哟哟哟哟哟哟哟！哦，因你坐几工坐几工的车，开咩车啦？安尼加班安尼撞来撞去。
1: 哦，足骨力车啊，上只马又足骨力车啊。
2: 骨力车就看到好个啦，吼。
1: 一工三顿，还是顿拢两粒。
2: 安尼哦。哎呦，谢谢。
1: 我食三顿，我唔臭屁，我但我开始食吃好。
2: 甲拼三顿了，对啊。哎呀，
1: 好。
2: 今麦开打克拉机，卡拢轻松啊，吼。
1: 轻松啊。我正话，我拢讲食一礼拜话，迄个五十斤，迄种情形拢无感觉啊。
2: 五十，迄个手的问题先处理，啊，怪我脚拢好安尼吼。
1: 系啊，迄个筋络安尼，我过时拢感觉安尼练了，
2: 无
1: 感觉会蛮硬。
2: 安尼哦，好，谢谢过来哥，谢谢。登机先操了，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还可以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1500，要订购这份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别家你唔知，我没有。
2: 你本来去嘛别家？
1: 拢卖毛片啊，事实真正拢卖毛片啊。我过去比拢人个高手个，无迄个足有名。去遐开几啊千嘞嘛无。我来听你的节目，听听我开始吃，开始吃，啊吃到今嘛我肚个毛济。
2: 会使来毛片啊吼，会使毛蛋啊。
1: 哎呦，
2: 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改食做个十罐啊。
2: 食十罐啊。
1: 啊，无啥我多片啊，我多做啊，拢嘛工人来做，我家己无多做。
2: 较早手拢无落鸡蛋吼。
1: 无啊，拢做一批拢裹，裹一抓一抓几把几把呢。
2: 安尼哦，系
1: 啊，
2: 个个拢带带过来穿呢。
1: 啊，伊迄个一袋一袋一袋裹要一百，啊，我是拢啊找五袋啊，啊，落五百一抓五百安尼啊。
2: 哈。
1: 啊，嘛是裹无好啊，啊，裹无好，当我听迄节目，我当我甲买些来食，哎呦，佫袂歹呢。
2: 真正袂歹吼。
1: 嗯，我本来我之前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买我妈食无，我妈讲伊无爱学别食。
2: 嘿。
1: 啊，我来家头咧食，食食佫有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2: 嗯嗯嗯。
1: 啊，我来继续食。嗯，我到今叫他十罐。
2: 真正手拢有好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工买毛片啊，买毛六七栋，买哪毛？
2: 哎呀，你还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项拢做呢。
1: 嗯，
0: 哎。囡仔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疼。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开咱的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用这高雄线啊，手机一个空气，空气2244888，手工转刷电话，紧个录起来，来一上就算广告。

进攻梗，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即马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微给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听功课。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这是命拢拢总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拢未发作。
0: 啊，今日讲就是哭着，拢压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坐咧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大
0: 庙在那困，那加多爽
2: 快。哦，
0: 火龙果有播吼？系啊，有。身体足够健身体啊，还是讲困个一半足够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筋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身体有播，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之文，爱吹伟杰，哦，伊这无假呗，干那只乌鸡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会使找到位置。0700-22-4888，0700-22-4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甲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业绩要做好，业绩，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5: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5: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5: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5: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来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咱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报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那不用点挂，这时间卡掉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但是高雄算好，所以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是你用手机要个控制，我讲是要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在。还有听什么歌呢？
1: 彩云伴海鸥。
0: 哈？
1: 彩云伴海鸥。
0: 哦，彩云伴海鸥了哈。
1: 对。
0: 哎，彩云伴海鸥，搞什么？彩云伴海鸥，高胜美。
1: 嗯。
0: 还有谁？我们老师高胜美的呢。
1: 好，谢谢你啊。
0: 高胜美的可以了哈 ，OK。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有在。
2: 你好。
0: 我叫先过来。你蔡正南的歌还是听啊？就接起来，你差不多用蔡正南的《异乡避乱梦》啊。刘龙之歌《异乡避乱梦》，刘龙之歌《异乡避乱梦》，我白首啊，好，卖去点这个歌啊。大家白拢听同款的，无白行行点嘛。
2: 啊，无乱歌。
0: 乱歌要什么人诶？
2: 阿吉拉。
0: 乱歌阿吉拉，好。
2: 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你若要卡点的几首就莫起来点，我讲正经的，开放咱点歌不是大家唔得轮讲迄几首尔，安尼唔是讲你定爱上新的歌啊，但是你差不多拢迄几首歌嘛上下嘛，你 YouTube 顶头拢有在找着，都大家互你听讲耳讲，简单拢不要紧。哎，咱节目大家拢有歌咧播，啊，你若点的歌拢迄几首歌，另外贵就点歌，互恁限制较少的。卖，互你点啊一首，或点一两首就好，其他我来拣。因为恁拣的歌差不多啊，我何必得互恁点呢？对吧？哈、哦，我个仔，
3: 喂，姐早安。
0: 来，隔壁电视过来。
3: 早教一个，猜你这个里面儿子，海角参加的。
0: 什么呀？
3: 海角参加的。
0: 海角哦。
3: 天涯类。
0: 海角天涯类哦。
3: 那个里面两家的猜你这。
0: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类哦。
3: 天涯类。
0: 还有九天，蔡丽金跟李明阳，
3: 对对对、
0: oh, ，OK， 好好，拜拜。
3: 好，
0: 王小赞，王小赞，
4: 哎，这个啥？
0: 哎，高点先过来，嘿。
4: 一条粉红超跑。
0: 顶礼拜打电话粉红超跑，可不粉红超跑？你是不白去逛店嘛？你打公话呢？
4: 自己的，自己的宇宙。
0: 什么人唱的？
4: 雨天，
0: 雨天啊！雨，你去雨天当时唱，你去你跟我讲啊！我咧拜托雨天当时唱，你去管你跟我讲啊！
4: 啊，无一条耶！
0: 雨天当时你去
4: 管。阿飞半木琴，
0: 阿飞半木琴，你去诶！阿飞陀木琴呐、啊！
4: 耶！
0: 阿飞陀木琴，吼、哦，好，我坐，
4: 好
0: ，OK， 好，拜拜。
4: 是，
0: 我个仔。
5: 爸爸，嘿，
0: 要等先关来。
5: 悠久的牡丹，阿富中的笑，甲迄王水平笑的。
0: 哈？什么人唱的？
5: 有翻唱。
0: 什么人？你要听什么人的伴？
5: 王水平。
0: 黄诗婷的伴啦、啊，我查看卖黄诗婷唱的。
5: 是正位到黄诗婷。
0: 哦，五号 ，OK， 我帮你伴，好 ，OK， 好好，拜拜。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拢有啦，啊，逐天都迄几首歌，啊，逐礼拜拢迄几首歌来听，你听袂成，恁店的人袂感觉，那伊哩爱听，哦，你爱听当然伊是上好，逐天拢听得到，你就是爱听迄首歌呢，我也使理解。但是咧，可能刷卡做几啊万人咧听，啊，几啊万人眼，逐天都要听遐歌，多神奇一个，嘛，久久换一个，吼、哦，拜托。想无要哪点，你过去卖点。反正拜甲拜六，逐家拢会使点。你无点，我点得较轻松。我说找我感觉好好听的歌，你较找着迄几首，我要挡袂牢啊。我无讲什么人歌好听，什么人歌歹听，就像我头讲啊，龙千羽，我没有讨厌龙千羽，因为龙千羽歌很多，逐家都在学碟房，我会笑起歌，逐家都在学碟房，逐礼拜都在学碟房。龙千羽歌足侪首的，毋是无通点。伊歌手，即、這个歌手做侪歌行点的，都偏偏到台湾。我讲过，除了像阮思珍姐姐伊咧出唱新的唱片，我跟莹莹达不达的播伊的新歌，即我承认我有私心。其他我就喊的一直播差不多几首歌来轮讲啦，对不？好、哦，是不是这样讲？啊，我那这个你无多啊，个体啊在出唱片，干么子来讲？那是没有办法，自己的好姐姐。啊，其他咱是希望讲，咱听下歌，听下 咱逐礼拜拜到拜六听咧看，诶，有看无同款诶？哦，这个歌怎么样？那个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嘛，对吧？哈，啊，么，古歌一礼拜就逐礼拜，哪拢一直遐歌，我会懂。我讲真个，唔好啦，伊人逐工咧听会神啦，好不好？你爱听，无表示山卡几啊万人拢爱听，好吧？哈，啊，你要大不休，我讲过，大不休，若要迄几首歌，你可以休休一礼拜，卖点。好吧，哈、哦，不是叫你拢卖点，你休一下吧，你啊，等你想着袂歹听的歌，介绍咱来听看卖啊，安尼不是介好，对吧？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

要抢港，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港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哪一件不？热天嘛，因为脱水哈，水分无够，会变可会增加了心脏脱掉的风险。你若出现胸腔，就再胸腔痛，拢会紧去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研究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啦、威尔斯地区的民众观察温度变化，甲心脏脱掉的关系，好心肌梗塞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内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的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当我当天看。

0: 心脏太吊，热天嘛会吼。啊，到底天气热，甲心脏太吊有啥物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环境时，血管自己的动作会扩张，脑干会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来，啊，水分较少。这时呢，心脏吼，血流量就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太吊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你就讲啦，血管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的，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本事嘛，袂容易太吊。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那本事容易太吊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当然不只烧，伤过热爱洗哩。里面烧，里面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啊，咱就爱伫冷气房咧。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你敢知？内底那冰库啊，靠那行路，向烧向冷吼，嘛导致着血管救会开的，救会开的，危险，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热天时啊，运动咧，上好经伫咧透早、暗头啊时间。好，而且在运动进前就要喝水，啊，真正太热慢会动哈。来，刚提这一个哈，那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哈，伊症状是啥呢？先看闷，先看会疼，像大石头个哩底。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哦，腹肚、哦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吼，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腻，一根线看那有石头断掉的吼，紧上病院。
1: 飘浪之路，我给咱唱。

0: 种个。
1: 这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在底下敢问啊，我说你无拍算搁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未搁疼，较早头壳拢会疼。
1: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今天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变变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
2: 我
3: 哥吃两粒。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吼。
3: 系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嘛拢没痛。
2: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3: 系啊。
2: 系啊，恭喜哈。
3: 哈。
2: 哦，你前十五岁就有头壳痛习惯啦。
4: 我都去阮朋友听，吼，朋友食补我食的啦。
2: 嘿嘿嘿。
4: 安尼啦，啊，食了怎啊好起来，头壳痛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我们大 S 上线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我们大 S 呢有法度在我们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的效果自己的讲话，对着我们阿公阿嬷老公家的朋友都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订购专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工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银余小姐。
0: 好，余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他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慢筋转筋、骨头痛，啊，搁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我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個。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到底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的，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予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文案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必胜功课。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
0: 嘿，
1: 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又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肘嘛好啊。
0: 好，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最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拄啊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戴森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倒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就
1: 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我打了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真的真的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好、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计又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则算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今仔是五月七日，礼拜一。今仔有方便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所以伫咱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会转做较凉气、凉气、凉冷啦吼。伫咱台湾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甲金门、马祖。会小可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加上南部的山区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其他所在包括平湖小块落雨。另外，今仔有陆上的强风特报，新北市。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绿岛、南投，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性的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发生的几率，所以伫室外做工课要特别细腻，备管备个这安全措施要做好吼。再来紫外线部分呢，今仔低量，哎呦，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贵量拢总有。嘿嘿真精彩！来啦，甲紫外线较强的报告。南投、云林、嘉义县市、澎湖、高雄、屏东、甲台东，拢来到高亮级。日头卡三十分钟曝着伤，啊，那台南是过量的，二十分钟曝着伤，啊，无念着，毋是重量级的，低量级的还好吼。所以咱讲，即几个县市要特别注意防晒做好，好，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防晒毋是回归的好吼。小看一个高度，伊防晒效果较好。抹防晒了呢，地抹穿薄长枪啊，或者撑阳伞。另外，伫山顶甲海墘啊，防晒特别做好，因山顶甲海墘啊，紫外线会比别个更加强。另外呢，透中昼时间，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出外哦，无必要出外尽量减少。咱讲是即几个关系，咱的南投、云林、嘉义关系，台南、高雄、屏东、台东，甲咱的平湖。空气变较闷哦，今仔伫中部甲金门较无好，中部地区甲金门地区是橘色灯号，意思讲空气中个垃圾啊，对一般人个民众，一般民众来讲还好，但是你若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挂嘴阿妈，因为空气中个垃圾啊，较侪浓度啊，所以开达到橘色灯号，啊，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健康是直接的影响，一定要挂嘴阿妈。有黑骨串的朋友呢，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一般民众那是建议上好嘛挂了哈，因为橘色灯啊，空气品质就不太好。再来明仔五月七五，东北季风较减弱啊，但是华南分路区往东刷叮当，所以伫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地区天气凉气凉气啊哈。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吼中部以北伫明仔五月七五嘛是同款，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所在呢是有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初六礼拜三开始温度较烧热起来，初六初七这两天拜三甲拜四，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咱台湾各地山区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对，再来，再来七八甲七九吼，拜五拜六这两天，另外一波方面通过，加上台北气象小可较强。伫中部以北有一挂阵雨，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中昼过后呢，有一挂局部性的地区会出现一挂对再来雷阵雨。再来七十礼拜，受到台北气象影响。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

0: 凶个。
1: 人家做何言？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1: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
2: 我
1: 搁食两粒。
2: 嘿，
1: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
1: 哦。对啊，
2: 我不好，
1: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2: 嗯，
1: 嘛拢没痛。
2: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1: 系啊。
2: 哎呀，恭喜哈。
1: 哈。
3: 我拢徛几工，我做牙齿啊，甲真啊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转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在推嘛。
2: 嗯。
3: 哎，阿哥，哎，前一阵啊嘛是酸噶吼，天气呐，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阿哥小腿遐拢改善呐。
2: 拢改善啊。
3: 嘿，你真正爱变来食，头壳先，哎，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食会感觉反应足紧呢。
2: 嗯。
3: 嘿，啊，有诶，感觉讲咧食，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毋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吼，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2: 节奏轻松。
3: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迄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2: 对。
3: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啊，真正。
2: 做侪人吼、哦，这个脚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站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老化嘛会，甚至咱放了有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较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送，较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电工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七22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嘞，志宏哥。
1: 本来就你洗身啊，你还阁欠血欠足济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血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
0: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哪会酸痛呢？无啥会压关呢？
0: 是哦，手袂压关吼。
1: 嘿，啊，即摆吼，我食甲剩三粒。
0: 剩三粒，嘿。
1: 剩三粒啊！啊，就前迄。几天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吼。
1: 嘿，精神足好
0: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个疼。
1: 嘿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我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啊！我那本来说身段拢虚咧咧呢。
0: 嗯。
1: 啊，即马说段诶吼，精神够好，拢未艰苦。
0: 拢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啊，讲吼，即看卡刷上诶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情形的，细心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都还是药啊类啦，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
2: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乐工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来救，常常来丢，要轻松努力，大 S， 大 S 管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气，你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健康来吃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哈。啊，我就讲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哈脚头骨会疼啦。来，吃足侪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啦、药品啦、食疗，拢足侪、足侪、足侪，包括就是运动嘛来做啊。但是你敢知有一挂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的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济，还是先撇挂，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这吼因为是国外研究啊，有这个资料，讲我来只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竟然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哈，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寡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1/5的人，5/5内底有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痛疼压起来。古古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病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痛风的人，感冒病你若食伤济，会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啊，就会痛，所以你若要减少爱记哦，嘛有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觉病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觉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无算伊普林值无算介悬，好，普林值其实无介悬的，甲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原因啊，可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咱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卖伤济，吼，哎，我们现在讲去量卖吃吼，感冒病是吃好水果，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6哦，不是 Omega 3，是 Omega 6。Omega 6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吼，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上好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哈，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讲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要尽量减少。啊，佮有几项啊嘛袂当，肉莫伤济，磷脂的八大，这嘛尽量莫，因为 Omega 6的脂肪酸伫磷脂八大内底，佮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食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八大啊佮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因为咱身体呐甜的伤济，就产生发炎的反应。吼、哦，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伫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吼30档的研究，伊讲摄取到伤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伤过济，甲关节炎呢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喝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济，加63%。所以有甜的汽水唔好啉济吼。第四项要注意的是甜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挂甜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佮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的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煮的物件、加工过物件、高温去烘过物件，若莫食伤济，哦，你食较少的，你体内发炎就会较少，哦，就减少了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内袂发炎，身体内袂发炎，脚头较袂痛疼，所以煮的、加工过、烘的物件少。减少过哈，另外還有三项，等下跟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来药物哈，咱头讲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疼，有七项物件上好卖食伤济，少吃，不是叫你卖食吼。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痛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阿个包括着八大个肉类，哦，八大个肉类，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即几项就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点的汽水，好，哦，有点的汽水。因为关节炎几率会较悬。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骨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话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骨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骨痛疼的人，因为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三星烫铁，吼，哦。第二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吃吃啉酒了嘛，更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吃伤咸，心胸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痛痛的现象嘛，引起嘛三星，所以嘛唔通吃伤咸。来，想要脚头减少一寡麻烦，减少一寡艰苦，伫个片面，互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加食寡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呢？食物件抗发炎，好，哦，抗发炎，无定着对着一寡脚头红肿痛着一寡帮助，哈，哦，这是国外研究，甲大家来做参考咯。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即马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格。
1: 讲阮孙啊啦，迄脚吼，安尼崴着吼，啊尖干嘞哦，啊尖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怎飞龙哥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吼，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搁甲打一地落尔，我袂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飞龙哥一波，可能稳稳来收。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动脉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问个加会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点讲作文，直接找位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找位接啦，爱看咱现场，好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好、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位阶，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位阶。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亲母。
1: 来，这是高温，这是跟小赖好朋友对咱这波对咱三品对的威格伟杰，诶，支持教国爱好，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色，最后继续过去安排我那被梁山下来演唱的《月夜曲》。

0: 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孩子也可以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到出生证明，还有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还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有够好，今仔日的日子有够好啦！有得穿开的每一天拢是好日子，因为咱人吃一顿得减一顿啦，过一天嘛得减一天，而且要到当时咱唔知呀，只有好好啊顾身体，顾用加吃几年啊，这是上实在的啦。决定一个人心情的，唔是环境，是心境，心境。保持着好心情，所以人咧讲不烦恼、不生气就不用血压计。要来讲到心境，上顶级的用心是啥物呢？其实就是用心嘛。上顶级的用心，用心嘛。有一句话讲吼，心转病移呀，心转病移呀。伊讲的就是讲哦，咱的想法。咱的念头，换一句话讲，就是吼，上消磨掉一个人的物件，就是咱家己的念头了，你的想法。当咱人呢吼，咱是心境的动物嘛，拢受到当时的这个心境来影响着。当咱的心境呐无好的时，就算哦，乎你几来亿，乎你几千栋的这个黄金呢，你嘛袂欢喜啊。当你心境好的时阵，甲你等你偏僻的这个农村呢，你嘛安尼开开心心呢。那当咱在胡思乱想、妄念横飞这个时阵，其实哦，这个吼唔是在用咱的心，颠倒是在吼伤害咱的心。也就是因为吼，咱家己想一挂，这有诶无诶，佛家讲妄念啊。妄念啊，妄念啊，这个妄念呢，只会吸引到更加多妄念来。当你的心去有妄念带走去的时阵，心就未安定了，躁动不安了。不安的心呢，就有不安的心境啊。在这种不安的心境呢，咱想要活出着安稳幸福的人生，那么你不是在开玩笑吗？用心的根本就是呢，放掉这个念头啊。来到真正放掉念头的时阵，那才是真正呢，咱放过咱家己啊。所以要放过着家己的心，让咱的心才能安稳来休息。需要用心的时阵，伊才有力啊。无必用的时阵呢，尽量好休息啊。但是咱人哦，要放掉这个念头，哎呀，太难了。大部分的人是做袂到，拢做袂到。所以大多数的人呢，真侪时阵哦，拢在内耗心理。当一个念头在咱脑海出现的时阵，大部分的人呢，只有顺迄个不好的念头，结果呢，愈想愈害，愈想愈痛苦。耗损到咱的心性啊，负能量，那么烦恼的愈来愈多。真正放掉这个念头，就是静静啊，看到咱的念头，看到伊来，看到伊走啊，卖耗损到咱的心力啊，嘛唔通哦，加这负能量淡下的高高低啊，这款的状态才是上好的状态啊。静落来，静落来，听家己的这个呼吸，看到家己的念头，啊，你加听几摆啊，吼，家己的这个呼吸，咱就有呢一种无同款的感受了。这才是呢放过念头的办法啦。那么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啦，来把咱的心慢慢来个用起来，养起来。那么养起来了后呢，一切自然得好起来。上顶级的用心，其实就是用心嘛。心灵要用心，就要放掉念头。咱的节目第一开始，用一句一句真话陪伴你，咱做伙行。

0: 好，来，谢谢。这首歌是张惠妹所唱的。来来来，继续到当下咱的直播现场。你所收听的是台湾上水的声音，阿冰俱乐部，我是冰啊。没卡门，需要冰啊，给你发落的。要电工主问的，产品收到加发、引发无清楚、无了解的，电话边边卡来问我详细嘿。073508389，073508389，谢谢 ，Thank you。来个接袂来，来你好阿斌啊，
1: 你好，我叫许多呐，
0: 要叫许多呐，你好来宜川搞服务的来，斌啊要过来个进广告，咱许多呐啦好康的吼，这活动吼你得爱紧把握吧。咱两罐3000吼，阿即马来个罐4罐得6000嘛，咱要加上1罐，总共5罐加6000啦。所以这大优惠好康的，咱就是紧把握得爱大款啦。有诶呢，拢是安尼哦，半档啦、啊、一档安尼甲款款起来。我拄过吼、哦，上买上多吼、哦，伊家吼一届甲买4箱啊，买4箱啊，咱得送1箱啦。足侪人拢是按1箱1箱下来啦，啊，迄、那个过啊来买4箱，我讲啊是安那奈买很侪啦。伊讲第3个囡仔哦，啊一位爱摸1箱，迄大家拢有一个家庭啊，所以连咧囝儿孙啊吼，迄孙啊就是要甲照顾得着啦。因为咱的许多那就是适合每一个人，那内行的啉到的，大家拢对调调，大家就是趁优惠的时阵哦，就是规箱的规箱的安尼得去啊啦，紧把握得着啊。因为顾好咱的身体是咱上大的责任嘛。你若会晓许多那甲灌汤来啉，咱的底底吼，这个基础，这个底，咱得拍会知啊，身体你得顾会开啊。所以顾身体第一步就是去倒那个罐汤来啉，为什么？因为吼、哦，咱人若欠营养，身体你一定顾袂开嘛。要有健康人生，营养做先锋啊！千保健万保健，营养平衡是关键，营养有够是关键。一个人若欠营养，你哪有可能听会起来？你元气得无嘛，体力得无嘛，甚至我得讲连走路你得嫌忝，你得袂啊，连讲话你得安那无想要讲啊。你这个无困难嘛，所以你若讲营养无够，你身体咧无可能会用啊，甚至得一直排落，一直吼安尼哦，听用袂开啊。氨基酸是咱蛋白质上细单位，你直接甲啉落了呢，直接互咱身体来吸收来运用。氨基酸是咱身体吼，咱内面吼主要的这个应用啊，互咱的身体内面呢，真侪吼一挂化学的反应啦，一挂代谢的这个功能啦，伊要运作，伊这个基础就是需要氨基酸啊。亲像咱身体哦，要分泌啥货啊吼，这就是爱需要氨基酸，这个原料嘛太重要了。所以身体要健康，你体力要有，体质要用，也是讲哦，咱亲像严重哦，这要健好的这，啊，睡眠要好的，要睡得起的这，无爱状况规大堆的，无爱咱哦，啊，咱愈来愈求水的这啊，流失你啊，补充咱一罐许多那得着啊。咱内面除了讲啊必须要的氨基酸，内面够维生素 B 丸。每晚欠你安怎？每饭你得别爱吃，你不是得神神，你得无开达，你得无精神，而且身体你得安那会衰退嘞，嘛影响到咱膀胱的功能啊！吼、哦，这嘛影响到啊！啊是咱哦，这个人哦，安那那会拢一直纠伊，一直纠伊嘞，有回来，所以咱一直纠伊嘞，因为你得吼、哦，这个氨基酸无够，这营养素你得无够嘛。过来内面个维生素 B2， 欠 B2 的人哦，人嘛高身呐、啊。吼、哦、啊，这个吼、哦，你连呢不是的感觉到安尼哦，打打啦，吼、哦，啊是安尼哦，疲劳啦，吼、哦，这种这嘛是一种辅酶啦，这个而这个维生素 B 2啊，咱内面够吼、哦、蒜头的萃取这物件，蒜头这个好东西嘛，而且咱萃取的是有价值的这个蒜素，吼、哦、蒜素这个物件对着咱身体帮助有够大啦，所以咱这个底底你甲泡有在吼、哦，上好的选择就是许多那啦。应用甲补充有够，咱要出去甲人车拼吼，啊，咱这得有动头，咱有气力啊。啊，今日孙啊吼，逐工好啉安尼哦，熬大汗熬读册啊，以后做馆长做立委啊，应用有够，起码吼汗臭嘛才会好，而且伊这吼抵抗的军队呢，唔只会用，特别不是安尼唱唱叫啦，不是迄种话调啦，抵抗的军队吼，伊会平衡，听用会开啊，身体咱顾会开，会用熬读册安尼才有效啦。啊，这个过瘾啊，就是啊，所以咱这支许多呐，1800多万啊，许多呐，加咱的产品做一个配对更加好，营养有够，身体自然的好照顾，每天用身体。 特性，这个吼，许多呐，你个队伍搞健康养心、珠宝养心，就是许多呐。电工作文采编啊，空七三五空八三八九，空七三五空八三八九。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哎，乡亲来个接袂来，来你好阿斌啊。
2: 啊 ，Q10 安那位
0: ？Q10 在一啊两千来迄、那个，来计算加服务的来。嘿，谢谢谢谢。好来，啊，咱即个先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两空七三五空八三八九。

0: 好，来来来，继续，等等下，咱的这部现场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现场电话0735083389，正好要甲咱斗小报的，这个食法用法，然后无清楚、无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个再问，拢唔免歹势，拢无要紧，咱伫遮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甲这个服务做甲上好，0735083389，0735083389。
1: 先人行过的历史，是咱今日的故事。请听阿斌来讲古论今。

今仔日边阿要来讲一个人，唔是一位英雄为天降落来，要来解救着重生的传奇，唔是，是一位好野人道的少爷，原本会当一世人过着呢花天酒地、逍遥自在生活，却来选择行着一条充满草刺甲树木的路。最后甚至选择在异乡来结束伊的一生，因为伊心脆弱。这个人伊叫做林献堂。1895年，日本拄啊以马关条约来接收着咱台湾。迄一年，林献堂敢若有15岁尔。伫全岛动荡不安的时阵，咱小小献堂奉着阿嬷的命，阿嬷之命啦，阿嬷的命令啦，带着呢一家口啊40多个人呢，为台中的武峰要来逃去呢福建的泉州来避难。你会当想象吗？一个15岁的少年家，带领着呢，规家伙啊，要逃兵了。危急的局势，这种压力甲不安，来锻炼着小小的行动的这个小心灵，来造就伊呢未来这个心智啊。但是林献堂唔是一开始得立志要来革命的，伊是富家子弟啊，出身伫武峰林家。一门5个兄弟，每一个拢真聪明、真有能力，一排第三个，人家叫做阿大武三少爷。本来伊会当一世人安尼哦，饲鱼啊啦、赏花啦、吟诗答对啦，人生会当过甲足舒适的，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到了伊20岁迄当，因老爸林文钦破病过身去。献堂就开始接手着负责经营家族的产业，也开始接触着参与着公共事务啊。从此，伊唔那敢那是呢林家的三少爷，伊就安尼慢慢啊变成了整个家族的代表，最后变成台湾的林献堂啊。1907年。林献堂去日本的奈良旅游，在无拄好的这个机会之下呢，来拄到哎，伊真欣赏、崇拜真久的偶像，人来讲思想巨人梁启超啊。虽然双方面因为语言袂吼无同嘛，无都好好啊来沟通，鸡同鸭讲啊。但是呢，在这场你讲我听无。但是我写，你得知影，而这个笔谈啊，用写呀，透过用写的笔谈呢，写家呢兴趣处啊，足热情来讨论着台湾未来的方向啊。梁启超以爱尔兰的经验啦，劝伊讲吼，台湾得亲像当年的爱尔兰，免得靠武力，免得靠战争。应该爱先为体制内制度来争取台湾人的权益啊，一步一步来争取民主。两个人对谈了后，林献堂亲像呢，在黑暗当中找到一帕明灯啊，伊的心中就从此呢确立了未来政治方向，和林献堂。为安尼呢，那样行着呢，体制来抗争的这个路线，也改变了林献堂的一生。讲到这，可能就有人会讲：啊，这林献堂是咧创啥货咧？行体制来抗争，啊，这是一个保守的顺民嘛？是不是特别安那要来做官混口饭吃？拜托的，你看人家的家世。以武峰林家遐尼多资产，甲吼啊，这尼崇高的这声望，就算伊无调故意讲买去吼，买去吼，乌西着这个吼总督府啦，无买去谄媚的对啦，
伊敢那哦闲云野鹤安尼一直佚佗，伊会当作爽快作快乐，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啊！伊早地当哦，食好穿好啊！伊若讲哦，要亲像咱即卖咱咧讲的这躺平啊，伊保证是安那比咱哦搁那躺得还舒服啊！所以你甲想看，伊唔免得安呢。但是伊所选择一条呢，啊，那全部拢是草饲的这个道路啊，草饲啊，迄路上拢安尼会插人的迄种荆棘啊，四界奔波走撞，只是为着要寻找着呢属于台湾人的权利啊。伫这个战民的顶头，这个意义来讲哦，真正是使人非常的钦佩啊。在1910年迄个年代，林献堂甲一挂台湾的士绅发起创立了台中中学校，也就是即卖的台中一中啊。为什么要创立这间学校？就是想要来增加着咱台湾的囡仔有受教育的机会啊。了后邀请着日本政坛的大佬。叫做板垣退助，伊是明治维新有真大贡献的人，啊，叫伊邀请伊来咱台湾，来台湾创啥会咧？来台湾催生着呢台湾东化会啊，希望争取台湾人来吼，甲日本人有同款的这个权益啊，同等的这个法律的地位啊。早年运作者的社会参与，就一步一步来累积了林献堂的声望啊。当社会运动开始哦布局的时阵啊，伊自然嘛是徛伫上头前啊。为东京的新民会到后来的台湾文化协会，拢是由着伊出面来领导的。除了亲身领导伊之外，林献堂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呢提供着呢大量的金钱啊。你得知影，无社会运动的人哦，往往拢有一挂道德洁癖啊。但是社会运动是一种足开钱、阁无趁钱的代志啊。尤其是哦，议会设置的这个哦千万的运动啊，必须要的这个吼政治的现金呢，得关啊，得拍关系啊，拢是非常惊人的金额。过去无迄种哦群众募资，大家关的这个模式啊，无啊。除了无从林家大力赞助，其他的金主呢，嘛几乎拢是挖靠林献堂加吼蔡培慧吼这两个人的这个人脉关系吹来的。林献堂吼，伊唔那家己出钱来支持着这个运动。搁一边去邀赞助呢？邀赞助的人啊，伊大概吼是全台湾第一位做这个社会运动，嘛兼做吼募资平台的人啊。无唔对，那无伊安尼哦出钱出力，足侪社会运动恐惊连第一步都拢无多吼花出去啊，无多啊，一开始就无多做啊。所以真侪人在讲，那是无林献堂啊。咱实在很难想象，像迄当时社会运动，这是要安怎开始的，是要安怎改起来的。不过时势在行，迄毋是一个人哦，讲有法度安怎得安怎，毋是一个人得有法度来个撼动的。伫咱台湾30年代时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革新啊。台湾民主自由的空气就愈来愈少了，真侪社会运动的团体呢，一个啊一个啊，拢消失哩，拢解散了，拢解散去啊。正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林献堂的有所为是啥物？林献堂的有所不为是啥物？听一首歌，咱再个继续。

好来，谢谢，欢迎收听阿斌俱乐部，边阿的现场主持服务，咱现场这个电话：07350838900735083890。啊，咱林献堂传奇的人物，咱继续来甲讲，大家继续来甲听。

正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当历史的现实的情景吼，和现在当时的人吼，拢无都来发挥。在这个时阵啊，一个人的可贵之处呢，就会当现出来。得看有啊，什么是这个林献堂有所不为的呢？台湾在50年的这个日本时代啊，林献堂为头到尾坚持无要讲日语，无穿和服，方便化的期间啊，就算受到呢高层要求啊，你得爱来改做日本名呢，迄、那个压力伊犹原是不动如山啊，无要甲你信道啊，一定是安呢。一直努力以家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来做出着呢，这个内心的抗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国民政府准备来接收台湾。林献堂自然嘛是安尼哦，足欢喜，欣喜若狂啊，因为伊哦50吨啊，终于可以5吨到啊，来啊啦！但是希望愈大，失望自然是愈搁大，搁再大啦。台湾省的行政长官公署即马来到台湾了后，开始哦掠一挂哦台湾省的汉奸啦。你敢知啊？林献堂的名竟然伫这个黑名单内面啦。好佳哉呢，有朋友伫阿咧奔波遭撞。这边赶紧去用掠去。不过，一个在日本时代长期，予人家看作伊啊呐，唔是国民，也就是呢日间的这个艺术的这种人，竟然在这个迎接祖国了后呢，去予人家叫做是这个汉奸呐，这是要逼死谁啦？这份对着祖国的失望的情绪，在这个二二八事件发生了，终于变成了彻底绝望了。1921年，伊带头来发动着台湾这个议会设置的这个请愿运动啊，整整14天。这个过程安尼哦，54天，伊向这个东京帝国议会来请愿，要求和台湾人冒家己讲话这个议会啊，14天，唔是一两天呢，唔是哦，亲像咱即卖这个网络联署呢，唔是呢，是一方搁一方，一抓搁一抓，亲自去走宗教呢，东京来递上着这个请愿书啊。这个换来是啥物？换来是啥物？台湾的总督田健治郎的直接改动作是呢 ，troublemaker， 麻烦制造者啊，连一个表面上的安慰拢无啊。这条路将来第时啊呐，唔是好行的路啊。但是林献堂一步嘛无退，除了政治运动，伊个是一个文化的推手。艺术的赞助者，经济改革者，伊甲蒋渭水成立着台湾文化协会，创办台湾民报，来鼓吹着呢民族的意识。看到日本人规碗捧伊迄个金融业啊，金融啊，伊就家己来舞金融啊，成立呢大东信托株式会社，挑战日本人吼、哦、要垄断，要来勾占了。已经加赞助无数的这个台湾的画家，像陈廷波啊，这边啊，有讲过这个人嘛。在那么时阵呢，伊几乎拢会到现场来捧场啊，因为伊知影文化才是上深的抵抗，艺术是灵魂的国土啊。1936年，伊参加到呢华南考察团。去到上海发表演说的时阵，讲出着呢，等于到祖国一句话。结果，迄个日本的特务呢，注意到了。等下来到台湾了后，日本的浪人啊，日本的浪人啊，
在会场呢，总献了林献堂一个嘴皮啊，大声甲骂讲：“你这个清国奴啊！”清国奴什么意思？你敢知？就是日本人对着清朝人的这个吼轻视的称呼啊，足亲像在骂你吼，啊讲哦啊，你这个唔正经，你这唔正经。拄啊讲到日本的龙人啊，龙人你敢知啊是什么款人？龙人讲的就是讲吼，伊离开家己的故乡，四界去流浪的人。日本社会伊的阶层吼，分作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伊这个士吼，士甲咱这边的士是无同的，伊的士是武士啊，武士啊，武士地位真高啊。武士吼是一群以保护家己的这个领主，家己的头家啦。吼、哦，保护伊家己的头家啦，头家会发薪水给因。啊，这群人呢会遵守着忠君节义、勇武的这个武术道啊，武术道啊。一旦头家呐倒的时阵呐，在这个经济上啦，还是地位啦，一直无瓦去啊。啊，即马这个人吼，一直遵守着忠君之道啊，一直是顾一个头家就对啦。一直没对新哦，其他的人没对新的这个主人了。伊尾啊变成安那，伊只好变成第二世界流浪啊。这群人得变成龙人啊，破龙的龙啊，龙人啊。因为因过去的地位真高，所以伊无愿意降低家己的这个身份地位去做其他的。但是爱生我啊，爱生我只好安那，只好结党啊，加几球啊，吼安那继续结结做伙啊。然后呢，世界去偷，世界去抢，这就是龙人啊。好朋友。你当想象迄幕吗？一个五十多岁、衣冠楚楚、不哩啊有名声、有名望的士绅呐，迄伙人呢，安尼个扇嘴皮啦，武将吗？是啊，见笑吗？迄是当然呐。但是对着林献堂来讲，迄是台湾人讲真话付出的这个代价啊，伊无报仇，伊无对迄个浪人做啥物，伊讲。伊只是希望利用罢了，这就是伊的气度加伊的格局啊。来到1945年，战争结束了，国民政府来台湾，林献堂呢满心欢喜要迎接祖国的来到，结果呢，汉奸的名单顶头竟然出现伊的名。拜托诶，这个人是五十年来呢，拢无要讲日语，无认清和服，无爱改日本名，这个抗日派呢？国民政府竟然会讲伊是汉奸啊！真真正正，互人彻底心碎啊！这件代志，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看到朋友去用掠去，去用台死的，伊心内一把火，化去了。1949年，伊讲要去日本治疗头壳的症头啦。去到日本东京来养病，其实是心病啊。从此伊就是安尼一去不返。伊心爱第二个后生林悠良，伫台湾破病过身了之后，咱这个献堂爸呢是安尼哦悲痛万分啊。但是呢，伊嘛无要倒转来台湾的意思啊！这是伊伤心爱台湾呢，是安那无要倒来，迄是安怎的一种绝望呢？绝望感呢，会当互人安尼吼来埋葬伊家己对着故乡、对着亲人的思念呢？伊讲，威崩不入了，乱崩不居啊！台湾者，威崩乱崩呀！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啊！伊选择留伫日本的东京，一留落来就是七冬。1956年9月8日，林献堂伫东京来过身去，75岁。遗体最后运送到当个台湾。9月21日，伫台北。台南上港职业学校的这个灵堂来举行着这个公祭，公祭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家干，
最后呢是伫台中墓方来安葬，几万人来个哀悼致意啊。伊最后的选择是离开故乡，从此无搁倒转来。伊的生命当中，整整有五十冬啊，三分之二的时间，伊的人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拢是伫甲日本来对抗啊，来争取着台湾人民的权益的。无想到讲吼，最后的说法吼，煞是伫日本来度过来结束啊。这历史吼，真正是特定的考试了。康熙寂寞，啥人知啊？这不是一个人对着情感的化忧，是一位热爱台湾、愿意为台湾奉献一切的人。在这个生命紧绷，对着这个时代感慨啊！林献堂的名，遗留落来是一条靠行动、靠坚持、靠信念铺出来的道路啊！咱今仔日会当伫遮自由讲话、自由聆听，嘛是因为曾经有一位不愿向改名的台湾人，用伊的全部来对抗。这是咱台湾的议会之父林献堂。来听这首《众神护台湾》。

0: 继续到当下咱的直播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0735088389，来兵啊，要来个进广告。许多呐，逐工来个啉三杯啊，这就是咱顾身体的第一步啦，伊就是营养界的第一品牌啊。甲关灯来啉，许多呐用啉的好吸收啦，已经称百外档啊。有法度称百外档，就是有伊的原因啦。因为伊内面的成分甲别人无同，因为伊内面调配出来的这个是黄金比例啦，上适合咱的身体。啉偌济许多呐，咱得补充着偌济营养素啊。这拢是咱逐工身体必须要补充的，厝内面大大细细拢需要逐工来个啉三杯啊。边阿所讲的是逐工哦，唔是讲今仔日你个啉三杯，啊个浪两三工才阁要来啉哦，唔是安咯。因为咱身体每一工拢需要营养素来运作啊，这就是咱身体逐工所需要的营养素啊。年纪安尼哦，来到这个时阵愈来愈大，你若已经退休啊。边阿咧讲退休啊，就是顾佚佗，就是顾身体啦。唔要顾假吼，人伫游山玩水，阿你不时伫装病啦。唔要顾假呢，人别人伫食山珍海味，你则将药呢做饭汤啦，药即个巴肚做药毒啊。我相信无人要安啦，对不？咱得爱顾一个身体会用，顾一个会行会走安呢。吼、哦，所以。这个哦，戆的顾机会啦，这个巧的呢，得顾身体啦。那么顾身体第一步，就是顾一个食的内放的出来嘛。要吃，就是营养有够，许多呢，达刚加啉三杯啊，补充营养，就是这么简单啦。厝内面大大细细，位一岁到一百岁，拢需要的营养素叫做许多啦。所以伫这个时阵，也规心的做做的是安。也规心诶，大家会晓要食，就是啦，顾身体就是许多啦。咱逐天需要食营养来，互咱诶身体运作，提供互咱诶全方位诶营养素，伊会来帮咱诶调整着体质，互咱精神好，互咱体力好，互咱身体稳定，互咱诶健康好维持啦。也就是呢，互咱日时啊有精神，暗时啊好乐面啦。即支是日本原装进口诶，许多啦，为日本过来，咱无分装，无添加。营养界的第一品牌已经行销千百多档啊！在甲咱模仿，伫咱阿边的追随者袂少，所以你到药房的时阵，你得爱买得到，因为伊有法度千百多档，第是证明啊！历史严格考验，第是证明，许多呐是咱顾身体上好的选择。啊，咱真有活动有好康的，你得爱紧把握吧！买四罐加送一罐，这足会好的啦！在这个时阵，地是拢叫贵姓的啦，因为厝内面大大细细，咱每一工拢。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好来，谢谢，继续都等下咱呢。这部现场，你所收听的是台湾上水的声音，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需要的，要卡门的，电话继续加卡，继续加量，073508389，谢谢 ，Thank you。好来，乡亲来，接下来，来你好，我兵啊。
1: 喂，你好哈。
0: 还是。
1: 请问恁有迄个百毒虾吗？
0: 百毒虾有嘞。
1: 有呢，
0: 嘿，有嘞。
1: 啊，今有我消费无？
0: 来，你来计算加好不？谢，好，再来行诶。哎，乡亲来呢，来你好，我边啊。
2: 边哥，你这我本来讲两罐啦，你这加上四罐三十罐六罐的啦。
0: 嘿啦，嘿上会好啦，嘿啦，好来，迄、那个一算加好不？来。来，阿德来，咱要来讲这个。咱来穿越时光，来听一首呢，足有故事的老歌《春晓榜》，捌听过无？敢若听到名，你就感觉很浪漫了，对无？《春晓梦》，春天的暗暝在做梦，梦内面的思念，迄一听到就知影讲哦，这毋是真快乐的迄种梦啊！就是啊，伊就是迄种哦，甜内面带着酸。酸内面带着呢一挂迄个心悸啊，但是呢心肝呢吼安尼跑跑跳啊，啊跳进跳板无啥正常安呐。酸内面带一点点的心悸啊，来讲到《春晓榜》啊，这首歌其实已经用备几百年的历史啊。这首歌诞生伫民国24年啊，大概是1935年左右啊。这是呢周天王先生的作品啦。迄当时吼，伊才30出头啊，得来写一首歌，一鸣惊人啦。上趣味的是啥，你知无？虽然歌词伊在写小鹿的怀春啦，吼小鹿怀春啦，其实伊写唔是恋爱呢，是思念啊。迄当时吼，有伊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啦。迄当时77事变了后呢，真侪朋友去用征召去战争啊，去做翻译啦、啊。伊家己呢，煞留落来啊，无去用叫伊啊，一个人哦特别孤单、啊。所以呢，伊得用这种小女的春梦，用这个角度来代替家己讲袂出嘴的迄种孤单、啊，真特别对无？你无感觉真特别吗？伊明明是一个大男人哦。煞用少女的心情去表达着家己的情感，诶，这其实足温柔的呢。迄个年代，这查甫的吼，这查甫人吼，未啥会直接讲吼啊，我想你啦，我爱你啦。但是呢，伊会用音乐来讲啦。但是迄种吼含蓄的表达，颠倒互人啊呐，更加哦来感动着，来打动人心啦。歌词内面吼。这个有写到呢，梦中三更，醒来呢，空床啊，或空床啊，啊边啊都无人，就是迄种失落感啊。其实哦，这双龙八啦，咱先讲吼，听一趴吼，这个春晓梦来。

他想也是袂轻松啦。伊用的旋律吼，真特别的，真特别有迄种古早味啦。你有听出来无？伊也是五声的这个音阶啦，宫商角徵羽呀，五声的这个音阶啊，吼，伊这个音阶啦，无发嘛无提啊，迄听起来吼，得真淳朴，真有迄种古典感啦，对不？这种音阶旋律吼，有一种无完全吼，不要了迄个地带收缩，地带迄种结束迄种感觉啊，足亲像吼，永远搁留一点点的余韵吼，也未讲完啦。较等的吼，咱完整来个听凤飞飞的版本啦。拄啊，这个是胡美宏的版本啦。较等的，咱来听凤飞飞的啦。伊在讲吼，迄个那亲像怀念一个人，啊，你永远安尼吼，安尼拢讲未完，迄种思念第一直来啊，永远讲未完迄种思念啊。讲到这种哦，思念，但是呢，却见未到人的迄个感觉。进前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讲哦，有一个人伊在讲，因爸爸几年前离开啊。爸爸以前上爱的呢，就是伫迄个老收音机内面听到这条老歌。每一次在食饭，每一次爸爸在切鞋啊，在扫涂骹，啊是摕伫遐，伊上爱听的。就是这种老的旋律啦。啊，因细汉吼，得常常吼，啊，底下咧亏爸爸，底下咧向抱怨爸爸讲：“阿爸，你听这什么老掉牙的歌啦？嘿，你老啊，搁咧听。”哈哈哈！对啊，就是安。结果有一天咧，伊下班回来到厝，忽然间拍开着爸爸留落来这台旧的收音机啊。内面拄啊好传出着一首春晓芳的旋律，伊讲迄个瞬间吼，伊规个人总硬起啊，目屎得淋落来啊。伊讲迄毋是悲伤的目屎啊，是一种呢啊，我去听着吼爸爸的声音嘛，迄种感觉。一首老歌变成是一座桥啊。予伊来思念起爸爸，予伊甲爸爸个吼串起的迄个连结，予伊个回来吼啊爸爸个滴个迄种日子啊。所以哦，这音乐哦，这歌曲实在是真奇妙啊！伊唔那只是旋律，伊个会当予一段回忆来重现、来重生啊。是啊，得像这种春晓芳这个歌，无论是伊讲的小路的怀春。啊，是呢，作曲家伊家己在怀念朋友，甚至是一个人伊在怀念着伊的这个亲人，这背后的情感其实拢是同一种，就是思念。但是迄种有一个人留伫咱的心肝内面，就算讲伊无伫身躯边，的一种温柔啊。而且较等下吼，这首歌你甲听，伊有一个小细节，我感觉真好。伊内面用了真多吼，但是歌手在唱的时阵有点啊点啊，诶，这个转音呐，一点点啊，这个颤音呐，吼，这个断音，这个颤音呐，就是迄个音一断，整个情绪得出来，敢那亲像讲哦，我心内话，我唱未完，我嘛讲未完。你知影吗？我感觉这首《春晓芳》吼，那只是怀春笑露的这个芳。伊更加像吼，像一种等待啊，等待的一个象征啊。到底是等待一个人，等待一张被，等待春天，也是等待这个希望啊。那么有时阵，这个梦不一定会成真啊。但是梦本身，就是支持咱继续行落去的一种力量啊。是不是安尼？真好哦，我咱今仔日听到这首歌。得感觉吼，爱真正，无得看吼，咱每一个人心肝内面拢有一个家己属于家己的这个吼春晓芳啊。是啊，无得看吼，咱梦里迄个人，也是呢过去迄段回忆，迄、那个梦未搁倒转来啊。但是吼，伊予咱知影，咱拢曾经真心付出，真情的思念，真情的思念了。凤飞飞版本。春晓芳邀请来。

好，来，谢谢，来来来，来宾阿伯来个进一个广告。咱的乡亲是大家的好朋友，咱一个人啊欠营养吼，身体一定听不起来，顾不起身，元气无啦，体力无啦，甚至吼连行路、连讲话你都袂爱。所以一挂长辈时代来甲边啊讲吼，啊有去检查呢，啊但是吼都无啥症状啦，拢无啥状况啦。不过伊的身体就是袂用，精神就是无好啊，人得软格格啊，啊得无动头啊，而且呢困眠嘛过了袂好势啦，啊是讲丢丢端啦。

0: 无分年岁大大细细，每一个人逐天拢需要有够的营养。这个鱼多那是营养界的第一品牌啊！咱日本原装进口的鱼多那已经行销百外活动啊！所以乡亲啊，不管你是什么状况，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咱顾身体第一步，你爱记的，咱的基础营养爱有够。鱼多那甲关灯爱听用顾身体啊！因为一个人的基础营养，你要先有够，咱的体内才会稳定啊，伊才有法度正常运作迄个状态啊，你唔才听会起来。所以这个是多那帮助着有够侪人，足侪吼身体虚弱的啦，无够营养的啦，啊是妇女朋友逐个月洗牙呢吼，安尼无光彩的啦，啊是讲咱兜的囝儿孙啊那种黄酸饲袂大个啊，太侪太侪吼欠营养的这个情形，拢是靠这个是多那听用起来。这个就是营养补给，营养补给，咱身体必须要多种的氨基酸啊。咱内面个维生素 B1、B2， 个萃取掉的蒜头内面对着咱身体真好、真珍贵的这个蒜素啊，这有够好。所以要顾身体，这拢是咱身体每一天极需要的营养素，极需要的、急需要啊，还袂欠一啊。咱若欠这些营养，身体你得乱呀，你得无多正常运作啊。所以整个的运转要好势，你需要氨基酸啊！你要达工困了会好势，你需要氨基酸啊！咱的身体要甲填用起来，要顾性命，你需要氨基酸，你要补充有够啊！因为必须要氨基酸，搁再加上这是咱身体无多家己合成的，爱靠达工的补充啊！伊无多家己来呢，那嘛无多家欠起来啊！今仔日你啉落了后，咱身体吸收运用，互咱今仔日来使用。啊，若用不完的呢？用不完的，就是放药放放出来安尼尔。所以必须要逐天甲补充、持续甲啉。啊，若有运动，佫甲兑一杯啊。日本原装进口的许多啦，行销已经千百外外档啊。即马大家拢知影，要调养身体，第一步就是营养爱有够；要送礼送健康，就是送许多啦。啊是呢，咱吼讲要去吼病院探望病人的这，大家拢知影，唔是去灌啥物水果啦、来啊苹果，唔是即马大家拢知影，就是灌两罐啊许多那贵啊呢，哇，送你送健康，因为咱要调养身体，就是靠一罐啦。那么许多那水的，水的老茶直接啉就好，水的就是好吸收啦。你得倒一杯啊吼，一盒啊20cc，咱内面有一袋盒啊吼，你甲倒20cc，甲拿白茶。啊！你要加牛奶啦，加果汁啦，拢可以。你要温的，你得加温的；要烧的，你得加烧的，拢会当袂破坏，拢袂破坏。啊，是早时啊起床的时阵，盛一杯茶要啉落的时阵，加拿一杯啊，这个许多啦。营养补给吧，氨基酸就是咱人的基础营养，就是蛋白质上细这个单位啦，就是身体基础，这就是咱人的地基啦。地基有上重要无？地基上重要啊！你要起厝要创啥啊？地基你一定要控好势，一定要稳，而且要非常稳。顾身体营养一定要有够。许多呐，这就是咱身体地基啦。许多呐，逐工啉，因为营养，咱就是逐工拢需要补充啊。爹地，你若怕有灾，咱就唔免惊啥物，顶管在创啥物风台啥话，有诶无诶拢唔免惊啦。许多呐，甲对好调，精神好，体力有，精气神八定啊。健康维持无刷杀啦，咱来健康调整百二啦。歹的甲调起来，好的咱甲调用。这罐就是许多啦，有活动得紧把握呢。今目前吼有上好康的4+1，4+1这上大优惠的组合啊，上大上好康啊啦，无个比这个较好康啊啦，上大优惠得安啦。所以真侪内行的拢叫贵想的啦，趁有优惠紧把握下。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乡亲，大家接袂来，来你好，我边啊。
1: 是多那，
0: 嘿，是多那家的阿哥啊，你好。
1: 买一打啦，
0: 买一打呢？
1: 嘿，
0: 嘿，哇，你逐摆拢买一打的呢？
1: 我去年买两打呢。
0: 哦，去年买两打的呢。
1: 嗯。
0: 阿奶，一直要叫遮济啦。
1: 那都食一当。
0: 食一当安尼呢？我趁即马这个时阵啦吼。
1: 哎。
0: 啊，食了感受安那嘞？
1: 平平啊啦，
0: 过
1: 好无坏，就讲话无卡歹啊，你就无食。
0: 这就是边啊，请你讲的健康维持啦，系啦，咱有法度健康维持，食饱你安得对啦。好来，计算加服务的来，谢谢，嘿，谢谢，哇，感谢，来听。 首歌非常的适合

0: 好啦，继续到当下咱的这部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0735083890，0735083890，这句俗语真有意思。咱来讲一个呢，有关到呢厝的方向啦，这古早的智慧啦。来，我先念给大家听啦：坐北五南，趁钱一世人；坐南五北，食本过烫壳。坐西向东，门窗白空空。啊，若坐东向西，趁钱无人知啊！真有意思呢。这是呢，咱老祖先传落来生活智慧啊。讲的就是吼，这个厝的这个坐向啦。啊，这对着咱的生活啦，也是讲对着咧做生意啦，会加减拢有影响呢。因为较早就无迄个科学仪器嘛。大家拢是靠经验，看风在吹的这个向啊，看日头啦，看湿气啦，慢慢啊，就来发现着讲，哎，这厝吼，那起着方向呢，日子就会过了较顺啦，是不是啊？咱先来讲第一句啦，坐北五南，趁钱一世人啦。这句话真的上好办啦，意思就是讲哦，这间厝坐北五南，这个最吉利啊。冬天的日头照会当吼，啊照起要到厝内面啦，你得会烧热啊。啊，那热人呢，风阁会通啊，凉凉阁通风得着啦。安尼住起来是毋是得舒适？所以坐北五南，趁钱一世人。啊，那坐北，哦坐北五南就是拄我讲的嘛，迄客厅地吼，较光较会通风嘛。你时啊日头照会入来。啊！迄只猫啊吼，你甲想，迄只猫啊吼，当爱困伫迄块，迄个头壳遐啦。嘿，啊，所以讲哦，厝内若通风，人得顺风啦，即、這个会好势，会舒适的是安。所以我进前一个朋友吼，伊顶界要买厝的时阵吼，伊就是呢特别吼要拣迄种五南的。伊讲安尼唔呐采光好，而且感觉到迄个运气比较较旺啦。啊，我甲问讲啊，真正有差吗？伊就笑讲哦，你看我买股票拢起呢，拢赚。嘿啦，希望哦，啊买股票大家拢赚啦。好来第二句，坐西向东，门窗吼安尼要白空空啊。这句吼、哦、得比较比较少听到啦。啊，这什么意思？意思得讲吼，这厝那是开伫东边的这窗啊，看起来敢那袂歹呢。在时啊，日头的日歹嘛。但是问题来哦，咱台湾的东北风强啊，尤其是哦寒人迄阵风啊，迄规个直接总灌入来，迄寒人真正冷啊，东北风真强啊，迄衫裤你得拍袂打，而且迄壁吼，佫会生迄壁癌啊。所以古早人讲吼，五东的这厝呢，迄吼钱歹赚，歹赚钱啊，因为这种厝型吼，风大湿气重啊，住起来吼，人得容易忝。做生意呢，那歹机仔啊！所以你看，这其实就是咱古早人伊观察到这天气、这风的向，诶，这个结果了，还蛮有道理的了。过来一句，坐南五北嘞，食本个烫壳了，食本哦，食本啊，吼，食本啊，食本吼，个烫壳，迄听起来就比较较可怜了。这句话是在讲哦，坐南五北的厝吼，日头得照袂几摆嘛。一年四季拢安尼哦，阴阴啦、湿湿啦。古早人就是认为这种厝哦，阴气比较重，钱呢得留卡袂掉啦。五百个这公务哦，迄阳台拢拍袂掉几头啦。迄连你要拍一个衫裤哦，拢爱靠一个除湿机啊。即句的厉害的是哦，古早人在讲到买啊这烫壳啊、烫壳啊，啥来烫壳？就是讲哦，人安那受不了。啊，受不了，买啊，只好搬走嘛。意思就是讲，连这个壳都留不住啊。啊，这嘛是生活的智慧啊。选着方向，顺着这个主人行，安尼开固定啊。最后一句呢，坐东向西，趁钱无人知，这句的趣味啦。厝那向西吼，下晡时啊，中昼过安尼吼，迄日头安尼吼，照到厝内面咱烧红红啦。可是呢，偏偏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哦，这种厝虽然外表吼无讲盖老吉，但是有可能拢一直在赚钱啊。第二就是迄种哦，啊头头啊暗暗啊吼，安尼在发财啊。意思就是讲哦，啊足低调来得赚，稳稳啊赚啊。 我以前伫鹿港吼，伫看过一间老店啊，迄门口吼看起来就是安尼古古啊、暗暗啊，但是一入面哇，人够多呢，而且佫唱着呢，过了十年的迄个名气就对啊，坐东唔西啊，吼坐东吼一东坐东向西，趁钱无人知啊，真的是吼太刚好了。这句的意思吼，就是讲，免啥在意着呢，表面迄种风光啊。有的人呢，安尼吼，点点啊在做代志，稳稳啊在经营。虽然无人在甲保守，啊无人在甲娱乐，但是其实生活是过了真实在了。所以你看这四句俗语，看起来吼是在讲厝的方向，其实嘛在讲人生的方向。但是希望讲咱会当顺势而为啊，稳当来做人，较稳当、较妥当的，得当安稳一世人的一个关键啊。所以若有机会买厝啦、开店啦，甚至咱伫做人处事啊，拢会当思考即几句啊，即个吼古早话即道理啊。好，来咱个过来来念一遍咯吼，互大家记起来哦。坐房吼，坐北五南，趁钱一世人；啊，那坐南五北，是本哥腾壳；啊，那坐西向东，门窗被空空；啊，那坐东向西，趁钱无人知啦。不过吼，这方位吼，上重要、上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啥？福地福人居啦。里面吼，东南西北拢不要紧啦，上要紧的，就是一句话啦。祝大家吼，咱大家呢，拢会当再起顺健康到平安富贵一世人啦。吼，啊，乡亲来，咱家接袂来。来，你好，阿斌啊。
1: 啊，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0: 是，请讲。
1: 你现在是多纳市？买四瓶送一瓶，
0: 对对对对，
1: 六千块，
0: 对对。
1: 那哎好啊，那这个优待买是送一的是到什么时候？
0: 到什么时候？
1: 嘿，
0: 来你稍等下来，刚好不会来。
1: 哎，
0: 谢谢谢谢。有任何问题，卡来问得到啊。来，你好，我边啊，
2: 边啊，好好。
0: 开始。
2: 我要叫那个许多啦。
0: 要叫许多啦？
2: 嗯。
0: 好啊，不是才多久才叫的呢？
2: 无啦，我记得食料啊。
0: 食料啊，你啦。
2: 哎啦，
0: 你记得
2: 四加一，
0: 哎，四加一对啦，哎好，后来你刷刚好不会，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来来，继续，等等下咱的这部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现场电话0735083389，吃好要甲咱斗小报的，这个吃法用法，然后无清楚、无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个再问，拢唔免歹势，拢不要紧，咱直接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甲这个服务做甲上好，0735083389，0735083389。你有听过一句话讲，人呐无危机意识吼，得将伊开到断崖边无？有吼，哎，这句话听起来得很有画面感呐。是啊是啊，本来你是要讲车，你告诉伊呐，嘿啦，你乃真巧咧。今仔日告诉吼，就是甲车有关系啦。但是要讲的吼，唔是技术的，是做人的智慧啦。告诉是安尼啊，有一间大公司吼，伊要招聘到一位司机啊，因为吼是要再头家、再当处长的，所以要求呢得特别高啦。经过安尼层层筛选呢，最后敢那剩三个人，来到最后一关啦。主考官呢得吼出最后的一个题目啦。什么题目呢？伊问这三个人讲吼，卡叔讲来到断崖边吼，有一块金嘛伫遐啦。你开车要去摕，你感觉呢？你会当离这个断崖边啊，会当偌近，阿个袂去吼落落安？这个题目听起来呢，那那亲像在吼测试咱的这个胆量感官嘛，对不？是啊，前两个司机呢，拢安尼想啊。第一个司机伊就讲哦。我会当靠近呢，吼，特别挖吼两公尺来安啦，嘿啦。第二个佫愈厉害，我会当挖吼半公尺，我地动啊，而且袂起有落落啊，我的技术佫较好啦。结果第三个司机讲吼，吼讲了，伊讲啥呢？伊讲呢，我会尽量离这个吼断崖呢，离愈远愈好啊。这个有厉害无？啊，第三个这个有厉害无？这个回答哦太高招了。这才是真正安全驾驶的观念嘛？无唔对啊！公司最后录取的呢，就是这第三个这位这个司机啊，因为伊知影珍惜生命比表演技术搁较重要。伊唔那只是会靠近危险嘛，伊知影来吼避开着危险嘛。而且故事吼真有意思呢。其实唔是讲干那得开车呢啊，咱的人生嘛，恰恰伫这个吼悬崖边啊。在甲咱试探嘛，对不？有时阵迄个断崖，唔是伫土卡的，即吼，即迄个峭壁，即断崖，唔是啊，是一挂生活中吼，会有一挂诱惑啊，有无？亲像哦，贪小便宜啦，啊是呢，安尼讲起来小谎啦，啊是呢，创啥物花啊，吼，要偷食补的济啦，有无？有安无？生活中足侪这种的啊，伫即个咱生活中会有一挂诱惑啊，吼，一挂诱惑啊。你要创啥货啊？有当啊，偷食布袋，感觉吼，加足紧的啊，对不？啊，你有感觉不？其实吼，迄一步，但是呢，慢慢啊，往危险迄边划过啦。是啊，咧，亲像吼，有人讲哦，啊，这厝不要紧啊，吼，啊，偷食布袋不要紧啊，迄小看尔，无人看就好啊啦。但是代志是安尼嘛。一开始你若想靠近，有当啊，你要打洞啊，得袂赴啊咧；有当啊，你要打洞啊，得困难啊咧。对不？有人伫公司吼做财务啊，啊有一处吼，电视得请伊讲哦，啊你先吼到啦，你先吼先垫个小款项啊，啊连工才报案呐，连工才报，迄一开始吼，敢那差几百块啊，几百块案呐，啊后来煞愈来愈多，愈来愈多，结果最后总出事啊，啊迄就是吼，一开始伊无收掉迄个啊呐，迄个原则啊。伊无收掉着迄个距离啊！这个故事的关键就是迄句话：唔要甲诱惑来比胆量啊！不要跟诱惑比胆量啊！对哇、啊！真侪人以为吼，哎、欸，这我有法度控制，这我有法度甲家己吼，迄落吼准则我知影。以为家己有才调来甲控制有好势，但是事实上呢，你若愈靠近危险，你得愈容易互伊吸入去啊！这个距离就是安全啦，所以我感觉第三位这个司机伊的回答，其实吼，就是反映出一个人的这个人生态度啦。 伊唔是惊这个断崖，伊唔是惊危险，伊是知影讲吼，通啊来进位，进位，是唔是？像有一挂人在开车吼，伊就会讲啊，你放心啦，我技术足好个啦，而且我袂惊啦。但是真正哦，捌开车的人，伊知影安那，稳比紧较重要，安全比你的表现较重要，是不是啊？这就是亲像生活内面的一挂界限就对啦。有人讲哦，啊，我只是开一个玩笑尔啦，无算哦超过啦，无算越界啦。啊，有人讲哦，啊，我只是借一个尔啦，我这无算偷啦，我先累一个，先用一个安尼尔，我这无算偷啦，干嘛呢嘛？当你吼习惯把这个界限来个模糊、模棱两可的时阵，迄、那个断崖呢，得离你吼愈来愈近咯。所以真正的聪明吼，是知影什么代志咱该卡，什么代志呢不用该卡的。得亲像吼有就一辈啊，伊进前做啊呐，做啊钓鱼啊，伊得请你讲啊，得钓鱼啊吼，爱离水吼，离水边吼较远一点啊。唔好以为哦，你得徛近鱼啊，较会安那，较会上钩啦，无一定是安那。有时阵一个用来的时阵呢，迄连人拢加加落啦。啊嘛，亲像即马大家在用手机啊啦，有无？在录即个 FB 啦，啊有一挂吼、哦、不应该看的这内容啦，迄一挂诱惑的这连接啦。你一小心无点，一无小心吼点入去时阵有无？迄个亲像呢，伫即个悬崖边的这芝麻共款啦。你愈想要靠近来个看，愈想要靠近来个睇时阵，你得真容易的落落去啊！就是安那，而且即卖诱惑吼，比进前吼，加有够多啊！到处的这吼、哦、投机的啦、诈骗的啦、网络的谣言啦、一挂假新闻啦，甚至吼、哦、啊，要记得不甲你吼，加做要来甲你交朋友的这啦，真济人唔是歹。真侪人唔是歹，真侪人唔是吼，伊讲吼得安怎样？伊啥啦？伤过靠近啦！你得唔要甲点入去，你得唔要一直愈挖愈入去啊！真诶啊！所以聪明诶人吼，伊唔是讲吼大作大诶，大作在诶，唔是，伊是知影吼，哎，有即个代志一点啦，挖头地离开啊！咱诶人生吼，唔是讲得爱挑战断崖啊，是爱学晓安那。我心离开嘛，转身保命嘛，是不是？好，那我咧，咱得走啊！吼，转身保命呐、啊，啊，把咱的这个财产，咱的这个生命来个顾掉呀。讲较白一点啊，就是呢，该离较远的，咱得离较远的；该拒绝的，咱得拒绝啦。安尼来吼，稳稳过一生，这比啥物拢个较重要。不要跟诱惑去较劲啦，离了愈远愈好啦。对不？是不是呢？不管是不是诱惑啦，还是危险啦，还是一挂坏习惯啦，还是呢一挂吼安尼吼偷食补的这啦，咱无需要去证明讲家己有法度来个控制，家己有法度吐会掉。咱只要知影一开始的时阵，咱得来个闪开，这得已经是智慧的表现啦。得亲像咱迄个第三位的司机，伊未去到迄个吼半公尺的这距离呀。对不，一定离愈远愈远愈好嘛。颠倒是呢，人上值得信任的迄个人。所以人生的道路顶头，咱拢得开家己的车。有时阵咱得爱安那加速啊，爱吹油门啊；有时阵咱得爱打档啊，爱减速啊。但是上重要的是，你爱看清楚头前迄条安全线。不管你即马是伫倒一扎的这个路。吼、哦，阿拢唔要互家己呢，想靠近危险的边啊！人生吼、哦，唔是比什么人开了较紧呐，是看什么人呢会当平安来到达终点呐。希望吼、哦，咱行的每一段路，拢有一条冇安全的距离啦。开车爱慢，做人爱稳呐。来，你好，我边啊。是到哪家嘿？
1: 哦。嘿。请问胶原蛋白刚够的特惠？
0: 胶原蛋白呢？哦，内行的哦，来一线加服务的来，听一首歌，咱再个继续来。

0: 有信心，有希望啦！黄义林唱的，来来来，继续到等下咱的这部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073508389，来兵啊，来个进攻歌。要顾健康，要顾身体，许多呐，达工来个啉三杯啊！这就是顾身体的第一步啊！许多呐，这是英勇界的第一品牌啊，领导者啊，甲关灯来啉。用啉的好吸收，已经称百外外当啊！有啊，都称百外外当，有原因的啊，很有原因的啊！因为内面的成分甲别人无同，因为内面调配出来呢，黄金比例上适合呢咱人体。你若啉偌济许多呐，得补充着偌济营养素啊！这拢是咱身体每一天必须要的。厝内面大大细细拢需要，逐天来个啉三杯啊！边阿讲的是每一天哦，和每一天哦，因为咱的身体每一天拢需要营养素来运作啊。你看咱哦，为少年哦，为着生活啦，为着家庭啦，为着保健啦，做到有时阵哦，连食饭的时间都无啊。即马年岁有啊，年纪愈来愈大，退休就是呐，顾佚佗、顾健康嘛，得顾身体嘛，戆的则得顾机会啦。顾身体第一步，就是顾一个食的落放会出啊。要食，咱就是营养爱有够嘛。许多呐，逐天甲啉三杯啊，补充营养，就是这么简单呐。厝内面的大大细细，一岁到一百岁，拢需要的营养素，许多呐。尤其是有岁才的大哥大姐啊，身体要顾靠家己啦。顾身体基础，咱就是顾一个呢上重要的这个基础营养啊。许多呐，内面拢甲咱穿便便啊。一个人的地基呐，顾有好，你要爬悬落低啦，要爬山落海啦，迄地拢无问题啊。食点吼，看下高道换一招啊。大家拢知影，精气神要霸天，身体要勇健健，就是许多呐的对啊。啊，若今日孙啊要甲顾好的这上盖好的，就是许多呐。大大小小拢来个啉啊！哎，囡仔大汉的壮仔啊，体格好啊，身体勇啊，哎，这营养得一定爱有够嘛。许多呐，逐工好啉。啊，那咱大人要拼事业，要赚大钱的这身体一定爱用。许多呐，逐工个啉三杯啊。咱人吼，逐工拢需要营养来和咱的身体运作啊。许多呐，一工个啉三杯啊，提供和咱全方位的营养素。来甲咱调整体质，互咱精神好，体力有，身体稳定，健康好维持啊！互咱逐天呢，日时啊有精神，暗时啊好乐面啊！日本原装进口的许多呐，咱吼无分装，吼无添加，营养界的第一品牌，行销已经千百外外档啊！甲咱模仿的追随者吼，真正袂少，你得爱买有着，吼买有着，有啊都千百外外档，就是证明啦。许多呐，上好的选择啦！啊，咱咧做活动，许多呐咧做活动，好康诶！你爱紧把握，咱买四罐。
1: 大家好，我是嘉义馆长翁章良。记得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嘉义馆健护公格，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9: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10: 咱即马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商品药局，伫民权路圣玛丽顶病院带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另外，嘉义市西区有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啊三角窗；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邮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 7-11 桥上边啊。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2: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早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多鱼在咱德利的林口金，德利的雪利旺雪利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003。QMB 国立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边开始，咱先来跟乡亲分享到这个保养的产品，甲药啊，要安怎吃？因为这那是咱乡亲的，比如足敖问的，啊，我甲你买啥啦？啊，敢袂当看我即摆咧食啥物血压药啊啦，啥物咧迄个类固醇的啦，啊，哎呀，抗凝血剂啦，啊，血糖这会食袂啦？这嘛是恁足敖问的问题哈。好，今天就一次给你们讲清楚哦，哈，啊，恁的健康爱注意听哦哈。好来，营养师伫咧讲啦，讲咱食鱼油啦。啊，银杏啦，还是讲这个维他命 E 等等的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卖含这个抗凝血剂这回事哦。哦，你老在吃鱼油、银杏，啊、哦，也就是维他命 E， 有在吃加，咱得唔通含抗凝血剂这回事啊。重点就是爱戒啦哈。阿伟讲，嗯，哎呦，哎，那个加戒来戒去哦，这回事较简单啦。啊，唔过都袂使你啦，所以你变成虽麻烦是麻烦啦，哈，但是你嘛是得爱安尼做啦。你若唔惊讲食食安怎，你就是一定爱戒啦，哈。所以说呢，吃保健品的时候，对咱的这个保养真正是真好一个观念。但是咧，咱嘛是要基本的常识啊。如果咱拄只咧讲鱼油啦，是银杏啦，维生素 E 啦，那含这个抗凝血剂，这会叫有可能的先啦。